0: 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哦、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嗯、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1: 是
0: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嗯、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1: 对，
0: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1: 那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0: 对，
1: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
0: 原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1: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0: 对，
1: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0: 对，
1: 100斤的
0: 穿160，
1: 120斤左右，
0: 165，
1: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嗯。
0: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嗯、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长肚子。
1: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0: 哎，对的，
1: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0: 哎，有道理，
1: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
0: 对对对，
1: 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0: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1: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嗯，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0: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嗯。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1: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泛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哎，
0: 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小长假嘛，要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七八十走了，
1: 对，
0: 一两百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七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七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七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得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非常新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来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馨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们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它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他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对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 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7: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想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8: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啊，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

0: 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湖鲜灵。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也都
1: 3月份，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不误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就这种
1: 10块。
0: 哎，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三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的，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吃，
0: 然后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
0: 哎，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啊。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
0: 哎，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对，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煎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蚊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3: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搞到我都开了以后就老皮当了，老皮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上。

0: 我吃大红灯，因为那只红灯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0: 红灯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嗯啊，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哎，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 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你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一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0: 啊、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
1: 吧。第5、6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都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来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 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馄饨，
2: 鸡汤面加点馄饨，哎，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匿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嘿，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8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块1毛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8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呢，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
1: 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3次直播。
0: 第三次直播，前2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岗，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Omega 3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 Omega 3，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 Omega 3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 Omega 3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它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定定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 Omega 3。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三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一天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一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您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Wiki,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吉家油
0: 啊，只有吉家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的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0: DPA。
1: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八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今年一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2: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
2: 是，
0: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钱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 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
1: 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哎，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圈儿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啊。
1: 几年下来真有了，
0: 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电话。每次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Omega 3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王总，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肉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两三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初到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哎，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1: 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在问价格。3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1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3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
0: 哎，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儿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案，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1月5号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案，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啊。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 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有的，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哎呦，真的是很容易考验大家的一个免疫力，考验大家一个抵抗力，因为外面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不安分的东西，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全冒出来了。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中招，包括高黎自己本身也中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一个提升大家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看到它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免疫力往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牛妈妈在生下牛宝宝之后，它的那个牛初乳当中，72个小时是分泌出来的，这个牛初乳当中含有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球蛋白在这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个一个抵抗力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百奥盒的这样的一款牛初乳片，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提升我们抵抗力的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好的产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奥盒的品牌，然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就是鱼油对吧？辅酶 Q10，大家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品牌来摄取到自己身上需要的营养素。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哈，这边会讲到4个认证。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营养素真的认证很重要。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说认证这种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认证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第一个，美国 FDA 啊，注意，虽然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但是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所以 BioArch 不是在新西兰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RMP 跟 HACCP 呢是新西兰两个生产管理的体系认证，最后呢叫 GMP。注意啊，我们大多数这种像牛初乳啊，包括像鱼油这类的产品啊，它是食品。但是呢，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跟你在专业机构配回来那些东西是同一个生产标准，所以相比于可能食品标准来说，它是更要求严格，但反过来说安全性更高，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0: 是的，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IgG 是什么？
1: 注意啊 ，IgG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免疫球蛋白。然后免疫球蛋白又是什么呢？关什么？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到底免疫球蛋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能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比方说 B 细胞、T 细胞。
0: 我发现它的这个流失的速度。流失的规律跟辅酶 Q 是蛮像的，也是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往下走，体内也是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新生儿当中体内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给他的，
1: 对，是的，
0: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那么20岁的时候到达巅峰之后开始往下走，来看到又是70岁的老人，70岁的人群当中的 IgG 也就是抗体的水平，就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跟20岁相比降低了约50%。哎，真的跟辅酶 Q 十的那个水准
1: 对
0: 很相似。
1: 所以你看20岁的时候，哎，像这种天气，你对吧？你穿个短袖子出去，好像回来以后最多打两个喷嚏，没事了。但你现在呢？哎，你试试，你穿一件毛衣，你少穿一件羽绒服，好了。这可能第二天就感觉啊，不是第二天了，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这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在下降。你没有说武器，你没有相应的战士去对抗那些外来的菌和毒的一个这样最重要的身体的反应。
0: 是的，那 IgG 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基本上是占一个就是绝对优势的，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讲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这边会有很多字哈，什么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大家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高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IgG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进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它会贴一个标签，然后方便正常的细胞能够识别出来。
1: 对，
0: 就好比说。你进来了之后啊，你是个坏人，然后我会让其他人识别出来你是坏人，我先识别出来了，给你身上会打上这个标签，这样的话呢让你无处可藏，这就是 IgG 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在血清和液体当中含量超高，占总的整个免疫球蛋白当中75%左右，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是因为它会做那个贴标签的那样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1: 是的，而且注意啊 ，IgG 真的是名声在外。大家首先知道，提到免疫球蛋白，很多特殊人群是不是有段时间当中，或者是像现在可能说特殊特别虚弱的时候，都会到专业机构去买去打，甚至有段时间你都找不到，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东西。
0: 丙种球蛋白，
1: 注意啊，看到没有？诺贝尔光环下的免疫球蛋白，1978年的时候就问世了。然后在免疫缺陷上有重大突破，开始用于各种各样的感染，甚至是器官移植，甚至啊，注意，观众朋友们啊。 1972年的时候，杰拉尔德教授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确切功效，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一殊荣奠定了免疫球蛋白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那话说到那么多，很多观众明白了免疫球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包括作用。那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免疫球蛋白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自于天然，就像刚才有说的，天然的牛初乳当中。注意，牛初乳跟普通的牛奶完全不一样啊，注意观众，它是指牛妈妈产下这个小牛以后，72小时之内，分泌的乳汁当中才会有这个珍稀的物质。越往后，那个乳汁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就越少。
0: 没错，没错，它只是在前面72个小时，就是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当中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换句话说，含有免疫球蛋白的牛奶，不要说是做成这样的一些个含片，即使在外面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牛奶，其实你那个价格都会比那个就是含有。就是含有 IgG 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牛奶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日常养护每日是2粒，然后如果你应急的话每日吃4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一共有60粒。
1: 对，
0: 一瓶有60粒。专柜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499。其实你去看市面上，如果像这种好的像这样牛初乳当中含有又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的，像这种产品目前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很重要。
1: 是的。
0: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2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和3瓶，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单粒的价格4.4块。我们刚刚那一个大罐应该20几块钱吧？
1: 这一罐21.8块，21.6块，
0: 20多块钱。好，你吃2粒的话也才8块多钱，也才是它的1/3的价格。来看这个大构成，妈妈2瓶。爸爸2瓶，孩子2瓶，对吧？这是家庭分享装，这个呢会特别再多给大家一瓶，所以这个专柜总价3500元的左右的情况下，今天只要1598。
1: 对，
0: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一下降到了3.8块了。另外这个构成，你要是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单粒的价格2.8块，一天吃2粒就是5块多钱。还记得刚才那一罐牛奶吗？那罐牛奶是20多块钱，
1: 关键，
0: 所以1/4的价格。
1: 关键可能说，哎，我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对吧？你要你喝一升牛奶，咱不是要跑多拉稀吧，你账都给这肚子都得账了，对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合那些身体比较不太好的、比较脆弱的，然后在秋冬季节比较难挨的，对吧？每年到了年关的时候觉得难过的，身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今天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它多拿了一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因为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的，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佳薇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取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其实就是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注意啊，我们当中的含量非常高，这2粒就相当于一升优倍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取其精华。怎么吃啊？当然你可以吞，但还有一种像佳薇一样。
3: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不友好，对吧？一方面呢，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家很想出去玩儿、聚聚会；但是一方面呢，外面确实是咳嗽的人呢、打喷嚏的人呢、感冒的各种不舒服的人哈，会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要真的想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去增强的，自身的抵抗力需要增加的。那今天的这款牛初乳的含片，它其实是从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本国它的这个乳制品乳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会去喝很多那新西兰进口的一些牛奶啊，或者说是奶粉啊。那今天呢，这一款产品它就是相当于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好的这种黄金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乳业当中提取出来的牛初乳提成而成的这种牛初乳含片，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就是免疫球蛋白，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反复中招的、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刚刚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朋友，是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呵护自己的。
4: 对，关键是刚刚其实导演也放了一个 VCR， 对吧？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现在我们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就会离他远一点，因为你大家看到了，像打个喷嚏，对吧？那个唾液当中那个就是喷飞沫啊，它是以每小时160公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快的速度，然后最远可以飞到8米左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150平方，我估计你们家150平方，这个厅的这个整个进深都可能没有8米。那这种情况下就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比方说刚刚高老师说到了，对吧，现在人可能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可能还要在人群当中去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啊，要买菜，在那种人群聚居的场合，甚至家里面可能孩子是最多你接触的人群。因为孩子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看到没有，20岁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在人体当中是最高峰。但其实10岁的孩子差不多跟70岁的老人，都是免疫球蛋白跟你巅峰时候相比只有50%的。
3: 对对。
4: 那这就特别容易中招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哎，那是什么？那就是两种，要么你传染给我，要么我传染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天然的啊，来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天然食材当中提取的精华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得到屏幕当中就是第8届中国上海进博会，然后在现场白鳌河的这个现场其实围了很多人，很多人其实现场很想买，但是现场其实是不能够买的，对不对？买不到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现场非常受欢迎的这款产品就拿到了直播现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来放送。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当然
3: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 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4: 对，
3: 或者说是你吃一
4: 些牛奶的话，就三克，三到四克左右，
3: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4: 对，
3: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4: 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3: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是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2-3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1/2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4: 对，
3: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4: 对，
3: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4: 对，
3: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4: 对，
3: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4: 对，
3: 来看一下。
4: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4: 对，
3: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4: 诺贝尔奖的
3: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4: 对，
3: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0215-119900。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7: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
6: 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7: 对，
6: 啊，
7: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啊，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8: 是的，
6: 啊，它跑。
9: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10: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三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三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流，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雪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流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一周两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11: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2: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我。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3: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么子是啥么子，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一只埃及奇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贵的么子里向才有搿只么子。
14: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3: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5: 对。
3: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5: 对，
3: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4: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3: 对，
4: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

0: 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跟我说，妈，369吗？不需要369。
1: 171。
0: 哎，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1: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嗯，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7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自然原装进口的啊。
0: 对，
1: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块，每天吃2粒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9900。
2: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3: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5: 顶峰，
4: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6: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7: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 是的，
8: 我那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我吃还好，或者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9: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在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这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么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这个事体，哪能个办还不晓得。
10: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7: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0: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1: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 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0: 对，高老师前面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哎，
1: 真的
0: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两个孩子，
1: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她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她都是第一个报名，她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她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0: 对，
1: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0: 对，
1: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两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家里是一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吃的话，你就拿小组合，小组合是799块钱，一共有180粒，一瓶是一个人吃一个月，因为一天吃2粒嘛。那么如果说是你像嘉伟这种对自己防护意识比较强的，大概吃20天，对吧？你吃到3粒左右就吃20天，那么这个就是吃60天左右。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呐、啊，然后又有上班族啊，人比较多的呀，就是这个7瓶的分享装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它在6瓶的情况下翻倍嘛，小组合翻倍，它又给你多了一瓶，这个大组合1598块钱。另外这个价格你更好参加凑单活动，400元凐单到账之后，2.8元一粒，就是5-6块钱。其实你觉得5-6块钱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5-6块钱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来积累的话，它就让你的这个免疫的水平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0: 对，
1: 对不对？
0: 高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不是你出了问题你再去吃它，或者是像这种季节，其实这种季节当然更需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10罐话，你心脏难道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吃辅酶 Q 10了吗？一定要到心脏难受的时候再吃吗？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时时刻刻在保护你的健康。
1: 是的，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6。

0: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20-30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1: 牛奶的话，就三克，3到4克左右，
0: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

0: 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1: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七十岁的时候，你跟二十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2: 对，
1: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的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2: 对，
1: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两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四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两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2: 对，
1: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2: 对，
1: 如果你一天吃两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2: 对，
1: 来看一下。
2: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
1: 嗯，
2: 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两粒当中是一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你一天不用多，你吃两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2: 对，
1: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2: 诺贝尔奖的
1: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2: 对，
1: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0215-119900。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4: 顶峰，
3: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
4: 嗯，
3: 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5: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6: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5: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7: 是的
5: 啊，它跑。
8: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了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9: 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流，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 出现了雪崩。

0: 是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流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一周两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1: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还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2: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我，病毒好像像侵扰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3: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么子是啥么子，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只埃及奇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么子里向才有搿只么子。
4: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5: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4: 对。
5: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
4: 反应。
5: 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4: 对，
5: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6: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5: 对，
6: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5: 对，
6: 哎，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5: 171。
6: 哎，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
5: 啊，
6: 对不对？
5: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元，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6: 是的。
5: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7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
6: 对，
5: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2粒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015-11-9900。
7: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8: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 那是初乳，嗯，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嗯、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嗯，哎，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9: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嗯，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5: 顶峰，
9: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嗯，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10: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1: 对、
10: 啊、
11: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10: 啊、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嗯、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5: 是的、
12: 啊、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或者抵抗力呢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3: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迭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搿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迭个事体，哪能介办还不晓得。
14: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6: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4: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5: 哎呀，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6: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哎，
5: 真的
6: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5: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她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她都是第一个报名，她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她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6: 对，
5: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到80%，
6: 对，
5: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2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嗯、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11-1511-990。
8: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 它三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11: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佳薇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欧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药材加拿大原料进口的西洋参啊。我相信大家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天也非常热，出汗也非常多，我们都说汗为心之液，那今天更好的补补自己的元气啊，我们今天的这款西洋参产品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产品是不能错过的。那请出今天嘉宾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的那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
0: 哈，
1: 黄梅天过去之后大家就觉得哇，大汗淋漓，老是容易出汗，而且晚上很容易睡不着觉。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觉得睡多久都觉得不解乏，身体都很疲乏。因为在这个季节我们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懂得养生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在夏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补元气，而且还要补阴气。
0: 对，
1: 那么在夏天能吃的补元气的参，那真的就只有西洋参这一种了。因为其他的参也是补元气的，但是很燥，夏天不适合吃。但是只有西洋参叫做清凉参，我们在夏天能吃西洋参，因为它又补元气又不上火还滋阴，就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0: 今天不但是这个在夏季的一个当季的一个很好的一样产品啊，同时其实我们说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就怎么补啊，就很简单，你看它有这种比如说西洋参川母贝，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新鲜的。
1: 因为西洋参是跟很多东西都可以百搭的啊。我们这个是跟枸杞一起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枸杞对血非常的好，西洋参呢又是补气的，所以这个饮品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气血双补饮。然后我们还可以跟菊花，
0: 对菊花，
1: 对菊花一起来补。菊花是明目的、清火的，跟西洋参在一起呢，又滋阴又去火，也非常非常的好。
0: 跟陈皮，
1: 陈皮，对对对啊，陈皮西洋参，因为陈皮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加上西洋参一大一大于二，还有我们没有摆出来的很多吃法，比如说有些老爷叔他是吃三七粉的，那跟西洋参那是要一起吃的，这个是真正的黄金搭档。
0: 这个对也挺好的，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小包装啊，这个包装，因为我以前我也买过西洋参，西洋参一罐里面它就是散装的，
1: 对，
0: 散装之后呢，因为大家说黄梅天啊，天气潮湿啊，
1: 它
0: 容易闷
1: 啊，
0: 对吧？容易闷在里面，然后有尼斯格的，对吧？有点。但我们今天是独立小包，
1: 对，每次你吃半包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个颜色哈，白白黄黄很新鲜，但是这个可能刚开始也是这种颜色，为什么到后来变得这样又灰又褐？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小包装，我们每次吃，每次拿手去拿，每次吃，每次开了盖，它就又受潮又氧化，到最后变成这个颜色，你都不敢吃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全是小包装，这一盒里面会有12小包，每包是5克，
0: 是有12小包，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这个是打开的，
1: 对，这个打开的，
0: 给大家看看中国药材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品牌，
1: 好，
0: 中字头，
1: 对
0: 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认准中头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拿货非常的，一个是方便啊；第二个来说，它拿货的品质也是数一数
1: 二。而且我们自己在加拿大就会有自己的基地，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我们去农民手里采购，就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也很新鲜，对吧？批次也很新鲜。然后再来看原料，来，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进口过来，
1: 是的，
0: 加拿大进口过
1: 来。对的，我们这边会有加拿大的进口报关单，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西洋参，西洋参，你要说人参。肯定是我们国家长白山的好，但是西洋参就得西洋那边，加拿大、美国、北美地区的特别正宗。我们今天就是地广人稀的加拿大的一个产区。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包哈，您平时怎么吃？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包呢，你分一半吃或者吃一包都行。就平时哈，你喜欢有养生壶，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带盖的一个杯子，你就给它倒进去。我这就稍微倒一点哈，孟老师，倒个半包一包吧。
0: 可以，
1: 倒个
0: OK 了。
1: 差不多了，
0: 可以了，
1: 倒个半包出来，然后给大家来摇一摇，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它的味道会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我们这个是刚刚泡进去。
0: 你刚才剪开那口子啊，我就闻到那个
1: 味道浓郁的，
0: 很浓那个芬芳，
1: 对对对，
0: 清香，
1: 那
0: 香参这个味道还真的很浓。
1: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对，就稍微摇一摇，用点温水，它就会有很丰盈的泡沫吸出来。这个就是西洋参很多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外在体现。如果你说我是拿一个密封的保温杯，我今天泡，然后我明天早上洗的时候，哇，那个泡沫源源。不觉好像都洗不干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表现。这边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人参皂苷你看它达标非常高，进出物达标也非常高，这是它的核心物质的一个标准。另外还有，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就担心这个土地干不干净啊，会不会有农残重金属，我们给大家做了全检哈，您看其实它会有一个符合的标准，首先我们的结果都是符合要求，然后它其实会有一点点数值也是在个标准值之下嘛，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么多项 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中国药材给大家来选西洋参，首先我们的产地特别的正宗，另外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品质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品质，而且一定要做到五年的族龄参，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以及哈，刚刚给大家来看，放在那个透明的盒子里，可能大家看不清楚，主根放大以后，正切菊花纹非常非常清晰，以及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在外面你去买的话，这样的西洋参大概14块钱、20块钱一个，非常非常正常。
0: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价格，
1: 对，
0: 就这个专柜价格它是有销售的啊，
1: 对，
0: 这个一罐一样给我们克重60克啊，你里面一样是12包，
1: 是，
0: 那就差不多一包是5克嘛，对吧？好，这一罐的价格多少钱呢？299。
1: 299。
0: 这个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确实你得加上层层的各种，对吧？费用啊等等啊。好，299一罐。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外面差不多可以买，只能买到差不多2罐吧？
1: 对对对。
0: 我今天几罐呢？9罐，我这都放在这里啊，那全都有了啊，9罐带回去，每一罐你算下多少钱？698除以9罐。你单价，你单克算下来
1: 1.2块
0: 钱，
1: 对，还可以凑单，满3件满3888送你400元积分，那相当于是298，那就是5毛钱左右一克。
0: 你70来块钱一罐，跟外面300块钱一罐，你这差个价格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西洋参啊，特别在今天天特别热。
1: 对，
0: 啊，今天入伏啊。入伏第一天，所以大家会对照一下，说其实三伏天人呐，哎呦，动不动我刚才就外面溜达了一圈，就别说溜达一圈，我就站了1分钟时间，这个汗如雨下，这汗夏天汗出的多不太好啊，对吧？人家说汗为心之液，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心神不交，辗转反侧等等各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说要更好的补补自己的什么元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点，就是。一开始小宝宝的时候，这活力四射；小朋友的时候精力充沛，
1: 火力很旺，
0: 很足啊。
1: 对，
0: 到了30-40岁，到了我们这个40多岁的年纪的时候，慢慢，哎，我们的精气开始怎么样？
1: 往下走了。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现在到了这个三伏天，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心悸气短，动不动就很累，神疲乏力，头晕晕的，眼睛很花，然后动不动喉咙里面有异物感，然后很干的感觉，还有。天气这么热，有些朋友开空调，有些朋友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会觉得很冷，跟别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气血没有办法推动到你的肢端末梢，你就会特别特别的冷，面色萎黄也是一样的道理，气血没有办法到达你的面部，所以看上去就是没有那种有血色的感觉，形体消瘦，脾胃不适，很有可能都是阳亢阴虚引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阳亢阴虚，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在这个季节把阴气补起来，把元气补回来显得尤为重要。
0: 这个其实很好自检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你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吐一下舌头，看看自己的舌苔，然后呢，你上厕所的时候看看你的小便，对吧？它的颜色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情况，大家也可以自己对照一下。
1: 对，
0: 而且像我们在古籍当中啊，这个也有记载对于西洋参的一种说法。
1: 对的，为什么西洋参适合在这个季节吃呢？它是入心肺肾三经的啊。首先对肺来说，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需要补元气，又怕补了上火很燥的人，你吃西洋参很合适。然后西洋参补阴的、退热的，将治益气、扶正气的，对我们的正气、元气很有好处。《本草纲目拾遗》说它性凉而补，夏天别再吃性燥的了，咱们要吃又补又凉的。在参类里面，还真的只有西洋参。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受不了人参的燥气的人，都可以以西洋参代替人参，能够补助气分、补益血分，能够清火。包括这边也说了，对肺火非常的好。啊，对，然后对气虚的人，血劳伤，固精安神，生产诸虚，所以西洋参是补气补虚损非常大补，但是不上火的一种特别好的保养品吧，
0: 而且你可以就是吃起来也很方便啊，就我们今天这一包啊，这一包是我们说5克
1: 是
0: 吧，一共有12包，
1: 你泡起来也可以，
0: 你就直接啊，我觉得大家说没时间去喝那个泡的，我就直接可以含服，
1: 对，
0: 舌下含服
1: 是， 把它含软了之后要嚼着把它咽下去，别浪费哈。
0: 对，然后还有夏天不是说我们喜欢吃那个童子鸡吗？
1: 哎，对对对，
0: 清蒸童子鸡，来点香参，
1: 可以
0: 中和一下，
1: 就是可盐可甜。
0: 煲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泡水可以吗？
1: 哎，放在饭里面都可以。
0: 我特别喜欢喝这种就是混搭的茶啊，因为现在喝茶也喝到一定，我觉得都喝到一定境界了
1: ，
0: 所以我觉得不单是喝这种单一的这种品类，我可以跟陈皮搭，
1: 可以
0: 跟枸杞搭，
1: 行，
0: 对吧？我可以跟菊花搭，对吧？
1: 大枣
0: 可以啊，
1: 玫瑰、
0: 麦冬
1: 啊都行，
0: 黄芪，可以的。
1: 香参真的非常百搭，
0: 都百搭的，这才罗列了几杯而已，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量足够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量大家消耗起来很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像你吃那种一片片散装的，它容易吃到后来就没什么感觉。我告诉你，这个其实特别好，你带出去这一袋两袋，
1: 是
0: 你出去旅游其实都不用带这么一罐，
1: 里面有十二包。
0: 对，你出去旅游都不用带这么一罐，
1: 对，
0: 你就把它拆开，里面有十二包，你想带几包都可以，
1: 老两口分这一包就够了，或者全家人一起煮这一包就够了。
0: 早上，
1: 旅游景区的时候，
0: 对吧？
1: 特别需要。
0: 早上六七点钟，趁太阳还没完全出来的时候，出去遛个弯，公园去打个太极拳，含两片，
1: 特别棒，
0: 对吧？下午的时候，太阳一下山，五六点钟的时候去菜场兜一圈，含两片，
1: 太棒了哈，
0: 对吧？大热天咱就不出去，在家里面，但人还止不住出汗，
1: 是的，
0: 含两片，
1: 是
0: 泡个水都挺好，600多块钱，对于自己身体滋补，真的都有必要。
1: 这也是我们出现以来第一次出现九罐，就是没有比九罐更多的组合了。对，但是698这个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比它更低的价格，
0: 单罐
1: 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0: 对吧？七十多块钱吧，挺好的。慢慢还是有唾液升级，
1: 真的，
0: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66。

0: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2: 口香糖是吗？嗯，
1: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1: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面。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3: 西洋参呢，搿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搿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确实啊，我觉得给爸爸妈妈给自己的，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呢，像我们的很多顾客，其实吃了都不是一两年了，
5: 对，
4: 那五六年好长时间，而且常吃。任何的一些营养品啊、滋补品啊，其实都不在于一朝一夕，
5: 对，
4: 啊，都是在于细水长流。但是你得知道，细水长流，我们本身人体要接纳它，那接纳是什么呢？得是好东西，
5: 对，
4: 是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一个产品。
5: 香参
4: 这个还真不是说市面上所有销售的西洋参都是来自于这个产地，
5: 是是是，其实大家看到的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国家产的哈，因为到国外去拿货。的话也非常好，
4: 对，
5: 但是到国外去拿的话，它的成本一定会增加，
4: 对，啊，
5: 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叫西洋参？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北美那边，
4: 对，就不但是产地好，然后大家说所担心的一些重金属、农残之类的，我们都是不是说低于标准值，我们都是
5: 未检出，
4: 放心可靠、靠谱，
5: 对。
4: 然后更为关键的是，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
5: 告，对，我们农残重金属是做了全检，所以给大家来看，你看三四张。满满当当，每一项都是未检出，因为在符合标准值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定幅度的，还是有空间的。我们就连这空间都不要，我们直接就是未检出，就是没有检出任何，所以大家真的放心。
4: 这是一个基本门槛，
5: 对，基本门槛。
4: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买东西一个基本门槛达到了，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更高层次的境界是。
5: 是的，它的核心物质，大家想吃西洋参，想吃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里面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有很多种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算了一个总量，达到标准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真的非常的厉害。另外，如果它的标准很好，但是它进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泡到水里，你也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它的进出物含量标准也非常非常高。所以从里到外每个维度来说，我们今天的人参，我们的西洋参，应该说它的标准都是很高，品质都是很好的。
4: 好不好呢？咱们现场给大家来泡一泡
5: 哈，
4: 对吧？然后那个副手把那个小碟子给我拿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泡好之后，
5: 这个是，
4: 对吧？
5: 给大家看一下，
4: 对，我给大家
5: 泡水之后，
4: 泡水，
5: 对，会很大哈。
4: 你看啊，跟咱们这个比，
5: 对，
4: 泡发的这个体积
5: 是
4: 变得非常大，你看到没有？哎，我拿过来看，哎，看这样看会比较好一点，你看，对吧？泡发这么大，哎，说明什么问题？
5: 说明我们的干燥技术非常强，我们没有把它做的半干不干的沾你的秤哈，用水分沾你的秤，那个也很容易发霉。我们是把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然后呢， 在那么高燥的情况下都能有这么大的片儿，说明我们是足龄的，我们是五年左右的西洋参，而且顶头正切，不是说为了把它切大，像那个切黄瓜片一样斜着切，没有，顶头正圆形切，所以切出来有多大，就是它就是在水里面的时候，或者说在土地里面的时候会更大一些，泡出来就是它平时在土地里面是鲜参的样子，你就知道一定足龄才能有这么大。
4: 来吧，我就把这小半包倒进去了啊，好，
5: 我们给大家再
4: 演示
5: 一下，
4: 因为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多喝一点。
5: 对对对，
4: 这天实在太热了，
5: 太热了，
4: 今天出门感觉像进了一个烤箱一样，
5: 是，
4: 对吧？所以大家说出汗真特别多，所以这时候要滋阴，
5: 是的，
4: 生津，
5: 非常丰盈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外在体现，这都是真实实验哈，大家回家可以自己泡一下也没问题，然后再给大家来看，我们是有这个检验证书的，所以这么高的一个标准，这么厚的一个泡沫，大家今天就知道了，今天您1块多钱，几毛钱买到的西洋参是多么多么的超值划算，
4: 是，
5: 所以对，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父母的健康，大家今天都应该下单，今天的价格真的很给力，以前刚刚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4: 对，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发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子，
5: 是啊，
4: 大，硕大，对吧？我再给大家加一个，就这个是一袋一袋的袋装，这个袋装呢其实吃起来也非常方便，而且你就差不多每次吃个小半包，一两次就把它吃完了，然后像这个你看个头大，
5: 对，
4: 泡发就很大，
5: 是，
4: 对吧？就它本身这个肝呢，就非常
5: 干，
4: 对吧？人参皂苷含量就非常高，
5: 高。
4: 然后它这个干燥的程度也非常高，
5: 对对对，
4: 对吧？好，其实，在我们说到的一些古籍上面啊，在一些书本上面，其实对于西洋参早有记载。
5: 是的，夏天为什么很适合吃西洋参？西洋参为什么适合我们滋阴补气？很多的古籍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啊。首先，您看哈，这边说它入心肺肾三经，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受到它的滋补，包括到补肺降火。我们前几年肺都受过很严重的伤害，那么大家呢可能对肺特别关注，特别有些老爷叔还喜欢吞云吐雾，补肺尤为重要。西洋参就是补肺还帮你降火的，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虚，我特别需要滋补，但是我又怕上火，虚不受补的人非常适合吃。另外，现代的科学研究也证明啊，西洋参里面还有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还有黄酮类物质。另外，你看还有人参硅酮，还有胆碱，这些特别珍稀的营养物质。
4: 对，
5: 西洋参小小一片，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今天几毛钱一克，1块多钱一克，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特别性价比高？
4: 西洋参都能买得到。
5: 对，
4: 但是为啥要在今天买中国药材？
5: 中国药材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
4: 靠谱放心，
5: 靠谱放心啊。
4: 就像你挑产品可能首先会想到东方购物一样道理，
5: 对，
4: 对吧？中国药材，然后这个草之极又是我们中药材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5: 对。
4: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包装上面它都很考究，
5: 金灿灿
4: 塑封膜给你一直从下一直包到上面，这一点都不会受潮，
5: 对对对
4: 啊，这个细节。当然说以前可能就盖的只是一个拧紧等等啊，但是我现在其实就把它，你看啊，它是这样，就把它
5: 撕开，
4: 整个撕开
5: 啊。
4: 你看这样撕开之后，它是严严实实、密密封封的，
5: 对的，
4: 完全不会受到什么空气的潮湿、湿度的影响。
5: 氧化香参就怕受潮，
4: 它整个把这个罐子全给你塑封一遍。一般可能就拿到这个罐子，
5: 对对对，
4: 我外面再给你塑封一遍，再打开
5: 啊。
4: 好，打开里面还是这样的，
5: 还有。
4: 哎，它就像我们说一进二进的院子一样，
5: 是是是，
4: 对吧？你看到这儿，我都没法用手去抠不了它，你必须用剪刀把它拉一圈之后，再把它打开。
5: 对，
4: 里面是放着12包，
5: 是，
4: 所以它是层层叠叠的。你看，对于西洋参这种，你说它特别娇贵吧？不是，我们都能买得到、吃得到。但是包装为什么重要？就在于我日常要吃的时候，我买到的是一份品质。
5: 对的，
4: 我的干燥的程度
5: 是，
4: 我里面
5: 不至于像这样，
4: 跟这个不一样 啊，对吧？
5: 对，
4: 你看这个，你看我一打开罐子，我这敞口的，
5: 是，
4: 没准哪天它就已经潮了。
5: 对的，
4: 我这个可是里三层，哎，不夸张啊，里三层外三层，对吧？你看这盖子还得多炫几下，还得真多炫几下。你看铝箔的，
5: 对，
4: 一层。两层，
5: 就为了让大家口感营养都锁鲜，
4: 还有一层膜，还有一层膜，
5: 对
4: 吧？所以它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保持住它从第一包开始到最后一包的口感不损失，
5: 是的，
4: 对吧？
5: 新鲜的口感，
4: 我觉得其实大品牌它都叫细节上下功夫，
5: 嗯，
4: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原料也很重要，
5: 对，
4: 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所以大家说为啥要吃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对吧？大家说它的品质啊，啊，包括它整个的土壤环境啊等等，原料进口过来，
5: 它原产地就是在北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哈。
4: 好吧，来，然后看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总共几罐，八加一。
5: 对，这是没有
4: 罐，
5: 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多的了，在同房购物。
4: 降100块钱，
5: 对，
4: 698，
5: 是
4: 一克是1.2块，参加活动是5毛钱，
5: 5毛钱，
4: 好吧。所以我觉得夏天天热真的汗为新职业，
5: 真的
4: 好好
5: 要补起来。
4: 哎，各种泡水啊、煲汤啊等等都可以来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啊！021-511-9900。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另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7: 西洋参，嗯，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7: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9: 香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0: 哎呦，中国也在把子啊香呀，哎哎呦，现在这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11: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眼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的。
4: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中国药材的加拿大进口的原料西洋参啊。这个其实大家对照一下夏天啊，这个各种的一些情况啊，上楼这以前说这天冷的时候上楼它也有问题，在夏天你会觉得这喘得特别厉害，
5: 对对对，
4: 消耗会特别大，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啊、
5: 没错
4: 等等、啊、
5: 而且有时候就是像阿姨妈妈有时候还得在厨房里面为全家人做饭、嗯、你会发现从那个就是很热的厨房里面你走到有空调的客厅，你突然头都会很晕，因为你出汗出得特别多，然后你身体是有点扛不住的。
4: 对，
5: 所以像阿姨妈妈平时做家务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吃点西洋参给自己补补气，因为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你的元气已经比鼎盛时期少一半了，就跟我们涂脸早上脸干了补水要涂脸一样，我们补元气也是每天的功课。所以西洋参真的要吃、
4: 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嗯、因为经常吃西洋参的朋友一看今天组合698九罐，那早就给他拿下了，
5: 是吧？是是是，
4: 然后再来
5: 看，
4: 如果说大家第一次买西洋参的话，或者是不太了解，那怎么来挑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第一点，你要挑牌子，
5: 嗯，
4: 啊，这个牌子是什么？是我们中国药材，
5: 对，
4: 中字头，
5: 这四个字一出来啊，这含金量啊！
4: 你来看一下这中字头啊，中国药材，然后草字集又是我们中国药材旗下的高端品牌，
5: 高端品牌
4: 啊，中国药材它为啥好呢？是因为它拿货的渠道很多，嗯、
5: 对，
4: 他是优先挑选，
5: 没错，而且他的实力摆在这边，他在加拿大他自己会有非常广阔的基地，所以你特别放心他的品质，
4: 对吧？他其实相当于我们开玩笑说，大自然当中的食物链你是相对比较顶端的食物链，
5: 对对对，太对了啊，
4: 有些好吃的，有些好的。 第一时间
5: 先紧着他选，
4: 对对 啊先紧着中药材来采购，然后剩下第二批第三批，
5: 没错没错，
4: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中药材的品质好在哪里啊？我觉得给大家看这一罐就知道了，就是你看它是从这个塑封，我觉得这个点啊
5: 细节做得好，
4: 哦，真的是很好，因为它整个的膜，你看啊，它这个膜是从底兜到上面的，因为香参这种东西怕不怕潮？
5: 特别怕潮，
4: 特别怕潮，所以你拿到手之后，你看它整个，你有没有见过香参给你包了这么好的？
5: 真很少
4: 见，它外面有层膜，
5: 很少见，
4: 外面有层膜不算，它里面这层盖子，这个是被我打开了啊，这里面还有一层薄膜，
5: 还有一层，
4: 还有一层薄膜，
5: 是，
4: 好吧，你看看这个，你看，还有一层薄膜，
5: 对，
4: 然后里面薄膜之后，它里面还是袋装的，
5: 对，
4: 啊，所以它是层层密封，层层把关，
5: 里面15袋，然后每袋都是这样，就是
4: 里面是12袋，
5: 白白嫩嫩，哦，对，12袋说错了，五克一袋，
4: 五克一袋，
5: 然后你看这种，它里面没有小包装的，它吃到后面就是这样的，又黑又灰，可能刚开始也是这么白白嫩嫩，为什么？因为我一开盖，它就在受潮中，我手一拿进去，它就在污染中。
4: 这个你看啊，我就回到家，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罐子给扔了，哎，好吧，然后就拿这个，你出去旅游带个2-3包，你出去时间长的一个礼拜的，你按照自己的量来说，带7包也可以。
5: 行。
4: 带个5-6包都可以，你按自己量来。
5: 一包两个人一天吃就够
4: 了。不会潮，一包就拆开来一顿吃完了呀，两个人分一分，这一包就好了呀，
5: 对，
4: 对吧？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我觉得中国药材首先啊，在一些细节上做得特别好，
5: 特别好。
4: 然后其次在品质上。对吧，我觉得什么品质呢，来，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
5: 加拿大，加拿大就是北美嘛，那西洋参，西洋参它的原始产区，它的原产国就是在北美，加拿大美国那边，那是没办法的。你要说野山参哪里的好，那肯定是我们国家的长白山，因为西洋它就是在美国，在加拿大，没办法，所以那个地方的产区我们就是不远万里也要给大家拿那个正宗的产地，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壤环境营养累积肯定是不一样的。
4: 那么好在哪儿呢？
5: 对，
4: 来具体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啊，就是你把它泡发之后就变成了这么大，
5: 对，泡发比非常高。
4: 哦，这个其实还蛮有的说的，
5: 对的，
4: 因为大家说看到的可能以前泡来泡去，泡到最后可能跟原始大小差不多。
5: 差不多。
4: 但我现在就不一样。
5: 是的，我们这个是竹林参，5年左右的竹林参，那说明什么呢？我们是把它干燥的非常的到极致了。
4: 对。
5: 所以我们泡出来之后，它能膨胀那么多倍哈。我们做的干，首先是保鲜，第二是不压你的秤哈，让你不要为了一种水分花钱。
4: 满满的干货呀。
5: 对，而且是顶头正切，不是斜片切，所以它是。基本是正圆形的，但是它切出来就是它的直径大小。
4: 对，
5: 看到这个大小你就知道5年左右的参是什么大小。
4: 这么大，大家会说了，那我今天它的含量高不高？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原料产地既然来自于加拿大的，
5: 是，
4: 对吧？我们看看它的检测。
5: 对的，给大家来看，国标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我们送去抽检的话，总量达到标准的这个值，您看这个值是不是非常厉害？进出物含量也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值，所以我们今天的品质非常好的同时。还要给大家来看，因为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农残重金属一定要做检测的。我们做的是全检，3大章报告给大家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如果我只是符合在这个值底下，我可能会有一点数值，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选项没有任何数值，全部都是未检出，你就知道品质好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哈。
4: 我觉得你看啊，它的不适宜人群里面是婴幼儿、孕妇以及哺乳期妇女和青少年。
5: 对，青少年是真用不着吃。
4: 14岁以下。
5: 火力很棒，
4: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可以吃，他可以吃，
5: 可以，
4: 家人可以吃，
5: 老人
4: 你就对照一下，
5: 是，
4: 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在夏天啊，你的要那滋阴，
5: 对。
4: 的这一块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5: 很重要，因为阴虚会让我们特别不舒服，而且阴虚会影响我们的5脏6腑。啊、如果是肺阴虚的话，经常那个喉咙哇，真的是干得不得了。
4: 对，好像真的是蛮的。
5: 有时候晚上半夜醒来，是不是那个喉咙干得都不行了？
4: 然后
5: 特别是是是是。
4: 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一旦出汗啊，就我出汗的时候，这胸口这一块会湿。
5: 哎，对。
4: 胸口这块会湿。
5: 心之液。
4: 对，
5: 吸出太多了。
4: 人家说上了年纪的中年人里面。衬衫里面得加一件汗背心，对吧？篮球背心是这种啊，那为啥它是汗背心结？它首先从这儿开始，
5: 对，
4: 对吧？出汗出的多，心，然后再来肾阴虚、肝阴虚，
5: 对的，是的，还有脾阴虚，经常觉得好像消化的有点问题哈。这一餐吃完了很久，下一餐要开始吃了，你觉得还在喉咙口，根本就消化不了。有时候脾阴虚、脾胃阴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有肾阴虚，晚上你起夜次数特别多，经常出汗，满头大汗，那个鼻子下面、人中下面那个汗都要流到嘴巴上面了，还有腰膝酸软，这都是肾阴虚的一个外在表现。
4: 反过来说，你看看早上起来对。 照一下，嗯，吐吐舌头，看看舌苔，
5: 对，
4: 是吧？我们说还有包括像小便，有的时候会赤黄之类的，对吧？
5: 没错，哎，
4: 就是我们说，包括你口气重，
5: 阳亢饮食，
4: 哎，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说在夏天，特别在三伏天，今天是第一天入伏，入伏第一天，
5: 难熬的时间，
4: 第一天都这样了，
5: 对，
4: 后面三伏天咋过啊？那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今天更好的一种选择，来，这罐产品在门店当中的售价299这一罐，
5: 是的，这个就是市场统一价，因为这个牌子放在这里，它不可能给你乱标价的。
4: 中国药材门店价299一罐，我今天克重一样的啊，
5: 一样。
4: 我们家6989罐，
5: 对，
4: 平均每一罐70来块钱，门店一罐300块钱，贵了4倍，我们今天便宜了1/4，
5: 划算哦，
4: 好吧。然后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吧？单因为算单客嘛，单客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1块钱出头，
5: 是，
4: 好吧？所以把更优品质、更低的价格，也是对您自己的身体其实大有裨益啊。我们说来看看面前的这些，
5: 对，
4: 各种的泡的西洋参的水啊，跟枸杞也好、菊花也好、陈皮也好、黄芪也好、麦冬也好、红枣也好、
5: 玫瑰也好。
4: 泡茶这是一溜，
5: 对，
4: 你还能煲汤，
5: 煲汤
4: 老母鸡汤、
5: 老鸭汤、
4: 老鸭汤等等，对吧？
5: 泡完了以后，你把它跟饭煮在一起也非常好吃。然后这个叫精力饭，所以我说它是可盐可甜，做咸汤也可以，
4: 所以我刚才
5: 做甜品也可以。
4: 小半包之后，我感觉就是说话也这嗓子也对吧，也很舒服，
5: 不干了，对不
4: 对？
5: 对，
4: 然后里面的精液也特别的多，很充盈，
5: 是。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
1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1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5: 它不挑人，
1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4: 我觉得夏天啊，这个凉快，这个词儿啊，这个在今天，我觉得真的让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但这个呢，不是说让大家吃冷饮、喝冰水、吹冷空调的这种凉，而是让大家真的是滋补的凉，
5: 对
4: 吧？这个滋阴的这个是让身体达到某种平衡。
5: 没错，
4: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你在冬天，你看季节性的东西，你在西洋参冬天可能咱们就不大去碰它了，对吧？在这种像哎火炉烤着一样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天热啊？今天不是热了，这烧烤模式了。
5: 对，在烤箱里一样，真是这种感觉。
4: 出汗多吗？
5: 太多了，是的。所以我就老觉得我们夏天会有一个悖论哈，就是我们出汗又多，我们又需要补，但是这个时候你又特别怕燥。如果你吃那种特别上火的补品的话，你可能身体就是两面夹击，火上烹油，更加受不了。所以刚才那个专家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参不能乱用，因为它太燥了。
4: 对，
5: 很多很多的古方，它其实是用西洋参来代替人参用的，它可以达到人参的目的，但是它不会像人参那样让你上火，让你不舒服，让你牙龈肿，让你身体特别的燥。
4: 它对 人、啊、人体对它的接纳度还是蛮高的，
5: 它很平和，
4: 对吧？嗯，就是它不会引起过度的极端的那种反应，
5: 早对，
4: 对吧？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说在这个禁忌人群当中，像婴幼儿以及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其实像我们的年纪，嗯，对吧？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
5: 那太合适了。
4: 我们的爸爸妈妈，
5: 五六十岁了，哎，
4: 甚至耄耋老人，对吧？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动不动出汗、出虚汗、大汗淋漓的，
5: 那真是很多微量元素随着汗就排出来了。
4: 好，有的人在问说，我今天的批次新不新鲜？来，这个批次非常新鲜，
5: 对
4: 对吧？2026年的4月份，这已经是报关之后进来的，
5: 是因为它是原料，
4: 原料是进口过来的嘛，
5: 刚刚
4: 来
5: 的 对
4: 吧？然后再来，我们的保质期是2年啊，
5: 是
4: 24个月的时间。你看啊，这个东西它特别好，嗯，因为你只要不去开封它。它一直会以这样的一个原始状态存留2年。当然我相信如果你吃得快，一天可能吃个半包，或者跟老两口分一分一包的话，可能这9罐也没多少时间吃完，
5: 对
4: 对吧？但是你看它能从第一天开始都是这种包装非常严密，
5: 基本就是你最多吃2天，那它还是这个状态。
4: 一罐里面是12包，每包是5克，你每次吃个3克，它的建议量是小于等于3克。
5: 三克，
4: 当然你说我今天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啊，
5: 蛮好，
4: 对吧？嗯，然后再来，你看它的这个塑封，嗯，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
5: 不至于吃成这样啊。对，
4: 给你包得很好，嗯，然后在外面它还有一层塑料膜，
5: 对，
4: 还一层，所以它本身中国药材它真的是从，就是它一开始进来之后的这种包，你为啥给大家反复看包装？
5: 是。
4: 你买到潮了怎么办？你万一你说我今天吃开封了1个月之后我吃不完，你像刚才那个，嗯，潮了。
5: 这个你可能吃几个月，啊，它从这个白白的片儿，它变成这个黄黑色，啊，你说到最后你是吃还是不吃？
4: 你甚至会闻到一股 hot 味道，哎，就有点对吧？这种
5: 霉味儿，
4: 对，嗯，
5: 是，
4: 好吧。
5: 而且你说我要是跟我朋友分享，嗯，我说潘老师你吃，我怎么给人家吃？嗯，我说潘老师我帮你抓一点吃，啊，
4: 对，
5: 这互相污染，反复污染。
4: 但是我这是一袋一袋，
5: 不卫生。
4: 我出去旅游，嗯，对吧？我今天一袋，而且我能记得清我吃了多少。
5: 对，
4: 这一包就是5克。我今天吃一半，大概啊，
5: 我这个自己抓，我哪知道抓多少？
4: 大约摸也就是半包，也就是3克，2到3克，你就能知道了。
5: 是，
4: 你这一包就是5克。
5: 对，
4: 你早上去遛弯啊，去打个太极，跳个舞，吃个半包。嗯，下午去买个菜，反正就等避开日上三竿头嘛，对吧？就避开出大汗的时候嘛。
5: 对对对，
4: 咱们就可以补一补。然后中药材卫厂，我们看来看今天它本身的一些信息啊。第一个，它是原料进口自加拿大。
5: 对。加拿大进口，因为它叫西洋参。那我们国家的野山参好，但是西洋参，那人家的原产国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4: 好在哪儿呢？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5: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它西洋参是一个产业啊，嗯，所以它会有非常纯净的土壤来种植西洋参。包括我们中国药材自己在那边也有基地，所以农残重金属给大家做了全检，三大项啊，就是三大章都是未检出，没有说一点在合格线里的数值，那也是合格，但是我们就是未检出，就是这么硬实。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成分过不过硬哈，人参皂苷含量是我们吃到的核心物质，其实吃西洋参为的就是吃人参皂苷，它的总量达到标准的这个值，非常厉害，进出物也达到这个值。一般来说人家也不给你测进出物，我们今天把进出物都测了，就是浸在水里面它的有效成分析出的很多，让你喝这个水就能吸收很多营养哈。
4: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不妨来做一个，就现场演示，这不是实验啊，就现场的演示，直接泡，啊，我们拆一包吧。
5: 这有半包，
4: 这有半包，
5: 就来这半包得了哈，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吃。
4: 就一包是5克，半包嘛就是3克左右了，
5: 对
4: 对吧？
5: 就大家
4: 每天吃3克，这差不多，这可以从早喝到晚的。
5: 可以，
4: 就泡到后来，你就可以把它嚼下去。
5: 没错，你说我们这个1块多钱，几毛钱一克，
4: 泡到最后就是把它泡发成这么大。
5: 你说你去景区里买一杯绿豆汤也10几20块钱，你说这个是不是性价比高？然后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吃着这个补着精气神，然后解着渴，是不是特别好？
4: 这个丰盈的泡沫是啥？
5: 是
4: 人参皂苷。
5: 人参皂苷，我给大家尝一尝，虽然很晚了，但是没关系，因为西洋参它是一个霜上调节，晚上睡前喝没问题的哈。哇，这种甜滋滋的味道，它先会有一点点微苦，但是是那种参类的微苦，非常好闻。然后到最后呢，就会有回甘，所以这种味道真的是沁人心脾，特别好喝。
4: 加班熬夜啊，开车累啊，上班对吧？有点就是打哈欠，哈欠连天啊，等等。我觉得给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准备这么一份，让他从早喝到晚。对吧？茶叶可以间歇着来调节，
5: 对，
4: 但以这个为主，我觉得特别好，
5: 特别棒，
4: 对吧？对于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
5: 是，
4: 对吧？也是不是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
5: 对呀，
4: 我们的眼中的父母，我们看着他们慢慢的把我们抚养长大，他们也慢慢的老去，那我觉得也是给他们更好的滋补，叫他们身体好了， 哎，我们也很开心，
5: 全家人才开心。
4: 而且围坐在一起，他说我不光可以泡水，我还可以干嚼，
5: 可以，
4: 我还可以舌下含服，
5: 还可以煲汤，
4: 我还可以煲汤，我可以泡，你看。
5: 泡各种饮料，各种茶饮，跟红枣，跟枸杞，然后跟什么就是菊花、玫瑰花，跟陈皮，它都很配。还有特别提醒，吃三七粉的老爷叔一定要吃西洋参，因为三七粉和西洋参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光吃三七粉，你不吃西洋参，你真的很亏。
4: 对，夏天还得补补气。
5: 对，
4: 黄芪
5: 是
4: 啊，对吧？黄芪跟西洋参也可以吧？陈皮跟西洋参
5: 都行，
4: 枸杞。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怎么吃都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吃的划不划算？
5: 是
4: 啊，我今天来看一下门店价格，这一罐啊299，我看西洋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这个身价，
5: 对，
4: 啊，只要是原料进口自加拿大过来，
5: 没错。
4: 好，我今天告诉你，698，我可以买到的不是三四罐，是9罐。
5: 哇，这个太棒了！
4: 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整整两年。
5: 对，
4: 整整两年，而且每一罐是12包，12袋，每一袋是5克。每一袋就是这样的一个密封包装。
5: 对，
4: 你吃半包就知道了。我今天吃大概3克，4克左右。
5: 是，
4: 这自己吃的也有数啊。
5: 对，
4: 对不对？
5: 轻轻松松，所以一个人吃的话，一天吃半包，我们这样的一盒大概可以吃1个月左右，9盒就是9个月的时间。那要是老两口的话，那这一套大概是吃4个半月，
4: 对，
5: 全家人一起吃可能就吃3个月左右。所以今天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订个2组大组合都没问题，
4: 是，
5: 而且送给亲戚朋友拿2罐，这个就是礼盒包装也非常漂亮，这种礼罐包装也很好看的。
4: 我觉得这个版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天热的时候，咱们真的是需要用西洋参。
5: 是的，阳亢。

0: 区的人晚上起夜特别多，出汗特别多，而且经常腰膝酸软，觉得好像睡了也不解乏。肝阴虚的人耳朵嗡嗡响，头特别的晕，早上起来头重如裹，好像裹了一件湿衣服一样，眼睛很干，嘴巴有味道，然后脾气非常大，肝火很旺。心阴虚的人心慌气短，动不动心悸难受，然后晚上睡觉啊特别烦躁，经常睡不踏实，就算睡着了都很多梦，所以你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就是阳亢阴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点。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把阴气补起来，
1: 还真的不能靠自身的调节，但我觉得还得靠一些外力的借助。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0: 这都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
1: 那接着说到老祖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书籍当中，他也是有讲到。
0: 最后四分钟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本书，你就知道为什么夏天要吃西洋参了。因为西洋参是入心肺肾三经的，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这个生津止渴简直是立竿见影，你把它含到嘴里面，你马上感觉到口水大量涌出。除烦倦，调补五脏，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需要补元气、要补阴气的人，有怕上火，那您太适合吃了啊！还有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洋参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以及人参、硅酮、胆碱等等多种非常珍稀的营养。养成分西洋参里面都拥有，
1: 何况我们今天7月15号入伏第一天，
0: 那就是把这个
1: 三伏天第一天就这么热了，
0: 三伏天肯定要把这个吃上，
1: 肯定是这样的，大家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凉的什么西瓜冰激凌之类的啊，你要吃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西洋参也是家里面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吧。
0: 而且现在快10点了，大家看电视都是一些在上阴气的朋友，
1: 是
0: 睡得有点晚了，
1: 熬夜是难免的。你像明天凌晨3点对吧？英格兰对阿根廷，这也是我已经调好闹钟了，准备要看了。
0: 那你得泡一壶西洋参茶。
1: 熬夜的时候，但也不是经常熬夜啊。你加班加到很晚，赶一个 PPT。那我觉得作为家人爱人来说，也给他泡一杯西洋参，
0: 真是
1: 弥补滋补一下，给他买个童子鸡，给孩子买个童子鸡，但孩子不要吃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给家人买个鸡，对吧，买个童子鸡，你就炖一下，煲个汤，放一点西洋参片，
0: 是的，滋阴的，补元气的，而且补肺阴的。经常这个抽烟的，还有经常熬夜的人，喜欢吃烧烤的，重口味的，经常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很伤的人，还有就是肝火很旺脾气很大，还有就是一些有些老爷叔脸很红，脾气比较大，天天抱个大茶缸，觉得口很渴的人，
1: 夏天
0: 很适合吃西洋参。
1: 本来就燥，
0: 对，
1: 本来就热，对吧？但是夏天你一下子说我吹冷空调、吃冷饮、吃冰激凌，一下子就我们的肠胃是什么？我们的肠胃是适合温性的、温热的，千万别刺激到它，千万别伤着它，好好呵护它。
0: 寒凉哈，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中国药材跟大家选的很好，而且我反复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从外面的塑料薄膜，到里面的铝薄膜，到最后它一袋一袋的袋装膜，
0: 是，
1: 这就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它就怕潮，
0: 没错，
1: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你从第一天吃它到最后一天，它的品相和口感没有损失，
0: 没错，
1: 而且它小包装好记，好记量，每一袋是5克，你就知道以前一把抓我不知道是多少克，我告诉你一袋是5克，每天吃半包就是2.5克，
0: 也好携带，
1: 对吧？也好便携装，你出去旅游啊，老两口分一分，我都知道了。
0: 我觉得出去旅游太重要了，现在天气又热，在全国各地游玩的时候，你可能排队什么的时候，第一口干舌燥，第二觉得好累哦。这个时候你掏出西洋参茶来喝一口，你就会发现跟你在外面喝那种寒凉饮料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像今天一罐是12包，一共9罐就108包。108包的话，你每天吃一包，那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正好7、8、9、3个月，
0: 是，
1: 那是最热的时候，
0: 是
1: 三伏天最厉害的时候，
0: 起码这三伏天咱们得坚持把这西洋参给吃了、
1: 600多块钱9罐，全家人滋补，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哎呦，中国。

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菜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磨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的，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在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一根冰淇淋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
1: 啊、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3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块钱一支，真的很划算了，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而且冰淇淋也分很多，有些冰淇淋就是纯冰淇淋，但是我们冰淇淋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既然是冰淇淋，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唇齿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你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
1: 真
0: 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只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它里边那种奶味特别特别的足。
1: 是的，是的，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0: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
0: 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 ，
0: 必须来一只。
1: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对，
1: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0: 对，
1: 凉而不冰，它是达到了巧克力脆皮的感觉，而且不是说在一根冷饮当中只有一点点坚果，我们基本上这个地方的坚果，包括侧边的坚果，是满满当当的7种坚果在我们的冷饮当中。
0: 是的，
1: 好了，看完佳佳咬完之后，我要咬了啊！
0: 哎，真的，哇，
1: 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碎片还在哦，包括当中的地方，牛乳的地方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括还有巧克力脆皮的部分。
0: 对，
1: 它这一层啊，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说很有饱腹感。它这个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是的，
1: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0: 是，
1: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是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的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选。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
1: 我们总共是7种坚果，很多人说7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3、6、9的，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7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面。 没有看到过。
1: 对，
0: 一只确实就是15.8块。
1: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0: 确实
1: 妈妈买，我就跟他说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10几块一只很正常。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
0: 没错。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冷链配送24只，平摊下来每只才8块钱。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好吃哦，越吃越香。刚刚就一直在吃那个巧克力脆皮，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料太多了，满满的七种果仁，你一吃的话就是纯吃留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的承诺给大家，所有的果仁部分和坚果部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一些贵价的坚果。你看、现在这一根里边就是满满的拿铁。如果你不爱喝美式的，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爱喝拿铁的，那这个口味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不含咖啡因，小孩都能够来尝试的。这根是黑松露，你想很多星级酒店里边那个米其林餐厅，但凡在某一个牛肉上面撒一点点黑松露，哇，价格就很贵，
0: 贵了。
1: 所以刚才佳佳顺的第一根就是我们的黑松露，他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嘴巴里边一直是黑松露的香味飘到我的面前。我在说啊，冷饮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在炎热的夏季小孩喜欢吃，连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吃，
0: 真的。
1: 因为吃完以后，你如果选择好的配料的话，它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反而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0: 是的啊，一到夏天，我觉得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感觉夏天就是幸福的代名词，就是和冰淇淋是相关的啊。所以夏天的话，你看马上已经入伏了嘛，初伏、中伏，然后末伏，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给家里面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囤一点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
1: 对的，而且很多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喜欢运动，回到家里以后热得不得了，吃什么？吃冰激凌。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小孩不会选，大人会选的。小孩只会选择口感，那我告诉你，口感是甜而不腻。那么大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配料表了。
0: 对，
1: 配料表上面牛奶是哪里的？然后呢，那个巧克力味道到底是代可可脂还是真的巧克力？
0: 是。
1: 今天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牛奶部分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没错。
1: 所有的巧克力啊，看到那层巧克力了没有？它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放心的炫。包括呢，我们在一根冷饮当中涵盖了七种坚果，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好满足啊！
0: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有吃到过。牌子我就不说了，但是一吃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膛。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吧？我跟你讲，就那种的话是代可可脂，
1: 对的，
0: 吃进去的话感觉是那种辣的口感
1: 一样。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们的知识渠道很丰富，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和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啊，会发现，哎，代可可脂是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和健康会有负担的，包括还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吧？这些都是我们要摒弃掉的。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吃，不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人大人总说冷饮是不要吃的。冷饮不好的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我对我们小朋友很有共情能力，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让他们完全不吃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但是吃要吃的健康，要选择好的配料表，吃的才放心。这一根啊，零度企鹅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在便利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一根的价格啊，15.8元。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啊，三个口味只能够三选一。
0: 对，
1: 今天我们199三个口味全部满足给大家，
0: 是的，
1: 足足带回去24根，放心吃。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根的话，价格大概是8元，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说话的功夫啊，我已经吃掉一只了，第二只开启
1: 了，第二根了，第二根了。
0: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不要这样吃，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1: 对的，因为
0: 坚果太香了。
1: 是的，第一根的时候我们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然后这一根的话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对吧？用到的是太妃焦糖，所有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一层是脆的，
0: 对，
1: 然后坚果微微有点小苦涩，然后再综合掉里边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甜度，做到甜而不腻，凉而不冰，我都能够在佳佳旁边啊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一只不小哦，其实我觉得买农民也得看那个只数，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克重是在60克，所以满满当当一只，而且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啊，真的很美味，
1: 很美味，很美味。
0: 夏天啊，特别今天这个天气好热，
1: 热，
0: 太闷热了。来上一只冷饮，我跟你讲，你整天的幸福感已经就是到这里了。
1: 别人都说嘛，吃点甜的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对吧？不仅小孩需要，我在暑假作业辅导我儿子作业辅导了3遍，他还不会的时候，我就说来一根零度七。来看一下啊，我们总共有7种坚果。很多人说看到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巧克力上面，到底是哪7种很重要？来罗列给大家看，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7种坚果是来自于开心果仁是有的，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体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个力度你会发现在门店当中卖到15.8块一只是需要的。
0: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因为我们是爆款嘛，所以把福利把价格给做下来，做到了每一只平摊下来才8块钱。
0: 真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在便利店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给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啊，全某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将近16块，我觉得哎呦有点肉疼，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啊，整整24只带回家的话，每一只只要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夏天的话我们肯定要吃点好的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满满当当3个口味都有，每个口味就有8只嘛，24只。哎，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有一个疑问，说我跟佳佳两个人是做销售的，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做产品嘛，肯定说好，但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来东方购物的，它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购物 APP 上面是有留言的，全部3281个评价，哇，好评就是3281，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
0: 哎，
1: 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老人特别爱吃。
0: 哎呦，你看不只是孩子，
1: 对对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2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0: 没错，
1: 放心购买。平摊下来每一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只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0: 是
1: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0: 是的，
1: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一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1: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剩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0: 对，
1: 现在我来一只拿铁的啊。
0: 哎，
1: 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0: 这个也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对吧？来来来来来。
0: 哇，
1: 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是，
1: 对于很多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10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0: 对，
1: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0: 哎，
1: 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0: 要吃好的。
1: 来，先尝一口啊。
0: 哎呦，我已经听到了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哦，天哪！
1: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
0: 哎，
1: 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 60克，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哦，
1: 不行不行，
0: 奶的东西还不多，嗯，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7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
1: 对，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的，
1: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是的，
1: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0: 没错啊，还有多少三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小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嗯，很放心啊，
1: 很专业，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对，
1: 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吃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
0: 没错，
1: 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再有点甜香的味道，
0: 哇，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的，还蛮贵的。
0: 哦，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0: 对，
1: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0: 是，
1: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
0: 嗯，
1: 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0: 没错，
1: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0: 是，
1: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0: 对的，
1: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
1: 是在做着功课吧？
0: 吃的好香，
1: 吃的好香，对吧？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便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控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1: 是的，
0: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煎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1: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是每个果仁都像有魔力一样，
0: 哎，真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0: 是，
1: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对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个我们在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大家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1: 普普满哦，我的妈呀！
0: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1: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哇，我已经能
0: 闻到那个香味了，
1: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7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0: 对，尝一口，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了，
1: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0: 对的，
1: 绕开，
0: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哎，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很冰的，
1: 是的，
0: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去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1: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在的。对的，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0: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用的好，用的好，里边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1: 是，
0: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1: 对的，
0: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1: 对，
0: 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7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3、6、9等。
1: 是，
0: 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的时候呢，
1: 对，
0: 开心果仁儿，
1: 对，
0: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7种坚果。
1: 是的，
0: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1: 对的，
0: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块，15.8块，
1: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0: 对的，对的，
1: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0: 是的，
1: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0: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激凌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块，妈妈买吧买吧，吃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1: 对，
0: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甜拿铁，这个太妃焦糖。黑松露，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1: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0: 半价的这个价格，对吧？我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买买，
1: 是
0: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1: 是，
0: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1: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是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七种的坚果仁儿，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你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代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冰松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三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八只。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只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抓紧时间
1: 了，我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6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嗯，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哦，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
1: 啊，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嗯，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零度企鹅。哎，后来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吗？
0: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
1: 他说妈妈，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嗯，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哎。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欧米伽三啊，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
0: 是，
1: 所以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嗯，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嗯，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哦，跟东方购物相当于对折了。
0: 对。
1: 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哦，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嗯，坚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嗯，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嗯，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啊，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嗯，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对
1: 的，对不对？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哎，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的，
1: 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少女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坚果，嗯，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嗯，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就是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
0: 哇，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背后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
0: 是
1: 它是不太容易化。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0: 对，
1: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0: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1: 七种哎，
0: 真的，
1: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0: 对，一点点
1: 就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做的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0: 对的。
1: 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8支厚乳拿铁，8支太妃焦糖，8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在加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哦。
1: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你吃一根这个
0: 太会了，
1: 零度企鹅，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 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0: 哇，对吧，太爽了，
1: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背后真的只剩个位数了，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0: 对，
1: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哇，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三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1: 都不踩雷，
0: 对、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所以今天三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过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
1: 些库存了。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再购买了。同一时间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们在竞争啊，抢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评论。
0: 是。
1: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哇！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0: 可喜欢吃了，
1: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0: 对，
1: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0: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人的一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1: 是的，幸福感满满嘛，
0: 能
1: 够分泌多巴胺嘛，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有很多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对吧？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0: 是的，
1: 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哎，对吧？这种幸福感我觉得如果是一种健康的饮品，不增加你这个健康负担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啊。
0: 是的啊，我们里边是非常好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还有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包括7种的坚果啊。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纽仕兰这个品牌，首先东方购的顾客大家都很熟悉，对于东方购来说，纽仕兰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东方购几乎开台以来，纽仕兰陪伴东方购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那对于纽仕兰，对于东方购来说呢，就是一个忠诚的合作伙伴。那我们也见证了纽仕兰一步一步的成长，从3.0时代到3.5、3.8，一直到4.0的乳蛋白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迎来了纽仕兰的全新一代的商品，也是一个全新品啊。之前卖过一次，非常非常的劲爆，大家很喜欢。那今天是在上一次的价格基础上再有额外的降价，也是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感受更高品质的纽仕兰好牛奶，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严欣也来到了现场。你好，严欣。
1: 谢谢耿瑶，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仕兰的4.0不用多推荐了啊，常年都是回购的。今天这一款，刚刚耿瑶也说了，我们是全新升级款，什么概念？我们外包装就有所与众不同了。第二点，我们今天在钙质的含量，包括今天全脂当中还有到Omega-3的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来讲，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对于上一次首发来讲，我们还有到直降的优惠力度，
0: 是的，
1: 所以单罐更划算。
0: 现在在市场上可以说是卖到一罐很贵的价格，而且是一罐难求，因为是毕竟全新的商品嘛，又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4.0草饲且Omega-3含量非常丰富的纯牛奶，298块钱是上一次全新品首发的价格，买72罐，只在今天今日特卖，我们直降10元，
1: 对，
0: 288块钱72罐。对于牛奶这种东西，能降10块钱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最新款的 Omega-3 的牛奶，给大家做到单罐只要4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还能参加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力度非常的难得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款牛奶全新升级在哪里。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这款的话呢，外包装就看得非常的赏心悦目啊，天然的草饲散养。第二点来看一下，4.0不用我们多讲了，就有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我们今天达到了4.0克。另外，草饲这个概念的话呢，意味什么？意味着市面当中其实含量，或者我们说保有量的这样的一个奶牛的话呢，比较少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一罐是250毫升。对于利乐包装来讲，今天我们叫升级了。好，原产国依然是大家熟知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今天升级的点在哪里呢？先来看一下啊，配料我们依然给大家做足功课，100%的生牛乳，没有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往下来看一下我们营养成分价值表啊，首先蛋白质不用多讲了，再来看我们今天钙哦有升级了，我们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
0: 是的，
1: 好，上一个版本来看看啊，122毫克，
0: 是的，所以你看你会发现整个产品升级了之后，钙含量也是有大幅的提高的，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全新款还有一个更加难得和我们屏幕前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Omega-3，
0: 你会发现老款它是没有Omega-3的，
1: 对，
0: 但是新款全脂版本，哎，我们给大家加入了小孩老人都喜欢的 Omega-3，
1: 对的，而且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牛奶当中检测含油量的，而且不少哦。你看这个批次检测出来的话呢，每250毫升，也就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前提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全脂当中我们是含有的 Omega-3，所以如果你想要说营养更加的丰富，然后更加的升级的话呢，直接购买全脂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升级了是5星草饲，在整个目前新西兰，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牛背上的国家，
1: 对，
0: 但是哪怕放眼整个新西兰，我们的品质也是绝对高端奶源，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草饲所以我们整个的 Omega-3 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对，
0: 但也提醒大家不要定错了，脱脂版的因为它脂肪脱去了之后 Omega-3 的含量就几乎就不计较了，
1: 对，
0: 但是全脂版的 Omega-3 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你想想你吃花那么多的价格买到的 Omega-3，今天的牛奶当中含量满满，除此之外呢，我们优质的蛋白质依旧维持了高版本的4.0，
1: 对，
0: 市面上目前来说4.0也是超高蛋白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钙 钙含量再不升级，嗯，所以我们喝牛奶是什么？为了它更全面的营养。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牛奶的营养可以说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全面了。
1: 是是是，
0: 关键是升级过后它的口感，嗯，更加的浓郁香醇，老人小孩更喜欢喝了。
1: 对，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天气是不是很炎热？三伏天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入伏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身体的话呢总觉得又渴，然后的话呢饮水量、饮奶量也是什么越来越高。那您来喝喝我们今天纽诗兰的啊全新升级草丝4.0，来给大家看一下，倒的是全脂，大家可以看到颜色方面它是什么，就是浓郁的奶黄色，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感觉。第二点，摇晃一下，整体的挂壁效果特别漂亮。老版本已经做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浓郁的挂壁，新的版本全新升级更是我们今天做到营养升级。好，吃口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好多朋友都说没有喝过纽诗兰这个4.0的，就怕有那种腥膻味，我跟你说完全没有啊，
0: 而且它就是浓浓的纯郁的自带的一个香甜，这和我们牛吃的那个木蓿草，就是紫花木蓿是有关系的。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优质的牧草草饲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整个奶源的品质口感都会来得更好更强。
1: 对的，哎呦，喝这个的话呢真的就像咀嚼冰淇淋的感觉一样，特别的浓郁啊，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是做到限时直降，直降了10块钱，现在是暑期又是夏季，不管是您也好家里的孩子啊，其实都要喝点纯，多喝点纯牛奶。
0: 是的，我们说老人小孩终生不断奶，一杯牛奶强壮中国人，这都是有道理的啊，观众朋友。如果想要选择高品质牛奶的话，今天的纽诗兰不要错过，全新升级在我们东方购物首次降价，第一次从29872罐，我们直降10元做到288.72元，单罐只要4块钱左右。
1: 是，
0: 凑单活动能参加，自动订购能立减，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不要犹豫纠结，我们今天的现货备货特别的有限，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02151-9900。
2: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诗兰青草草饲牧场。
3: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诗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木须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常快，因为大家都知道纽诗兰上了新款，全新升级之后产品更优秀，
1: 对，
0: 营养更全面，口感更香浓，
1: 对的。所以
0: 然而今天是在它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一次给大家做到直降立减，
1: 降价
0: 288块钱，大家可以全渠道全通路的去看价格，我们这个价格能买到纽诗兰的全新升级后的商品，这个价格绝对是渠道至低的一个冰点价格，
1: 对对，
0: 关键是批次新鲜，
1: 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
0: 全新批次刚升级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和纠结，您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啊！我们今天你看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都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我相信啊，尤其在炎炎夏季，然后再加上暑期，您家里的牛奶肯定喝得特别的快。
0: 是的，
1: 像家里不管是一个孩子、2个孩子，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自己来喝，老两口、小两口自己来喝。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渴了，或者你有的时候想做一点，比如说好喝的拿铁等等的，你就用上我们今天纽诗兰的这个纯牛奶，营养又高，价值又好，关键我们今天。 升级还不加价，应该叫升级还降价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最大的特色在于我们今天升级过后有什么，有之前没有的欧米伽三。
1: 对，
0: 观众朋友，欧米伽三对于老人小孩的这个身体有多少的好处，对于老年人的我们说心血管，对于小朋友我们说大脑的生长发育，这都非常有好处的。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呢，这个概念也很火，市面上好像和纽这个欧米伽三但凡挂点钩的，价格都很贵，
1: 贵得不得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4.0，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降价了。草饲升级，营养升级，钙含量升级，还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但价格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原价298块钱72罐，新品上市，按理说绝对没有任何折扣的。但今天我们被选中了参加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它一定要有力度，所以给大家降了10块钱。288块钱72罐，每一罐多少钱？4块钱。说实话，4块钱你现在去买超市里的牛奶，可能4块钱也买得到。但是你在超市当中买牛奶，4块钱的牛奶啊，观众朋友，我问你几个问题。
1: 好。
0: 第一，它有这样的1、2、3、4、5、5颗小星星吗？在新西兰原装进口五星草饲牧场给大家草饲出来的。
1: 对。
0: 再来银爵标，
1: 对，
0: 证明我们是新西兰值得骄傲的。新西兰只有非常好的商品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授予的银爵标。并且我们今天依旧原产国，
1: 新西兰，
0: 来自于新西兰。好，4块钱的奶，咱们自己来看营养成分表好不好？4块钱一罐的奶，我们今天蛋白质4.0克。这个还不稀奇，钙含量一般都是122克，我见过125毫克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升级到130毫克，超高钙，超高钙啊！再来4块钱一罐的奶，你自己去超市翻看一下，有几个有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欧米伽三每一罐当中是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60毫克的。
1: 是，
0: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升级过后营养更丰富、更全面，它的口感味道到底有多香浓？
1: 是的，
0: 为什么好喝？因为牛吃。吃的是黑麦草和苜蓿花，所以这两个在欧洲来说都是高端奶源，给婴儿做那种配方奶粉，他们喂给牛吃的东西，这样牛产出来的奶它的品质质量更高，营养更丰富。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纽仕兰把他们的4.0产品全部升级，
1: 是
0: 五星草饲牧，
1: 对的，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叫营养家嘛，我们还是那句话，好山好水养出我们说今天好的奶牛，然后奶牛妈妈每一年的话呢，还有2个月的休假期，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格外的漂亮，你自己来看看。你看，这是我们今天高温加热以后静止一会儿火，然后上方整个厚厚的奶皮，像不像厚厚的浓浓的腐竹一样，对吧？颜色也是什么，这个浓郁的乳黄色。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耿瑶说的，我们的这个奶牛妈妈吃的苜蓿草，本身里面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显现出来的，你再来看看，营养保留的更完整。但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是限时直降，之前我们看到的价格298，然后的话呢，跟大家说说我们之前新品首发，全中国的新品首发就在东方购物。
0: 是的，
1: 今天是我们新品推荐以后首次做到直降，
0: 是的，
1: 单独一罐我们250毫升，而且你可以看到利乐包装，你看耿阳手中拿到的，你出去旅游带着小朋友去玩一玩，看看什么科技馆等等的时候，给他带上一点不错的啊。
0: 我跟你讲，观众朋友，这个奶其实是最适合家里日常囤货用的奶。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它不需要占冰箱空间，它也不需要说哎保质期短保的，马上喝完又会过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天气这么热，那种鲜牛奶你带出去是不是容易坏？咱们今天这个小朋友上课外辅导班的，
1: 对，
0: 老年人要外出出去晨练的、活动的、锻炼身体的、旅游的，走到哪带到哪，很方便。
1: 对，
0: 关键是喝起来那个味道。

0: 观众朋友，说到买纽仕兰的牛奶，你真认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绝对买不贵。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纽仕兰是又新又好，
1: 对，
0: 又高端。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真正的今年刚刚全新升级的新一代的产品，叫做4.0草饲纯牛奶，
1: 是，
0: 大家都买新西兰的麦洛卡蜂蜜，对不对？
1: 对，
0: 麦洛卡蜂蜜上有个银爵标，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纽仕兰的牛奶上依旧有这个国家颁发的银爵标，
1: 对的，
0: 所以这就是只有新西兰引以为傲的高端商品才会有这个银爵标，而我们今天一罐牛奶它只要4块钱，
1: 对，
0: 它上面也有银爵标，并且好在什么地方，升级在哪里？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钙含量升级了，
1: 对，
0: 蛋白质维持4.0，但是有了之前没有的欧米伽三，
1: 对，全脂里面我们欧米伽三的话呢，这个批次我们检测出来的话呢，就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刚刚姚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吃一些深海鱼啊、银鳕鱼等等的，不就为了欧米伽三吗？甚至还有一些妈妈等等的会也会去买一些鱼油等等的。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呢，确实补充欧米伽三不错，但是我们还能够在牛奶当中食补里面再补充一些，那何乐不为呢？同样每天都要喝牛奶，今天的牛奶奶品品质更高，至少对于纽仕兰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在进口博览会当中首次登陆，然后当时现货各大渠道一抢而空，今年终于啊能够在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做到整个线上，尤其是电视渠道我们做到新品首发，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然后你可以看到送人很不错的，它每一个原箱都是新西兰进口而来，上方给你写得很清楚，哪里进口的，有什么特点，每一箱今天24罐送礼真的很体面啊。
0: 是的，所以你想想三大箱你自己去超市里边昂回来，这个天谁也受不了吧，
1: 太热了，
0: 你别说咱叔叔阿姨了，年轻小伙子
1: 扛不动啊，
0: 吃不消，扛不动，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送货到家，送货上门。且不说这个运输物流啊，观众朋友，288块钱你买72罐，每一罐我们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才4块钱左右。
1: 对。
0: 4块钱超市里边，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牛奶。但是蛋白质有我们高吗？
1: 哎呀，打
0: 钙含量能有130毫克吗？里边有没有欧米伽三？是不是新西兰原装进口？有五星草饲牧场的标识认证吗？有真正的银爵标吗？所以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在东方购买的这个牛奶，你值不值？
1: 对呀，
0: 这才是真正的好牛奶。
1: 是，
0: 我们说现在夏天啊，本身吃不下太多东西的，
1: 对，
0: 要不就不吃，要吃再吃点好的吧。给孩子给老人，有一句话叫做老人小孩终身不断奶。奶里边全是宝，营养密度非常高，
1: 对，
0: 营养含量也丰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改

0: 买受高品质的牛奶的话啊，抓紧时间。据说我们今天全脂版本备货不是很多的。
1: 对的，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没有想到啊，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犹豫纠结。我跟大家讲，如果您对乳脂含量就是身材管控没有特别严苛要求的，您就全脂。
0: 全脂。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我就是要身材严格管控的，没关系，您就喝我们今天的低脂都没问题，口感、营养都一样的香浓醇厚啊。
0: 是的，但是不管买全脂还是低脂，今天的价格绝对是您入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是
0: 这个。商品在东方购全线升级，按理说是概不打折的，只卖过一次。
1: 对，
0: 今天是因为入选了今日特卖，没办法逼着他们降了10块钱。首次，下一档明确告诉大家，不是今日特卖的话，下一档恢复298。今天是288块钱72罐，
1: 对，
0: 单罐的价格只要4块钱，还能凑单，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还可以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你把这一系列操作全部完成之后，单罐可能连4块钱都不到了，3块多你买。什么牛奶？我们让严欣给大家看看瓶身包装上全是亮点。
1: 对，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竟然这个就是全脂的。首先外包装就跟原来的版本不一样了。第二点，4.0代表什么？4.0代表我们说原生的高钙啊，它是草饲纯牛奶，所以其实市面当中能够做到草饲的真的非常少。然后再来看净含量250毫升，还是升级加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利乐包装的200毫升，现在你去买买看，一瓶价格也不便宜的。好，再来看原产国来自哪里？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青草草饲三样 3F。你用各种软件你去查一查什么叫做青草草饲散养，你就知道有多难得了哈。另外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我们今天除了蛋白质含量高以外，就是我们今天钙质含量有升级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1: 老版本
0: 啊。和以前的对比的话，钙含量有变化吗？当然有变化。之前这一罐4.0呢，是不是也要卖4块钱左右？
1: 对，
0: 之前是122毫克。哎，说实话，超过120毫克的都叫高钙。122不低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在122的基础上再加。钙含量做到130毫克，超高钙，
1: 是
0: 啊，超高钙了。
1: 所以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另外啊，那这个的话呢，下方没有皱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包装，下方也给你写到，我们全脂当中还有到Omega-3的含量，含量不低哦。这个批次检测出来，每一罐里面，你看啊，250毫升里面有60毫克的Omega-3。我们不用多说了，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其实很需要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从食补当中，从牛奶当中，每天喝上1-2罐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何乐不为呢？而且今天没有说升级了，加量了，价格给您涨了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因为蛋白质含量高，钙含量高，
1: 对，
0: 所以整个它的口感味道是非常浓郁的。还有就是牛奶好不好喝，和牛吃的什么东西有关系。
1: 对，
0: 就像我们说，哎，母乳妈妈喂宝宝，妈妈吃得好，宝宝吃的也会好，
1: 对不对？
0: 那我们的牛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苜蓿花，
1: 对，
0: 吃的是黑麦草，
1: 哎呦，
0: 吃的都是高端。牛奶的这个生产才能够吃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奶多么的浓郁，
1: 对，而且你看到奶泡也是格外的丰盈，上方我们说浓浓的挂壁效果也特别的棒，这就是纽西兰为什么连续几届进口博览会，它都是作为新西兰的一张名片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展馆当中。为什么4.0但凡出现，很多的朋友争先恐后都要来买，原因就在于此。然后口感不用我们多说了，老朋友都知道，就是奶香浓郁，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今天价格划算啊，
0: 是的，
1: 带出去也很方便携带，
0: 你看这样一罐，对吧，装到包里啊，放到您的这个孩子的书包里，特别的方便，走到哪喝到哪，不用担心温度等等的影响。
1: 对，
0: 关键是这里观众朋友全部新西兰进口的同时，5颗小星星，
1: 对，
0: 您自己可以看一看，5颗小星星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牛吃的真的很好。因为我和严欣都是养宝宝的，孩子现在喝的那种婴儿配方奶粉，那个产那个的牛奶，它吃牛吃的什么？我们今天的牛吃的就是什么？
1: 对，
0: 黑麦草，
1: 对，
0: 苜蓿花，
1: 对，
0: 所以这个牛奶产出来的营养密度对咱们的身体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1: 是，
0: 而今天价格也给力啊，观众朋友看一看。298块钱72罐，今天再度重申，首次直降，而下次不降。
1: 对，
0: 首次直降10块钱，下次不降。今天做到288块钱72罐，低脂每罐4块钱，不多介绍了。不犹豫，不纠结，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我们全脂版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时间留给您，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线0215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 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什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什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什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哎呀，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也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看到了，哎呦，这个新版本上市了，还在纠结犹豫呢。今天没想到新版本居然降价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没办法，因为纽诗兰他们被东方购物选进来参加这个今日特卖，他必须得出力度，
1: 是，
0: 所以他们只能让利10块钱。但是我告诉大家，下次恢复常规，
1: 对，
0: 不可能有这个10块钱的利减，
1: 当然
0: 10块钱的让利。
1: 对，
0: 而牛奶这个东西，家里日常的消耗品，消耗的速度非常快的，老人小孩每天一瓶奶，这是最基本的吧？你像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还喝2瓶、3瓶都有可能。
1: 对，哎，刚刚其实耿瑶在说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一天其实家里用在这个喝牛奶上的花费不少的。我刚才在跟品牌方在说，我说你看我们家里爸爸妈妈、我自己、我爱人都要喝牛奶，除去宝宝，因为他现在喝配方奶粉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一天不多说啊，一人喝那么1罐，目前来讲4罐可能就下去了。像我的话呢，可能早上晚上都要喝一喝，所以一天4-5罐奶粉、牛奶很正常。一个月下来，你想想看，你单是买牛奶这个钱就花了多少。所以我趁着什么时候打折的时候、有优惠的时候，东方购物就是把力度给我们拉得满满的。而且今天这个是升级版本，不是普通版本啊。
0: 是的，所以你像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快呀，整个牛奶的品质也在更新迭代，也在升级。
1: 对，
0: 我们这次帮大家带来这个牛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有之前我们纽诗兰所有牛奶都没有的 Omega 3。
1: 对，
0: Omega 3写在瓶身上面，我们的 Omega 3含量每一罐60毫克，
1: 对，全池里面啊。
0: 而 Omega 3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哎呀，不是只有深海鱼油里边才有吗？也不是的，
1: 对，
0: 牛奶当中其实也含 Omega 3，包括你看小宝宝的很多牛奶，里边的 Omega 3含量都是很丰富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纽诗兰啊，观众朋友，哎，给大家换一个那个这个地方清楚一点的，来给大家看这罐
1: 全池啊。
0: 全脂版本的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这里都标注出来了，
1: 是
0: 证明我们今天因为牛吃得好，所以产出来的奶营养更丰富，营养更高品质。
1: 对，
0: 我们的钙含量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从原来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1: 对，
0: 蛋白质4.0时代，也是超高的一个蛋白，而牛奶里边的营养远不止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一些，
1: 是
0: 牛奶当中的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小宝宝出生生下来，先给他喝什么奶？
1: 乳汁母乳。
0: 当不能给他喝母乳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会用什么来替代？
1: 纯
0: 牛奶。
1: 对，
0: 对不对？用牛奶，当然它是那种婴儿配方奶粉啊，但是它的这个基奶，就是它基础的牛奶，奶源
1: 是
0: 还是牛奶，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牛奶这个东西是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包括你会发现，哎，很多有着坚持喝牛奶习惯的小朋友，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也爱运动，身强体壮等等的，对不对？所以牛奶这个东西，老人小孩终生不能断奶。
1: 是。
0: 而今天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全新升级的商品，按理说新产品它是没有任何降价的。
1: 对。
0: 我们之前东方购买是29872罐。
1: 对。
0: 今天是特卖，所以立减了10块钱。288块钱72罐。
1: 是。
0: 每一罐核算下来就4块钱左右。我还是那句话，4块钱不是说外面买不到牛奶，能买到的，但你要看一下4块钱买的牛奶，它有Omega 3吗？
1: 哎呦，
0: 它的钙含量能达到130毫克吗？
1: 对，
0: 它是否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是，
0: 是否有着银蕨标和五星牧草的这个认证？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全满足。
1: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只有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全脂还是低脂，低脂我跟大家讲，它只是脂肪含量啊稍许有点不一样。我现在你看倒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拿铁。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它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脂肪含量只有1.4克。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全脂里面有Omega 3啊。低脂的话呢，确实因为脂肪去除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Omega 3就没有送检，但是依然里面的高钙高蛋白都是一模一样的。夏天到了，你就这样冲泡一下做一个拿铁，我问问大家花多少钱？一罐牛奶花了4块钱，一杯我们今天浓缩咖啡也几块钱，直接搞定了，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来不及了？你可以直接干嘛？就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麦片啦，包括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芝麻糊了等等的，你倒上我们今天整个的牛奶，做一顿早餐也是不错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棒。但是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单价算下来4块钱左右，因为有到限时直降，现货不多，3个原箱全部送到您家里面，没有额外蔗糖香精添加啊。
0: 是的，我们的配料表就是纯牛奶啊，观众朋友，3大箱给你免费的送货到家，送货搬楼，
1: 对，
0: 全部免费，不收1分钱。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握住今日特卖的力度，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接下来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朋友，咱们得拼手速了啊！马上就要没货了，今天都是全新批次，因为是刚刚升级过的产品，嗯，所以是漂洋过海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第一时间可以给您送货到家的。
1: 对，
0: 新批次的同时是全新升级商品，而之前的价格只卖过一次298，嗯，今天我们是特卖，所以又做288，嗯，下一场恢复常规又是298，哎呦，下下场可能一直是298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是省钱，而最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好更高品质，性价比也更高的这个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反复要给大家做到这个强调啊，喝奶的喝牛奶的话呢，可能对于每家每户来讲，很多的家庭来讲可能刚需来的，什么时候划算什么时候便宜我们就赶紧加油。您别小瞧这10块钱啊，因为肉蛋奶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消耗的蛮大的，
1: 消耗蛮大啊、然后的话呢利润我们今天也摆在这边，能有个5块10块钱降价，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您就赶紧囤货、而且就是天气热嘛，三伏天对不对，然后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直接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有没有电梯都送到您家里面。
0: 是 是的，这种重的东西你说自己叔叔阿姨昂回去满头大汗累得要命不说，
1: 对，
0: 关键是还搬不动三箱，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反正直接给您送到家，所有的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都是这种利乐包装，你带出去特别的方便，全新包装之后你看都很大气对不对，4.0 版本的，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你看这里5颗小星星，这就是说明我们升级之后牛吃得更好了，所以产的奶也更高端了，银绝标这次新西兰也成功取得证明，是新西兰之骄傲，
1: 是
0: 新西兰之骄傲啊！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来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和老款的成分相比呢，我们的新款又给大家做升级做迭代，
1: 对，
0: 首先蛋白质4.0，这是基础操作对不对，钙含量呢，老人小孩要补钙，对不对？
1: 130毫克了啊！
0: 哎，
1: 上一代的版本大家还记得清楚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什么？122毫克。啊，所以在钙质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虽然是原生高钙，但原生高钙今天也给大家做到升级，放放心心，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添加啊。
0: 更重要的是全脂版啊，没有买错了，全脂版是给大家加入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的。
1: 对，
0: 欧米伽三有多好？您吃的鱼油，您给孩子喂的深海鱼，喂的就是这欧米伽三。而今天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牛奶当中，时时刻刻都能轻轻松松补充起来，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各位观众朋友，这样的一罐奶，我还是那句话，4块钱一罐，在外面你随便去逛，因为纽诗兰能够做得到，别人不一定做得到，今天我们的价格为什么可以做到4块钱啊？降10块。
1: 对。
0: 我觉得原型说的很有道理，10块8块的对于肉蛋奶来说都很难得，
1: 不容易，
0: 能省一点咱试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参与凑单的，要他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我们最后还有4分钟，全脂版本即将售罄，低脂版本今天卖的也很火爆的啊，反正都是进口过来，所以备货都有限，大家不要太纠结犹豫，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名额先抢占起来再说，时间留给您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Ka jiao hao, wo jiao luo yi, huan ning lai dao, xin xi lan, niu shi lan,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说老版本，而是现在全新升级的新版本。市场上你现在在很多的商超当中都不一定看得到。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不纠结了，哪怕家里如果还有个半箱一箱的，今天赶紧囤。我们一次都是保证全新的，可以像我们手中拿到的都可以喝到明年的四月份。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做到的是限时直降，上一次直播我们是二九八，今天我们直降十块是二八八。对肉蛋奶来讲啊，尤其是我们的纯牛奶版本。 这么高，一样价值这么高的牛奶来讲，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4: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备货已经非常的紧张了，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如果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和预约。而今天这个价格是让大家更为心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对，
4: 价格这个价格叫做错过不再。为什么？新款上市它不可能场场都降价的。今天这场降价它没有办法，它被东方购物选来做今日特卖了，所以它不降也得降，它硬着头皮降了十块钱。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极限了，对的。但是
3: 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价格力度这么给力，不代表下一场或者下下场都可以做到限时直降。它叫今日特卖，所以今日特卖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吗？我们是跟这个东方购物也好，包括品牌方也好，都是联合给大家做到，真的把利润压下来了。所以大家放心，囤货就对了，全新批次、全新升级，价格划算啊！
4: 反正要买牛奶，反正要多喝一点牛奶，咱不如买个好的。
3: 对，
4: 纽诗兰这一款它的优势在于钙含量、蛋白。 质含量双高的同时，经过多重检测，对身体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最重要的是有之前没有的 Omega 3，有别人没有的 Omega 3。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备货只有最后的18套，02151199000。
5: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 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约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 4.0优质蛋白质，100+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高。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想吃海鲜的朋友今天是有福了啊，这个黄鱼、带鱼、鲳鱼和墨鱼，对吧？我们说是舟山，舟山真的是这个人杰地灵，然后吃海鲜就是首选，一定是舟山。然后今天是有地理产地标识，舟山的带鱼，然后舟山的小黄鱼，舟山的这个鲳鱼，还有我们墨鱼，总共四大组合带回去，都是很多啊。所以其实之前雅玲来做直播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但这个价格今天首次出现。
1: 囤年货，我还是这么跟大家说，因为我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呢，其实呢是在开鱼节的时候，然后在我们舟山的外场呢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我们就一直没有直播。所以你要知道，今天这档直播每一种鱼类每一个货号我们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如果您抢不到，在农历春节前你想要囤年货的话，你自己只能辛苦去到舟山了，好吧？我们全部都是地道的舟山渔场的产区。
0: 年年大礼的得年年有余啊。
2: 对，
0: 年年有余是啥啦？你鲳鱼要有个啦，你小黄鱼要有个啦，好，今天小黄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小黄鱼一共是有四包，每一包里面是有六条，每一包都是一斤装500克，今天价格看好了，298。
1: 讲重点，也就是我们每条小黄鱼要8两9两的规格，八两多的小黄鱼，小黄鱼里面的大规格，
0: 对吧？
1: 给您看一下，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看到没有？每一条小黄鱼，我的手掌拿过来比一比，比我的手掌还要长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卖点，
0: 海捕的，
1: 全部都是自然海捕的，不是人工养殖的，而且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来，翻过来之后，来每一盒上面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小黄鱼才会有 GI 认证。
0: 你买这个组合298，好吧？就反正舟山地理产地标识，这不用多说了，肯定是正宗的，好不好？然后第二个，黄带鲳，来带鱼来。
1: 好，带鱼来了。
0: 带鱼有5袋啊，
1: 是
0: 带鱼5袋，每一袋也是一斤装。
1: 这个带鱼，
0: 而且这个带鱼是带鱼段啊，
1: 带鱼段啊，去头掐尾去内脏啊，而且我们精挑细选的是优质的带鱼，
0: 有档格就有档，哎，
1: 高规格的带鱼，东方购物卖带鱼很多，但是大家看到是不是比较瘦的，比较薄的？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舟山的带鱼啊，给大家做到这么宽，
0: 对，
1: 给大家做到这么大。舟山带鱼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我们
1: 的背部包装上一样有 GI 认证，舟山带鱼 GI 认证。
0: 然后去头去尾我们是中段，
1: 对，
0: 然后给大家都弄得很干净的啊。然后这个价格是278，
1: 好，
0: 然后270，每一袋是五十五块钱，50块钱左右，也是一斤装。
1: 是。
0: 好，第三个是鲳鱼啊，鲳鱼来，鲳鱼是12包啊，
1: 对，
0: 12包呢，今天是每包220克，好吧？鲳鱼给大家看一下来，
1: 鲳鱼这样子的，一包里面就是2条。然后今天是有12包，199，12包，也就这两条多少钱？16.5块，便宜吗？哎呦，而每一个我们拎出来的这个单品哦，都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0: 红烧鲳鱼、鲳鱼炖蛋，
1: 好，
0: 干煎鲳鱼，
1: 来吧，
0: 都好吃的啊。
1: 重点推荐。
0: 最后一个来了，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墨鱼啊，墨鱼。
1: 我在24年的时候，那一天刚好那个台风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在舟山，
0: 对，
1: 舟山渔场码头边上给大家做直播，也是我们舟山的这个墨鱼一下子现货全抢完，1000多组全抢完。
0: 不比你的手了，比我的手啊，我的手应该是要比亚玲手要更大一些，
1: 对，
0: 它跟我的手掌是一样大小。
1: 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自然海捕哦，
0: 是，
1: 而且你看带墨汁的，不漂白，不泡水，不泡发，没有化学合成添加剂，
0: 12包，
1: 对，12条嘛，
0: 12条，
1: 对。啊，不对，
0: 199是
1: 六只，
0: 下面那个12是有5档的啊，不是这个啊，是6包，每一包里面是一只，
1: 对吧？每一只33.1块，
0: 这个，哎，墨鱼这个好吃的呀，你烫一烫，水里穿一穿，你吃个海鲜火锅可以的，对吧？墨鱼炒个芹菜也可以的，我觉得其实都好吃的啊。
1: 有观众订了，我不知道订的是哪个组合啊，然后我们再仔细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来，每一个我们包装。小黄鱼是这么大规格的，一盒是一斤，看到没有？一斤是1、2、3、4、5、6。小黄鱼菜市场买不稀奇，但是这么大的小黄鱼，看到没有？这么大的小黄鱼，大家是不是比较少见？
0: 对。
1: 还有一个，你去舟山买小黄鱼，有多少会把这个 GI 认证出品给大家看？哎，
0: 对，
1: 是不是？舟山渔场是全世界知名的四大渔场之一，另外三个在那个俄罗斯，对吧？在秘鲁。在那个加拿大
0: 不重要
1: 啊，对，
0: 就我们中国，
1: 然后我们中国就是舟山，好吧？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就是我觉得小黄鱼，我前天一会儿给大家看我手机拍的照片，我
1: 前
0: 天
1: 剪了嘛，
0: 我前天还给大家，我自己家里面做了一个小黄鱼，咸菜蒸小黄鱼，
1: 黄鱼面，你知道《繁花》那个电视剧里面，哎，小黄鱼要吃舟山的那个黄鱼面，对吧？然后那啥地方的那个雪里红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卖相好吧？
0: 是的，哎，肚子金灿灿的，
1: 对，
0: 小黄鱼，小黄鱼，
1: 对，
0: 头和尾巴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哎，而且正儿八经的这种小黄鱼，你看啊，肚皮这边金灿灿的之外，条索，鱼的身形是非常的修长的。很漂亮，对吧？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海捕上来，即刻就做冷冻的，所以你看它的鱼鳞很完整。这个小黄鱼啊，就是我自己估下来的话，品质非常的好。鱼鳞你看没有破损之外，光泽感很强，眼睛还是亮亮的。同时呢，我稍微给大家截了一个厚度给大家看看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小黄鱼的鱼肚厚度，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肚子很厚？哎，肉头非常的厚实。哎，
0: 蒜瓣肉呀。
1: 对呀。哎呀，
0: 这样真是蒜瓣肉呀。
1: 这样子小黄鱼吃起来过瘾。过年的时候有道菜，面拖小黄鱼。
0: 是是是。
1: 台那个台菜小黄鱼。好好好。
0: 来，我油带鱼来了啊，哥有当来了。
1: 我来，你为什么只带一个手？
0: 来。啊，这带鱼帮你看好啊，今天这带鱼里面一盒啊，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组合也是蛮丰富的啊。
1: 对，
0: 一共是有五袋，每一袋是500克，一斤装。
1: 对，
0: 这个带鱼今天价格278，每一袋55.6块。
1: 对，带鱼的话，就是它今天这个带鱼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大。因为东海舟山的带鱼的话，其实呢，就是现在都是基本上以小的为多，
0: 好，
1: 对吧？肉头是比较薄的多一些，但你看我们是更宽的、更厚的、更大的。
0: 有的人在问这个墨鱼，今天卖墨鱼卖特别好，
1: 来来来，是吧？我说的没错吧？
0: 哎，这个墨鱼大了，你看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哎，比我真的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嗯，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各位，这个墨鱼看到吧？
1: 墨鱼的全身都是薄，
0: 是
1: 里面那个墨鱼骨都非常好。
0: 199啊，6只，
1: 好，
0: 每一只差不多是
1: 1.2斤，
0: 对，1.2斤，
1: 600克，对，哎，不对不对，
0: 差不多吧，
1: 6只啊，每一只是那个200克，
0: 200克，
1: 哎呦，他可能不写清楚了。
0: 对，反正今天的这个组合真的很给力啊。这个墨鱼是很吃价钱的，很吃价钱的。今天199，总共是6只。
1: 哦，不是，它是6只是1600克，总重6只是1600克，对，
0: 每一只250块啊，每只260克，对吧？300克不到一点，好不好？这个蛮大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鲳鱼啊，鲳鱼我最爱吃。
1: 鲳鱼就这样看吧。
0: 鲳鱼是哎对。
1: 小眼睛，我们这个鲳鱼是银鲳鱼，对吧？银鲳鱼都懂的啊，不是那种白鲳啊或者金鲳啊之类的。
0: 对，
1: 银鲳的话，其实在宁波当地、舟山当地人都是认的啊。你看到没有？包括鱼身体也是光泽感很强。银鲳鱼它这个嘴巴呢就是圆圆的，看到没有？很可爱。包括你看打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新鲜度、紧实度、饱满度，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其实吃海鲜就是要挑原产地正宗，还有一个就是新鲜度高的。
0: 这个我们这个牌子再给大家来扫一下啊，这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证。好，我们还在使用证的有效期之内，2025年12月25日签发，到2026年的12月24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好吧？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带鱼等等，鲳鱼、小黄鱼都是可以使用我们的地理产地标识，而且都是冷冻，硬邦邦的。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好吧？现在的小黄鱼、带鱼和墨鱼都在全线的爆发当中，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小黄鱼吃起来，要我说也是买小黄鱼吃。小黄鱼鲜美，对吧？小黄鱼做的菜特别的，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
1: 囤个海鲜大礼包，
0: 可以。
1: 现在海鲜大礼包动不动1688，1888。
0: 今天多少钱了？
1: 我们今天你看海鲜大礼包，你把全囤回去都聚齐了，是不是？
0: 500加300，800加200，1000+，1000块钱，一千不到，一千不到，我都凑整数的，一千不到。
1: 对，
0: 我今天总共反正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好吧？慢慢吃，送老人送自己，对吧？都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6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是真的是一个舟山的海鲜的大礼包啊！我们今天
1: 囤年货，囤年货，
0: 好多啊！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海鲜这东西它好吃啊，就是容易吃得快。
1: 首先呢，我们其实上海人很喜欢吃东海的海鲜，对吧？东海三巨头，黄带鲳嘛，我们今天你想想看，带呦嗲漂亮，我们你看带鱼有，而且是大规格的，这个带鱼也是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比较少见到的，几乎我到现在没有推荐，我很久很久没有推荐过这么大这么宽的带鱼了啊。然后小黄鱼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你知道这小黄鱼我和潘老师特别喜欢，潘老师刚刚还给我看了他手机里面前两天自己家里面那个家烧小黄鱼，
0: 还不是这个啊，这个是正宗的舟山啊，舟山
1: 有喜爱认证这个小黄鱼，而且它大的小黄鱼，
0: 对，
1: 500克一斤，它是6条装。
0: 对，
1: 一般性你知道小黄鱼是什么规格吗？一斤大概是十几条的，一斤是十几条，
0: 多少啊？
1: 12条，有、
0: 啊，这么小、啊，
1: 对吧？10条、12条样子
0: 啊。
1: 你看我们今天一斤是6条的，属于小黄鱼当中品质高的。然后就是这个墨鱼，墨鱼的话，东方购物应该有2年没跟大家推荐过。上一次推荐是在2024年开渔节那天刮台风的时候，我们在舟山、卖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0: 墨鱼好吃啊，
1: 墨鱼好吃啊，
0: 高蛋白，
1: 白灼一下。
0: 对，墨鱼烧起来就烧起来很方便啊，对吧？就水里穿一下就好了，它稍微有点卷曲就可以吃了。然后呢，你炒西芹也可以，凉拌也可以，下火锅也可以，很鲜美。
1: 反正过年的时候家里面肯定要有一道墨鱼的
0: 海鲜大礼包。
1: 对，
0: 家里得有鱼。
1: 哎，花枝哎，不对对对，都有。我们今天整条的鱼，你看鲳鱼也有。对吧，上海人爱的油炸的小黄鱼，今天哎呦这个大规格的小黄鱼，墨鱼，包括还有带鱼，带鱼倒也出乎我意料啊，今天抢的也很厉害。
0: 对对对，带鱼真的是也很好吃，带鱼清蒸啊、红烧啊，或者糖醋啊，
1: 对
0: 啊，或者是干煎啊等等都好吃啊。反正今天我觉得我们都爱吃海鲜，但你要吃的正宗。我们今天还再给大家看每一个产品，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
1: 对，
0: 地理产地标识，这个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啊，身份证明。对，全国海鲜看东海，东海看海鲜看舟山，
1: 对
0: 吧？这个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你要真的去舟山海鲜吃个大排档的价钱，1800块钱，大家一起吃，8个人10个人的，
1: 挺贵的。
0: 挺贵的。
1: 你真的去舟山，你去吃海鲜，价格反而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来，我们今天对这个产地标识，我还说一句，不是所有的这种我都能够拿得到地理产地标识的，因为我今天有一个身份证明。
1: 来，这边给大家看啊，我来吧，戴个手套
0: 啊。
1: 反面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鲳鱼、带鱼，包括我们的小黄鱼，来看清楚了啊 ！GI 认证，这个 GI 认证是什么？你看边上有注册商标，舟山小黄鱼，写的清楚吧？然后呢，我们是一斤装，冷冻室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一斤是什么规格？看清楚，买小黄鱼就是看它的大小规格，越大越稀罕，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所以一斤是6条装，每一条8两多9两的样子啦。
0: 是是是，
1: 然后小黄鱼
0: 今天是有着4包，每一包是有6条，24条，然后今天价格是298，298带回去啊。今天买小黄鱼的人特别多，然后买带鱼和墨鱼的人也特别多啊。
1: 来吧，带鱼
0: 说一下啊，带鱼今天278。然后带鱼是这样，
1: 为什么抢得很厉害？
0: 有单啊！
1: 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很少看到舟山带鱼这么大？舟山带鱼养到这么胖的，这个就真的看天吃饭了。今年捕捞量，所以我们的带鱼备货很少很少
0: 啊。
1: 一样的，正宗的原产地，好吧？舟山的带鱼，看到没有？GI 认证。
0: 对
1: 啊，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带鱼今天是有5包，每一包都是1斤装。然后墨鱼来了，墨鱼给大家看一眼，墨鱼今天是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啊。
1: 对，
0: 这个199，然后是6包，每一包1只。
1: 对，1600克，
0: 对
1: 吧？一共是6只，平均一下，一只自己算算吧，反正就199块钱，一只大概300来块钱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正宗的它不泡水，它不漂白，
0: 个头大，
1: 它没有经过化学处理，
0: 对，
1: 这个是比较难的。
0: 是啊。
1: 我们买墨鱼啊，你自己去以后去水产市场买墨鱼，也要买这种的，带墨汁的，就说明没有经过乱七八糟的加工，好吧？然后还有我们鲳鱼，
0: 鲳鱼也很好，12包199，价格也很划算的。
1: 一包鲳鱼是16.5块，一包里面是2条，看到吗？2条16.5，然后的话220克这样的一包，一样是有 GI 认证啊，舟山的鲳鱼。
0: 我告诉你，小黄鱼今天没出菜吗？
1: 来，这，
0: 小黄鱼来炖了一个，哎呦，鲜上加鲜啊，谢谢。
1: 来点，来点黄鱼汤吧。
0: 黄鱼汤。
1: 雪里红要吃哪里的雪里红来着？
0: 嗯，
1: 我忘了。小黄鱼倒是一定要吃舟山，
2: 雪里红吃哪儿的忘了。
0: 这我给大家看一下，哎呦，
1: 宁波吗？不是吧？
0: 虽然有点散啊，虽然有点散啊，
1: 但是你能看得出，
0: 对，
1: 大块蒜瓣肉哦，小黄鱼
0: 新鲜的，好好吃哦。
1: 小时候很爱吃小黄鱼，妈妈炸的那个小黄鱼，因为小黄鱼啊，它就中间一根大骨头，
0: 对，
1: 对吧？它没有什么
0: 应该我信
1: 什么小刺儿啊什么的。而且你吃小黄鱼面的话，就是用这种小黄鱼把它做了，特别特别的，
0: 这个是用了点这种雷笋，调调鲜味儿，然后你可以用雪里红也可以，就是雪菜也可以嘛。
1: 来点冬笋，
0: 我
1: 过年的年菜来了。
0: 我就在前天嘛，做了一个清蒸的小黄鱼，也很好吃，放两片咸肉。
1: 清蒸的更考验食材新鲜度，我们这个拿回去也可以清蒸
0: 啊。太棒了，
1: 好，
0: 做它很新鲜。
1: 墨鱼，墨鱼来了，
0: 墨鱼来了，我都盯着这墨鱼，哎，墨鱼这个白灼的是吧？你看，这墨鱼
1: 肉弹，哎，
0: 我尝尝看啊，哟，
1: 脆，
0: 好脆，
1: 弹，因为新鲜度高啊，
0: 没有怪味道，就是香，就鲜，
1: 对，
0: 一块不够的，再来，墨鱼里面富含高蛋白，很好，
1: 墨鱼营养价值很高，浑身都是宝，那个墨鱼汁不是那个什么西班牙墨汁海鲜饭吗？对吧？墨鱼汁什么意大利面，
0: 然后带鱼，带鱼要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带鱼这么大。
1: 好久好久没有在东方购物卖过这么大的带鱼，
0: 看到吗？
1: 我真的好久没有给它，你再竖起来一点，这样大家看不清楚，感觉，这样，哎，这么大，
0: 可以吧？看到吧？
1: 自然直快，
0: 来，我
1: 熬一下。肉厚呀，过年就是要吃这种嘛，对吧？哎呦，满足，
0: 知道吧？这个我先放下啊。
1: 带鱼我们是去头去尾的，
0: 哎，
1: 去头去尾，然后带鱼是我看一下，
0: 特别好，
1: 对，带鱼是去内脏的啊，去内脏的，好吧，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0: 再来一个，
1: 鲜不鲜？
0: 带鱼啊，
1: 油带鱼，
0: 你看
1: 肉嫩不嫩？哎，对吧？
0: 有蛋觉得好吃，
1: 肉细嫩，就是大家为什么就认东海认舟山的？就是舟山这一片，就是水温也不一样，对吧？水流的速度也不一样，包括水里面的这些饵料啊、微生物啊，它都不一样。对，所以啊，舟山的这种海鲜
0: 价格也不一样，舟山海鲜就贵。
1: 我们这些你要听清楚，今天的带鱼、鲳鱼，包括小黄鱼，包括我们的墨鱼，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听明白了啊？
0: 墨鱼今天，墨鱼今天是6只，每一只都是一大个，一个完整的包装，199，好吧？然后带鱼是5包，278。小黄鱼4包，298。东西比较多。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要再去买这种海鲜，人家商店开门嘛，菜场开门嘛，是吧？都回家过年了，
1: 对，
0: 先把年货囤起来。
1: 对，
0: 保质期是
1: 12个月，
0: 12个月时间，
1: 对，
0: 没问题的，好吧？
1: 啥还考虑保质期啊？过年一个月时间，马上过年了，好吧？
0: 02151199000。

0: 好的，现在这个几个产品的比例都在遥遥领先，都快订不到货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也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就是舟山海鲜啊，今天是有地理产地标识。哎，为啥是有地理产地标识呢？就吃的正宗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今天在菜场看到一个牌子写的是舟山海鲜，它就一定是舟山的，不一定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说正宗，不光口授品，我们还有地理产权标识，这是一个商标使用证，必须符合我才能使用，好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吃的正宗。第二个，我东西丰富呀，对吧？我今天小黄鱼，哎，小黄鱼今天总共有几包啊？有四包，每包里面是有着六条。
1: 对。然后六条是一斤，哎，一斤哦，一斤六条，所以你想想看，就现在订，你抓紧时间订，我们快一点送到，对吧？先拿个两包出来吃一吃，然后呢，扛个两包放在过年的时候吃，对吧？这个都是我们上海人餐桌的年菜。
0: 你知道我最想吃的
1: 每年每年过年都会啊。
0: 我最想吃的面条是什么？小黄鱼面。
1: 黄鱼面，对呀、啊，我自己去外面吃也爱吃黄鱼面。
0: 黄鱼面可贵了。
1: 那当然。黄鱼面里面大概就这么两块，就是一条一条小黄鱼，把它上面的肉劈下来，下面的肉劈下来，好，就这两片肉。
0: 上海的面馆真的也是真的很多，但是小黄鱼面和一个猪肝面都是
1: 价格很贵的。还有啊，最喜欢吃的黄鱼春卷，那、过年的时候，我们今天这小黄鱼肉你自己欣赏好、啊，对吧、也可以自己在家包个春卷，哎，年菜之一。
0: 我还能糖醋小黄鱼，我还能清蒸小黄鱼，我还能干煎小黄鱼。
1: 黄鱼要买到好的，买到大的啊、我们今天都不是大黄鱼，反而是有人工养殖的，对吧？但你。再什么这个类野生或者什么什么的，你肯定比不上我们今天自然海捕的小黄鱼。
0: 我们今天价格吃的又不贵了，两百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总共有着四大包，每一包都是六条，每一包都是一斤装，
1: 好，
0: 一斤装啊，抓紧时间。然后带鱼也是啊，带鱼今天。哎，带鱼有单，各位，真的是
1: 舟山带鱼量越来越少，大规格的舟山带鱼那就更加的稀缺，
0: 干煎、红烧、糖醋、清蒸，你带鱼都好吃点，而且带鱼刺又不多的，它就一个大锥上面的这几根刺，稍微鱼鳍上面有几根刺而已，对吧？相比其他什么鲫鱼啊之类的来说，这个带鱼的刺也不算多，
1: 对，
0: 也很好吃，干煎一下更香。
1: 你平时的话就是自己吃，买一点稍微性价比高的小的东海带鱼、舟山带鱼吃，过年的时候我们买点卖相好的啊。今天你看都是大规格的，
0: 过年得有什么啦？得有鱼呀、年年有鱼呀、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墨鱼呢，墨鱼一定是我强推的。直播之前潘老师我跟你怎么说的，就说这个墨鱼 对吧、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一个呢是不太做墨鱼直播，为什么不太做墨鱼直播你知道吗？因为捕捞不上来太多，
0: 对，
1: 明白吗？就是捞不上来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直播啊，这个品牌我们的魏州其实在开鱼节的时候卖过一次，当时有黄鱼，有小黄鱼，有带鱼，有苍鱼，没有墨鱼，所以那个时候刚开鱼啊，都没有墨鱼啊。我们今天囤年货，给大家少备了一碟啊，墨鱼的这个组合，
0: 对，也不多了，但是墨鱼吃起来真好吃，而且吃起来更方便，水里穿一下。对吧？淋点酱汁儿，咱们都能吃。凉拌也可以，哎，烤墨鱼也可以，对吧？你拿个竹签穿一下，然后我墨鱼拌个芹菜，墨鱼炒个芹菜丝儿、牛肉丝，都好吃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是个海鲜大礼包，
1: 还有鲳鱼，对。
0: 你要真的是买一个海鲜大礼包，1688，1888，2888。
1: 然后也没有种类，也就是
0: 我们有黄鱼、带鱼、鲳鱼、墨鱼，
1: 而且
0: 海里面更好吃的这四种鱼吧。
1: 对，而且我们如果把四个组合都订购回去了，相当于一个超级大的海鲜大礼包，因为算起来总共有十来斤呢。
0: 想想家里面
1: 十来斤海鲜，
0: 亲戚朋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被领区，对吧？包括你一个小忙，然后你回礼的话，你就送两包带鱼，送两包墨鱼，对吧？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爱吃
1: 正宗的，有 GI 认证的，对吧？舟山的这个就比较送的特别的体面了啊，
0: 很体面，有品质的呀。自己花的钱又不多，但是肯定是一个体面的拿得出手的一个礼物，好不好？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赶紧把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囤年货啊，
0: 真的是抓紧时间、
1: 过年前不确定还有没有直播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那是舟山人嘛，就吃到就是阿拉是小辰光的味道，肉都细腻，再讲骨头老少，吃得来阿拉就个当地的小辰光的味道一丝丝样的。再讲伊个物事的确是不错，肉头细老细老细腻的，骨头又老细的，不像人家菜场里那个骨头老粗的，肉也老粗。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全都是
1: 来了。
0: 在看组合之前，你就看这个。
1: 对，好，
0: 看、这个、
1: 先看这个。
0: 这个是非常正宗的一个叫舟山啊海水产品。 啊，地理产地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
1: 边上有个那个潘老师，你可以把那个 GI 认证挪过来，对吧？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舟山海鲜，
0: 对，
1: 这个就比较真的就是很难了啊。我们是保正宗的，好吧？但凡带上这样 GI 认证的、带舟山两个字的这种海鲜，价格都不会很便宜。
0: 对，
1: 越到靠近过年，价格越不便宜。
0: 你今天带小黄鱼是这样的啊，小黄鱼今天是卖的最好的啊。
1: 小黄鱼吗？
0: 小黄鱼，对，小黄鱼卖的最好的啊。小黄鱼今天是有着四包啊，每一包是六条，你四包，你送送人两包就没有了。嗯，小黄鱼我是最爱吃的，小黄鱼多鲜了。
1: 小黄鱼当中的大规格，
0: 你想想看，你多买两包，
1: 小黄鱼当中的大个头。
0: 你真的你在饭店里吃一份，你别说是六条，就是三条、两条小黄鱼，不都放你？嗯，要的小黄鱼，因为小黄鱼刚才雅琳也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
1: 对，人工养不是人工养殖，对。
0: 所以你要吃一顿海鲜，里面有小黄鱼，就是菜就上档次了，
1: 对，
0: 对吧？雪里红放一点，
1: 对，
0: 啊，咸肉切两片，
1: 冬笋，
0: 冬笋也可以，
1: 随便怎么做，随便怎么做，
0: 你搞一个煲，那个小黄鱼，黄鱼面，干煎的，啊，糖醋的，红烧的，清蒸的，
1: 哎呀，面拖小黄鱼们最爱吃嘞。
0: 带鱼也是的呀，带鱼今天卖的也很好，带鱼今天是有着五包，每一包是500克，一斤装，带鱼有档。有档，也是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而且很厚实。
1: 带鱼我给大家看看看，
0: 有那个拆好的吧，拆出来的吧。
1: 拆好的。
0: 啊，放好冻的，一会儿再看吧。
1: 这个
0: 就这个，
1: 哎，就直接拿了好不好？
0: 啊，我来拿吧。
1: 哇，哎呀，看看这个带鱼的卖相，看到没有？这种带鱼的卖相，
0: 给你中段啊，中段啊。
1: 这到过年的时候啊，这你去水产市场，这种带鱼你自己毛咕咕给花多少钱？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品质真的非常好。这种都是这种，看这个鱼皮，看这个鱼鳞就能看得出来新鲜度。
0: 给你的段位是黄金段位。
1: 哎，而且你看它的鱼鳍，对吧？正宗的舟山的这带鱼上面的鱼鳍，你看一层黑边，很干净的，中间是不带真身骨的啊，肉质是非常的嫩，肉厚归厚，但是肉还是很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墨鱼了，潘老师们，墨鱼一定要跟大家提一嘴啊！
0: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你看煎好了以后，对吧？个儿大，吃得过瘾。真的，你晚上饿的时候，
1: 对
0: 吧？我就喜欢吃一点这个，啊，或者中午吃饭的时候来一点这个，过点老酒喝喝，挺好的啊。
1: 喜欢这个。
0: 然后再来啊，像这个是，
1: 还是脆脆的、弹弹的。
0: 墨鱼
1: 这个肉太新鲜了。
0: 墨鱼有6只，
1: 而且肉不松。买墨鱼怕什么呢？怕药水里面泡过的。对吧？
0: 对。
1: 它有的这个卖相不好，它把它泡泡。
0: 我打开每一个包装都没有那种所谓的氨水啊，或者其他的不新鲜的味道，没有啊。然后再来。
1: 我们都是带墨汁的墨鱼啊。
0: 小王来了啊，小王。
1: 加烧红烧小黄鱼。哎呦。看我们的这个小黄鱼。啊。这一口锅里面放了3条。
0: 3条。
1: 放3条，就这个，你看到没有？这锅，从头到尾，铺满了。是不是这个小黄鱼今天是不是很有性价比？
0: 很有性价比。哎，
1: 所以今天小黄鱼抢得很厉害。
0: 很有卖相。
1: 没事，你拿吧，没关系，我没有用过。
0: 来，你看这个肉，看到吧？
1: 对，
0: 新新鲜鲜，好，就是肥肥美美的。
1: 一夹就夹得出蒜瓣肉，对吧？不散，
0: 哇，真的灵啊！
1: 这个应该配碗饭了。
0: 真的灵。
1: 这个晚饭就解决了。
0: 反正今天构成也很多，我建议大家想，这种东西是属于不假思索，每个都要的，每一个品类你都难以割舍的，
1: 今天几号？
0: 但你看到小黄鱼这么划算，你再来看带鱼，小朋友也爱吃，哎啊，做法也有多样。然后看到墨鱼，墨鱼也很划算，这墨鱼好久没出现了，
1: 两年
0: 吗？
1: 两年。对，上一次我跟大家推荐是2024年的时候，台风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你要记得啊，今天我们是1月15号。就我们的这个海鲜组合大礼包啊，在今年开鱼节来过一次直播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当年海捕码头直供的当中没有经过市场啊，没有经过其他的中间商的环节，但是在农历春节前还有没有直播是个大大的问号。
0: 这个就相当于你自个儿开车去舟山的码头，
1: 那你拿不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0: 跟我们的渔民朋友对吧？拿过来，
1: 但
0: 新鲜度是一样的。
1: 人家鱼，
0: 但价格不一样。
1: 渔民不会你拿1斤2斤
0: 卖给你的，好吗？你就说我今天的小黄鱼，对吧？
1: 对，
0: 小黄鱼有今天的四包，每一包今天哎，我觉得真的小黄鱼今天给的。
1: 潘老师是真喜欢这个小黄鱼。
0: 小黄鱼真的给少了四包，我们家吃我吃一顿就要吃6条的。
1: 一定2套嘛，我不是给少了，是我们今天这个规格
0: 就不多了，是吧？
1: 大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我今天除了谢上您，就要给您这个信息。 海鲜的话是基本上在舟山，一个大鱼了，小眼睛大鱼，因为浙江舟山地区基本上在小眼睛大鱼，而且呢骨头又小，肉头又厚，关键是啥新鲜，看上去啊像不锈钢一样啊。舟山鱼啊就应该是小来鲜，人家吃口鲜的，而且是骨节老肥美的，所以相对来小眼睛的大鱼啊口感好。还有一个舟山个小黄鱼，一个小黄鱼呢，其实呢也不小，其实也蛮大的。搿小黄鱼是吧？一般性像浙江人清蒸，老老实，那个伊个头呢也勿大，眼珠子啊老亮，看上去老新鲜。阿拉今朝是搿搭，我吃了只苍鱼，还有只苍鱼辣海，搿苍鱼也老新鲜。搿苍鱼对伐？如果讲辣屋里向可以做清蒸苍鱼，厚度啊、背高头个肉啊，就是正正好好，而且吃口也老鲜。好，阿拉今朝这个大鱼哦，这个小黄鱼跟个苍鱼对伐？有 GA 标志了，就是地理标志。

0: 过年了，年年有余。这个鱼不光是一种鱼啊，我觉得如果今天吃一个海鲜拼盘得有多爽啊！带鱼也有了，鲳鱼也有了，黄鱼也有了，对吧？还有墨鱼也有了，对吧？你可以炒不同的菜。你要清蒸的话，一个清蒸带鱼，对吧？清蒸小黄鱼，这两道菜是肯定要有的。然后呢，你平时要吃的家常菜，墨鱼炒芹菜，对吧？墨鱼凉拌墨鱼丝啊，等等都可以。
1: 对，
0: 还有那个鲳鱼，鲳鱼嘛，红烧啊、干煎呀、糖醋啊，都好吃。
1: 对
0: 啊，消耗速度不要觉得今天多，我特别觉得这个小黄鱼备货备少了，这一共也就四包。
1: 我们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平时看到我们的这些海鲜的一些组合，黄鱼是专门做个货号做一档40分钟直播，对吧？然后鲳鱼也是专门一个货号做一档40分钟直播，那是在货源比较充足的前提下。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四个货号、四个组合拼成了一档直播？是因为每一个组合、每一个货号、每一种鱼，我们的备货都很少，都撑不起一档直播啊。所以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还有货的话，你喜欢哪一个，想吃哪一个，你快点速度，
0: 对，
1: 先下单，先下手为强，真的是先下手为强。
0: 我觉得抛开价格来谈品质，那是没得谈啊。我觉得品质跟价格一定要挂钩，但今天是一个倒挂的现象，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买再便宜的东西，
1: 就今天
0: 你看没什么产地，
1: 对吧？
0: 没什么产地的这种认证，你吃的还不是很新鲜，你心里要打个问号了。但是我今天要吃的正宗的话，价格肯定不便宜的。但是我今天从这个带鱼和小黄鱼身上我看出来了，大家都很会挑，这两个卖的是最好的目前。因为大家都认准 GI 标识，吃的正宗，产地又好，是吧？
1: 实在
0: 肉头又好吃，蒜瓣肉，价格还不贵，
1: 实在难以取舍。那你就带鱼、小黄鱼，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墨鱼要带回去，因为这个墨鱼品质真的非常好，带墨汁的啊，
0: 对，
1: 就是整条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海里面捞上来、捕上来的墨鱼，我们就把它包装了，就把它冷冻了。
0: 对，小黄鱼跟带鱼，我觉得也是，觉得海鲜当中食物链也有一个鄙视链的所谓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黄带鲳、黄带带鱼、黄鱼都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一些品种，
1: 啊，
0: 特别是像带鱼也好，对吧？小黄鱼，我们还补上来，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只给你配了四包，你要不够你订两箱，
1: 对，
0: 对了，
1: 对，
0: 你送送人分一分，我觉得都挺好的，性价比很高的，而且这个红颜色标识就是地理产地标识，啥意思
1: ？GI 认证，对吧？你买五常的米要有 GI 认证，对吧？买普洱茶要有普洱这个GI 认证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吃这个东海的海鲜都很好吃，但是再讲究一点的人都知道了，舟山渔场的，但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说我是舟山捕捞上来的，你要有证明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有证明，盒子上面都有的啊，这个标识看到没有？
0: 对
1: ，GI 认证，就这个红的标识。
0: 对，
1: 然后边上这个呢是舟山小黄鱼注册商标，看到没有？注册商标，就我们真正的是有身份证的这个海鲜。
0: 今天我们的小黄鱼、带鱼啊，包括鲳鱼，
1: 这个小黄鱼哦，你拿我的手掌拿过来哦，大家就能比得出为什么这些小黄鱼都卖得很好。今天潘老师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小黄鱼？
0: 我爱吃小黄鱼。
1: 你看这多大。小黄鱼菜场哪有，可是要这么大的小黄鱼，而且不要去买到假的，有的拿梅子鱼来冒充的，不要买到啊。
0: 对，
1: 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小黄鱼。
0: 肚鱼肚这块啊，黄灿灿的啊，
1: 你看这身形就修长，不是胖胖的，
0: 对，
1: 对吧？那种
0: 所以不够吃的呀。
1: 虽
0: 然它不小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盆给我，我估计都不够塞我牙缝了。
1: 就是一包，对吧？一包一斤。
0: 何况我过年期间，对吧？跟家人一起聚餐，
1: 那就
0: 喝点小酒，
1: 订两套。而且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这样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对吧？码的整整齐齐的，你看，你两包。

0: 商标授权使用证。嗯，你看，我把这个拿掉，就这个红颜色的啊。
1: 对。
0: 然后我把这个拿掉，看好了，我们的保质这个有效期到今年到年底。
1: 嗯，带公章的。
0: 2026年12月24号。
1: 还是可以试试看，今天的所有的每一种鱼都品质很好。
0: 小黄鱼只有四盒，不够的话多订两盒。
1: 对，我就拿小黄鱼为例，不是说带鱼汤，带鱼汤鱼也都很好，
0: 也挺好的。
1: 你看它这个光泽感，看到吗？这个我们小黄鱼上面带鱼鳞哦，鱼鳞你看完整吧，对吧？嗯，就真的捕捞上来之后，我们这个冷冻的速度、保鲜的这个速度都很讲究的，而且尽量的都给大家挑这种卖相好的。
0: 说明什么啊？新鲜海捕上来的。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新鲜海捕的，不新鲜的，你看你眼睛看啥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多囤两套，多囤两
0: 套。好吧，
1: 对，
0: 这个3分40秒的时间啊，很多人在问，这今天是。我可以选单个的组合，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订购的数据来看，很多朋友都是一起选了。
1: 你要选单个的，回头再来想补其他的。
0: 带鱼，对，我再说一遍，带鱼今天是5包，每一包是1斤装啊，这个都是优选到了去头去尾的中段啊，278。
1: 去头去尾，去内脏。
0: 对，去内脏、嗯、啊，去内脏的啊。嗯。然后278，总共是5包，5包带回去，好吧？小黄鱼，小黄鱼今天价格是298，4包，每一包是6条。嗯。我一顿就能吃6条，我吃4顿，我吃不到过年的。你多订2箱，过年有头有哎，这个叫真的叫全鱼宴，你总过年搞一个全鱼宴。
1: 舟山海鲜大礼包，哎，全家福，
0: 年年有余，
1: 毛10斤总重，基本上东海舟山的几大优质王牌海鲜我们都集齐了。
0: 平时买不到特别正宗的这种像墨鱼。你可以订2箱，对吧？买不到特别好的这种小黄鱼，来，我们今天
1: 这组合是不是可以说一年就来一回了、
0: 哦？对，
1: 对不对？开运节我们都没有把组合把鱼总凑得这么齐，嗯、今天就是马上还有一个月过年了，
0: 你就像刚才他说的，你就买个海鲜大礼包，1688，1888，1888，你还没有这么多凑齐这么多鱼种。
1: 对呀，就是、
0: 你买回去之后，你分分送送人，多好的事情，你自己吃，囤年货。
1: 对，
0: 我们都捡包装。嗯，各位就是塞冰箱，任何地方都不占空间，
1: 是
0: 不大占空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趁着今天也。真的是来的次数不多，嗯，新鲜批次，好吧，12个月的保质期，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现在是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很多人还在问啊，说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现在是小黄鱼，小黄鱼快没有了啊，各位抓紧定啊！小黄鱼今天四包，每一包是六条啊，每一包六条就是一斤装，四斤带回去，298带回家，新新鲜鲜、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啊，舟山，
1: 舟山小黄鱼，对，舟山小黄鱼啊，
0: 带鱼也是去头去尾去内脏啊，我们是黄金段位啊，就是中段，
1: 也是舟山带鱼，好，
0: 两百七的八，
1: 对，
0: 好吧，
1: 好。
0: 五袋带回去，墨鱼也是啊，鲳鱼，反正今天很多组合，你看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参数就可以。
1: 对，
0: 今天订大礼包的人很多，所谓大礼包就都订，
1: 对，
0: 都订，好吧，
1: 反正亲戚朋友分一分，对吧？这家两包，这家两包分一分，拼个单也可以，是吧？
0: 打电话订啊，0215119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它的硬度像轮胎那么硬，然后它的整个的厚度呢差不多是5公分左右，而它的重量差不多5到7公斤左右。你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哎，给你3秒钟想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啊。当你的身体当中啊，如果说是1天2天3天4天累积这个宿便，包括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身体的负担。所以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一直断货的一个断货王的银优恒的益生菌，它今天带来了优惠的组合。原来大家看到的这个1098是6盒，今天注意了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再多一盒，第7盒啊，多第七盒，这第7盒是专门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说你原来，因为很多人其实开不开放试吃他都买了嘛，但是以前我们是6盒，1098是6盒，今天直接升级到了7盒，千万不要错过哈。所以我就把这第七盒来，看到没有，直接加在我们前方的这个我们的组合构成当中。你看到数一数，1、2、3、4、5、6，第7啊，全部都有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肠道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啊，对于这个肠道的关心是越来越厉害了。而且你看，上海是前2天入伏了，对吧？上海今年的伏天有40天啊，比常规要多1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去年是30天左右，今年是40天，这种超长时间的这种3伏天，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胃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一方面呢，你出汗出得多；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运化的能力会减弱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一些东西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的食物，在常温下，比如2小时，对吧？或者1小时，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比原来我们说天冷的时候滋生细菌的速度会快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大家这个肠胃就经常容易怎么样啊？叽里咕噜的，对吧？要么就拉稀跑肚，要么就几天可能一次啊，拉稀跑肚的时间可能也会蛮多的。所以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这款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银优恒的益生菌，这个是东方购物的断货王，千万不要错过哈。首先来看到它当中含有的3大菌株，这3大菌株是在我后面的丹麦科汉森这个全世界鼎鼎大名的这个益生菌的公司的3大王牌菌株。这3大王牌菌株分别叫 BB12、LGG 和 LA-5。注意了，其实这个鼠李汤乳杆菌 LGG 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打擦边球，就是他告诉你是鼠李汤乳杆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那个菌株。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 LGG 啊 ，LGG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3大菌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分别能干什么。好，首先就是我们的小肠是让你的食物消化吸收的地方，这个地方有 LGG 啊，它定植在小肠里面，帮你进行更好的一个营养的消化吸收啊，就是 LGG 来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叫 BB12 这个菌，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让你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呀，对吧，一些垃圾呀，更好的能够排出到体外去。好，再来说到第3大菌株叫 LA-5，在这儿， 这个 L-5 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菌株，这也是个菌株的名字哈，它是在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给你的肠道建立一个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肠道的屏障功能什么时候开始减弱呢？而且是明显的减弱呢？五十岁左右，肠道的屏障功能明显减弱。这个 LA-5 就是帮助你来重建你的肠道屏障的，所以它就是让你的这个有益菌，肠道里面这些有益菌数量更多。数量多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益生菌，益生菌呢它必须是活菌。那我们今天这三大益生菌呢，全部都写在盒身上了，然后新西兰原装进口。我给大家看当中的一些细节。首先是这儿。本品当中的 BB1LA-5 和这个 LGG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这三大王牌菌株都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有很多叫 BB2 的其实并不是丹麦科汉森提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当中含有的这个就是作战部队有多少。这个整个我们这三大菌株哈，就是加到一起的作战部队是70亿的 CFU 活菌啊，原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前是30亿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的数量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对吧？你可能打一会儿，哎，好像就被这个有害菌给消灭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70亿的活菌，那我的作战部队一下子就由原来的这个一个团变成了10个团，对吧？变成了5个团，那它的作战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呢，它的这个那个粉末化就是这种非常的细密，当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这样吃，因为你这个点儿嘛，可能大家吃完了中饭，一般来讲是饭后吃是比较好的，它帮助你更好的一个食物的运化，包括你就是那个建立你的屏障，或者还有第二种吃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倒到水当中，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看到没有？就这样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然后你就拿起来一饮而尽就可以了。它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啊，很好喝，就是那种柠檬果汁的那个味道，因为这个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然后酸酸甜甜，特别好喝。这个加的这个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是458一盒，是有售的。专柜价格458，来看到在这儿，专柜的价格458，458块钱。今天我们是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3盒装，每一盒当中是30条，咱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30条的价格是599，算下来这个每一克的价格是3.3块。另外一个是7盒装，注意了。这个是大组合7盒装，原来是没有这一盒的。6盒装是1098，今天7盒了哈，1098。然后我们的价格是由原来的1198只降了100，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6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要1.6块。你想想看，你每天对吧，吃那么多东西下去，你还不得有个人帮你打扫卫生啊，帮你大扫除啊，是不是？咱们益生菌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大扫除工作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是对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疑问，或者说是还打一个问号，今天有免费试吃呀，今天这个免费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对吧？你来吃一吃，感受一下，尤其是夏天拉稀跑肚的，或者几天一次的，整个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或者说是颜色味道都有一点不太好的，咱们来吃它来调整一下。这个458块钱是给大家来薅的羊毛，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订2套就是吃两，应该是可以能够试吃2盒了啊，应该是这样的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老早擦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1: 啊。
0: 现在大便早上头爬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
1: 哦。
0: 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
1: 啊。
0: 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板。
1: 啊。
2: 你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少。
3: 我起码三四次嘞，
2: 每天三四趟。
3: 那
2: 就好啊。来不及。
1: 啊什么？
2: 很急的。很急的。
3: 最好做里头，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那快点。
2: 哎，对，先进趟，要先进趟
3: 要进我啊。
2: 对吧？
1: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3: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2: 变得了。
3: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2: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3: 是，
2: 对吧？哎，我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健康。
3: 我走路啊，就是得吃别的。
2: 啊，晓得吃。
4: 哦，我爱吃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哎，医生就点。哎，可这医生就买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人家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人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嘞，我老困难哎。
1: 可是啥我还吃啊？
4: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2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人家介绍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每天两条。
1: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4: 上什么马路过来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1: 啊，我搿只么是？
4: 吃我就好交关了。
5: 就好像衣服它好不好看，你是需要去穿去试的，一样的道理。这个益生菌它对你有没有帮助，其实高丽在这说了，可能你都是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就算高丽是营养师，你可能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很正常。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不是试吃一条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呢，它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积重难返的一些问题，它不是说吃一个一条两条就能够缓解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是开放一盒试吃，一盒是30条。你呢，如果说是真的是问题比较严重，你就一天吃个2条，你也可以吃半个月，对吧？你要是一天吃一条，你可以吃1个月，你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说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可以还给东方购物。其实我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夏天肠道真的很脆弱，因为你想看这个食物它在自然的环境下存放，你像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食物存放在这个餐桌上，你比如说你吃完了中饭，你的菜可能就往那儿一放，对吧？然后你下午你可能就着这个饭，你觉得凉一点也吃得挺舒服的。哎，我跟你讲，这种常温下面储存的食物哈，它在这样的现在的这种高温天气下，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啊，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非常快。另外呢，就是你夏天容易胃口不好，对吧？胃口不好呢，有些朋友就喜欢就吃一些特别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吃一点小龙虾呀，然后喝点冰啤酒啊，然后再吃点这个什么烧烤啊，对吧？吃了以后觉得特别开胃，哎，吃完以后觉得胃不舒服啊，就是或者日料，对吧？吃完以后觉得哎呀，这个各种不舒服，这就特别提醒大家，尤其到了夏天，大家千万千万要当心，就是你的身体的肠胃，其实这个时候它是非常脆弱的，这个时候你的作战部队就要跟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真的卖得非常好，而且很多人出去旅游。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去新疆旅游，哇，我跟大家讲，如果有没有电视线，有没有去新疆旅游的人，我跟你讲啊，你益生菌你带上啊，因为它景点跟景点之间它隔的时间是很长的，你要开4-5个小时，就是或者3-4个小时，3-4个小时都算短的，4-5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如果你的行程安排的比较紧的话，然后晚饭经常是到晚上9-10点钟才吃得上，然后整个的生物钟是乱的，你知道吧？那我当时到那个新疆去，我就带了2样东西，一个是辅酶 Q10，一个就是益生菌。我还好带了益生菌，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益生菌，尤其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换了一个地方啊，对吧？然后你水土不服啊，益生菌都要吃。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啊，这一条每一条当中是70亿的 CFU 活菌。 益生菌就是活菌啊，71的 CF 就活菌，什么时候吃？饭后吃是比较好的，你就放到饭后来吃。为什么要放到饭后吃？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人吃益生菌都知道很好，但是对于什么点吃是不太了解的。这个益生菌是这样的，我们说王牌菌株对吧，我们说丹麦克汉森的王牌菌株 BB1LGGRA-5 那就是在 这几个，它为什么是王牌菌株？因为它可以耐胃酸耐胆盐，最后强定值到你的肠道当中。那我们的那个胃里边有胃酸的时候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吃饭对吧，就是饭点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不是要分泌胃酸吗？那个时候你吃饭，你那个食物在你的胃里边在那里帮你消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关系，你在饭后你的胃酸已经分泌的差不多了，你在饭后来吃这个，吃益生菌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在饭后胃里面的胃酸的含量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来吃这个，这个是就是它不会被胃酸给消灭嘛，因为胃酸确实很厉害，0.9到1.2到1.3左右的 pH 值嘛，非常这个强酸环境。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哈，这个三大王牌菌株非常厉害，我们是127年的历史在这儿，然后呢1899年发现的这个 BB12， 它其实是在人的健康人的肠道当中发现的，迄今已经有127年的历史。再有就是有非常多的研究啊，我们今天是一个70亿的特研的活菌配方，2到4周打造一个新常态，所以你刚好我们的一包这一盒是30包，就是让你吃2到4周。它是一个是针对于大肠的健康，一个是针对于小肠的健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小肠是负责吸收的，大肠呢负责把你的垃圾排出体外啊。然后再有就是帮助你整个的肠道建立一个屏障，因为我们的肠道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的肠道屏障功能很强大，你就很健康。但是如果说是到了50岁之后，其实肠道的屏障功能它会自然的往下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去自己去建立一些屏障。你看这个是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吃完的感受哈，我随便念两个。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我跟你讲，如果你的这个排的工作做得好，你的肤色也会跟着好，因为你的体内这个垃圾不多嘛，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我妈现在吃啥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比原来也好，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跟小姐妹一起去了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这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如果您吃了以后，因为我们有试吃的机会，您吃了以后也记得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不是6盒，我们今天升级到了7盒啊，7盒。就原来我们的1098的组合是呢，看到1、2、3、4、5、6的6盒，对吧？卖了很长时间，今天有第7盒。这第7盒就是让您来吃的啊，让您来免费试吃的。专柜的总价加到一起啊，3200元。3200元，它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因为这个确实是益生菌类的，看到没有？益生菌类的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销量的王牌啊，销量的一个大户。然后我们今天是458块钱，全新升级，升级在哪里呢？它由60亿升级到了70亿，70亿关键都是活菌，很厉害。然后1098的价格，带回去足足有这个我们就7盒210条，你要是一天吃个2条，你还是可以吃一段时间。一天吃一条呢，就是刚好就是吃7个月，对吧？一天如果吃2条，就是3个半月，刚好在最炎热的夏天来吃一下。参加完活动之后，单颗价格1.6元，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6: 官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老早上住宿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葛末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譬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人啊，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0: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好好改善一下。
5: 调养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这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3: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
6: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3: 嗯。
6: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6: 就两株。
3: 啊。
6: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7: 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然后我们可能要三天才有一次，或者说是两天才有一次，你体内的这些垃圾不及时的排出去，在你的体内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隐患，皮肤会变差，体重会增加，小肚腩会出来，是不是？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累积在你肠道当中这些垃圾，它其实会被你的肠道反复的再次吸收。所以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其实大家要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肠道啊，就是其实大家怎么去关注哈？有一些这个指标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它其实就是根据大便的颜色、形状，还有主要还有气味来判断你的肠道的健康。这个是一个还是蛮有效果的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大便分类法，也我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好的，这个大便是香蕉状的，然后它是有形状的。你去观察宝宝，宝宝的大便都是香蕉状的，而且有形状的，就金黄色的吧，甚至有的是金黄色的，很就没，而且不会很臭。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会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就是坚果。啊，像这种羊粪蛋，这种羊粪蛋一颗一颗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哈，这种另外一个就是水当当的、水样的、稀里哗啦的这种情况，这两种其实都是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就是有益菌开始失衡了。那如果说是健康的干净的肠道，它是粉粉嫩嫩的，是这个颜色。啊，你如果去做肠镜的话，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粉粉嫩嫩的肠壁，看着就很舒服。可是如果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开始下降了，不到七成，你会发现整个颜色会变得有些暗了，变成这种，就是那种太阳落山的颜色，这种，你看有一点点黄褐色。如果你再益生菌你不去管它，你由着它走，对吧？再往下走，那。整个的肠壁的褶皱的地方都塞满了垃圾，这些地方都变成了有害菌的一个，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欢乐的场地，他们的游乐园，他们就藏在你这个肠壁，因为肠壁当中有很多的褶皱嘛，他们就藏在这个褶皱里边。这个时候，它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之后，那个益生菌它的范围就慢慢的被挤压了，就会越来越小，对吧？就是敌强我弱嘛，对不对？敌弱我就强嘛，对不对？这不我们说十六字方针嘛，敌疲我打嘛，对不对？就这是当时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其实有点像哈。你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褶皱当中就有很多的有害菌， 然后再往下走，如果你再不去管它，你再不投入我们自己的部队，有益菌，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只剩下不到一成。不到一成是什么情况？你整个的肠壁当中累积的都是垃圾啊。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4到5天排一次，或者一天排一个3-4次，这两种都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总是排不干净，那个卫生巾，有一段时间我儿子的肠道我感觉就不太好，他那个一腿一桶啊，我们说一卷卫生纸，按道理应该可以用，还用蛮长时间的。哎呦，他老人家每次要用好多好多好多，擦了半天。哎呀，我说那你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呀，你按道理不应该是老是擦不干净，老是擦不干净其实就不对，因为小这个很多年轻人就吃东西不太注意，对吧？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或者是排便费劲儿。哎呀，你在那个马桶上面，脸就是病得通红啊，感觉这个青筋都要爆出来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肠子不舒服，叽里咕噜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这种都是肠道不好的一个表现。肠道不好，咱们就把益生菌补上来，对不对？因为益生菌它在你的身体里，它是要帮你干活的呀，它是要帮你工作的呀，它不是白去的呀。它为啥叫益生菌呢？而且益生菌现在我们已经被证实的对人体有帮助的益生菌其实数量并不多，而在这些被证实有帮助的益生菌当中，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就只有9个。我们今天这两个都是有的，一个是动物双歧杆菌 BB12， 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GG 啊，这两个都有。这个怎么吃呢？这个其实你就餐后，你看这个时候假如大家已经吃好了中饭，我是建议大家就是餐后吃啊，因为你餐后这个体内的你的那个胃酸呢、含量没有那么高，它不太会把它杀死啊。然后你就对着嘴就这样吃就可以了，它到你的身体里面它就开始来帮你工作。它这个味道是酸酸甜甜，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猕猴桃果汁粉和那个柠檬果汁粉，这两种就让你在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人对于这个益生菌是很挑的啊，就如果说是益生菌它味道不好，他们就不愿意吃。我们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的名额是大组合当中才有的啊，试吃的名额还有7组，今天好多人都在订试吃的名额，订完之后试吃的机会是没有了的。所以就是你就算是订10组20组小组合你都没有试吃。我提醒大家啊，不是说订的越多就越可以试吃，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开放在大组合上面，就是1098的大组合上面。1098本身原来是6盒，今天增加到了第7盒，多了一盒，相当于你多了458块钱，然后还帮你开放一盒试吃。按道理多一盒和开放试吃不会同时在一起，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了。今天我们既多了一盒又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的名额大概还有3到4套，售完即止。我们今天就是我跟大家讲，你试吃名额抢到了你就抢到了，你抢不到你订10套小组合都没有试吃啊。我就把话先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有些朋友到后面又没搞清楚。多一盒而且开放试吃，今天这个试吃让大家458块钱的羊毛先薅到手，您来感受一下。02151199000。
8: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9: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10: 等于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清清爽爽，不是蛮好嘛。来讲，你
11: 吃每天几次呢？
10: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的汤，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 是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11: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皮皮十年呢，吃吃呢，还、哎、可以就。
12: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1: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不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4: 还可以吧？
0: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3: 啊。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5: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2: 生活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2: 而且吃吃饭也靠多吃点了。
13: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吃吃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4: 营养好，哎，然后还是不要吃火，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2: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当几刀嘴巴里下一刀就好了。
7: 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夏天是食物这个细菌滋生的速度比较快的季节，然后呢，也是我们容易胃口不好的季节，也是大家呢特别容易肠道脆弱的季节。今天我不说那么多哈，今天就是直接我们说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关爱做到底，我们就是给大家开放试吃。就是我跟大家讲说，益生菌很重要，益生菌我们今天吃了以后，对你的身体帮助很大，对吧？让你的肠道得到改善。其实改没有改善，只有您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语权交给您。这个一盒是458块钱，你来感受，你自己来感受。就是你每次这个，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时间是不是更短一些？然后呢，你的那个肠子当中的那个叽里咕噜的那种声音是不是会更小一些？还有你这个排的规律性是不是更强一些？你自己来感受。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这一盒你都白拿吃掉，458块钱，新西兰原装进口，到哪儿去薅这个羊毛？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我是觉得说，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说跟家人来分享，那都是相当好的。那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对吧？老人家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的，特别容易肠道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叽里咕噜的，出去吃一顿饭，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出去吃一顿饭，到了那个豫园哪一家店里边，然后回来以后就一天上了3-4次厕所，到了晚上，哎呦，第五趟都上来了，我赶紧把益生菌加大量。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一方面呢，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特别好的帮手。那今天我们这三大菌株是王牌菌株哈，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大菌株王牌菌株它是怎么样共同来呵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呢？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现在吃饭对不对？吃饭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大啊？老吃不下东西。小肠的消化吸收，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的吸收 ，LGG 的这个菌帮着你啊，帮着你来进行一个小肠里的营养的吸收。好，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不对？这个里面有 BB12 这个菌帮你定植在大肠。这两个菌你说重不重要？一个大肠，一个管小肠，一个管大肠。再有就是我们这个 LA-5，它是干嘛的呢？肠道整个肠道当中是要有屏障的，没有屏障不行。这个屏障的功能一旦，这个丧失了的话，整个这个身体当中都容易受影响。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胃哈，胃食物吃下去之后，然后我们的食物在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在大肠要排出去，你得把食物排出去。你食物要是不排出去的话，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堵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听到很多问题啊？很多跟肠道相关的问题，家里面的一些亲戚亲朋好友有没有听说过肠道的问题？而且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没有听说过？我身边都听过好几个就肠道方面重大的问题。肠道非常重要，而且你肠道如果发生重大问题之后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哈。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吃点辅酶 Q 十，我吃点这个，吃点那个，一个东西管一个器件，对不对？我们说氨糖对咱们的关节好，咱叶黄素对咱们的眼睛好，你肠道呢？你肠道也得有一个专门对肠道好的东西，那是谁呢？我们的益生菌，对不对？益生菌小肠大肠里面来工作。我们的这个一边听哈，一边大家来抢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因为免费试吃就是我大概有好久没有做这个免费试吃了，而且今天我们不是六盒，我们大组合今天是七盒，盒数上增加了一盒，还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一吃你就知道了，它管不管用都是您说了算，是不是？这点就很好，你到哪个地方去说是让你来试吃一盒啊，对吧？不太可能的。今天这么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设完之后，小组合就是599的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所以我刚刚我看到有几个朋友是订小组合了，回头再来退掉又来订大组合，可能是明白了，一开始以为小组合也有试吃，非常抱歉，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大组合加了一盒，这一盒是给您来试吃的。您吃完以后您觉得好，您就继续吃，您觉得哎好像对我没啥帮助，没关系，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所以听明白了哈，今天这个机会，这个羊毛把它薅回去，接下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把它带在身边就好了。02151199000。
14: 哦，我胀得难过，
15: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14: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这有一次我搞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下来像一个嘎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跟着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5: 对对，确实是吧？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14: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
6: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16: 两株。
6: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11: 咋不大吃？咋不吃？吃没用过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B12呢，吃吃呢，还可以就。
12: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勿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1: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肋骨畸形，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0: 还可以吧？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3: 这个我呢，这个要是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是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5: 痛了痛了，现在是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2: 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13: 哎，蛮好。所以
2: 而且吃饭啊，好多吃点了。
13: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4: 营养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2: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几刀几不厉害，一刀就好了。

0: 说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它的整个的作用，其实高丽刚才跟大家反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健康。 光靠咱们一吃一日三餐不够啊，光靠那个不够，咱们可以来一点益生菌。但是益生菌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为什么这款益生菌很好？第一个，它让你吃起来够放心 ，BBL 和 LGG 是可用于婴幼儿的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它已经被全世界证明的，就是让你吃起来特别的安心。 BBL是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它不是一个现在才发现的一个菌，那个就是一个益生菌。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咱们国家就是2026年刚刚就是有一个这个益生菌在保健食品，那我们今天现在还是属于普通食品哈，在保健食品领域的一些新的这些规定马上要出台，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现在大家都有意识要吃，但是这个里面很混乱，就是很多人 还搞不太清楚哪些菌是可以给我们日常来吃，哪些菌可能吃了以后，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注意去挑选那些什么呢？挑选那些被时间证明了的。丹麦科汉森这个品牌啊，这个公司啊，它在全世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现在某豆某包都能查得到的。 丹麦的科汉森在全世界范围内，他做益生菌，真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的菌，而且我们是帮你写的很清楚，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菌。有很多的公司是打着他的擦边球说啊，我有 LGG 啊，我有 BBL， 但它其实不是丹麦科汉森的菌。我们今天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的。 这三大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的，然后这个菌我们今天不是一点儿，我们是70亿，这个跟市面上的那种什么120、100亿不一样，因为这个菌它非常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这个菌你看看它的文献，还有它的研究历史，127年的历史，以及世界上研究超多的有益菌株，它是有1万家的全球的这个共同的来进行研究，来看到在这边。 那全球的受试者共同验证是1万家，其实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菌有这么多的这个人群的受试者的，就证明了它的整个的让你吃起来很放心的点。那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说什么呢？因为益生菌现在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去挑选，让自己，因为你不是一天吃嘛，你是一直要吃的，你就要挑选让你的肠道是很温和的，能够适应到这些活菌的。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它既能够帮你建立屏障，既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运化食物，又能够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让人放心的状态，很关键。不是说越多越好的，也不是说这个菌我吃很多数量，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误区啊。就是首先我们要选择让人放心的、很安心的菌，然后这个菌。 它本身又有作战能力很强，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能力又强，他又忠诚，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能力很强，他耐胃酸、耐胆盐，他强定值，这是他的能力，而且呢，他不会造反，他还很让你放心，他能力又强，他又忠诚，这是我们要吃的这个菌。那我们今天这个菌，你看，针对于大肠，针对于小肠，以及帮你建立屏障，有无数的这个文献来证明它，所以这是让大家放心的这个好的这个益生菌。今天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今天会给大家开放一盒来试吃，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益生菌它到底好在哪里，对吧？高丽说了这么多，说它对于这个我们说排的时候更加规律，而且不会那么臭，而且更加让你排的顺畅，真的是这样吗？打一个问号。 可以的，当然应该打一个问号。你来试吃呀，对吧？这个是我们大组合当中，大组合今天1098本身多了一盒，再让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啊，提醒，反复提醒大家，小组合没有试吃，试吃的名额就加在大组合上面。然后怎么吃？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条，你呢在吃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高铁上，你在飞机上，对吧？你就直接倒到嘴巴里。 嚼一嚼，它里面有酸溜溜、甜滋滋的感觉，很好吃。因为它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觉得哎，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很好。你也可以把它泡到水当中，你看，我把它泡到水当中，它的溶解性也非常的快。那这个里面就有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缺哪就补哪，我们的益生菌在刚开始孩子的小的时候，其实体内的有益菌是非常多的，从妈妈的身体带出来，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生活习惯，久坐，吃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会让你体内的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大幅减少，就他俩打仗力量悬殊了吧。今天由30亿升级到了70亿啊，30亿升级到了70亿，所以它是升级版本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能够试吃的名额已经非常有限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大去，上不出出门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皮皮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
1: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2: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3: 还可以吧，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4: 因为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5: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 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4: 哎，蛮好。
6: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4: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着搿只蛮好。
7: 营养好，哎，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得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就当几刀剪开来，啥一刀就好了。
8: 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盒试吃的，这一盒试吃是30条。很多人在问这一盒能吃多长时间？如果你一天一条的话，你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你一天，你最近一段时间对吧？你肠道就是特别的不脆弱，然后特别不得劲儿，你就一天吃两条，你可以吃半个月，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哎，我看到宁夏有朋友在订。我们应该可以送到宁夏。还有就是你接下来如果说是暑假里面你有安排去外地旅游的，你也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带在身边，因为这个确实是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特别容易水土不服，还有夏天对吧，容易熬夜加班对吧，就是那个作息时间打乱，益生菌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不要等到你的肠道当中已经形成了那种很顽固的问题啊，就是几天一次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或者是每一次上大号的时候都要哼哼唧唧的半天才出来，大号应该就是5到10分钟就解决啊，5到10分钟就应该出来，而且是那个应该是不需要用很多的卫生纸，就咱们就是很快，而且是应该是很顺溜，但是如果说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又冗长对吧，又稀里哗啦又拖泥带水，那就是说明你的肠道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女士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肠道更加的健康，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肠道更加的轻松了以后，你的腰身都会变细，那个腰身啊，那个小腰都会出来，那个腰线都会出来，因为你肠道这个地方的垃圾减少了呀，垃圾不就是堵在这儿吗？还能堵在哪儿？又不能堵在大腿上，又不能堵在手臂上，是不是？不都是堵在你这个腹部吗？你那个小腰都能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小肚子越来越大的，你要是一直注意到这个肠道的健康，这块也是可以帮到大家的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免费试吃的机会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老早上住宿呢，就像一只新市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5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提醒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得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
1: 四件，
0: 94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
0: 了。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

0: 是，
1: 对，
0: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嗯，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嗯，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1: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嗯，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穿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0: 对的。
1: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0: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哎，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啊，对，
0: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1: 对对。
0: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1: 是是。
0: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些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0: 可以的，
1: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罩一罩，
0: 是吧？
1: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0: 完全可以，
1: 美好，真美好。
0: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的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1: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0: 完全可以。
1: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0: 对的，
1: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0: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1: 是，
0: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1: 对，
0: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1: 对。
0: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1: 对，
0: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1: 399，
0: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1: 棉还蛮厚的，
0: 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1: 不透，
0: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1: 对，
0: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1: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四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180斤的3XL 码，
1: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0: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1: 往大了选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0: 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1: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物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士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于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去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
1: 啊？对吧？这种
0: 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这种
0: 地方
1: 快消品牌，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7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16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游啊，你总归。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李莹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
1: 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棜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棜。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吧？
1: 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多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杨个总觉得普通个，这标也露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还好吗？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嗯，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嗯。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扛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嗯。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嗯。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嗯，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嗯，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嗯，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嗯，40几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5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择。

0: 没错的。哎，
1: 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0: 对，
1: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0: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两、礼拜四。
1: 礼拜四，就这五期礼拜五，
0: 对吧？
1: 礼拜六，
0: 一周5-6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5、6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6件衣服、4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这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1: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0: 对，
1: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2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0: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1: 对的，
0: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1: 对的，
0: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4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1: 对，正品保证。
0: 潘
1: 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0: 是
1: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都直接对接了，
0: 单
1: 双方让利，
0: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私密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洗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0: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了，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划算。
0: 对吧？何况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费
0: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
0: 吧？特别小朋友，对吧？15-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废衣服废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1: 买菜
0: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四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2: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可以遮
0: 屁股
1: 对的
0: 对吧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日常通勤就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角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玛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 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 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就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爱上哪能，对吧？对啊、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了，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四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计算。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四个颜色，男款四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哎，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两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四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它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然后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天不来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四件带。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吧。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刚才爸爸要吃醋
0: 啊，
1: 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花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之前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一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舒服。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因为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会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但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 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一九九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嘛。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四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棉，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观众朋友 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嗯，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嗯，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1: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0: 是
1: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啊，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1: 对，
0: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1: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练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教练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0: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按摩膏。
1: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 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0: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关键我们啊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
10: 的，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把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它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0: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要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0: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调台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1: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 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嗯、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朋友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嗯、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嗯，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嗯啊，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嗯，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嗯。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嗯、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嗯、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嗯，
0: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嗯、我们只要是698元。
1: 对，
0: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1: 专柜
0: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1: 359，嗯，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哦、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官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啊、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哦，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0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 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

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啊，总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头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步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安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杰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薇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买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哦，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5: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5: 对，
4: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5: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 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5: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安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安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5: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味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顾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子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家伟啊，哪幅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一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

0: 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哥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适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1: 对，
0: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1: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0: 是
1: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0: 是的，
1: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0: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3: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2: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4: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5: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6: 小心
7: 回来了。
6: 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7: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嗯。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享油鳝丝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
0: 是的，
1: 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呈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 的，然后的话也是整条。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就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那好，
0: 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我。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一
1: 道菜。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
0: 哇，
1: 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
0: 因为这样买两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是
0: 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
0: 的、啊。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你总归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
0: 是的
1: 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1: 那是不是
0: 一道大菜？
1: 那是不是
0: 比你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缩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
1: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一块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她
0: 今天一帮阿姨刚买两根茭白来，
1: 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它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
0: 很长力气的，
1: 就是它也上
0: 穿乱跳的嘛，它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盖包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1: 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
0: 我们的品牌，
1: 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干干净净的。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1: 东方公武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了，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对的，
1: 一个个
0: 鳝丝被大家喜欢的，
1: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就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没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都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的。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都不错。
1: 也可以，是不 是
0: 又上了一道菜，
1: 是
0: 这样烧的话，就
2: 是
0: 之前
2: 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百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秦青老师刚才说的嘛，是那种
0: 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嘛，了嘎不刚切，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
1: 我从你
0: 哑巴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就是你吃这种
0: 哇
1: 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1: 不要吃大鱼大肉，
0: 对的，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1: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3: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4: 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4: 真的有点好吃。
3: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4: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3: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5: 我要一个饭，
3: 要一个吧，我也要比饭了。
4: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几碗，
6: 老板，
3: 几碗。
4: 一二三，
6: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3: 我怎么弄？
4: 大哥帮你拌一下。拌一下，同意。哦呦，
5: 哦呦。
6: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5: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4: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3: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4: 分的人多了，
3: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4: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哦，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10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金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而且吃个朗米拌面、
1: 煮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哎、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2: 然后情有独钟、
0: 啊。哎，所以前面小薛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啊。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才
0: 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
0: 迷糊了。
1: 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问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老客气，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不，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我那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没错，
0: 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哦，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识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鳝丝，
0: 对，
1: 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
1: 首先
0: 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1: 了。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子，也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啊，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对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沙现沙给大家，然后速冻冷冻保存，我们随机拆的，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就是粉丝加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哦，领的
0: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这道赞的
1: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2: 面，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
0: 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拌，哦哟，真的灵的不得了。
0: 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
1: 天哪，哦，真的灵的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哎
0: 呦，我已经，
1: 你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香。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30包，18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
1: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0: 超级补蛋白质。
2: 哇，真的好吃。
0: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2: 麻酱加上蒜丝，
0: 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2: 还要加点蒜丝。
0: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2: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是的。
1: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
0: 十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块9。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十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干巴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0: 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3: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这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啊，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刚才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故意的当时有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亚为苦于所撑开。
2: 对的，
0: 晚饭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
2: 然后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但是说实话，
0: 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范
2: 老师是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综艺。一片你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品牌都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放心大胆的买。我现在等会儿回现场，我给大家看见我们品质有多好，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的。
0: 好吃到我把嘴上的那个口红全部都吃完了。
2: 是的。
0: 太好吃了，道道菜好吃。尤其鳝丝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这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2: 对的。
0: 把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爆炒，
2: 有
0: 绿豆芽，我吃的那个韭黄，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蒜苗青椒，上海人们喜欢跟茭白烧在一起。
2: 对的，关键你要好的鳝丝，
0: 好的原料。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牌子是喜太湖的，我都不介绍了，一定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配料表可视窗，你看从这个窗户就可以看见，每个都粗壮型的。配料表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食用盐是宝格鲜，每包是200克，固形物大于60%，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营养我给大家看一下，现拆一包，现场有多粗壮有多 好。很多人这个饭店的鳝丝一咪咪小的嘞，肉都吃不到。对不起，我们这个鳝丝保证都是粗条状 的
0: 而且蛮厚的，是的，长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我随便，我不戴手套了，我们稍微有点浪费时间。然后你首先这是一个腹部，是不是啊？这是它的那个腹部，就是背部，
0: 可以用筷子来，
2: 对，黑的，你看，哎，这个筷，哎，对，我可以拿筷子比一下，
0: 筷子的尾，
2: 是的，你看多长啊？你看每个都是粗条形的，那个每个都是粗条形的啊。
0: 对，这条也不错。
2: 这个而且
0: 这是肚子，
2: 是，这是肚子，这是背部。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筷子长吧，我拿一根筷子，你看。这个是筷子，这是我们的鳝丝，每个都是这么粗条形的，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大鳝丝给大家，不是乱七八糟的小鳝丝啊？
0: 是的。
2: 而且你看肉是非常弹的，因为我们活杀的嘛，梆梆梆 QQQ 的也不断的，很多人就断掉的容易，是不是？你看我使劲捏也不是断的，非常棒的鳝丝。
0: 对的，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夏日的一个好选择。
2: 没错，
0: 像叔叔爱喝小酒的，你包炒个这个给他配那个
2: 绝对下酒菜，
0: 什么啤酒啊、黄酒什么酒的话，那个开胃菜，对吧？下酒小菜。
2: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川式的，就是弄点辣椒啊，上去放上去，是不是？干锅什么都可以，还有上海人吃的韭黄或者茭白都可以。关键你要用好的原材料，这个好的原材料，大家买的话就是考验大家厨艺的时候到。我相信上海爷叔阿姨肯定炒的鳝丝比我们好吃。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你 你也放放假。哎，
2: 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
0: 还下雨又热，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2: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2: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蛋蛇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2: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
0: 今天这个鳝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
0: 我们
1: 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线，我们也要九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鳝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秦秦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是
0: 的，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1: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思想都不能集中，我的思绪都在那碗面上面，就很好吃。小学笑死，就是我这眼睛里面看这个面。我想待会儿还有4分钟，我坚持一下，4分钟结束了，我就要去大快朵颐那一碗鳝丝面。
1: 是的。
0: 但你想，现在外面点一碗鳝丝面挺贵的，
1: 30-40。
0: 尤其是它这个是鳝丝虾仁面，
1: 没错，
0: 在他们苏州当地吃也蛮贵的，100比你。
1: 118、128，里面有鳝丝，有虾仁，
0: 还有冷面。
1: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0: 对啊。
1: 你回去自己拌一下。
0: 这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1: 13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0: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2包好了。
1: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2包回去烧，1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形的鳝丝给大家。
0: 按照人多嘛，烧2包。
1: 没错。
0: 人少家里就烧1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2锅。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10包才23块钱。你不用早上去什么
0: 菜场，
1: 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0: 是
1: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0: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已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1: 是
0: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
1: 就是那个就是
0: 很老青老早。
1: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0: 菜场一开门一刚
1: 趴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0: 对啊，
1: 他说我要进去。
0: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太操劳了。
1: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10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个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 B 货给大家，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10包239。

0: 更吸引我。
1: 对的，
0: 实话实说，对不对？
1: 牛蒡虾味有点腻了。
0: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刚好来买过去两费特了，坐了门铃车，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啊、你趁新鲜上一包两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
1: 没错，
0: 每天吃点新鲜的，
1: 是的，关键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啊，直播还有倒计时的这个时间呢，1分钟左右啊。好吃的鳝丝，上海人喜欢，孙子孙女喜欢嘛，家里的小孩子喜欢的，对吧？你买一组，因为平常我们出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经常要点的就是这个，对吧？
1: 你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90，90吧，100吧，但是今天是22/30，就快钱10包，每包是23块钱，只是辛苦姐姐们自己回去炒一下。
2: 也就是外面吃两次。
1: 对，吃三次。
0: 三次都吃不到吧？
1: 三次23块钱10包的组合，我推荐大家买2/30包的，因为能便宜整整60块钱给大家。是的，
0: 所以我刚才一算，10包可能都不够。
1: 没错。
0: 你说小孙子小孙女来，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子什么三口之家冲到你家来吃饭。
1: 要的呀。
0: 个少不爱吧，够了。对呀，对不啦？哦哟，
1: 大家多囤一点。
0: 而且你知道吗？当比如说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座位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什么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的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二百三十九，十包鳝丝，整整10包，五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嗯，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报告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

0: 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林下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林下？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林下药？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他只能吃了一下，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三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再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证，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了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 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哒哒哒哒哒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等等等等，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脚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铃下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银铃下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零下头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一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就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0: 那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 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嗯，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欧米伽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啊，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
0: 不相容？
1: 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1: 哎呦，
0: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
1: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
1: 回去做。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溶，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并没有胆碱，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俩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一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件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对
2: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到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中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哎呦，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吃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40，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吗？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欢迎您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脂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元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个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动，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纽诗兰这个品牌，首先东方购的顾客大家都很熟悉，对于东方购来说，纽诗兰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东方购几乎开台以来，纽诗兰陪伴东方购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那对于纽诗兰，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呢，就是一个忠诚的合作伙伴。那我们也见证了纽诗兰一步一步的成长，从3.0时代到3.5、3.8，一直到4.0的乳蛋白的时代，到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迎来了纽诗兰的全新一代的商品，也是一个全新品啊。之前卖过一次，非常非常的劲爆，大家很喜欢。那今天是在上一次的价格基础上再有额外的降价，也是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感受更高品质的纽诗兰好牛奶，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严欣也来到了现场。你好，严欣。
1: 谢谢耿瑶，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诗兰的4.0不用多推荐了啊，常年都是回购的。今天这一款刚刚耿瑶也说了，我们是全新升级款，什么概念？我们外包装就有所与众不同了。第二点，我们今天在钙质的含量，包括今天全脂当中还有到Omega 3的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来讲，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对于上一次首发来讲，我们还有到直降的优惠力度，
0: 是的，
1: 所以单罐更划算。
0: 现在在市场上可以说是卖到一罐很贵的价格，而且是一罐难求，因为是毕竟全新的商品嘛，又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4.0草饲且Omega 3含量非常丰富的纯牛奶，298块钱是上一次全新品首发的价格，买72罐，只在今天今日特卖，我们直降10元，
1: 对，
0: 288块钱72罐。对于牛奶这种东西，能降10块钱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最新款的 Omega 3的牛奶，给大家做到单罐只要4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才能参加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力度非常的难得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款牛奶全新升级在哪里。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这款的话呢，外包装就看得非常的赏心悦目啊，天然的草饲散养。第二点来看一下，4.0不用我们多讲了，就有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我们今天达到了4.0克。另外，草饲这个概念的话呢，意味什么？意味着市面当中其实含量，或者我们说保有量的这样的一个奶牛的话呢，比较少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一罐是250毫升。对于利乐包装来讲，今天我们叫升级了。好，原产国依然是大家熟知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今天升级的点在哪里呢？先来看一下啊，配料我们依然给大家做足功课，100%的生牛乳，没有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往下来看一下我们营养成分价值表啊，首先蛋白质不用多讲了，再来看我们今天钙哦，有升级了。我们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
0: 是的，
1: 好，上一个版本来看看啊，122毫克，
0: 是的。所以你看你会发现整个产品升级了之后，钙含量也是有大幅的提高的。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全新款还有一个更加难得和我们屏幕前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Omega 3。
0: 你会发现老款它是没有 Omega 3的，
1: 对，
0: 但是新款全脂版本，我们给大家加入了小孩老人都喜欢的 Omega 3。
1: 对的，而且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牛奶当中检测含油量的，而且不少哦。你看这个批次检测出来的话呢，每250毫升，也就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所以大家放心心。但前提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全脂当中我们是含有的 Omega 3，所以如果你想要说营养更加的丰富，然后更加的升级的话呢，直接购买全脂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升级了是5星草饲，在整个目前新西兰，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牛背上的国家，
1: 对，
0: 但是哪怕放眼整个新西兰，我们的品质也是绝对高端奶源。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草饲，所以我们整个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对，
0: 但也提醒大家不要订错了脱脂版的，因为它脂肪脱去了之后 Omega 3的含量就几乎就不计较了。
1: 对，
0: 但是全脂版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你想想，你吃花那么多的价格买到的 Omega 3，今天在牛奶当中含量满满。除此之外呢，我们优质的蛋白质依旧维持了高版本的 4.0。
1: 对，
0: 市面上目前来说 4.0 也是超高蛋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钙含量再不升级，所以我们喝牛奶是什么？为了它更全面的营养。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牛奶的营养可以说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全面了。
1: 是是是，
0: 关键是升级过后它的口感更 加的浓郁香醇，老人小孩更喜欢喝了。
1: 对，到时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天气是不是很炎热？三伏天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入伏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身体的话呢，总觉得又渴，然后的话呢，饮水量、饮奶量也是什么越来越高。那您来喝喝我们今天纽诗兰的啊，全新升级草丝4.0，来给大家看一下，倒的是全脂，大家可以看到颜色方面它是什么，就是浓郁的奶黄色，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感觉。第二点，摇晃一下，整体的挂壁效果特别漂亮。老版本已经做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浓郁的挂壁，新的版本全新升级，更是我们今天做到营养升级。好，吃口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好多朋友都说没有喝过纽诗兰这个4.0的，就怕有那种腥膻味。我跟你说，完全没有啊！
0: 而且它就是浓浓的纯郁的自带的一个香甜，这和我们牛吃的那个木须草，就是紫花木须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优质的牧草草饲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整个奶源的品质口感都会来得更好更强。
1: 对的，哎呦，喝这个的话呢，真的就像咀嚼冰淇淋的感觉一样，特别的浓郁啊，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是做到限时直降，直降了10块钱。现在是暑期，又是夏季，不管是您也好，家里的孩子啊，其实都要喝点纯，多喝点纯牛奶。
0: 是的，我们说老人小孩终生不断奶，一杯牛奶强壮中国人，这都是有道理的啊，观众朋友。如果想要选择高品质牛奶。

0: 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2: 快，因为大家都知道纽西兰上了新款，全新升级之后产品更优秀，
3: 对，
2: 营养更全面，口感更香浓，
3: 对的。所以
2: 然而今天是在它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一次给大家做到直降立减，
3: 降价
2: 288块钱，大家可以全渠道全通路的去看价格，我们这个价格能买到纽西兰的全新升级后的商品，这个价格绝对是渠道质低的一个冰点价格，
3: 对
2: 关键是批次新鲜，
3: 我们都是全新批次，
2: 全新批次刚升级的，
3: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和纠结，您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啊！我们今天你看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都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所以大家放心。当然我相信啊，尤其在炎炎夏季，然后再加上暑期，您家里的牛奶肯定喝得特别的快。
2: 是的，
3: 像家里不管是一个孩子、2个孩子，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自己来喝，老两口、小两口自己来喝。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渴了，或者你有的时候想做一点，比如说好喝的拿铁等等的，你就用上我们今天纽西兰的这个纯牛奶，营养又高，价值又好，关键我们今天升级还不加价，应该叫升级还降价啊！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最大的特色在于，我们今天升级过后有什么？有之前没有的欧米伽三。
3: 对，
2: 观众朋友，欧米伽3对于老人、小孩的这个身体有多少的好处？对于老年人的，我们说心血管；对于小朋友，我们说大脑的生长发育，这都非常有好处的。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呢，这个概念也很火。市面上好像和纽这个欧米伽三，但凡挂点钩的，价格都很贵，
3: 贵得不得了，
2: 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今天呢？4.0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降价了。草饲升级，营养升级，钙含量升级，还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但价格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原价298块钱72罐，新品上市，按理说绝对没有任何折扣的。但今天我们被选中了参加东方购的今日特卖，它一定要有力度。所以给大家降了10块钱。288块钱72罐，每一罐多少钱？4块钱。说实话，4块钱你现在去买超市里的牛奶，可能4块钱也买得到。但是你在超市当中买牛奶，4块钱的牛奶啊，观众朋友，问你几个问题。
3: 好。
2: 第一，它有这样的1、2、3、4、5颗小星星吗？在新西兰原装进口五星草饲牧场给大家草饲出来的。
3: 对。
2: 再来银爵标。
3: 对。
2: 证明我们是新西兰值得骄傲的，新西兰只有非常好的商品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授予的银爵标。并且我们今天依旧原产国。
3: 新西兰。
2: 来自于新西兰。好，4块钱的奶，咱们自己来看营养成分表好不好？4块钱一罐的奶，我们今天蛋白质4.0克。这个还不稀奇，钙含量一般都是122克，我见过125毫克的，
3: 对，
2: 我们今天升级到130毫克，超高钙，超高钙啊，再来4块钱一罐的奶，你自己去超市翻看一下，有几个有欧米伽三，
3: 对，
2: 我们今天欧米伽三每一罐当中是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60毫克的，
3: 是，
2: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3: 对，
2: 升级过后营养更丰富更全面，它的口感味道到底有多香浓？
3: 是的，
2: 为什么好喝？因为牛吃的是黑麦草和苜蓿花，所以这两个在欧洲来说都是高端奶源，给婴儿做那种配方奶粉，他们喂给牛吃的东西，这样牛产出来的奶的品质质量更高，营养更丰富。
3: 对，
2: 今天我们的纽西兰 把他们的四个。

0: 产品全部升级，
1: 五星草饲母，
0: 对的。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叫营养加码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好山好水养出我们说今天好的奶牛，然后奶牛妈妈每一年的话呢，还有2个月的休假期，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格外的漂亮，因此来看看，你看这是我们今天高温加热以后静止一会儿火，然后上方整个厚厚的奶皮，像不像厚厚的浓浓的腐竹一样，对吧？颜色也是什么这个浓郁的乳黄色，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耿瑶说的，我们的这个奶牛妈妈吃的木须草。本身里面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显现出来的，你再看看，营养保留的更完整，但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是限时直降，之前我们看到的价格298，然后的话呢，跟大家说说，我们之前新品首发，全中国的新品首发就在东方购物，
1: 是的，
0: 今天是我们新品推荐以后首次做到直降，单独一罐我们250毫升，而且你可以看到利乐包装，你看耿阳手中拿到的，你出去旅游。
2: 带着小朋友去玩一玩，看看什么科技馆等等的时候，给他带上一点不错的啊！
1: 讲观众朋友，这个奶其实是最适合家里日常囤货用的奶，为什么？
0: 对，
2: 因为它不需要占冰箱空间，它也不需要说哎保质期短保的马上喝完又会过期了。
0: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天气这么热，那种先牛奶你带出去是不是容易坏？咱们今天这个小朋友上课外辅导班的，
0: 对，
2: 老年人要外出出去晨练的活动的锻炼身体的，旅游的走到哪带到哪很方便。
0: 对，关键是喝起来那个味道啊，真的是你喝过这么多的品牌之后，4.0升级版本。
2: 特别的浓郁香甜，
0: 对的，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完纽山的4.0的话呢，之前的2.8、3.8，然后3.6、3.6.5这个版本都不买了，不喝了。然后特别是小朋友啊，就是有可能嘴巴比较挑剔的，都就着我们4.0来买，好，今天是全新升级，三个原箱全部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证全新批次。
2: 是的。
0: 关键来讲，今天价格我们是首次做到直降啊。
2: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 Omega 3，现在有多少牛奶当中可以明确告诉你含有丰富的Omega 3？对呀，我们的纽士兰做到了。 这和我们的牛和我们牛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啊，观众朋友，来，含有丰富的Omega 3，你买的鱼油，你买的鳕鱼、深海鱼是不是都为Omega 3？今天老人小孩把Omega 3补起来，是，东方购物只卖过一次全新升级商品，298、72罐，只在今天第一次首次降价，降了10块钱，288块钱，72罐。 每一罐低至4块钱，还是那句话，4块钱，你买到的绝对是市面上超高品质的牛奶。关键是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
0: 是，
2: 刚刚升级过来的，漂洋过海从新西兰过来的，今天备货有限，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全脂版本和脱脂版本，想要喝 Omega 3的，你就买全脂版本。对，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观众是在买全脂版本的，而我们全脂版本备货非常非常有限，所以不要太纠结，观众朋友，其实趁着今天价格低。 我们72罐给您送货上门，送货搬楼，直接扛到家门口，02151119900。
3: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4: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5: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5-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观众朋友，说到买纽诗兰的牛奶，你今天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绝对买不贵。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纽诗兰是又新又好，
1: 对，
0: 又高端。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真正的今年刚刚全新升级的新一代的产品，嗯，叫做4.0草饲纯牛奶，
1: 是，
0: 大家都买新西兰的麦洛卡蜂蜜，对不对？
1: 对，
0: 麦洛卡蜂蜜上有个银爵标，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纽诗兰的牛奶上依旧有这个国家颁发的银爵标，
1: 对的，
0: 所以这就是只有新西兰引以为傲的高端商品才会有这个银爵标，而我们今天一罐牛奶。它只要4块钱，
1: 对，
0: 它上面也有银爵标，并且好在什么地方，升级在哪里？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钙含量升级了，
1: 对，
0: 蛋白质维持4.0，但是有了之前没有的欧米伽三，
1: 对，全脂里面我们欧米伽三的话呢，这个批次我们检测出来的话呢，就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刚刚姚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吃一些深海鱼啊、银鳕鱼等等的，不就为了欧米伽三吗？甚至还有一些妈妈等等的也会去买一些鱼油等等的。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呢，确实补充欧米伽三不错，但是我们还能够在牛奶当中食补里面再补充一些，那何乐不为呢？同样每天都要喝牛奶，今天的牛奶奶品品质更高，至少对于纽诗兰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在进口博览会当中首次登陆，然后当时现货各大渠道一抢而空，今年终于啊能够在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做到整个线上，尤其是电视渠道我们做到新品首发，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然后你可以看到送人很不错的，它每一个原箱都是新西兰进口而来，上方给你写得很清楚，哪里进口好的，有什么特点？每一箱今天24罐送礼真的很体面啊！
0: 是的，所以你想想，三大箱你自己去超市里边安回来，这个天，谁也受不了吧？
1: 太热了！
0: 你别说咱叔叔阿姨了，年轻小伙子
1: 扛不动啊，
0: 吃不消，扛不动，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送货到家，送货上门，且不说这个运输物流啊，观众朋友，288块钱你买72罐，每一罐我们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才4块钱左右。
1: 对，
0: 4块钱超市里边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牛奶，但是蛋白质有我们高吗？
1: 哎呀，打
0: 钙含量能有130毫克吗？里边有没有欧米伽三？是不是新西兰原装进口？有五星草饲牧场的标识认证吗？有真正的银爵标吗？所以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在东方购买的这个牛奶，你值不值？
1: 对呀，
0: 这才是真正的好牛奶。
1: 是，
0: 我们说现在夏天啊，本身吃不下太多东西的，
1: 对，
0: 要不就不吃，要吃再吃点好的吧。给孩子，给老人，有一句话叫做老人小孩终身不断奶，奶里边全是宝，营养密度非常高，
1: 对，
0: 营养含量也丰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感受高品质的牛奶的话啊，抓紧时间，据说我们今天全脂版本备货不是很多的，
1: 对的，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没有想到啊，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犹豫纠结，我跟大家讲，如果您对乳脂含量就是身材管控没有特别严苛要求的，您就全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我就是要身材严格管控的，没关系，您就喝我们今天的低脂都没问题，口感营养都一样的香浓醇厚啊。
0: 是的，但是不管买全脂还是低脂，今天的价格绝对是您入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是，
0: 这个商品在东方购全新升级，按理说是概不打折的，
1: 对，
0: 只卖过一次，
1: 对，
0: 今天是因为入选了今日特卖，没办法逼着他们降了10块钱，首次。下一档明确告诉大家，不是今日特卖的话，下一档恢复298，今天是288块。72罐，
1: 对，
0: 单罐的价格只要4块钱，还能凑单，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还可以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你把这一系列操作全部完成之后，单罐可能连4块钱都不到了，3块多你买到的什么牛奶？我们让严欣给大家看看瓶身包装上全是亮点，
1: 没问题，对，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今天这个就是全脂的，首先外包装就跟原来的版本不一样了，第二点，4.0代表什么？4.0代表我们说原生的高钙啊，它是草饲纯牛奶，所以其实市面当中能够做到草饲的真的非常少，然后再来看净含量250毫升，还是升级加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利乐包装的200毫升，现在你去买买看，一瓶价格也不便宜的。好，再来看原产国来自哪里？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青草草饲散养 3F， 你用各种软件你去查一查，什么叫做青草草饲散养，你就知道有多难得了。好，另外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我们今天除了蛋白质含量高以外，就是我们今天钙质含量有升级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老版本啊，
0: 和以前的对比的话，钙含量有变化吗？当然有变化。之前这一罐4.0呢，是不是也要卖4块钱左右？
1: 对，
0: 之前是122毫克。哎，说实话，超过120毫克的都叫高钙。122不低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在122的基础上再加码。钙含量做到130毫克，超高钙。
1: 是
0: 啊，超高钙了。
1: 所以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另外啊，那这个的话呢，下方没有皱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包装，下方也给你写到，我们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含量不低哦。 这个批次检测出来，每一罐里面，你看啊，250毫升里面有60毫克的欧米伽三。我们不用多说了，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其实很需要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从食补当中，从牛奶当中，每天喝上一两罐，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何乐不为呢？而且今天没有说升级了，加量了，价格给您涨了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因为蛋白质含量高，钙含量高，
1: 对，
0: 所以整个它的口感味道是非常浓郁的。还有就是牛奶好不好喝，和牛吃的什么东西有关系。
1: 对，
0: 就像我们说，哎，母乳妈妈喂宝宝，妈妈吃得好，宝宝吃的也会好，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牛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苜蓿花，
1: 对，
0: 吃的是黑麦草，
1: 哎呦，
0: 吃的都是高端牛奶的这个生产才能够吃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奶多么的浓郁。
1: 对，而且你看到奶泡也是格外的丰盈，上方我们说浓浓的挂壁效果也特别的棒。这就是纽西兰为什么连续几届进口博览会，它都是作为新西兰的一张名片，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展馆当中。为什么4.0但凡出现，很多的朋友争先恐后都要来买，原因就在于此。然后口感不用我们多说了，老朋友都知道，就是奶香浓郁。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今天价格划算啊。
0: 是的。
1: 带出去也很方便携带。
0: 你看，这样一罐，对吧？装到包里啊，放到您的这个孩子的书包里，特别的方便，走到哪喝到哪，不用担心温度等等的影响。
1: 对。
0: 关键是这里，观众朋友，全部新西兰进口的同时，5颗小星星。
1: 对。
0: 您自己可以看一看。5颗小星星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牛吃的真的很好。因为我和妍欣都是养宝宝的。孩子现在喝的那种婴儿配方奶粉。那个产那个的牛奶。它吃牛吃的什么？我们今天的牛吃的就是什么？
1: 对，
0: 黑麦草。
1: 对，
0: 苜蓿花。
1: 对，
0: 所以这个牛奶产出来的营养密度，对咱们的身体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1: 是。
0: 而今天价格也给力啊，观众朋友看一看。298块钱72罐，今天再度重申，首次直降，而下次不降。
1: 对，
0: 首次直降10块钱，下次不降。今天做到288块钱72罐，低至每罐4块钱，不多介绍了。不犹豫，不纠结，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我们全脂版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时间留给您，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线0215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也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看到了，哎呦这个新版本上市了，还在纠结犹豫呢，今天没想到新版本居然降价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没办法，因为纽诗兰他们被东方购物选进来参加这个今日特卖，他必须得出力度，
1: 是，
0: 所以他们只能让利10块钱，但是我告诉大家下次恢复常规，
1: 对，
0: 不可能有这个10块钱的利减，
1: 当然
0: 10块钱的让利。
1: 对，
0: 而牛奶这个东西家里日常的消耗品，消耗的速度非常快的，老人小孩每天一瓶奶，这是最基本的吧，你像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还喝2瓶3瓶都有可能。
1: 对，哎，刚刚其实耿瑶在说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一天其实家里用在这个喝牛奶上的花费不少的。我刚刚在跟品牌方在说，我说你看我们家里爸爸妈妈我自己我爱人都要喝牛奶，除去宝宝，因为他现在喝配方奶粉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一天不多说啊，一人喝那么一罐，目前来讲4罐可能就下去了。像我的话呢，可能早上晚上都要喝一喝，所以一天4-5罐奶粉牛奶很正常。一个月下来，你想想看，你单是买牛奶这个钱就花了多少。所以我趁着什么时候打折的时候，有优惠的时候，东方购物就是把力度给我们拉得满满的。而且今天这个是升级版本，不是普通版本啊。
0: 是的，所以你像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快呀，整个牛奶的品质也在更新迭代，也在升级。
1: 对，
0: 我们这次帮大家带来这个牛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有之前我们纽诗兰所有牛奶都没有的 Omega 3。
1: 对，
0: Omega 3写在瓶身上面，我们的 Omega 3含量每一罐60毫克，
1: 对，成池里面啊。
0: 而 Omega 3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哎呀，不是只有深海鱼油里边才有吗？也不是的，
1: 对，
0: 牛奶当中其实也含 Omega 3，包括你看小宝宝的很多牛奶，里边的 Omega 3含量都是很丰富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纽诗兰啊，观众朋友，哎，给大家换一个那个这个地方清楚一点的，来给大家看这个
1: 啊。
0: 全脂版本的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这里都标注出来了，
1: 是
0: 证明我们今天因为牛吃得好，所以产出来的奶营养更丰富，营养更高品质。
1: 对，
0: 我们的钙含量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从原来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1: 对，
0: 蛋白质4.0时代，也是超高的一个蛋白。而牛奶里边的营养远不止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一些，
1: 是
0: 牛奶当中的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

0: 小宝宝出生生下来，先给他喝什么奶？
1: 乳汁母乳。
0: 当不能给他喝母乳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会用什么来替代？
1: 纯
0: 牛奶，
1: 对，
0: 对不对？用牛奶，当然它是那种婴儿配方奶粉啊，但是它的这个基奶，就是它基础的牛奶，奶源
1: 是
0: 还是牛奶，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牛奶这个东西是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包括你会发现，哎，很多有着坚持喝牛奶习惯的小朋友，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也爱运动，身强体壮等等的，对不对？所以牛奶这个东西，老人小孩终生不能断奶。
1: 是。
0: 而今天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价格。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全新升级的商品，按理说新产品它是没有任何降价的。
1: 对。
0: 我们之前东方购买是29872罐。
1: 对。
0: 今天是特卖，所以立减了10块钱。288块钱72罐。
1: 是。
0: 每一罐核算下来就4块钱左右。哎。我还是那句话，四块钱不是说外面买不到牛奶能买到的。但你要看一下，4块钱买的牛奶，它有Omega-3吗？
1: 哎呦，打
0: 问号。它的钙含量能达到130毫克吗？
1: 对。
0: 它是否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是。
0: 是否有着银爵标和五星牧草的这个认证？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全满足。
1: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只有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全脂还是低脂。低脂，我跟大家讲，它只是脂肪含量啊稍许有点不一样。我现在你看倒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拿铁，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它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脂肪含量只有1.4克。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全脂里面有Omega-3啊，低脂的话呢，确实因为脂肪去除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Omega-3就没有送检，但是依然里面的高钙高蛋白都是一模一样的。夏天到了，你就这样冲泡一下，做一个拿铁，我问问大家花多少钱？一罐牛奶花了4块钱，一杯我们今天浓缩咖啡也几块钱，直接搞定了，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来不及了？你可以直接干嘛？就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麦片啦，包括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芝麻糊了等等的，你倒上我们今天整个的牛奶，做一顿早餐也是不错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棒。但是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单价算下来4块钱左右，因为有到限时直降，现货不多，3个原箱全部送到您家里面，没有额外蔗糖香精添加啊。
0: 是的，我们的配料表就是纯牛奶啊，观众朋友，三大箱给你免费的送货到家，送货班楼，
1: 对，
0: 全部免费，不收1分钱。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握住今日特卖的力度，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接下来。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农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友，咱们得拼手速了啊！马上就要没货了，今天都是全新批次，因为是刚刚升级过的产品，所以是漂洋过海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第一时间可以给您送货到家的。
1: 对，
0: 新批次的同时是全新升级商品，而之前的价格只卖过一次298，今天我们是特卖，所以做288，下一场恢复常规又是298，哎呦，下下场可能一直是298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是省钱，而最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好更高品质，性价比也更高的这个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反复要给大家做到这个强调啊，喝奶的喝牛奶的话呢，可能对于每家每户来讲，很多的家庭来讲可能刚需来的，什么时候划算什么时候便宜我们就赶紧加油。您别小瞧这10块钱啊，因为肉蛋奶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消耗的蛮大，
1: 消耗蛮大啊，然后的话呢利润我们今天也摆在这边，能有个5块10块钱降价，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您就赶紧囤货，而且就是天气热嘛，三伏天对不对，然后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直接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有没有电梯都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这种重的东西你说自己叔叔阿姨昂回去满头大汗累得要命不说，
1: 对，
0: 关键是还搬不动三箱，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反正直接给您送到家，所有的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都是这种利乐包装，你带出去特别的方便，全新包装之后你看都很大气对不对，4.0 版本的，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你看这里5颗小星星，这就是说明我们升级之后牛吃得更好了，所以产的奶也更高端了，银绝标这次新西兰也成功取得证明，是新西兰之骄傲，
1: 是
0: 新西兰之骄傲啊！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来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和老款的成分相比呢，我们的新款又给大家做升级做迭代，
1: 对，
0: 首先蛋白质4.0，这是基础操作对不对，钙含量呢，老人小孩要补钙，对不对？
1: 130毫克了啊！
0: 哎，
1: 上一代的版本大家还记得清楚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什么？122毫克啊！所以在钙质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虽然是原生高钙，但原生高钙今天也给大家做到升级，放放心心，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添加啊。
0: 更重要的是全脂版啊，没有买错了，全脂版是给大家加入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的。
1: 对，
0: 欧米伽三有多好？您吃的鱼油，您给孩子喂的深海鱼，喂的就是这欧米伽三。而今天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牛奶当中，时时刻刻都能轻轻松松补充起来，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各位观众朋友，这样的一罐奶，我还是那句话，4块钱一罐，在外面你随便去逛，因为纽诗兰能够做得到，别人不一定做得到，今天我们的价格为什么可以做到4块钱啊？降10块。
1: 对。
0: 我觉得袁鑫说的很有道理，10块8块的对于肉蛋奶来说都很难得，
1: 不容易，
0: 能省一点咱试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参与凑单的，要他拿下来凑单也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我们最后还有4分钟，全脂版本即将售罄，低脂版本今天卖的也很火爆的啊，反正都是进口过来，所以备货都有限，大家不要太纠结犹豫，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名额先抢占起来再说，时间留给您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Tajahao, Wajao, Loyi, Wanning, Lai Dao, Xin Xilan, Yu Xilan,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说老版本，而是现在全新升级的新版本。市场上你现在很多的商超当中都不一定看得到。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不纠结了，哪怕家里如果还有个半箱一箱的，今天赶紧囤，我们批次都是保证全新的，可以像我们手中拿到的都可以喝到明年的四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做到的是限时直降，上一次直播我们是二九八，今天我们直降十块是二八八，对肉蛋奶来讲啊，尤其是我们的纯牛奶版本。
4: 这么高，一样价值这么高的牛奶来讲，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备货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先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如果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和预约。而今天这个价格是让大家更为心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对，
4: 价格这个价格叫做错过不再。为什么？新款上市，它不可能场场都降价的。今天这场降价，它没有办法，它被东方购物选来做今日特卖了，所以它不降也得降，它硬着头皮降了10块钱。
3: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极限了，对的。但是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价格力度这么给力，不代表下一场或者下下场都可以做到限时直降，它叫今日特卖。所以今日特卖，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吗？我们是跟这个东方购物也好，包括品牌方也好，是联合给大家做到，真的把利润压下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囤货就对了，全新批次、全新升级，价格划算啊！
4: 反正要买牛奶，反正要多喝一点牛奶。咱不如买个好的。
3: 对，
4: 纽诗兰这一款，它的优势在于钙含量、蛋白质。 含量双高的同时，经过多重检测，对身体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最重要的是有之前没有的 Omega 3，有别人没有的 Omega 3。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备货只有最后的18套，02151199000。
5: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 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约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 4.0优质蛋白质，100+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它的硬度像轮胎那么硬，然后它的整个的厚度呢差不多是5公分左右，而它的重量差不多5到7公斤左右。你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哎，给你3秒钟想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宿便。啊，当你的身体当中啊，如果说是1天、2天、3天、4天累积这个宿便，包括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身体的负担。所以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一直断货的一个断货王的银优恒的益生菌，它今天带来了优惠的组合。原来大家看到的这个1098是6盒，今天注意了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再多一盒，第7盒啊，多第七盒，这第7盒是专门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说你原来，因为很多人其实开不开放试吃他都买了嘛，但是以前我们是6盒，1098是6盒，今天直接升级到了7盒，千万不要错过哈。所以我就把这第七盒来，看到没有，直接加在我们前方的这个我们的组合构成当中，你看到数一数，1、2、3、4、5、6第7啊，全部都有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肠道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啊，对于这个肠道的关心是越来越厉害了。而且你看，上海是前两天入伏了，对吧？上海今年的伏天有40天啊，比常规要多1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去年是30天左右，今年是40天，这种超长时间的这种3伏天，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胃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一方面呢，你出汗出得多；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运化的能力会减弱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一些东西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的食物，在常温下，比如2小时，对吧？或者1小时，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比原来我们说天冷的时候滋生细菌的速度会快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大家这个肠胃就经常容易怎么样啊，叽里咕噜的，对吧？要么就拉稀跑肚，要么就几天可能一次啊，拉稀跑肚的时间可能也会蛮多的。所以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这款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银优恒的益生菌，这个是东方购物的断货王，千万不要错过哈。首先来看到它当中含有的3大菌株，这3大菌株是在我后面的丹麦科汉森这个全世界鼎鼎大名的这个益生菌的公司的3大王牌菌株，这3大王牌菌株分别叫 BB12、LGG 和 LA-5。注意了，其实这个鼠李汤乳杆菌 LGG 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打擦边球，就是他告诉你是鼠李汤乳杆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那个菌株。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 LGG 啊 ，LGG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3大菌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分别能干什么。好，首先就是我们的小肠是让你的食物消化吸收的地方，这个地方有 LGG 啊，它定植在小肠里面，帮你进行更好的一个营养的消化吸收啊，就是 LGG 来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叫 BB12 这个菌，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让你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呀，对吧，一些垃圾呀，更好的能够排出到体外去。好，再来说到第3大菌株叫 LA-5，在这儿，这个 LA-5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菌株，这也是个菌株的名字哈，它是在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给你的肠道建立一个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肠道的屏障功能什么时候开始减弱呢？而且是明显的减弱呢？50岁左右，肠道的屏障功能明显减弱，这个 LA-5 就是帮助你来重建你的肠道屏障的，所以它就是让你的这个有益菌，肠道里面这些有益菌数量更多。数量多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益生菌，益生菌呢它必须是活菌，那我们今天这3大益生菌呢全部都写在盒身上了，然后新西兰原装进口，我给大家看当中的一些细节。首先是这儿，本品当中的 BB1LA-5 和这个 LGG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这3大王牌菌株都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有很多叫 BB2 的其实并不是丹麦科汉森提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当中含有的这个就是作战部队有多少，这个整个我们这3大菌株哈，就是加到一起的作战部队是70亿的 CFU 活菌啊，原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前是30亿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的数量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吧？你可能打一会儿，哎，好像就被这个有害菌给消灭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70亿的活菌，那我的作战部队一下子就由原来的这个一个团变成了10个团，对吧？变成了5个团，那它的作战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呢，它的这个那个粉末化，就是这种非常的细腻。当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这样吃，因为你这个点儿嘛，可能大家吃完了中饭，一般来讲是饭后吃是比较好的，它帮助你更好的一个食物的运化，包括你就是那个建立你的屏障。或者还有第二种吃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倒到水当中，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看到没有？就这样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然后你就拿起来一饮而尽就可以了。它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啊，很好喝，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柠檬果汁的那个味道，因为这个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然后酸酸甜甜，特别好喝。这个加的这个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是458一盒，是有售的。专柜价格458，来看到在这儿，专柜的价格458，458块钱。今天我们是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3盒装，每一盒当中是30条，咱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30条的价格是599，算下来这个每一克的价格是3.3块。另外一个是7盒装，注意了。这个是大组合7盒装，原来是没有这一盒的。6盒装是1098，今天7盒了哈，1098。然后我们的价格是由原来的1198只降了100，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6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要1.6块。你想想看，你每天对吧，吃那么多东西下去，你还不得有个人帮你打扫卫生啊，帮你大扫除啊，是不是？咱们益生菌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当中，给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大扫除工作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是对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疑问，或者说是还打一个问号，今天有免费试吃呀，今天这个免费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对吧？你来吃一吃，感受一下，尤其是夏天拉稀跑肚的，或者几天一次的，整个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或者说是颜色味道都有一点不太好的，咱们来吃它，来调整一下。这个458块钱是给大家来薅的羊毛，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订2套，就是吃两，应该是可以能够试吃2盒了啊，应该是这样的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

0: 老早擦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1: 啊。
0: 现在大便早上头抹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
1: 哦。
0: 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
1: 啊。
0: 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八。
1: 啊。
2: 你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3: 我起码三十次了，
2: 每天三十趟，
3: 那
2: 结果啊，
1: 啊什么？
2: 很急的，很急的，
3: 最好做领导也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好，那快点
2: 哦，对，先进趟要先进趟，
3: 要进我啊，
2: 对吧？
1: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3: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2: 我已经病掉了，我已经出来等你出来的。阿拉呢，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已经吃了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3: 我这路啊，
1: 想得起，
2: 想得起。
4: 哦，我爱吃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叫懂。哎，医生就点，哎，可这医生就买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个一条还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你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嘞，我老困难哎。
1: 可是啥我还吃啊？
4: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1: 是吧？
4: 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
1: 哦。
4: 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
1: 哎。
4: 每天两条。
1: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4: 啥什么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1: 啊，我搿只物事。
4: 吃下去好交关了。
5: 就好像衣服它好不好看，你是需要去穿去试的，一样的道理。这个益生菌它对你有没有帮助，其实高丽在这说了，可能你都是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就算高丽是营养师，你可能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很正常。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不是试吃一条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呢，它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积重难返的一些问题，它不是说吃一个一条两条就能够缓解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是开放一盒试吃，一盒是30条。你呢，如果说是真的是问题比较严重，你就一天吃个两条，你也可以吃半个月，对吧？你要是一天吃一条，你可以吃一个月，你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说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可以还给东方购物。其实我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夏天肠道真的很脆弱，因为你想看这个食物它在自然的环境下存放，你像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食物存放在这个餐桌上，你比如说你吃完了中饭，你的菜可能就往那儿一放，对吧？然后你下午你可能就着这个饭，你觉得凉一点也吃得挺舒服的。哎，我跟你讲，这种常温下面储存的食物哈，它在这样的现在的这种高温天气下，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啊，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非常快。另外呢，就是你夏天容易胃口不好，对吧？胃口不好呢，有些朋友就喜欢就吃一些特别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吃一点小龙虾呀，然后喝点冰啤酒啊，然后再吃点这个什么烧烤啊，对吧？吃了以后觉得特别开胃，哎，吃完以后觉得胃不舒服啊，就是或者日料，对吧？吃完以后觉得哎呀，这个各种不舒服，这就特别提醒大家，尤其到了夏天，大家千万千万要当心，就是你的身体的肠胃，其实这个时候它是非常脆弱的，这个时候你的作战部队就要跟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真的卖得非常好，而且很多人出去旅游。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去新疆旅游，哇，我跟大家讲，如果有没有电视线，有没有去新疆旅游的人，我跟你讲啊，你益生菌你带上啊，因为它景点跟景点之间它隔的时间是很长的，你要开4-5个小时，就是或者3-4个小时，3-4个小时都算短的，4-5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如果你的行程安排的比较紧的话，然后晚饭经常是到晚上9-10点钟才吃得上，然后整个的生物钟是乱的，你知道吧？那我当时到那个新疆去，我就带了2样东西，一个是辅酶 Q10，一个就是益生菌。我还好带了益生菌，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益生菌，尤其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换了一个地方啊，对吧？然后你水土不服啊，益生菌都要吃。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啊，这一条每一条当中是70亿的CFU 活菌。 益生菌就是活菌啊，71的 CF 就活菌，什么时候吃？饭后吃是比较好的，你就放到饭后来吃。为什么要放到饭后吃？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人吃益生菌都知道很好，但是对于什么点吃是不太了解的。这个益生菌是这样的，我们说王牌菌株，对吧？我们说丹麦克汉森的王牌菌株 BB1LGGRA-5，那就是在这几个。它为什么是王牌菌株？因为它可以耐胃酸、耐胆盐，最后强定植到你的肠道当中。那我们的那个胃里边有胃酸的时候，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吃饭，对吧？就是饭点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不是要分泌胃酸吗？那个时候你吃饭，那个食物在你的胃里边，在那里帮你消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关系。你在饭后，你的胃酸已经分泌的差不多了，你在饭后来吃这个，吃益生菌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在饭后胃里面的胃酸的含量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来吃这个，这个是就是它不会被胃酸给消灭嘛，因为胃酸确实很厉害，0.9到1.2到1.3左右的 pH 值嘛，非常是个强酸环境。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哈，这个三大王牌菌株非常厉害，我们是127年的历史在这儿，然后呢1899年发现的这个 BB12， 它其实是在人的健康人的肠道当中发现的，迄今已经有127年的历史。再有就是有非常多的研究啊，我们今天是一个71的特研的活菌配方，2到4周打造一个新常态，所以你刚好我们的一包这一盒是30包，就是让你吃2到4周。它是一个是针对于大肠的健康，一个是针对于小肠的健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小肠是负责吸收的，大肠呢负责把你的垃圾排出体外啊，然后再有就是帮助你整个的肠道建立一个屏障，因为我们的肠道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的肠道屏障功能很强大，你就很健康。但是如果说是到了50岁之后，其实肠道的屏障功能它会自然的往下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去自己去建立一些屏障。你看这个是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吃完的感受哈，我随便念两个。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我跟你讲，如果你的这个排的工作做得好，你的肤色也会跟着好，因为你的体内这个垃圾不多嘛，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我妈现在吃啥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比原来也好，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跟小姐妹一起去了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这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如果您吃了以后，因为我们有试吃的机会，您吃了以后也记得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不是6盒，我们今天升级到了7盒啊，7盒。就原来我们的1098的组合是呢，看到1、2、3、4、5、6的6盒，对吧？卖了很长时间，今天有第7盒。这第7盒就是让您来吃的啊，让您来免费试吃的。专柜的总价加到一起啊，3200元。3200元，它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因为这个确实是益生菌类的，看到没有？益生菌类的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销量的王牌啊，

0: 销量的一个大户。然后我们今天是458块钱全新升级，升级在哪里呢？它由60亿升级到了70亿，70亿官运都是活军，很厉害。然后1098的价格带回去足足有这个我们就7盒210条，你要是一天吃个2条，你还是可以吃一段时间。一天吃一条呢，就是刚好就是吃7个月，对吧？一天如果吃2条，就是3个半月，刚好在最炎热的夏天来吃一下。参加完活动之后，单颗价格1.6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老早上住宿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了啥的嘛，葛末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人啊，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搿个老明显，老明显的。
0: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4: 改善一下，
3: 改善一下。
5: 调养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就个蛮好蛮好。侬个精神好了。
6: 我现在对伐？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个，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个。
7: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8: 嗯。
7: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8: 两株。
7: 有两株。
8: 啊。
7: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9: 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然后我们可能要三天才有一次，或者说是两天才有一次，你体内的这些垃圾不及时的排出去，在你的体内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隐患，皮肤会变差，体重会增加，小肚腩会出来，是不是？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累积在你肠道当中这些垃圾，它其实会被你的肠道反复的再次吸收。所以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其实大家要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肠道啊，就是其实大家怎么去关注哈？有一些这个指标还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它其实就是根据大便的颜色、形状，还有主要还有气味来判断你的肠道的健康。这个是一个还是蛮有效果的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大便分类法，也我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好的，这个大便是香蕉状的，然后它是有形状的。你去观察宝宝的大便都是香蕉状的，而且有形状的，就金黄色的吧，甚至有的是金黄色的，而且不会很臭。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会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就是坚果。啊，像这种羊粪蛋，这种羊粪蛋一颗一颗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另外一个就是水当当的、水样的、稀里哗啦的这种情况，这两种其实都是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就是有益菌开始失衡了。那如果说是健康的、干净的肠道，它是粉粉嫩嫩的，是这个颜色。啊，你如果去做肠镜的话，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粉粉嫩嫩的肠壁，看着就很舒服。可是如果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开

0: 开始下降了，不到七成，你会发现整个颜色会变得有些暗了，变成这种，就是那种太阳落山的颜色，这种，你看有一点点黄褐色。如果你再益生菌你不去管它，你由着它走，对吧？再往下走，那整个的肠壁的褶皱的地方都塞满了垃圾，这些地方都变成了有害菌的一个，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欢乐的场地，他们的游乐园，他们就藏在你这个肠壁，因为肠壁当中有很多的褶皱嘛，他们就藏在这个褶皱里边。这个时候它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之后，那个益生菌它的范围就慢慢的被挤压了，就会越来越小，对吧？就是敌强我弱嘛，对不对？敌弱我就强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十六字方针嘛，敌疲我打嘛，对不对？就这是当时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其实有点像哈。你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褶皱当中就有很多的有害菌，然后再往下走，如果你再不去管它，你再不投入我们自己的部队有益菌，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只剩下不到一成。不到一成是什么情况？你整个的肠壁当中累积的都是垃圾啊。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四到五天排一次，或者一天排一个三四次，这两种都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总是排不干净，那个卫生巾，有一段时间我儿子的肠道我感觉就不太好，他那个一桶啊，我们说一卷卫生纸按道理应该可以用，还用蛮长时间的。哎呦，他老人家每次要用好多好多好多，擦了半天。哎呀，我说那你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呀，你按道理不应该是老是擦不干净，老是擦不干净其实就不对，因为小这个很多年轻人就吃东西不太注意，对吧？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或者是排便费劲儿。哎呀，你在那个马桶上面脸就是病得通红啊，感觉这个青筋都要爆出来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肠子不舒服，叽里咕噜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这种都是肠道不好的一个表现。肠道不好咱们就把益生菌补上来，对不对？因为益生菌它在你的身体里，它是要帮你干活的呀，它是要帮你工作的呀，它不是白去的呀。它为啥叫益生菌呢？而且益生菌现在我们已经被证实的对人体有帮助的益生菌其实数量并不多，而在这些被证实有帮助的益生菌当中，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就只有九个。我们今天这两个都是有的，一个是动物双歧杆菌 BB12， 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GG 啊，这两个都有。这个怎么吃呢？这个其实你就餐后，你看这个时候假如大家已经吃好了中饭，我是建议大家就是餐后吃啊，因为你餐后这个体内的你的那个胃酸呢、含量没有那么高，它不太会把它杀死啊。然后你就对着嘴就这样吃就可以了，它到你的身体里面它就开始来帮你工作。它这个味道是酸酸甜甜，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猕猴桃果汁粉和那个柠檬果汁粉，这两种就让你在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人对于这个益生菌是很挑的啊，就如果说是益生菌它味道不好，他们就不愿意吃。我们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的名额是大组合当中才有的啊，试吃的名额还有七组，今天好多人都在订试吃的名额，订完之后试吃的机会是没有了的。所以就是你就算是订十组二十组小组合你都没有试吃。我提醒大家啊，不是说订的越多就越可以试吃，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开放在大组合上面，就是1098的大组合上面。1098本身原来是六盒，今天增加到了第七盒，多了一盒，相当于你多了458块钱，然后还帮你开放一盒试吃。按道理多一盒和开放试吃不会同时在一起，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了。今天我们既多了一盒又给大家开放试吃，试吃的名额大概还有3到4套，售完即止。我们今天就是我跟大家讲，你试吃名额抢到了你就抢到了，你抢不到你订10套小组合都没有试吃啊。我就把话先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有些朋友到后面又没搞清楚。多一盒而且开放试吃，今天这个试吃让大家458块钱的羊毛先薅到手，您来感受一下。02151199000。
1: 唐闹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

0: 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便清清爽爽，人清清爽爽，不是蛮好嘛？对吧？讲你
1: 每天几次呢？
0: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哎，老好，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2: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
3: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勿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4: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硬硬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0: 还可以吧？
5: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6: 啊，我呢，总归要两三天，搿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勿好的、啊。搿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是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总归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啊。
7: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清爽。
3: 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6: 哎，蛮好，所以
8: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6: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着搿只蛮好。
0: 也好，然后还是不要吃火，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3: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9: 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夏天是食物这个细菌滋生的速度比较快的季节，然后呢，也是我们容易胃口不好的季节，也是大家呢特别容易肠道脆弱的季节。今天我不说那么多哈，今天就是直接我们说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关爱做到底，我们就是给大家开放试吃。就是我跟大家讲说益生菌很重要，益生菌我们今天吃了以后对你的身体帮助很大，对吧？让你的肠道得到改善，其实改没有改善只有您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语权交给您。这个一盒是458块钱，你来感受，你自己来感受，就是你每次这个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时间是不是更短一些，然后呢你的那个肠子当中的那个叽里咕噜的那种声音是不是会更小一些，还有你这个排的规律性是不是更强一些，你自己来感受。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这一盒你都白拿吃掉，458块钱，新西兰原装进口，到哪儿去薅这个羊毛，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我是觉得说，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说跟家人来分享，那都是相当好的。那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对吧？老人家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的，特别容易肠道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叽里咕噜的，出去吃一顿饭，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出去吃一顿饭，到了那个豫园哪一家店里边，然后回来以后就一天上了3、4次厕所，到了晚上，哎呦，第五趟都上来了，我赶紧把益生菌加大量。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一方面呢，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特别好的帮手。那今天我们这三大菌株是王牌菌株哈，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大菌株王牌菌株它是怎么样共同来呵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呢？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现在吃饭对不对？吃饭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大啊，老吃不下东西？小肠的消化吸收，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的吸收 ，LGG 的这个菌帮着你啊，帮着你来进行一个小肠里的营养的吸收。好，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不对？这个里面有 BB12 这个菌帮你定植在大肠。这两个菌你说重不重要？一个大肠，一个管小肠，一个管大肠。再有就是我们这个 LA-5，它是干嘛的呢？肠道整个肠道当中是要有屏障的，没有屏障不行，这个屏障的功能一旦这个丧失了的话，整个这个身体当中都容易受影响。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胃哈，胃食物吃下去之后，然后我们的食物在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在大肠要排出去，你得把食物排出去，你食物要是不排出去的话，一直在这个地方

堵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听到很多问题啊？很多跟肠道相关的问题，家里面的一些亲戚亲朋好友有没有听说过肠道的问题，而且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没有听说过？我身边都听过好几个，就肠道方面重大的问题。肠道非常重要，而且你肠道如果发生重大问题之后，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哈。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吃点辅酶 Q 十，我吃点这个，吃点那个，一个东西管一个器件，对不对？我们说氨糖对咱们的关节好，咱叶黄素对咱们的眼睛好，你肠道呢？你肠道也得有一个专门对肠道好的东西，那是谁呢？我们的益生菌，对不对？益生菌小肠大肠里面来工作。我们的这个一边听哈，一边大家来抢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因为免费试吃就是我大概有好久没有做这个免费试吃了，而且今天我们不是六盒，我们大组合今天是七盒，盒数上增加了一盒，还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一吃你就知道了，它管不管用都是您说了算，是不是？这点就很好，你到哪个地方去说是让你来试吃一盒啊，对吧？不太可能的。今天这么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设完之后，小组合就是599的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所以我刚刚我看到有几个朋友是订小组合了，回头再来退掉又来订大组合，可能是明白了，一开始以为小组合也有试吃，非常抱歉，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大组合加了一盒，这一盒是给您来试吃的。您吃完以后您觉得好，您就继续吃，您觉得哎好像对我没啥帮助，没关系，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所以听明白了哈，今天这个机会，这个羊毛把它薅回去，接下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把它带在身边就好了。02151199000。

0: 哦，我胀得难过，
1: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跟着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对，确实是蛮难过。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
1: 我是，
0: 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嗯、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 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咋不大吃？咋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B 十二呢，吃吃呢，还可以就。
5: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勿适应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6: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7: 还可以伐？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8: 啊。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这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人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俺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呢，我觉得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啊。
9: 通了通了，现在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5: 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8: 哎，蛮好。
10: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8: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11: 营养也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5: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几刀几不厉害，一刀就好了。

说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它的整个的作用，其实高丽刚才跟大家反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光靠咱们一吃一日三餐不够啊，光靠那个不够，咱们可以来一点益生菌。但是益生菌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为什么这款益生菌很好？第一个，它让你吃起来够放心。BB1和 LGG 是可用于婴幼儿的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它已经被全世界证明的，就是让你吃起来特别的安心。BB1是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它不是一个现在才发现的一个菌，那个就是一个益生菌。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咱们国家就是2026年刚刚就是有一个这个益生菌在保健食品，那我们今天现在还是属于普通食品哈，在保健食品领域的一些新的这些规定马上要出台。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现在大家都有意识要吃，但是这个里面很混乱，就是很多人还搞不太清楚哪些菌是可以给我们日常来吃，哪些菌可能吃了以后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注意去挑选那些什么呢？挑选那些被时间证明了的。丹麦科汉森这个品牌这个公司啊，它在全世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现在某豆某包都能查得到的。丹麦的科汉森在全世界范围内，他说他做益生菌真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的菌，而且我们是帮你写得很清楚，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菌。有很多的公司是打着他的擦边球说啊，我有 LGG 啊，我有 BB1， 但它其实不是丹麦科汉森的菌。我们今天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的，这三大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的。然后这个菌我们今天不是一点，我们是70亿。这个跟市面上的那种什么100亿200亿不一样，因为这个菌它非常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这个菌你看看它的文献，还有它的研究历史，127年的历史，以及世界上研究超多的有益菌株，它是有10000家的全球的这个共同的来进行研究。来看到在这边，那全球的受试者共同验证是10000家。其实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菌有这么多的这个人群的受试者的，就证明了它的整个的让你吃起来很放心的点。那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说什么呢？因为益生菌现在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去挑选，让自己，因为你不是一天吃嘛，你是一直要吃的，你就要挑选让你的肠道是很温和的，能够适应到这些活菌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它既能够帮你建立屏障，既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运化食物，又能够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让人放心的状态，很关键。不是说越多越好的，也不是说这个菌我吃很多数量，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误区啊。就是首先我们要选择让人放心的、很安心的菌，然后这个菌它本身又有作战能力很强，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能力又强，他又忠诚，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能力很强，他耐胃酸、耐胆盐，他强定植，这是他的能力，而且呢他不会造反，他还很让你放心，他能力又强，他又忠诚，这是我们要吃的这个菌。那我们今天这个菌，你看，针对于大肠、针对于小肠，以及帮你建立屏障，有无数的这个文献来证明它，所以这是让大家放心的这个好的这个益生菌。今天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今天会给大家开放一盒来试吃，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益生菌它到底好在哪里，对吧？高丽说了这么多，说它对于这个我们说排的时候更加规律，而且不会那么臭，而且更加让你排得顺畅，真的是这样吗？打一个问号。可以的，当然应该打一个问号，你来试吃呀，对吧？这个是我们大组合当中，大组合今天1098本身多了一盒，再让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啊，提醒，反复提醒大家，小组合没有试吃，试吃的名额就加在大组合上面。然后怎么吃，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条，你呢在吃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高铁上，你在飞机上，对吧？你就直接倒到嘴巴里，嚼一嚼，它里面有酸溜溜、甜滋滋的感觉，很好吃，因为它里面有绿。

玉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觉得哎，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很好。你也可以把它泡到水当中，你看，我把它泡到水当中，它的溶解性也非常的快。那这个里面就有70亿的 CFU 的活菌，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缺哪就补哪，我们的益生菌在刚开始孩子的。小的时候其实体内的有益菌是非常多的，从妈妈的身体带出来，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生活习惯，久坐，吃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会让你体内的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大幅减少，就他俩打仗力量悬殊了吧。今天由30亿升级到了70亿啊，30亿升级到了70亿，所以它是升级版本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能够试吃的名额已经非常有限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想不出出门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
1: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2: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冷饮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3: 还可以吧，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4: 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勿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5: 冲了冲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 生活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4: 哎，蛮好，所以
6: 而且吃饭也靠多吃点了。
4: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7: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就当几刀剪。
8: 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盒试吃的，这一盒试吃是30条。很多人在问这一盒能吃多长时间？如果你一天一条的话，你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你一天，你最近一段时间对吧？你肠道就是特别的不脆弱，然后特别不得劲儿，你就一天吃两条，你可以吃半个月，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哎，我看到宁夏有朋友在订，我们应该可以送到宁夏。还有就是你接下来如果说是暑假里面你有安排去外地旅游的，你也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带在身边，因为这个确实是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特别容易水土不服。还有夏天，对吧？容易熬夜加班，对吧？就是那个作息时间打乱，益生菌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不要等到你的肠道当中已经形成了那种很顽固的问题，啊，就是几天一次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或者是每一次上大号的时候都要哼哼唧唧的半天才出来。大号应该就是5到10分钟就解决，啊，5到10分钟就应该出来，而且是那个应该是不需要用很多的卫生纸，就咱们就是很快，而且是应该是很顺溜。但是如果说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又冗长，对吧？又稀里哗啦，又拖泥带水，那就是说明你的肠道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女士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肠道更加的健康，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肠道更加的轻松了以后，你的腰身都会变细，那个腰身啊，那个小腰都会出来，那个腰线都会出来，因为你肠道这个地方的垃圾减少了呀。垃圾不就是堵在这儿吗？还能堵在哪儿？又不能堵在大腿上，又不能堵在手臂上，是不是？不都是堵在你这个腹部吗？你那个小腰都能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小肚子越来越大的，你要是一直注意到这个肠道的健康这块，也是可以帮到大家的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免费试吃的机会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老早上住处呢，就像又是新市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1: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葛末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2: 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人。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这是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差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一共含量大约等于15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嗯，
0: 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是今天我福利苗墙价格只要150元啊，一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
1: 哎呦，
0: 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1: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
0: 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 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面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1: 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因为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00，
0: 手机021511999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因为
0: 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的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0: 是
1: 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
0: 是
1: 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得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十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再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盘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盘，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盘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盘。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初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盘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牌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的，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牌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这个肉，我们的大牌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你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特别
0: 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牌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牌。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牌、红烧大牌、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牌，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 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对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很好吃。
1: 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
0: 是的，
1: 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嗯，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嗯，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块数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物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两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得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相当于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电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Sentir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

0: 这个葱烤大白，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这个，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900。

0: 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间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排，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排，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哎，
0: 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哦，
0: 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板有的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板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

0: 它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口味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太划算，你们我们很多自己同事都在订啊。哎，
1: 对的，我们很多同事试过了之后都觉得说啊，可能跟他家里面就是自己的长辈烧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包括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你吃一碗面要加一块这样的一个大排，起码在15-20块钱以上了，对吧？
0: 对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你有些时候吃面觉得吃得太单调了，你想加点浇头，又想加一点比较硬的这种浇头，自己拿出来就可以热，
0: 这个就是家的味道，
1: 是
0: 就是葱烤大排啊，红烧的一些菜呀，我们真觉得就是家的那个味道，对不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说妈妈家里面做这种大排很用心啊，我们平时只管什么哎，餐桌前面大口的吃这个大排，对不对？
1: 我把这个肉
0: 剪开，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度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2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0215119900。

0: 刚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618199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的。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哎呀。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蝙蝠侠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 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走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跟我是否一样，已经是心潮澎湃了。任燕介绍过那么多的旅游目的地，唯独每次说到南极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激动。因为什么呢？这不光是旅行的天花板，这可能是你人生意义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大家现在都知道南极非常的火热，无论您是刷手机啊、刷视频啊，包括线下呀、身边呀，总归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会推荐你说，哎呀，去了那么多地方，最后想去哪里？去去南美，去去南极。但是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看见那一张船票啊，10几20万，可能真的有时候下不去手。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的自营然后呢联合我们众信旅游包船带给大家，您让您值得去的同时还去得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啊就花一张南极的船票，同时再给大家赠到了南美的项目，让你一次去不留任何的遗憾。所以如果说您有此想法的话，这档直播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朱老师，你好。
2: 哎，人家好。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好啊、今天好，我有点激动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啊，有些风景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的，嗯，比如说基督山的落日，
1: 对，
2: 比如说那个亚马逊黑白河交汇的奇观，再比如说伊瓜苏水雾的震撼，再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沉静最原始的样子，南极大陆。所以这一次呢，是把热情似火的南美大陆和南极冰封雪地的这个极致的两种体验都给大家带来了。
1: 是的啊，为什么要去南极？你想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啊，观众朋友，我告诉你答案，这里是地球大陆最南端，
2: 是
1: 亿万年冰川所冰封到的最纯净的一抹蓝。而且您看我们的这句话写得特别好，这一生一定要奔赴一次南极，因为这儿有太多的唯一了。
2: 是的，
1: 您看看地理的独一份，没有人居住的大陆的地方，对吧？世界的尽头，
2: 没错，
1: 冰川的独一份，观众朋友们，千万年的蓝蓝色的冰川，如果要是运气好的话，在你面前坍塌下来那一瞬间，
2: 真的是鸡皮疙瘩会起来，
1: 是不是？包括还有森林的独一份，我们说了有那么多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唯独就是生活在那儿的企鹅、海豹、蓝鲸、信天翁等等这些种群原生态的，包括还有纯净的独一份。如果说到没有城市污染的话，你可能会想到说，原来呢可能新西兰，但是那儿也有城市啊，那儿有人生活呀，
2: 对。
1: 但是在南极是完全没有污染的，
2: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到的体验的独一份，这次我们去了，不光要登上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有滨海的巡游，还有登陆的冰原，包括我们还要坐冲锋艇等等，让你的人生的宽度再扩充一定的一个阶段。好，说到这儿了，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行程线路到底是怎么样走的啊？
2: 对，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不留遗憾。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了，我这张船票一下子都要花出去那么多，更不要提去到南美的大陆了。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你去南极，
2: 又让你去南美三个国家。
1: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众信旅游给大家包船去到我们的南极，而且我们是要做登陆的哦，去都去了，一定要登陆，
2: 是
1: 来开启我们的行程哈。
2: 首先啊，我们先从这个南极大陆开始说起。我们最先会抵达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一个把快乐带走、把悲伤留下的一个城市，就非常的浪漫。那么到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就会登上我们这个极地奢华游轮、探险游轮啊，
1: 是
2: 十天九晚，开启你的南极大陆之旅。
1: 哎，是
2: 到
1: 德雷克海峡，很多人有点担心了，说那边风浪大，我们的船怎么样呢？
2: 是的，我们这次呢是用的抗冰等级 PC 五的，大家如果不懂的，可以拿起豆包问一下 PC 五的这个抗冰等级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会平稳的度过这个德雷克海峡。
1: 是，好，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去讲咱们今天的天鹅智慧女神号这艘船也很有来头的啊。
2: 是的，
1: 好，我们说开场即王炸，观众朋友，已经有顾客在咨询订购了，观众朋友们，我还没说完呢。
2: 对，
1: 长城站第一站就到高潮，我们计划申请登陆长城站。
2: 对的，所以这里要说，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上长城站，只有我们包船才有机会去申请登陆这个中国长城站。
1: 对，
2: 那么到了长城站之后，你会发现
1: 这是咱们第一个中国科考队的一个长城站，就在这
2: 儿，所以你会去参观到像它的第一栋，就是当时的这一栋楼。
1: 对，
2: 包括我们登上去之后，你一定要准备好一张明信片，
1: 是
2: 啊，然后由当地驻守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员给你盖上一个邮戳，这一定是来自世界最南端的浪漫和祝福。
1: 对，你看啊，刚才呢，像我们主持人丹丹，包括还有那个韩总，
2: 对，
1: 当时登到那上去的时候，中国人的那份骄傲啊，就油然而生了，对吧？热泪盈眶，因为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在那么远的世界的尽头，能够有我们的五星红旗在那儿，对吧？包括你国人的骄傲，有那么多的人驻扎在那儿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激动的啊！
2: 去过之后不负此生的这种感觉，
1: 是好。接下来，
2: 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南极半岛的旅游了。其实真正的抵达到南极大陆，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的去南极的，他只是给你远远的去观看。我们这次是让你脚踏实地的踩上南极大陆。
1: 对，
2: 那么到南极大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可看的点呢？其实南极大陆有很多很多的登陆点。
1: 对，
2: 我们的这个游轮一定会给大家筛选最值得登陆的几个站点，比如说像威廉敏纳湾，
1: 对，
2: 这里是可以看什么？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鲸鱼，
1: 哇，
2: 记住是鲸鱼。
1: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我们实拍回来的，
2: 是的，
1: 就是用手机拍回来的。
2: 对的，
1: 而且关键我说到了啊，就是你运气好的时候，那个亿万年的冰川是在你面前可以坍塌下来的，很震撼的，
2: 非常震撼的，
1: 对吧？
2: 对的，这个 威廉敏纳湾，比如说利马尔水道，我一直说这个点是所有人去过
1: 在这儿
2: 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对，
2: 因为你会发现它在南极的大陆当中居然有峡谷一样的风情，然后蓝天白云映照在这片湖面上，像镜子一样，
1: 是
2: 就你会觉得好像海与地天与地已经
1: 是连接在一起的、
2: 连接在一块了。
1: 这个都是实拍的画面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没有用资料片，这些都是咱们上一次的时候，就今年过年
2: 二月份的团拍回来的照片，
1: 是我们剪辑回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深入到整个南极的像腹地一样的，对吧，
2: 是
1: 开进去的，
2: 是的，
1: 对吧，好，
2: 然后布朗站也有，比如说像类似于阿根廷的科考站，因为南极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
1: 是
2: 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包括还有天堂湾，为什么叫天堂湾，美的不似人间才叫天堂。你会发现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蓝冰，还有浮冰映照在这个湖面上，美得像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2: 所以这里叫天堂湾。
1: 哎，你看我们又写了吧，南极实拍的这些镜头，就是手机拍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哇，真的、可能在很多的大片当中，包括你看成群的企鹅就在你身边，对不
2: 对？
1: 所以啊，你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在那儿就是和谐共生的，
2: 是，
1: 对吧？
2: 它就是这里的原住民呀、
1: 是
2: 的，再比如说像尼克港这个点，大家也非常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们每一次登陆在南极，我们大概有4.5天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的登陆次数是满足大家的，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船啊，我们是152人的，所以你的登陆的时间会更长，你登陆的次数可能更多。
1: 对，
2: 那么比如说去到尼克港，你真的可以看到企鹅就在你的脚边摇摇晃晃，憨态可掬，
1: 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选择去南极的一个理由。
1: 对，我们登陆到南极的真的方法很多，对吧？
2: 对，
1: 然后上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说无聊，不会让你远远的眺望你每天看到都一样的景，
2: 是的，
1: 就每天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此生一定去到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要登陆上去，真正深入到南极腹地，还有极地跳水。刚好这也是咱实拍会回来的，
2: 是的，
1: 70多岁80岁的我们的客人哦，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挑战，而且
2: 如果
1: 对吧，勋章就是你，哎，你可以不跳也可以跳，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你觉得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跳完极地跳水，我们还有那个证书给到大家。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概70多岁的阿姨叔叔一起跳的，就觉得来自这个南极的这种勋章，还有单独的一份这个
1: 证书，
2: 就你去南极可以得到2张证书，一个是跳水的，一个
1: 是这个证书，我相信很多人这辈子都是望而不可及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四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2: 啊。
1: 好，平时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张船票下来10几万块钱的，结束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中心旅游在包船的情况下，
2: 对，
1: 剩下的这10天9晚，我们给到大家南美3国，我们继续开启到南美的行程哈。
2: 对，而且我说这次啊，真的南极不难，南美也不难，大家一定要提前抢占这份名额了。
1: 是，
2: 为什么说不难？首先，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巴西签证免签了。
1: 哦，真好。
2: 所以呢，你的签证是非常的容易。
1: 对，
2: 你可能只要有一本美签，你就可以去到南美了。
1: 哇，
2: 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这个巴西的门户城市圣保罗。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这里的像扁湖胡同啊，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涂鸦墙，南美人就把最热情的、最好的颜色、鲜艳的颜色全部揉在了它这面墙上面。
1: 是很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玛瑙斯，那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啊
1: 第一次
2: 去到玛瑙斯亚马逊热带雨林，去看什么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的人，
1: 是
2: 去看到这个非常震惊的奇观，就是黑白交汇的大河里观，就是你看到它融在一起，但是它颜色是
1: 分开的，
2: 就是
1: 对吧？
2: 相融又不相融，这是奇观。
1: 对，包括
2: 其他地方你
1: 帝王莲，
2: 帝王莲，对，真的是一大片原野，就在这片沼泽里面，就感觉好像上帝遗落在人间的一个翡翠盘一样，
1: 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还有印第安人的那个遗失的部落好像也在这儿，
2: 也会有，
1: 对吧？
2: 他会用他最原始的这种欢迎仪式。
1: 还有那个粉色的海豚，
2: 这也是在亚马逊雨林里面独有的一份粉色的海豚。
1: 所以我们说啊，玛瑙斯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给带到大家去到巴西的玛瑙斯，
2: 也非常不一样。
1: 好，然后呢，现在很多人最近感兴趣的是什么？可能看球赛，很多人都是巴西球迷，
2: 对
1: 吧？里约热内卢，然后看到基督山的这个神像的时候，就太熟悉了。
2: 是的，因为里约我一直用无数美好的词语来形容它。
1: 对，
2: 山上有城，城上有山，集聚了这个三亚的沙滩、上海的外滩、黄山的险峰于一体的，又是 有世界上最奢华的建造，又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里约山海为邻。
1: 对，所以
2: 非常的美，
1: 真的很美。
2: 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基督山，去看他的耶稣像，这个真的是你在奥运会的这个画面当中不停的切换的画面。
1: 对，是，
2: 所以这今年我去把它给拍手了，打卡了，牵了个手，
1: 是
2: 啊。然后还有面包山，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山顶的，你会发现整个里约
1: 很漂亮，
2: 城市风貌全部在你的眼睛。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这边了，伊瓜苏大瀑布了，
2: 又是一个
1: 我觉得高潮迭起的地方。
2: 对的，
1: 而且这次这个跨国瀑布，我们是好像
2: 双国看
1: 瀑布，对吧？
2: 巴西段的壮阔，
1: 对，
2: 阿根廷段的幽深，关键是我们还会就是去到它的这个小，就是乘坐它的百年历史的小火车，穿越这个丛林，来到魔鬼红咽喉。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在你的前面到了。
1: 春光乍现就是在这儿拍的吧？
2: 梁朝伟拍的《春光乍现》就是在这儿，
1: 对吧？就在这儿，大瀑布在这儿拍的。
2: 所以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要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宽的跨国瀑布
1: ——
2: 伊瓜苏，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行程
2: 啊，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1: 对，是。
2: 那么其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曾经被称为南美小巴黎之称，非常的繁华啊。你会发现它有世界上最宽的马路，16条那么宽。那么我们会去看到，这是博卡区啊，五颜六色的，包括还有非常有名的雅典人书店。哦，最关键是什么？
1: 对，
2: 阿根廷最有名的是什么？汤格，
1: 汤格舞。
2: 对，
1: 对，
2: 我们不仅带你去吃一顿非常好吃的牛排餐，我们还会带你去看最正宗的阿根廷的汤格舞的演会。
1: 这个好，真的，我觉得啊，到了当地不光要看美景，还要品尝美食，还要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对吧？汤格舞那么出名，咱们一边去看着人家表演，还要一边吃着这个地道的美食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
2: 了第三个国家就是乌拉圭啊，乌拉圭即将好像也要免签了，
1: 哇，
2: 所以我们去南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
1: 是，好，
2: 就材料
1: 克罗尼亚
2: 简单了。
1: 对，
2: 克罗尼亚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坐游船穿越世界上最宽的拉普拉塔河口，就是克罗尼亚。
1: 对，
2: 然后这里是曾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双牙殖民过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真的是非常具有欧洲风情，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是。好，说到这儿，最后还有一个乌斯怀亚，刚才我们讲过了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2: 对，
1: 然后从这儿会登上我们的南极陆地的探险
2: 奢华游轮。
1: 行程说完了，说到游轮了，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这游轮它到底怎么样呢？是那种特别大的，大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坐的吗？不是。来，观众朋友们，智慧女神号它是为了俄罗斯的富豪所专门打造的。
2: 对的，
1: 您看到啊，它是2021年下水的，就这个时间是特别黄金的。
2: 对的，
1: 关键
2: 跟极地已经磨合了很好，磨合了5年。
1: 关键你看它的载客量，观众朋友你没看错，只有
2: 152人，
1: 对吧？
2: 它的客服比，这个，你看呢，是基本上相当于1:1了，
1: 对，
2: 是1:1的服务了。
1: 对，它的抗冰等级是达到了 PC5 专业的探险队，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有全船的免费的 WiFi、免费小费、免费的 mini bar， 包括还有24小时的送餐服务。你想想看，你10天9晚在这样子的游轮上面，人家富豪级别享受到的，咱这辈子也享受一次。
2: 对的，而且我的同事此时此刻就是在北极的这条船的姐妹船上面，他前方给我发回来的报告说，这个船的房间的面积，服务员的这个服务特别的到位，就是让你觉得无与伦比的，
1: 对，奢华，
2: 奢华，
1: 对吧？宾至如归。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咱们
2: 都是现场刚刚，就是我们前天
1: 吧，
2: 前天刚刚发回来的。
1: 是，
2: 对的，所以正在北极，
1: 吃的又好，住的又宽敞，
2: 是的，
1: 服务又特别的好，让你觉得宾至如归。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玩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南极的时候，你心里的负担会少很多。
2: 是的，
1: 你去那儿你是去享受，不是去受罪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好，既然说到这儿，价格是不是又要出来了？为什么人家一再强调说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去了南美加南极？来，观众朋友啊，看船票的价格，
2: 这个是一张单船票的价格，而且就是我们的天鹅游轮的一个船票。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是海景房，其实我认为它的海景已经非常棒了，因为它是全景的落地窗啊。
1: 对，
2: 一般正常海景房就是一个圆窗，
1: 圆圈一点点，
2: 圆圈一点点大。
1: 对，
2: 但是它是一个全景的落地窗了，就非常的豪华，
1: 已经
2: 12万多了。
1: 好，但如果你要说带露台的这种
2: 阳台房，
1: 阳台房15万7千多起，
2: 一个人的价格。
1: 那你说，哎呦，我在玩啥南美啊？我手头紧啊。那在南美玩下来的话，又得20多万出去了。
2: 是的。
1: 好，你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
2: 只去南极的，阿根廷加南极的，
1: 对吧？
2: 你去看看外面现在价格，
1: 14万多，只去了阿根廷一个南美的国家，对吧？然后你说其他什么乌拉圭啊，或者其他你想去巴西都不去了，
2: 对的。
1: 好，南美三国家南极半岛，
2: 跟我们今天的行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但是
2: 它的船是500人的船，
1: 对吧？
2: 500人的船代表什么？它也可以登陆，但是它登陆的次数可能会
1: 分批嘛，
2: 对，就你分的。人越来越多嘛，你的登陆的次数就会变少，
1: 减少了嘛，
2: 然后登陆的时间也会减少，
1: 是吧？
2: 所以这样的行程也已经要16万多了，
1: 体验感就是差很多了，
2: 将
1: 近17万一个人了。
2: 对的，
1: 来，
2: 对的，
1: 你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你去到南极半岛，又去南美三国？来，观众看到了，东方购物重磅啊，南美三国深度再加南极半岛要登陆上去，
2: 对，
1: 咱们今天的海景房一个人是138000块钱，
2: 对，
1: 阳台房呢是14万8000块钱一个人，但无论你今天说，哎呦，房子我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样去订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0块钱的预付款。咱们的出行日期您看到了，今年11月29号。但凡你说，哎呦，我听别人说过，我想感兴趣，我了解一下，我都可以先抢占那个名额，去不去再是两回事儿。
2: 而且啊，我们说一下，我们最好的去到南极的时间，我们登陆是12月8号，所以你去到南极的这个时间窗口期也是极好的。
1: 哎，是，包括还有您所需要的一些装备，我们在下一趴会讲给观众朋友们，就是让您轻轻松松去玩的，但是名额不多，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今天名额不多，先抢这张船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扁湖峡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 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酒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 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3: 这才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企鹅鲸鱼海狮海豹啊，高头飞的，下头爬的，海狮跳的，搿才看到阿拉辣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体验了平常无法体验的种感觉。有交关搿种工作人员对阿拉相当的关心拉扯，搿种阿拉就心里老热的暖的，服务特别好，所以呢，觉着老值得的。人生当中来过南极就没后悔的。
4: 90岁、80岁，我就觉得一定要到南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地球嘛，要圆满，我要走到南极，还要走到北极，搿能介对伐？就是丰富自己的精彩人生嘛。走搿一趟啊，真的是老值得的。搿一身无憾。我是想要走呢，就是一定要一个是要。登陆，不能够光是巡游，要登陆。第二个一定要到长城站去看一下，为中国骄傲嘛。这样的走的整个一圈的，就是很圆满。我就觉得，来海身体条件允许，要有个勇气出来看，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不辜负自己。
1: 您刚才看到那个杨女士啊，就杨阿姨80岁了，对吧？刚才你看朱老师还在说蛮感动，蛮感动的，因为为什么呢？看到她眼里有光，她是热泪盈眶去给我们接受采访的。而且你看，还有另外一位阿姨说的是什么？真的很值得，很舒服，让你不会觉得我是去受罪的，就是你带着去一颗敬畏的心去享受到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说到了，叔叔阿姨，咱年纪大了，真的如果趁着现在腿脚好的时候，去到世界的另外一端去看一看南极半岛，我们要登陆上去，玩法非常的多，而且咱乘坐的这个我们的智慧女神号啊，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游轮，大几百人的那种，让你分批次去登的，专门为俄罗斯富豪所打造的。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客服比几乎是达到了1:1，24小时的送餐服务，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2: 全船免费的酒水，免费的饮料，免费的 WiFi。免费的游轮小费，
1: 对，
2: 就是一架全包带你去到这个南极大陆，
1: 每天吃的都是大餐。当时丹丹回来以后就说啊，说每天啊你就盼望着你再吃点啥。
2: 对，
1: 哎，你看啊，这是咱们实拍到的房间，
2: 现拍的房间，它不仅是你想象当中那种艰苦的条件，现在已经是一种奢华的游轮体验。
1: 哎，我觉得它比平时的那个游轮房间都要大。
2: 对，因为它有沙发区，这个阳台房的面积是25个平方，哎，海景房我们是20个平方，就比你去到可能说，比如说这种港的大型游轮10个平方的名店还要大，
1: 还要再大，
2: 非常奢华的一个体验。
1: 是，包括你看游泳池啊，观景平台啊，
2: 对吧？
1: 真的，一应俱全。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这个女神号啊，人家是为啥呢？为富豪所打造的。
2: 对的。
1: 而且关键，你今天只用了一张船票的价格，不光登陆了南极半岛，咱还去了南美三国。南美三国相当于送给你的。
2: 是的。
1: 为什么啊？先说价格，因为很多顾客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首先你会发现，单看一张船票的一个价格。像这个海景房，就是咱们原来说到像内舱一样，只有一个小圆圈，但是你会。哎，你看它是什么呢？落地窗
2: 啊，落地窗。
1: 好，你如果说我房间要好一些，我10天9晚这辈子享受一次海景露台房，就是我们说的海景阳台房
2: 的阳台房。
1: 是，你看看15万7千多，
2: 对吧？
1: 这就已经是一张船票的价格了，还没有再加上南美三国。所以我们现在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同时
2: 对，
1: 来你再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只有南美的一个国家，
2: 哎，对的，就是你为了去南极而去南极的，
1: 对，
2: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14.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的，是，好，它还船还没攒好呢，对吧？
2: 是，
1: 好，接下来你再看南美三国再加南极半岛，你说哎这个差不多了，但是已经接近17万了，观众朋友们，价格贵了，
2: 关键是什么？ 哎，他的船是500人的。
1: 对，
2: 我们一直说南极公约每次登陆不能超过100人，所以你500个人就要分5批。那么一个是登陆的时间长，要排队，对吧？所以你会登陆的次数变少，时间变短。
1: 对，是
2: 体验不会那么的及时，
1: 没那么好，对吧？你想人那么多，你的体验感肯定不好的，
2: 是
1: 不是？你说100个人和500个人的区别在哪？是不是？好，说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啊，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而且今天总的名额特别的快。
2: 是的，
1: 咱海景房呢，今天是138000块钱一个人，阳台房呢是148000元，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啊，不管你订哪个房间，你说我没想好，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没有签约，随时可退。你只是把名额锁定，我这张船票我锁定了。而且我们线下还有说明会，会一对一答疑解惑的。
2: 是的，
1: 你有任何细小的问题，咱到时候先留着。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你不要担心啊。
2: 不用担心。
1: 我们的出发日期11月29号。
2: 对的。
1: 而且关键的，像刚才朱老师说到了，咱登陆到南极的时候是12月份了。
2: 12月8号上船到南极大陆是12月11号左右。
1: 正是好的时间。
2: 最好的时间点，
1: 对不对？所以啊，说到这儿，那也有顾客在担心了，说，哎，那我要带什么装备啊？我去到那儿，万一要买什么冲锋衣啊，专业的这些装备的话。不需要，
2: 不需要，
1: 我就说了，今天你就跟着咱走就可以了。
2: 对的，就是11月29号，你在上海穿什么衣服，你就带去什么衣服就可以了。
1: 我先说一下衣服，因为有一些顾客在问了啊，观众朋友们，咱南极今天是什么呢？您看到极地冲锋衣，可拆卸的，你可以还有带回来的。
2: 对的，
1: 这个是送给我们的，
2: 送给大家的，
1: 送给我们的。
2: 对的，包括它的防水的背包，因为你去南极大陆，我们开说明会一定要告诉你要买一个防水的背包，你也不用买了，给你准备好了。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水壶也是给大家赠送的。
1: 哎，你看登山杖、望远镜、防水的登陆靴，
2: 这个船上都会给你准备
1: 好，都会给你准备
2: 啊！我真的很少遇见船上还给你备好登山杖和望远镜的。有的人都说我自己带过去啊，这次你真的是轻松上阵。哎、
1: 你穿日常的衣服、运动鞋，怎么舒服怎么来。
2: 对的。
1: 而且你回来之后，你再穿这件冲锋衣啊，你和人家其他冲锋衣含金量不一样的，人家就知道你是去过天鹅智慧女神号的。
2: 对的，
1: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刚才拍到的啊，25平方的，含这个阳台的，还有沙发区域的。咱平时坐惯游轮的，哪有沙发呀，对吧？都
2: 对的，
1: 行李箱一摊开，你都没地儿下脚了。
2: 到房间就只能坐在船上，这个
1: 对不对？
2: 是有独立的沙发区域的，
1: 哎、
2: 而且我们在房间里面有免费的这个 mini bar， 里面有矿泉水啊，有饮料啊，有啤酒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1: 还有24小时的送餐，这个你不觉得像在游轮上？你觉得是什么？移动的城堡，移动的5星级酒店，
2: 是的，
1: 健身房呀，游泳池啊。全部都有。我还是那句话，人家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俄罗斯的富豪所打造的。
2: 对的。
1: 所以啊，我们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抢这个预付款啊。
2: 好，
1: 今天我们登陆到南极呢，是什么呢？登陆同时还要再深入南极半岛。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开场即王炸，哎，登陆计划申请啊，我们登陆长城站。长城站不是随便你想去就去的，
2: 是的，
1: 我们是包船去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而且你到了长城站之后，你真的会热泪盈眶啊，因为首先你会去感受这个我们一直提醒要带好一张明信片，
1: 去到那儿要盖那个邮戳的。
2: 对的，因为这个是驻守在南极的这些探险员给
1: 科考人员，
2: 科考人员给大家盖的邮戳。
1: 对，
2: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张来自世界最南端的一种祝福和美好。
1: 我觉得对，真的是一种荣誉在那儿。包括还有最开始的那个1号洞，就是那个房子，大家都会带您去参观
2: 的。
1: 你就会觉得这些科考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常年驻扎在那边。
2: 是的，是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利马尔水道，这个真正是深入到南极半岛很难的，对吧？ 对船的要求也很高的。
2: 是的，而且特别的美，这个地方是让我去南极里面记忆最深刻的。
1: 最深刻的了，
2: 因为我没有机会登上过长城站，你知道吗？那我去南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利马尔水道。然后你穿越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整个世界都揉在了这个南极大陆里。
1: 你看啊，两边像峡湾一样的，就是我们导演刚才说一句话特别棒，就是它像南极的峡湾，你真正深入进去，对吧？你越走越深，你越感觉到地球的另外一端的那份独一份的宁静和安静啊！
2: 这个就是世界最原始、最纯净的模样。
1: 哎，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不光说要进峡湾，我们还要干嘛？冲锋艇的巡游，对吧？
2: 哎呦，这个真的是我真的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坐在冲锋艇上，这个鲸鱼就在你的船旁边翻越而起的那一刻，你想尖叫，但是你又不敢尖叫，
1: 对，
2: 你就好像要屏住呼吸。
1: 哎，
2: 生怕打扰了他。
1: 对，
2: 观
1: 众啊，这个画面全是咱实拍回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说了很多遍，就是让你会觉得美的不真实，
2: 是
1: 吧？你不敢去打扰它。原来那么多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可爱的精灵们，就在你的船旁边。
2: 没错，真的，
1: 对吧？
2: 而且 就是你发现一块大大的浮冰上面突然躺着一个海豹，慵懒的晒着太阳，
1: 对，
2: 这种感觉你就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感受不到的。
1: 我们这些照片都是实拍回来的，
2: 对的，
1: 成群结队的企鹅就在你旁边，你都不敢打扰它，呼吸觉得重了都会担心它，
2: 对，惊扰了它，对，
1: 哎，脚踏实地的登陆，不光有巡游，对吧？不光有进入到冰川里边，我们还有半岛的登陆，
2: 对的，
1: 包括这个啊，你身体情况允许条件下，你想跳水的话，我们还有极地跳水，
2: 对，
1: 还会发证书给到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的顾客啊，还有一位女士啊，70多岁，
2: 对，
1: 也去跳了，观众朋友们，对不对？有两张证书，这是人生的证书，我觉得是很多你考级证书不一定能够达得到的，对不对？
2: 对的，你看画面当中，那这个就是那位叔叔跳的，还有他的爱人跟他一起，
1: 当时就这个画面，对不对？
2: 对的，所以我觉得为这份勇气买单，所以我们一定会给他赠送一个
1: 不一样的证书，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我觉得他也是人生，
1: 我觉得可以吹一辈子的，
2: 对吗？我跳过到南极的海域里面，你有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看南极这些人才，这些动物才是南极的原住民，
2: 而且我们每天我们船上的专业的极地专家，每天都会给你讲各式各样的极地的知识，
1: 企鹅、海豹，再往下您来看，海狗、鲸鱼、
2: 海狗、海豹，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吧？好，到这儿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南极部分，还有今天给大家赠送的南美的部分，南美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像刚才呢，我们朱老师说的，巴西现在应该是免签了，
2: 免签啊，
1: 对吧？
2: 好消息啊！所以你以前去巴西，我们要做2-3个月的签证，现在不需要了，
1: 对，
2: 所以呢，你只要有一本有效期的护照，你就可以去到巴西了，
1: 对吧？
2: 而且这个关键的时间是12月31号官宣出来的，
1: 哦，
2: 所以正好你选的这个日期，你就不需要再做签证。
1: 圣保罗我们会去，然后著名的里约，您看到世界七大奇迹的耶稣山、面包山，这些你都会去。
2: 这次新升级的亚马逊的，
1: 这边
2: 看这个照片，
1: 对，
2: 黑白河交汇的大河奇观，
1: 是，
2: 就是又相融又不相融。就你会觉得啊，这么神奇吗？两种颜色在同一片海域里面，
1: 粉红色的海豚，你可能没见过，对吧？巨型的金龙鱼，还有印第安人的舞蹈，对吧？
2: 对，
1: 充斥着一切南美的色彩都在这儿。玛瑙斯，这是第一次啊，我们第一次南美的这块版图当中带给大家，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您所熟悉的阿根廷，我们说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吧？然后像比如说其他的，你看
2: 书店啊，特别美，就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了。
1: 哦，
2: 对的，包括还有这个博卡。真的你会发现特别明艳的颜色都在这个博
1: 卡区里面，对，是，还有汤格晚宴呢，对吧？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还要看着汤格晚宴，人家的这个表演哈。
2: 这个就$200的自费项目，我们给大家
1: $200来，
2: 对的，
1: 这么贵，
2: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这次2月份去的之后，大家都觉得现在的阿根廷的这个国粹啊，真的是表现的惟妙惟肖，
1: 哎，
2: 让你赞不绝口。
1: 是，包括还有跨国的伊瓜苏大瀑布，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2: 是的。
1: 包括还有鸟园，拍照特别的漂亮，对吧？
2: 对，
1: 以及还有在乌拉圭段啊，我们也去，
2: 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乌拉圭，就特别值得去。是的，
1: 所以你看，南美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说欧洲我都去了，然后新西兰像南半球我也去了，但是唯独在南美的这块板块当中没有。去这次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2: 对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次的酒店，
2: 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罗列，我们整个酒店的安排全程都是4到5星的酒店，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里约的海边的酒店的
1: 海边两晚连住，
2: 对，包括我们布宜诺斯艾利斯都给大家安排的5星的酒店，就大城市好的酒店，
1: 对，
2: 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
1: 还有吃的你看看，对不对？
2: 瀑布的景区餐厅用餐，巴西的烤肉，阿根廷的牛排，汤格舞的晚宴，包括热带雨林的
1: 鱼宴，有一个全鱼宴，
2: 全鱼宴，你去
1: 吧，
2: 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震惊了，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鱼的品类，你会发现哦天哪，就那边有一个菜场，你会发现那个鱼。从来没见过。
1: 我要打断一下你了，因为现在背后只剩最后8组席位了，而且呢我们还说了在这个女神号上天天都是这种大餐，
2: 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吃不饱的情况，你只会担心我的胃怎么不够再长大一点，有那么多世界各国的美食啊，
2: 别人，对的，别人去南极是探险去受苦，但是你
1: 是去享受的，
2: 不仅探险还是去享受的，
1: 是的，
2: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1: 所以我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我们100块钱就预付款，你就把这 张船票先握在手里边了。
2: 对的，
1: 您手里边的预算有多少？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平时想到说去到南美加南极，20万要打底吧？
2: 对的，
1: 咱今天几乎两个人给你省出个10万多块钱来，是不是？
2: 想要去有一个南极梦想的话，这次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是给到一个让你好不用犹豫的价格。
1: 对，我一定要打断你了，因为电话线报线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七十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就过来了，感觉很好，该走的那些都走到了，特别去了南极的那个长城站，太好了，心心念念就是想过来的这个地方，今天都到了，圆满了。我昨天去南极跳水了，挑战一下自己，很爽，风景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这一般的都看不到这些美景，真的。伊瓜苏大瀑布这个也很美，太壮观了，太美了，服务也挺棒，
5: 很美很壮观，有那个阿根廷瀑布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巴西的，都看了，上下都看了，很壮观，很震撼，啊，那是。没有遗憾了，真的是到有生之年值了，很棒，尤其是你们东方歌舞很温馨很温暖，做了很到位，不管吃饭也好住宿也好，那个准备的红旗也好，对不对，都到位了，真的想得很周到很周到，所以说我跟定你们东方歌舞特别棒，很开心。我本来想这层旅游下来肯定很累很累很疲惫，但是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美景，我现在精神很爽。
1: 这张船票您自己算一下，只能去个南极半岛。今天我们把南美三国送给大家，一次去不留遗憾。您可能呢说，哎，我平时这张船票只能坐一个500人的大型的这种游轮，今天给您升级到我们的智慧女神号，俄罗斯富豪坐的，对吧？人家只有100多个人。如果说这个比例的话，几乎是1:1。而且观众您看，我们实拍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我们去过的观众，有一位观众呢发到他自己朋友圈里边的照片，
2: 是的，
1: 当时是点赞无数，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辈子的骄傲。你看这些照片啊，叔叔阿姨有一些啊，不是拍摄的这个技巧有多么好的，
2: 对的，
1: 就是当时看到什么，赶紧手机记录下来，
2: 对，
1: 然后发在朋友圈里边。所以你看有多少人？我刚才看啊，真的，
2: 一长串
1: 密密麻麻的，对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
2: 是，
1: 这次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说到了啊，南美这边我们陆地探险是10天9晚，而且我们是深入到南极半岛，从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开始，我们正式上船，
2: 对的，对吧？我们会乘坐我们的极地奢华探险游轮，平稳地穿越过德雷克海峡，抵达的第一个站点就是网站，我们会申请中国长城站的登陆。
1: 对，
2: 只要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有机会登陆到中国长城站。
1: 对，好，接下来我们
2: 到南极半岛，
1: 哇，
2: 所有你想看到的鲸鱼、企鹅、利马尔水道，包括冰川崩塌，
1: 对吧？
2: 这些奇观。都会呈现在你的眼
1: 前。你看，比如像那个威廉米纳湾，鲸鱼成群的鲸鱼就在你身旁，
2: 是的，
1: 你感觉就像触手可及一样。
2: 是的，
1: 包括美的不似人间的天堂湾也会带大家去，包括还有尼克港，对吧？
2: 对的，
1: 就是你会发现你去到啊，这些还是实拍的画面啊。
2: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每天有4.5天的时间在南极半岛，基本上一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登陆的话，基本上最多你可能能达到8-9次的一个登陆，
1: 是，
2: 还有8-9次的巡游。哇，你就极致的这种体验是。这条船给到大家，
1: 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人生的宽度和广度又是给您拓宽了。
2: 对的，
1: 这次就用一张船票，我们接下来再来玩的是什么？南美三国啊。
2: 对，
1: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巴西的圣保罗，
2: 是的，
1: 对吧？
2: 对的，圣保罗门户城市，去看它的涂鸦墙，非常颜色鲜明。
1: 对，
2: 玛瑙斯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出来，因为这个非常有名气。一说到亚马逊热带雨林，你可能就会想到玛瑙斯。
1: 对，
2: 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去看一看它的食人鱼，对吧？哎，我们去感受一下
1: 粉色的海豚，对吧？
2: 包括是 黑白河交汇
1: 交汇处
2: 奇观。
1: 对、嗯，好，接下来到了它的里约热内卢，对吧？
2: 耶稣山、面包山、
1: 哎、
2: 上缆车，对吧？包括塞勒龙台阶最大的足球场，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1: 好，伊瓜苏的跨国大瀑布啊，我们不一一展开，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
2: 是的，
1: 对吧？带大家去看
2: 双国看，
1: 哎，包括还有像这边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首都，以及还有乌拉圭的科罗尼亚，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然后这时候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呀，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去的地方太多了。
2: 对的，
1: 来，我们说单一张船票，您自己去看啊。
2: 是，
1: 就是这艘船。然后呢，海景房啊，其实我们说到的海景房呢，它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像内舱房一样。
2: 嗯。
1: 但是它是落地窗，你看到吗？
2: 非常好。
1: 但如果海景露台房的话，就是海景阳台房，这张船票157,800起，对吧？你更不要提你再去南美三国了，加起来就是200,000了。
2: 对的。
1: 好，再往这边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
2: 是
1: 就去了一个南美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为了登陆南极半岛，
2: 对的，
1: 14万多，还不是这艘船，
2: 是
1: 好，你说我要南美三国再加南极半岛登陆，来，光说也有。16,900起，接近17万了。但是你看他的人多少船？
2: 500人的船，
1: 五百人的船、
2: 哦，嗯，就说明你的登陆次数和登陆时间都会相应的减少，
1: 对不对？哦、好，今天我们让大家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我们既去了南美，又去了南极半岛登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的预算大概是有多少？如果预算少，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2: 是的。
1: 哎，而且关键我们说了，我们是奢华探险船给到大家，
2: 是的，
1: 抗冰等级达到了 PC5， 你都可以去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啥都不需要去准备，连冲锋衣，包括还有这些东西，我们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轻装上阵，您就穿着舒服的衣服鞋子，然后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接下来这些天就交给我们，交给中信旅游，我们让大家呢舒舒服服，让你会觉得俄罗斯富豪什么样的享受，咱就什么样的享受。
2: 没错，
1: 对吧？
2: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一条船。大家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打开豆包去询问一下，去往南极的极地科考船里面什么样的船的级别是多少高的，他会给你1、2、3，你就搜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绝对是金字塔。
1: 塔尖的了，
2: 对的，
1: 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人家不是400-500人的大船，不超过152个人。包括你说除去一些工作人员的话，客服比几乎在1:1。而且呢，现在呢，南美南极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对吧？您看，无论您是刷小红书也好呀，抖音也好呀，各种平台，或者说你问一问身边的人，人家有预算的，包括还有一些旅游的这些老饕们都会说，说我想要去的就是在大陆。路的最南端那一块儿，对吧？
2: 没错。
1: 哎，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圆自己的一个梦，对吧？一生必去的梦想之地的话，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
2: 是的。
1: 我们不是说一下子10几万你掏出去了。
2: 是的。
1: 你不要担心，我们就是占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2: 对的，
1: 对吧？
2: 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
2: 用这样的一场旅行方式来增加你生命的长宽高。
1: 是，而且关键要找对平台。咱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说我一辈子去一次，我不可能去第二次的，对吧？
2: 是。
1: 咱平台一定要找对。让大家这份钱不白花，物超所值哈！
2: 是的，
1: 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药材加拿大原料进口的西洋参啊。我相信大家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天也非常热，出汗也非常多，我们都说汗为心之液，那今天更好的补补自己的元气啊，我们今天的这款西洋参产品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产品是不能错过的。那请出今天嘉宾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的那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
0: 哈，
1: 黄梅天过去之后大家就觉得哇大汗淋漓，老是容易出汗，而且晚上很容易睡不着觉。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觉得睡多久都觉得不解乏，身体都很疲乏，因为在这个季节我们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懂得养生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在夏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补元气，而且还要补阴气。
0: 对，
1: 那么在夏天能吃的补元气的参，那真的就只有西洋参这一种了，因为其他的参也是补元气的，但是很燥，夏天不适合吃，但是只有西洋参叫做清凉参，我们在夏天能吃西洋参，因为它又补元气又不上火还滋阴，就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0: 今天不但是这个在夏季的一个当季的一个很好的一样产品啊，
1: 是，
0: 同时其实我们说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就是怎么补啊，就很简单，你看它有这种比如说西洋参川母贝，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新鲜的。
1: 西洋参是跟很多东西都可以百搭的啊，我们这个是跟枸杞一起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枸杞对血非常的好，西洋参呢又是补气的，所以这个饮品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气血双补饮。然后我们还可以跟菊花，对
0: 菊花，
1: 对菊花一起来补，菊花是明目的清火的，跟西洋参在一起呢又滋阴又去火，也非常非常的好。
0: 这个是跟陈皮是吧，
1: 陈皮，对对对啊，陈皮西洋参，因为陈皮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加上西洋参一大一大于二，还有我们没有摆出来的很多吃法，比如说有些老爷叔他是吃三七粉的，那跟西洋参那是要一起吃的，这个是真正的黄金搭档。
0: 这个对也挺好的，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小包装啊，这个包装，因为我以前我也买过西洋参，西洋参一罐里面它就是散装的，
1: 对，
0: 散装之后呢，因为大家说黄梅天啊，天气潮湿啊，
1: 是不是
0: 容易闷
1: 啊，
0: 对吧？容易闷在里面，然后有尼斯克的，对吧？有点。但我们今天是独立小包，
1: 对，每次你吃半包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个颜色哈，白白黄黄很新鲜，但是这个可能刚开始也是这种颜色，为什么到后来变得这样又灰又褐，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小包装，我们每次吃每次拿手去拿，每次吃每次开了盖它就又受潮又氧化，到最后变成这个颜色你都不敢吃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全是小包装，这一盒里面会有12小包，每包是5克，
0: 是有12小包，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这个是打开的，
1: 对，这个打开的，
0: 给大家看看中国药材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品牌，
1: 好，
0: 中字头，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认准中头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拿货非常的，一个是方便啊，第二个来说，它拿货的品质也是数一数二。
1: 而且我们自己在加拿大就会有自己的基地，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我们去农民手里采购，就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也很新鲜，对吧？批次也很新鲜。然后再来看原料。来，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进口过来，
1: 是的，
0: 加拿大进口过
1: 来。对的，我们这边会有加拿大的进口报关单，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西洋参，西洋参，你要说人参肯定是我们国家长白山的好，但是西洋参就得西洋那边，加拿大、美国、北美地区的特别正宗。我们今天就是地广人稀的加拿大的一个产区。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包哈，您平时怎么吃？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包呢，你分。

0: 一半吃或者吃一包都行。就平时哈，你喜欢有养生壶，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带盖的一个杯子，你就给它倒进去。我这就稍微倒一点哈，孟老师，倒个半包一包吧。
1: 可以，
0: 倒个
1: OK 了，
0: 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倒个半包出来，然后给大家来摇一摇，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它的味道会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我们这个是刚刚泡进去。
1: 你刚才剪开那口子啊，我就闻到那个味道
0: 浓郁的，
1: 很浓那个芬芳，
0: 对对对，
1: 清香，香参这个味道还真的很浓。
0: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对，就稍微摇一摇，用点温水，它就会有很丰盈的泡沫吸出来。这个就是西洋参很多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外在体现。如果你说我是拿一个密封的保温杯，我今天泡，然后我明天早上洗的时候，哇，那个泡沫源源不绝，好像都洗不干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表现。这边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人参皂苷，你看它达标非常高，进出物达标也非常高，这是它的核心物质的一个标准。另外还有，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就担心这个土地干不干净啊，会不会有农残重金属？我们给大家做了全检哈，您看，其实它会有一个符合的标准。首先我们的结果都是符合要求，然后它其实会有一点点数值也是在个标准值之下嘛，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中国药材给大家来选西洋参，首先我们的产地特别的正宗，另外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品质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品质，而且一定要做到5年的族龄参，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以及哈，刚刚给大家来看，放在那个透明的盒子里，可能大家看不清楚，主根放大以后，正切菊花纹非常非常清晰，以及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在外面你去买的话，这样的香参大概14块钱、20块钱一克，非常非常正常。
1: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价格，
0: 对，
1: 就这个专柜价格它是有销售的啊，
0: 对，
1: 这个一罐一样给我们克重60克啊，你里面一样是12包，
0: 是，
1: 那就差不多一包是5克嘛，对吧？好，这一罐的价格多少钱呢？299。
0: 299。
1: 这个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确实你得加上层层的各种，对吧？费用啊等等啊，好，299一罐。来，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外面差不多可以买，只能买到差不多2罐吧？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几罐呢？9罐，我这都放在这里啊，那全都有了啊，9罐带回去，每一罐你算下多少钱？698除以9罐。你单价，你单克算下来
0: 1.2块
1: 钱，
0: 对，还可以凑单，满3件满3888送你400元积分，那相当于是298，那就是5毛钱左右一克。
1: 你70来块钱一罐，跟外面300块钱一罐，你这差个价格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说，这西洋参啊，特别在今天天特别热。
0: 对。
1: 啊，今天入伏啊，入伏第一天，所以大家会对照一下，说其实三伏天人呐，哎呦，动不动我刚才就外面溜达了一圈，就别说溜达一圈，我就站了1分钟时间，这个汗如雨下，这汗夏天汗出的多不太好啊，对吧？人家说汗为心之液，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心神不交，辗转反侧等等各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说要更好的补补自己的什么元气，
0: 对，
1: 因为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点，就是。一开始小宝宝的时候，这活力四射；小朋友的时候，精力充沛，
0: 火力很旺，
1: 很足啊。
0: 对，
1: 到了30-40岁，到了我们这个40多岁的年纪的时候，慢慢慢慢，哎，我们的精气开始怎么样？
0: 往下走了。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现在到了这个三伏天，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心悸气短，动不动就很累，神疲乏力，头晕晕的，眼睛很花，然后动不动喉咙里面有异物感，然后很干的感觉，还有。天气这么热，有些朋友开空调，有些朋友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会觉得很冷，跟别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气血没有办法推动到你的肢端末梢，你就会特别特别的冷，面色萎黄也是一样的道理，气血没有办法到达你的面部，所以看上去就是没有那种有血色的感觉，形体消瘦，脾胃不适，很有可能都是阳亢阴虚引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阳亢阴虚，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在这个季节把阴气补起来，把元气补回来显得尤为重要。
1: 这个其实很好自检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你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吐一下舌头， 啊，看看自己的舌苔，然后呢，你上厕所的时候看看你的小便，对吧？它的颜色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情况，大家也可以自己对照一下。
0: 对，
1: 而且像我们在古籍当中啊，这个也有记载对于西洋参的一种说法。
0: 对的，为什么西洋参适合在这个季节吃呢？它是入心肺肾三经的啊。首先对肺来说，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需要补元气，又怕补了上火很燥的人，你吃西洋参很合适。然后西洋参补阴的、退热的，将治益气、扶正气的，对我们的正气、元气很有好处。《本草纲目拾遗》说它性凉而补，夏天别再吃性燥的了，咱们要吃又补又凉的。在参类里面，还真的只有西洋参。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受不了人参的燥气的人，都可以以西洋参代替人参，能够补助气分、补益血分，能够清火。包括这边也说了，对肺火非常的好。啊，对，然后对气虚的人，血劳伤，固精安神，生产诸虚。所以西洋参是补气、补虚损，非常大补，但是不上火的一种特别好的保养品吧。
1: 而且你可以就是吃起来也很方便啊。就我们今天这一包啊，这一包是我们说五克的，一共有12包。
0: 你泡起来也可以，
1: 你就直接啊，我觉得大家说没时间去喝那个泡的，我就直接可以含服，
0: 对，
1: 舌下含服
0: 是，把它含软了之后，要嚼着把它咽下去，别浪费哈。
1: 对，然后还有夏天不是说我们喜欢吃那个童子鸡吗？
0: 哎，对对对，
1: 清蒸童子鸡，来点西洋参，
0: 可以
1: 中和一下，
0: 就是可盐可甜。
1: 煲汤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泡水可以吗？
0: 哎，放在饭里面都可以。
1: 我特别喜欢喝这种就是混搭的茶啊，因为现在喝茶也喝到一定，我觉得都喝到一定境界了
0: 、
1: 所以我觉得不单是喝这种单一的这种品类，我可以跟陈皮搭，
0: 可以
1: 跟枸杞搭，
0: 行，
1: 对吧？我可以跟菊花搭啊，对吧？
0: 大枣
1: 可以啊，
0: 玫瑰、
1: 麦冬
0: 啊都行，
1: 黄芪可以的。
0: 西洋参真的非常百搭，
1: 都百搭的，这才罗列了几杯而已，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量足够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量大家消耗起来很快，
0: 是
1: 因为它不像你吃那种片一片片散装的，它容易吃到后来就没什么感觉。我告诉你，这个其实特别好，你带出去这一袋两袋，
0: 是
1: 你出去旅游其实都不用带这么一罐，
0: 里面有12包。
1: 对，你出去旅游都不用带这么一罐，
0: 对，
1: 你就把它拆开，里面有12包，你想带几包就都可以。
0: 老两口分这一包就够了，或者全家人一起煮这一包就够了。
1: 早上，
0: 旅游景区的时候，
1: 对吧？
0: 特别需要。
1: 早上6-7点钟，趁太阳还没完全出来的时候，出去遛个弯，公园去打个太极拳，含两片，
0: 特别棒，
1: 对吧？下午的时候，太阳一下山，5-6点钟的时候去菜场兜一圈，含两片，
0: 太棒了，
1: 对吧？大热天咱就不出去了，在家里面，但人还止不住出汗，
0: 是的，
1: 含两片，
0: 是
1: 泡个水都挺好，600多块钱，对于自己身体滋补，哎。真的都有必要，
0: 这也是我们出现以来第一次出现9罐，就是没有比9罐更多的组合了。对，但是698这个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比它更低的价格，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对吧？七十多块钱吧，挺好的。哎，慢慢还是有唾液生津，
0: 真的，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嗯，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嗯，
1: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1: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嗯，可以嚼几片，嗯，买点西洋参片儿，嗯，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3: 西洋参呢，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60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还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确实啊，我觉得给爸爸妈妈给自己的，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呢，像我们的很多顾客，其实吃了都不是一两年了，
5: 对，
4: 那5、6年好长时间，而且常吃。任何的一些营养品啊、滋补品啊，其实都不在于一朝一夕，
5: 对，
4: 啊，都是在于细水长流。但是你得知道，细水长流，我们本身人体要接纳它，嗯，那接纳是什么呢？得是好东西，
5: 对，
4: 是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一个产品。
5: 西洋参
4: 这个还真不是说市面上所有销售的西洋参都是来自于这个产地，
5: 是是是，其实大家看到的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国家产的哈，因为到国外去拿货的话也非常好，
4: 对，
5: 但是到国外去拿的话，它的成本一定会增加，
4: 对，嗯，
5: 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叫西洋参，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北美那边。
4: 对，就不但是产地好，嗯，然后大家说所担心的一些重金属、农残之类的，我们都是不是说低于标准值，我们都是
5: 未检出，
4: 未检出，放心可靠，靠谱。
5: 对，
4: 然后更为关键的是，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告。
5: 对，我们农残重金属是做了全检，所以给大家来看，你看3、4章。满满当当，每一项都是未检出，因为在符合标准值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定幅度的，还是有空间的，我们就连这空间都不要，我们直接就是未检出，就是没有检出任何，所以大家真的放心，
4: 这是一个基本门槛，
5: 嗯，对，基本门槛，
4: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买东西一个基本门槛达到了，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更高层次的境界是
5: 是的，它的核心物质，大家想吃西洋参想吃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里面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有很多种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算了一个总量，达到标准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真的非常的厉害。另外，如果它的标准很好，但是它进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泡到水里，你也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它的进出物含量标准也非常非常高。嗯，所以从里到外每个维度来说，我们今天的人参，我们的西洋参，应该说它的标准都是很高，品质都是很好的。
4: 好不好呢？啊，咱们现场给大家来泡一泡
5: 哈，
4: 对吧？嗯，然后那个副手把那个小碟子给我拿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泡好之后，
5: 这个是，
4: 对吧，啊？
5: 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
5: 泡水之后，
4: 泡水，
5: 对，会很大哈。
4: 你看啊，嗯，跟咱们这个比，
5: 对，
4: 泡发的这个体积
5: 是
4: 变得非常大，你看到没有？嗯，哎，我拿过来看，哎，看这样看会比较好一点，你看，对吧？嗯。泡发这么大，哎，说明什么问题？
5: 说明我们的干燥技术非常强，我们没有把它做的半干不干的，蘸你的秤哈，用水分蘸你的秤，那个也很容易发霉，啊，我们是把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嗯，然后呢在那么干燥的情况下都能有这么大的片儿，说明我们是足龄的，我们是5年左右的西洋参，啊，而且顶头正切，不是说为了把它切大像那个切黄瓜片一样斜着切，没有，顶头正圆形切，所以切出来有多大，就是它就是在水里面的时候 候，或者说在土地里面的时候会更大一些，泡出来就是它平时在土地里面是鲜生的样子，你就知道一定竹林才能有这么大。
4: 来吧，我就把这小半包倒进去了啊。
5: 好，我们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4: 平时每天喝啊，因为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多喝一点。
5: 对对对，
4: 这天实在太热了，
5: 太热了，
4: 出门感觉像进了一个烤箱一样。
5: 是是是是，
4: 对吧？所以大家说出汗真特别多，所以这时候要滋阴，
5: 是的，
4: 生津，
5: 非常丰盈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外在体现，这都是真实实验哈，大家回家可以自己泡一下也没问题。然后再给大家来看，我们是有这个检验证书的，所以这么高的一个标准，这么厚的一个泡沫，大家今天就知道了，今天您1块多钱几毛钱买到的西洋参是多么多么的超值划算。
4: 是是是，
5: 所以对，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父母的健康，大家今天都应该下单，今天的价格真的很给力，以前刚刚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4: 对，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发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子，
5: 是啊，
4: 大硕大，是吧？我再给大家加一个，就这个是一袋一袋的袋装，这个袋装呢其实吃起来也非常方便，而且你就差不多每次吃个小半包，一两次就把它吃完了。然后像这个你看个头大，
5: 对，
4: 泡发就很大，
5: 是，
4: 对吧？就它本身这个肝呢
5: 人参皂苷，
4: 对吧？人参皂苷含量就非常高，
5: 高。
4: 然后他我说他这个干燥的程度也非常高，
5: 对对对，
4: 对吧？好，其实，在我们说到的一些古籍上面啊，在一些书本上面，其实对于西洋参早有记载。
5: 是的，夏天为什么很适合吃西洋参？西洋参为什么适合我们滋阴补气？很多的古籍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啊。首先，您看哈，这边说它入心肺肾三经，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受到它的滋补，包括到补肺降火。我们前几年肺都受过很严重的伤害，那么大家呢可能对肺特别关注，特别有些老爷叔还喜欢吞云吐雾，补肺尤为重要。西洋参就是补肺还帮你降火的，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很虚，我特别需要滋补，但是我又怕上火，虚不受补的人非常适合吃。另外现代的科学研究也证明啊，西洋参里面还有多种的人参参皂苷、氨基酸、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还有黄酮类物质。另外，你看还有人参硅酮，还有胆碱，这些特别珍稀的营养物质。西洋参小小一片，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今天几毛钱一克，1块多钱一克，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特别性价比高？
4: 西洋参都能买得到。
5: 对。
4: 但是为啥要在今天买中国药材？
5: 中国药材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
4: 靠谱放心、
5: 啊。靠谱放心啊！
4: 就像你挑产品可能首先会想到东方购物一样道理，
5: 对，
4: 对吧？中国药材，然后这个草之极又是我们中药材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5: 对。
4: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包装上面它都很考究，
5: 金灿灿
4: 塑封膜给你一直从下一直包到上面，这一点都不会受潮，
5: 对对对
4: 啊。这个细节当然说以前可能就盖的只是一个拧紧等等啊，但是我现在其实就把它，你看啊，它是这样就把它
5: 撕开，
4: 整个撕开
5: 啊，
4: 你看这样撕开之后它是严严实实密密封封的，
5: 对的，
4: 完全不会受到什么空气的潮湿湿度的影响。
5: 氧化香参就怕受潮，
4: 它整个把这个罐子全给你塑封一遍，一般可能就拿到这个罐子，
5: 对对对，
4: 我外面再给你塑封一遍再打开
5: 啊，
4: 好，打开里面还是这样的，
5: 还有
4: 哎，它就像我们说一进二进的院子一样，
5: 是是是，
4: 对吧？你看到这儿，我都没法用手去抠不了它，你必须用剪刀把它拉一圈之后，再把它打开。
5: 对，
4: 里面是放着12包，
5: 是，
4: 所以它是层层叠叠的。你看，对于西洋参这种，你说它特别娇贵吧？不是，我们都能买得到、吃得到。但是包装为什么重要？就在于我日常要吃的时候，我买到的是一份品质。
5: 对的，
4: 我的干燥的程度
5: 是，
4: 我里面
5: 不至于像这样，
4: 跟这个不一样 啊， 对吧？
5: 对，
4: 你看这个，你看我一打开罐子，我这敞口的，
5: 是，
4: 没准哪天它就已经潮了。
5: 对的，
4: 我这个可是里三层，哎，不夸张啊，里三层外三层，对吧？你看这盖子还得多炫几下，还得真多炫几下。你看铝箔的，
5: 对，
4: 一层。两层，
5: 就为了让大家口感营养都锁鲜，
4: 还有一层膜，还有一层膜，
5: 对
4: 吧？所以它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保持住它从第一包开始到最后一包的口感不损失，
5: 是的，
4: 对吧？
5: 新鲜的口感，
4: 我觉得其实大品牌它都在细节上下功夫，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5: 原料
4: 也很重要，
5: 对，
4: 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所以大家说为啥要吃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对吧？大家说它的品质啊。包括它整个的土壤环境啊等等，原料进口，
5: 它原产地就是在北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哈。
4: 好吧，来，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总共几罐，8+1。
5: 对，这是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多的了，在东方购物。
4: 降100块钱。
5: 对，
4: 698。
5: 是。
4: 一克是1.2块，参加活动是 五毛钱，好吧。所以我觉得夏天天热真的汗为新职业，
5: 真的
4: 好好
5: 要补起来。
4: 哎，各种泡水啊、煲汤啊等等都可以来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一定是订大组合
5: 更划算
4: 啊！021-511-9900。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7: 西洋参，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7: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9: 哎呦，中国也在把子啊想个呀，哎哎呦，现在这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才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

0: 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的，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1: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伐？搿剩下来搿鲜生品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眼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伐？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2: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中国药材的加拿大进口的原料西洋参啊。这个其实大家对照一下夏天啊，这个各种的一些情况啊，上楼，这以前说这天冷的时候上楼它也有问题，但夏天你会觉得这喘得特别厉害，
3: 对对对，
2: 消耗会特别大，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啊、
3: 没错
2: 等等、啊、
3: 而且有时候就是像阿姨妈妈有时候还得在厨房里面为全家人做饭、嗯、你会发现从那个就是很热的厨房里面你走到有空调的客厅、嗯、你突然头都会很晕，因为你出汗出得特别多，然后你身体是有点扛不住的，
2: 对，
3: 所以像阿姨妈妈平时做家务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需要吃点西洋参给自己补补气，因为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你的元气已经比鼎盛时期少一半了，就跟我们涂脸早上脸干了补水要涂脸一样，我们补元气也是每天的功课，所以西洋参真的要吃，
2: 大家都很了解、嗯、因为经常吃西洋参的朋友一看今天组合698九罐，那早就给他拿下了，
3: 是是是，
2: 然后再来
3: 太划算了。
2: 如果说大家第一次买西洋参的话，或者是不太了解，那怎么来挑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第一点，你要挑牌子，
3: 嗯，
2: 啊，这个牌子是什么？是我们中国药材，
3: 对，
2: 啊、中字头，
3: 这四个字一出来啊，这含金量、
2: 哎、啊！你来看一下这中字头啊、嗯，中国药材，然后草字集又是我们中国药材旗下的高端品牌，
3: 高端品牌
2: 啊，中国药材它为啥好呢？是因为它拿货的渠道很多，
3: 嗯，对，
2: 他是优先挑选，
3: 没错，而且他的实力摆在这边，他在加拿大他自己会有非常广阔的基地，所以你特别放心他的品质，
2: 对吧？他其实相当于我们开玩笑说，大自然当中的食物链你是相对比较顶端的食物链，
3: 对对对，太对了，
2: 有些好吃的，有些好的，第一时间
3: 先紧着他选，
2: 食物链对啊、嗯，先紧着中国药材来采购，然后剩下第二批、第三批，
3: 没错没错，
2: 对吧？嗯、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药材的品质好在哪里啊？我觉得给大家看这一罐就知道了，就是你看它是从这个塑封，我觉得这个点啊，
3: 细节做得好，
2: 真的是很好，因为它整个的膜、嗯，你看啊，它这个膜是从底兜到上面的，因为香参这种东西怕不怕潮？
3: 特别怕潮，
2: 特别怕潮，所以你拿到手之后，你看它整个，你有没有见过香参给你包了这么好的？
3: 真很少
2: 见，它外面有层膜，
3: 很少见，
2: 外面有层膜不算，它里面这层盖子，这个是被我打开了
3: 啊，
2: 这里面还有一层薄膜，
3: 还有一层
2: 薄膜，
3: 是，
2: 好吧，你看看这个，你看，
3: 嗯，
2: 还有一层薄膜，
3: 对，
2: 然后里面薄膜之后，它里面还是袋装的，
3: 对，
2: 啊，所以它是层层密封，层层把关，层层
3: 里面15袋，然后每袋都是这样，就是白
2: 里面是12袋，
3: 白白嫩嫩，哦，
2: 对，
3: 12袋说错了，
2: 哎，
3: 5克一袋，
2: 5克一袋，
3: 然后你看这种，它里面没有小包装的，它吃到后面就是这样的，又黑又灰，可能刚开始也是这么白白嫩嫩，为什么？因为我一开盖它就在受潮中，我手一拿进去它就在污染中。
2: 这个你看啊，我就回到家，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罐子给扔了，
3: 哎，
2: 好吧，然后就拿这个，你出去旅游带个2-3包，你出去时间长的一个礼拜的，你按照自己的量来说带7包也可以，
3: 行。
2: 带个5-6包都可以、嗯，你按自己量来。
3: 一包两个人一天吃就够了。
2: 不会潮，一包就拆开来一顿吃完了呀，两个人分一分，这一包就好了呀，
3: 对，
2: 对吧？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我觉得中国药材，首先啊，在一些细节上做得特别好，
3: 特别好。
2: 然后其次在品质上。对吧？我觉得什么品质呢？来，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
3: 加拿大就是北美嘛。那西洋参，它的原始产区，它的原产国就是在北美，加拿大、美国那边，那是没办法的。你要说野山参哪里的好，那肯定是我们国家的长白山，因为西洋它就是在美国，在加拿大，没办法，所以那个地方的产区，我们就是不远万里也要给大家拿那个正宗的产地，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壤环境、营养累积肯定是不一样的。
2: 那么好在哪儿呢、嗯、
3: 对，
2: 来具体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啊、
3: 嗯、
2: 就是你把它泡发之后就变成了这么大，
3: 对，泡发比非常高
2: 哦，这个其实还蛮有的说的、啊、
3: 对的，
2: 因为大家说看到的可能以前泡来泡去泡到最后可能跟原始大小差不多，但我现在就不一样。
3: 是的，我们这个是竹林参，5年左右的竹林参，那说明什么呢？我们是把它干燥的非常的到极致了，
2: 对，
3: 所以我们泡出来之后它能膨胀那么多倍哈。我们做的干首先是保鲜，第二是不压你的秤哈，让你不要为了一种水分花钱，
2: 满满的干货呀，
3: 对，而且是顶头正切，不是斜片切，所以它

0: 是基本是正圆形的，但是它切出来就是它的直径大小。
1: 对，
0: 看到这个大小你就知道五年左右的参是什么大小。
1: 这么大，大家会说了，那我今天它的含量高不够？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原料产地既然来自于加拿大的，
0: 是
1: 对吧？我们看看它的检测。
0: 对的，给大家来看，国标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我们送去抽检的话，总量达到标准的这个值，您看这个值是不是非常厉害？进出物含量也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值，所以我们今天的品质非常好的同时。还要给大家来看，因为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农残重金属一定要做检测的。我们做的是全检，三大张报告给大家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如果我只是符合在这个值底下，我可能会有一点数值，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选项没有任何数值，全部都是未检出，你就知道品质好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1: 对，我觉得你看啊，它的不适宜人群里面是婴幼儿、孕妇以及哺乳期妇女和青少年。
0: 对，青少年是真用不着吃，
1: 14岁以下。
0: 火力很棒，
1: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可以吃，他可以吃，
0: 可以，
1: 家人可以吃，
0: 老人
1: 就对照一下，
0: 是
1: 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在夏天啊，你的要那滋阴
0: 对
1: 的这一块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阴虚会让我们特别不舒服，而且阴虚会影响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是肺阴虚的话，经常那个喉咙哇，真的是干得不得了。
1: 对，真的是蛮的。
0: 有时候晚上半夜醒来，是不是那个喉咙干得都不行了？
1: 然后
0: 特别是是是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一旦出汗啊，就我出汗的时候，这胸口这一块会湿。
0: 哎，对。
1: 胸口这块会湿。
0: 心之液。
1: 对，
0: 吸出太多了。
1: 人家说上了年纪的中年人里面。衬衫里面得加一件汗背心，对吧？篮球背心是这种啊，那为啥它是汗背心结？它首先从这儿开始，
0: 对，
1: 对吧？出汗出的多，心，然后再来肾阴虚、肝阴虚，
0: 对的，是的，还有脾阴虚，经常觉得好像消化的有点问题哈。这一餐吃完了很久，下一餐要开始吃了，你觉得还在喉咙口，根本就消化不了。有时候脾阴虚、脾胃阴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有肾阴虚，晚上你起夜次数特别多，经常出汗，满头大汗，那个鼻子下面、人中下面那个汗都要流到嘴巴上面了，还有腰膝酸软，这都是肾阴虚的一个外在表现。
1: 反过来说，你看看早上起来对。照一下，吐吐舌头，看看舌苔，
0: 对，
1: 对吧？我们说还有包括像小便，有的时候会赤黄之类的，对吧？
0: 没错，哎，
1: 就是我们说，包括你口气重，
0: 阳亢饮食，
1: 哎，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说在夏天，特别在三伏天，今天是第一天入伏，入伏第一天，
0: 难熬的时间开始，
1: 第一天都这样了，
0: 对，
1: 后面三伏天咋过啊？那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今天更好的一种选择，来，这罐产品在门店当中的售价299这一罐。
0: 是的，这个就是市场统一价，因为这个牌子放在这里，它不可能给你乱标价的。
1: 中国药材门店价299一罐，我今天克重一样的啊，
0: 一样。
1: 我们家698是九罐，
0: 对，
1: 平均每一罐70来块钱，门店一罐300块钱，贵了4倍，我们今天便宜了1/4，
0: 划算哦。
1: 好吧。然后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吧？单因为算单客嘛，单客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1块钱出头，
0: 是，
1: 好吧？所以把更优品质、更低的价格，也是对您自己的身体其实大有裨益啊。我们说来看看面前的这些，
0: 对，
1: 那各种的泡的西洋参的水啊啊，跟枸杞也好、菊花也好、陈皮也好、黄芪也好、麦冬也好、红枣也好、
0: 玫瑰也好。
1: 泡茶这是一溜，
0: 对，
1: 你还能煲汤，
0: 煲汤，
1: 老母鸡汤，
0: 老鸭汤，
1: 老鸭汤，
0: 是的，
1: 等等，对吧？
0: 泡完了以后，你把它跟饭煮在一起也非常好吃，然后这个叫金粒饭，所以我说它是可盐可甜，做咸汤也可以，
1: 所以我刚才
0: 做甜品也可以。
1: 小半煲之后，我感觉就是说话也，这嗓子也。对吧？也很舒服，
0: 不干了，对不 对
1: 、然后里面的津液也特别的多，很充盈，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999。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他们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 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啊，
4: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 我觉得夏天啊，这个凉快这个词儿啊，这个在今天我觉得真的让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但这个呢，不是说让大家吃冷饮、喝冰水、吹冷空调的这种凉，而是让大家真的是
0: 滋
1: 的凉，
0: 对，
1: 是吧？这个滋阴的这个是让身体达到某种平衡。
0: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你在冬天，你看季节性的东西，你在西洋参冬天可能咱们就不大去碰它了，对吧？在这种像哎火炉烤着一样的夏天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天热啊？今天不是热了，这烧烤模式了。
0: 对，在烤箱里一样，哎，真是这种感觉。
1: 出汗多吗？
0: 太多了，是的。所以我就老觉得我们夏天会有一个悖论哈，就是我们出汗又多，我们又需要补，但是这个时候你又特别怕燥。如果你吃那种特别上火的补品的话，你可能身体就是两面夹击，火上烹油，更加受不了。所以刚才那个专家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参不能乱用，因为它太燥了。
1: 对，
0: 很多很多的古方它其实是用西洋参来代替人参用的，
1: 是
0: 它可以达到人参的目的，但是它不会像人参那样让你上火，让你不舒服，让你牙龈肿，让你身体特别的燥。
1: 它对人体对它的接纳度还是蛮高的，
0: 它很平和，
1: 对吧？
0: 就
1: 是它不会引起过度的极端的那种反应，
0: 燥，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说在这个禁忌人群当中，像婴幼儿以及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其实像我们的年纪，对吧？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
0: 那太合适了。
1: 我们的爸爸妈妈，
0: 五六十岁了，哎，
1: 甚至耄耋老人，对吧？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动不动出汗、出虚汗、大汗淋漓的，
0: 那真是很多微量元素随着汗就排出来了。
1: 好，有的人在问说，我今天的批次新不新鲜？来，这个批次非常新鲜，
0: 对
1: 吧？2026年的4月份，这已经是报关之后进来的，
0: 是因为它是原料，
1: 是进口过来的嘛，
0: 对
1: 吧？然后再来，我们的保质期是2年啊，
0: 是
1: 24个月的时间。你看啊，这个东西它特别好，因为你只要不去开封它。它一直会以这样的一个原始状态存留2年，当然我相信，如果你吃得快，一天可能吃个半包，或者跟老两口分一包的话，可能这9罐也没多少时间吃完，
0: 对
1: 吧？但是你看，它能从第一天开始都是这种包装非常严密，
0: 基本就是你最多吃2天，那它还是这个状态。
1: 一罐里面是12包，每包是5克，你每次吃个3克。它的建议量是小于等于3克，
0: 三克。
1: 当然，你说我今天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啊，
0: 蛮好，
1: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它的这个塑封，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
0: 不至于吃成这样哈，对，
1: 给你包得很好，然后在外面它还有一层塑料膜，
0: 对，
1: 还一层，所以它本身中国药材它真的是从，就是它一开始进来之后的这种包，你为啥给大家反复看包装？
0: 是。
1: 你买到潮了怎么办？你万一你说我今天吃开封了一个月之后我吃不完，你像刚才那个，潮了。
0: 这个你可能吃几个月，它从这个白白的片儿，它变成这个黄黑色，你说到最后你是吃还是不吃？
1: 你甚至会闻到一股 hot 味道，就有点，对吧？这种
0: 霉味儿，
1: 对，
0: 是，
1: 好吧。
0: 而且你说我要是跟我朋友分享，我说潘老师你吃，我怎么给人家吃？我说潘老师我帮你抓一点吃，
1: 对，
0: 这互相污染，反复污染。
1: 但是我这是一袋一袋，
0: 不卫生。
1: 我出去旅游，对吧？我今天一袋，而且我能记得清我吃了多少。
0: 对，
1: 这一包就是5克。我今天吃一半，大概啊，
0: 我这个自己抓，我哪知道抓多少？
1: 大约也就是半包，也就是3克，2到3克，你就能知道了。
0: 是，
1: 你这一包就是5克。
0: 对，
1: 你早上去遛弯啊，去打个太极，跳个舞，吃个半包。下午去买个菜，反正就等避开日上三竿头嘛，对吧？就避开出大汗的时候嘛。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可以补一补。然后中药材为啥？我们看来看今天它本身的一些信息啊。第一个，它是原料进口自加拿大。
0: 对。加拿大进口，因为它叫西洋参。那我们国家的野山参好，但是西洋参那人家的原产国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1: 好在哪儿呢？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它西洋参是一个产业啊，所以它会有非常纯净的土壤来种植西洋参，包括我们中国药材自己在那边也有基地，所以农残重金属给大家做了全检，三大包啊、三大项啊，就是三大章都是未检出，没有说一点在合格线里的数值，那也是合格，但是我们就是未检出，就是这么硬实。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成分过不过硬哈，人参皂苷含量是我们吃到的核心物质，其实吃西洋参为的就是吃人参皂苷，它的总量达到标准的这个值，非常厉害，进出物也达到这个值，一般来说人家也不给你测进出物，我们今天把进出物都测了，就是浸在水里面它的有效成分析出的很多，让你喝这个水就能吸收很多营养哈。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不妨来做一个就现场演示，这不是实验啊，就现场的演示，直接泡啊，我们拆一包吧，
0: 这有半包、
1: 啊、这有半包
0: 就来、啊、就来这半包得了哈，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吃，
1: 就一包是五克，半包嘛、啊、就是三克左右了，
0: 对
1: 对吧，
0: 就大家
1: 每天吃三克，这差不多，这可以从早喝到晚的，
0: 可以
1: 就泡到后来你就可以把它嚼下去，
0: 没错，你说我们这个一块多钱几毛钱一克，
1: 泡到最后就是把它泡发成这么大、哎、
0: 你说你去景区里买一杯绿豆汤也十几二十块钱，你说这个是不是性价比高，然后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吃着这个补着精气神、哎、然后解着渴，是不是特别好，
1: 这个丰盈的泡沫是啥、嗯、
0: 是
1: 人参皂苷、
0: 啊、人参皂苷、啊、我给大家尝一尝，虽然很晚了、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西洋参它是一个双向调节、啊、晚上睡前喝没问题的哈、啊、哇，这种甜滋滋的味道，它先会有一点点微苦，但是是那种参类的微苦，非常好闻，然后到最后呢就会有回甘，所以这种味道真的是沁人心脾，特别好喝，
1: 加班熬夜啊、嗯、开车累啊，上班对吧，有点就是打哈欠，哈欠连天啊、嗯、等等，我觉得给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准备这么一份，让他从早喝到晚，对吧，茶叶可以间歇着来调节，
0: 对，
1: 但以这个为主我觉得特别好，
0: 特别棒，
1: 对吧，对于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
0: 是，
1: 对吧，也是不是也要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
0: 对呀、啊、
1: 我们的眼中的父母，我们看着他们慢慢的把我们抚养长大，他们也慢慢的老去，
0: 嗯，
1: 那我觉得也是给他们更好的滋补，叫他们身体好了，哎，我们也很开心，
0: 全家人才开心，
1: 而且围坐在一起，他说我不光可以泡水，我还可以干嚼，
0: 可以，
1: 我还可以舌下含服，
0: 还可以煲汤，
1: 我还可以煲汤，我可以泡，你看
0: 泡各种饮料、哎、各种茶饮，跟红枣、嗯、跟枸杞，然后跟什么就是菊花、嗯、玫瑰花跟陈皮它都很配，还有特别提醒吃三七粉的老爷叔、嗯、一定要吃西洋参、啊、因为三七粉和西洋参它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功能、啊、所以如果你光吃三七粉你不吃西洋参你真的很亏，
1: 对、啊、夏天还得补补气，
0: 对，
1: 黄芪
0: 是、
1: 啊、对吧，黄芪跟西洋参也可以吧，
0: 嗯，
1: 陈皮跟西洋参
0: 都行，
1: 枸杞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怎么吃都可以、嗯、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吃的划不划算，
0: 是
1: 啊，我今天来看一下门店价格，这一罐啊299，我看西洋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这个身价，
0: 对
1: 啊，只要是原料进口加拿大过来，
0: 没错，
1: 好，我今天告诉你698，我可以买到的不是三四罐，是九罐，
0: 哇，这个太棒了，
1: 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整整两年，
0: 对，
1: 整整两年，而且每一罐是12包12袋，每一袋是5克，
0: 嗯，
1: 每一袋就是这样的一个密封包装，
0: 对，
1: 你吃半包就知道了，我今天吃大概3克、4克左右，
0: 是，
1: 这自己吃的也有数啊，
0: 对，
1: 对，
0: 轻轻松松，所以一个人吃的话，一天吃半包，我们这样的一盒大概可以吃一个月左右，
1: 哎，
0: 9盒就是9个月的时间。那要是老两口的话，那这一套大概是吃4个半月，
1: 对，
0: 全家人一起吃可能就吃3个月左右。所以今天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订个2组大组合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送给亲戚朋友拿2罐，这个就是礼盒包装也非常漂亮，这种礼罐包装也很好看的、啊。
1: 我觉得这个版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嗯，就是其实天热的时候，咱们真的是需要用西洋参。
0: 是的，阳亢阴虚是现在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情况，那么阴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产生影响，都产生不适，如果是肺阴虚的话，经常喉咙很干，动不动就咳咳咳，另外口干咽燥，半夜醒来，哦呦，那个嘴巴干得不得了，特别是吞云吐雾的老爷叔，肺非常的虚，那么这个时候您要注意来补肺阴了。还有脾阴虚的人，经常吃饭吃不香，然后吃完以后感觉不消化，身体特别的乏。肾阴虚的人，晚上起夜特别多，出汗特别多，而且经常腰膝酸软，觉得好像睡了也不解乏。肝阴虚的人，耳朵嗡嗡响，头特别的晕，早上起来头重如裹，好像裹了一件湿衣服一样，眼睛很干，嘴巴有味道，然后脾气非常大，肝火很旺。心阴虚的人，心慌气短，动不动 动、心悸、难受，然后晚上睡觉啊特别烦躁，经常睡不踏实，就算睡着了都很多梦，所以你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
1: 对，
0: 这就是阳亢阴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点。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把阴气补起来，
1: 还真的不能靠自身的调节，但我觉得还得靠一些外力的借助。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0: 这都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
1: 那接着说到老祖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书籍当中，他也是有讲到、啊。
0: 最后四分钟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本书，你就知道为什么夏天要吃西洋参了。因为西洋参是入心肺肾三经的，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这个生津止渴简直是立竿见影，你把它含到嘴里面，你马上感觉到口水大量涌出。除烦倦，调补五脏，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需要补元气、要补阴气的人，有怕上火，那您太适合吃了啊！还有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西洋参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以及人参、硅酮、胆碱等等多种非常珍稀的营养成分，西洋参里面都拥有。
1: 何况我们今天7月15号入伏第一天，
0: 那就是把这个
1: 三伏天第一天就这么热了，
0: 三伏天肯定要把这个吃上，
1: 肯定是这样的、大家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凉的什么西瓜、冰激凌之类的啊，你要吃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西洋参也是家里面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吧。
0: 而且现在快10点了，大家看电视都是一些在上阴气的朋友，
1: 是
0: 睡得有点晚了，
1: 熬夜是难免的。你像明天早上，明天凌晨3点对吧？英格兰对阿根廷，这也是我已经调好闹钟了，准备要看了。
0: 那你得泡一壶西洋参茶。
1: 熬夜的时候，但也不是经常熬夜 你加班加到很晚，赶一个 PPT。那我觉得作为家人爱人来说，也给他泡一杯西洋参，
0: 真是
1: 弥补滋补一下，给他买个童子鸡，给孩子买个童子鸡，但孩子不要吃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给家人买个鸡，对吧，买个童子鸡，你就炖一下，煲个汤，放一点西洋参片，
0: 是的，滋阴的，补元气的，而且补肺阴的。经常这个抽烟的，还有经常熬夜的人，喜欢吃烧烤的，重口味的，经常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很伤的人，还有就是肝火很旺，脾气很大，还有就是一些有些老爷叔脸很红，脾气比较大，天天抱个大茶缸，觉得口很渴的人，
1: 夏天
0: 很适合吃香参。
1: 本来就燥，
0: 对，
1: 本来就热，对吧？但是夏天你一下子说我吹冷空调，吃冷饮，吃冰激凌，一下子就我们的肠胃是什么？我们的肠胃是适合温性的，
0: 对，
1: 温热的，千万别刺激到它，
0: 那个、
1: 千万别伤着它，好好呵护它。
0: 寒凉哈，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中国药材跟大家选的很好，而且我反复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从外面的塑料薄膜，到里面的铝薄膜，到最后它一袋一袋的袋装膜，
0: 是，
1: 这就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它就怕潮，
0: 没错，
1: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你从第一天吃它到最后一天，它的品相和口感没有损失，
0: 没错，
1: 而且它小包装好记，好记量，每一袋是5克，你就知道以前一把抓我不知道是多少克，我告诉你一袋是5克，每天吃半包就是2.5克，
0: 也好携带，
1: 对吧？也好便携装，你出去旅游啊，
0: 哎，
1: 老两口分一分，我就知道了。
0: 我觉得出去旅游太重要了，现在天气又热，在全国各地游玩的时候，你可能排队什么的时候，第一口干舌燥，第二觉得好累哦。这个时候你掏出西洋参茶来喝一口，你就会发现跟你在外面喝那种寒凉饮料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像今天一罐是12包，一共9罐就108包。108包的话，你每天吃一包，那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正好7、8、9、3个月，
0: 是，
1: 那是最热的时候，
0: 是
1: 三伏天最厉害的时候。
0: 起码这三伏天，咱们得坚持把西洋参给吃了。
1: 600多块钱9罐，全家人滋补，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6: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呢，侪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脚，侪萎缩了。 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
7: 从这小孔里灌进去，从旁边咬小孔。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哟，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 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下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砸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磷下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下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

0: 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虾油啊？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虾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
0: 哦，
1: 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我很便宜，你来买。
0: 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报就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0: 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嗯，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嗯，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嗯，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
0: 高？那我们的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嗯，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嗯，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
1: 哎，
0: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啊。嗯，后面是点点点啊，就%都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嗯，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哎，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嗯，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这个，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嗯。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嗯，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嗯，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嗯，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脂很重要，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哎，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嗯，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嗯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啊，
0: 又便宜了200吧？嗯，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物那个满千送百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嗯，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物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 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下游，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下游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大家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1: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肉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鲸鱼吃的，鲸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啊，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哎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哎，如果这是鱼油，对吧？
0: 哎，
1: 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哎，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溶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来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满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哎，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金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周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吃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了。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啊。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拜仁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1999，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次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一样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颗左右，
0: 230颗。
1: 哎，对，你想
0: 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颗，你想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啊，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还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实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
1: 好
0: 喝，好
1: 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汁。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购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那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啊。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哎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啊、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嗯，它就是原汁儿，嗯，啊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

0: 罐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嗯，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嗯。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嗯，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
1: 高涨
0: 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哎呦，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嗯，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哎，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
0: 对，
1: 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
0: 家
1: 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后面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哎，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
0: 了，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
0: 对
1: 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
0: 人是软的，
1: 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
0: 10大包，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三伏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两个4箱装，那不就是？

0: 个八箱吗？
1: 郭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
0: 我们下次
1: 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八箱装吧，我觉得八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四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两箱装随便买。两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四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八箱装了，02151199000。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
1: 贵的？
0: 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哎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嗯、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哎哈，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嗯，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嗯，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儿，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哎、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哎、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啊。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它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对，
0: 它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哎、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嗯、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嗯、也是特别好的、嗯、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嗯、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嗯、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9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嗯、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的？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嗯、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嗯，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460，
1: 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嗯，460，嗯，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
0: 啊，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您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而想去一座城？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人湿了眼眶，那些斑驳的骑楼、褪色的中文招牌、氤氲着咖啡香的旧街巷，阿嬷端出娘惹糕时手上的皱纹。电影散场后，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南阳究竟是怎样的地方？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走进电影里的南阳，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8天7晚高端品质游，全新升级槟城目的地，重走那封写给时光的情书。升旗山的小火车穿梭于热带雨林间，宫崎骏漫画里的童话世界真实存在。巴都丁仪的白沙滩上，晚霞把海面染成金黄，浪花温柔地吻着脚踝。槟城乔治市，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弥漫着质朴而松弛的气息。旧屋斑驳，壁画灵动，没有匆匆赶路的行人，只有凝固在时光里的南阳日常。极乐寺的钟声悠远绵长，爱情巷里的涂鸦诉说着年少心事，怡宝二奶巷的典故在风中流传。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些惹人落泪的亲情片段，就生长在这些寻常巷陌之间。走一遍槟城，便读懂了电影里未曾言说的深情。打开马六甲的历史之门，三宝庙的砖瓦从中国远渡而来，三宝井的清冽甘甜滋养了600年的乡愁，郑和七下西洋6次在此驻足，华人的足迹自此深植南阳。乘一叶游船穿城而过，马六甲河两岸荷兰红屋与彩虹打卡墙交相辉映，世界文化遗产在桨声灯影中徐徐展开，转身步入吉隆坡，双峰塔直插云霄，彩虹阶梯通往黑风洞的神秘洞穴，亲手 DIY 一份巧克力，把甜蜜带回家。最后一站抵达新加坡，鱼尾狮旁定格经典，摩天轮上俯瞰都会繁华，滨海湾的流光，赞美广场的圣洁，哈之巷的缤纷，星耀张仪的飞瀑，花园城市的每一面都值得细细品味。全程不走回头路，槟城进，新加坡出，双点直飞，把宝贵时光留给风景。巴顿特色餐，舌尖上的南洋巡礼，品味土生华人世代相传的精致，全程覆盖19个景点，巴都丁仪沙滩，升旗山小火车，怡宝白咖啡下午茶，马六甲游船，新加坡摩天轮等深度体验，让人意犹未尽。全程甄选国际品牌酒店，安睡每一晚，高端精致小团，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绝无隐形消费，免签证出行，说走就走。来南阳吧，在槟城的骑楼下听一段旧事，在马六甲的河上遥想当年的千帆浩荡，在新加坡的璀璨中见证华人的荣耀。这是一场跨越两国的旅程，更是一封写给南洋华人岁月的情书，等您亲启。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啊。我相信大家可能这段时间一直被一部电影所带得非常的火爆啊，那就是《阿嬷的情书》。
2: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到了像潮汕啊、广东，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下南洋、
2: 哎、
1: 啊。我们说下南洋呢在哪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2: 对。
1: 所以呢，其实在当地也是华人聚居之处。同时，今天也是带大家仿佛置身在我们整个的电影情节当中。
2: 是的啊，真的，当时看了那部电影之后。 之后，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啊，对这个马来西亚，对槟城产生了深深的向往。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条线路啊，真的是跟它息息相关的。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话，是从槟城进，然后从新加坡出，
1: 对，
2: 全程是不走这个回头路的，而且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行程，没有什么的红眼航班啊，就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1: 是如果大家说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今天带大家去领略到的是它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对吧？如果说是没有去过看过电影的朋友，其实也是你今天整个的感觉，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去追溯、去回味它，对吧？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刚才也说到了，是从槟城进，然后最后是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出，全程是不走回头路。那我相信，其实，在我们的团期是8月25号，
2: 对，
1: 然后价格是8900多块钱，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可以出国，然后是两个国家，
2: 对吧？
1: 然后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啊。
2: 是的。
1: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从槟城进啊，然后都是双点进出，直飞往返，免签证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好吧？
2: 是的。
1: 好，我们首先到了槟城之后呢，怎么来玩呢？你看这几个景点其实都是围绕着槟城来进行打造的。
2: 对的啊，首先的话，我们从槟城进来的话，第一站是到达了我们的极乐寺，这是我们东南亚最大的寺庙啊，而且的话，它是在山上的嘛，所以我们是给它安排了缆车，不用担心我们走不动路啊。而且的话，我们整个的环境是依山傍水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外面的话还矗立了一尊这样的观音像，去俯瞰着整座槟城，非常的壮观。接着呢，我们就会到了哪里呢？到了我们的乔生娘惹屋的博物馆。这个地方是我们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娘惹》的拍摄地啊，就在这里的，也是当地的什么呢？锡矿巨富郑景贵的他的一个他的私宅。然后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娘惹的一个文化和历史的气息。再然后的话，我们会到了哪里呢？巴都的丁宜沙滩，这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它的这个海水非常的清澈，然后的话沙子也很细腻，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落以及非常精彩的活物表演。再然后的话，在槟城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街道的一个游览，乔治城的老街道，它在2008年已经被收入了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啊，就是我们的乔治城，在这边的话可以览一下我们这个老街道的一个整个的历史气息。还有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爱情巷，这边有很多的那种关于爱情的一些壁画呀，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打卡位，非常适合打卡出片，很浪漫的一个地方。包括的话还有一个我们的什么信氏桥的水上人家，这个的话是哪里呢？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华人在百年前从国内到达了我们的槟城之后啊，在这边按照姓氏去群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点，他们在这边的话建水屋，然后的话去建立桥，根据姓氏去这样群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再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哪里？升旗山，哇，这个地方我当时看资料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啊。它的话，它是马来西亚当地人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山庄的一个地方啊。然后的话，你通过小火车去上下，所以的话也不会费这个我们的腿脚，你从这个小火车当中啊去看到两边啊，真的是你仿佛置身了一个什么宫崎骏的童话世界，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1: 所以从整个这个行程上来说，在马来西亚就是可以打卡这么多景点，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是吉隆坡啊，大家可以看到吉隆坡，对，然后包括像我们可以喝一杯下午茶，白咖啡下午茶，对吧？
2: 哎，二百巷，
1: 黑凤洞彩虹阶梯，然后可以做一个 DIY 的巧克力制作啊，以及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双子塔是一定要去的啊。所以其实从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来说是非常的满。
2: 是的，是的啊，我们从吉隆坡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到了哪里？马六甲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第一站要去到哪里？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纪念区，这个我们的这个郑和的一个地方。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都到了我们的马六甲，这边的话就是很适合我们去感受这种历史气息的一个地方啊。接着我们来乘坐什么？马六甲游船，它的整个的一个马六甲河啊，它是10公里之长，很多的旅游的一些这个团的话，它只是会安排这种这个岸上的一些我们的景点的一些游览，但是我们会深入的去坐船，你去根据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马六甲整个的一个风景啊。再然后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打卡圣地，比如说荷兰的红屋，还有这个圣地亚哥的古城门、圣保罗教堂，这边的话就都是什么很有历史气息，然后的话也很适合打卡出片的地方，非常漂亮。还有到了非常艺术

0: 的彩虹打卡墙，像是上帝打翻了一个油画一样，对不对？很漂亮，不同的多巴胺的一个色系，很适合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穿一些比较亮的衣服啊，在这边打卡出片啊。嗯，
1: 所以在这个马六甲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玩得非常的尽兴啊。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啊。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是新加坡，对吧？
0: 对，
1: 新加坡的标志的地方鱼尾狮肯定要去玩，
0: 嗯，
1: 然后飞行者的摩天轮啊等等，最后是从新加坡飞回上海啊，整个行程是蛮轻松惬意的。啊，同时也是其实说到了它的这种啊，真正的一些地标性建筑啊，包括像南洋地区，当年其实也是很有这种异域风情，
0: 是，
1: 对吧？也是我们说下南洋啊，也是培养出了很多的啊，几乎可以说像归国华侨呀等等一些知名的人士、爱国人士等等，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些南洋地方。所以阿嬷的情书为什么说它火？它火有火的道理。很多人从这部电影当中也是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们当年是如何打拼的，
0: 是的，
1: 或者是也看到了这种父辈的这种情谊的传承等等。你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今天去到这两个地方，对吧？你会觉得说仿佛置身在电影的环境当中。
0: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去过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前可能说只去过新加坡带孩子去玩，对吧？
0: 对。
1: 但现在我觉得可以，而且八月底的这个团期也正好是避开了暑假最高的人流高峰，
0: 没错，
1: 就让大家有一个从，对吧，从西向东有一个很好的玩耍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0: 嗯，
1: 所以无论是吉隆坡也好，还是马六甲也好，还是我们新加坡以及槟城啊，都是让大家去深度去体验南洋风情的。而且它这个吃的口味也蛮像我们的潮汕口味的，对吧？
0: 哎，
1: 也就是跟我们潮汕口味别无区别。所以从整个的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叫口味相近，口音也相近。
0: 是的，
1: 对啊，我们就直接华语交流就可以了，好吧？
0: 没错。
1: 好，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在市面当中其实有不同的类型产品，但是怎么对比都凸显出我们自营产品的优势。
0: 是的，真的，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同品类的很多的团是什么样一个价格？这个是什么？六日五晚的跟团游啊，它同价位的用的是什么产品的四钻的住宿？我们是全程国际豪华品牌酒店，而且您看价格10868，比我们价格还要贵很多，而且我们的景点门票也是更多的啊。建议大家去看啊。同价位的产品只含早餐，我们是全天含餐，还有当地的很多的特色餐也在里边的啊。
1: 我们如果说自由行呢，对吧？大家说自由行，自由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住宿，差不多四个晚上的住宿费用，对吧？就得加上去5000多块钱，
0: 哇！
1: 然后再加上我来回的机票，对吧？3000多，对吧？你说贵吗？也不是很贵，但是你要机加酒，光这两笔费用已经将近万元了，
0: 是的，
1: 你还没有吃。你还没有买景点的门票，
0: 没错，
1: 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0: 是的，我们是8999啊，都不过万。你能够玩到什么呢？我们8天的品质游，而且什么是免签证，一价全含，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并且我们是吉祥航空，槟城进新加坡出，也不是红眼航班。我们还包含了19个景点，像极乐寺啊、巴都的定一沙滩呐、爱情巷啊，很多，包括说我们世界文化遗产都在里边，还有很多特别的体验，像巴都的定一沙滩，我们有这个很漂亮的白沙滩，还能够去看美丽的日落，以及我们的精彩的火舞表演，还有乔治市，就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城，它非常非常的松弛啊，这个城市非常的漂亮。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升降小这个小火车，它这话就是什么很漂亮的这种景色，仿佛你是置身了我们宫崎骏的这样的一个漫画里的世界。还有到我们的马六甲游船呐、新加坡的摩天轮等等等等啊，很多特别的体验。美食也是啊，8顿的特色餐，让你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到的。以及我们的住宿是全程的国际品牌酒店，像希尔顿呐、洲际啊、千禧集团酒店都在里边了啊。
1: 是，所以我们从这个性价比角度来说，今天89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蛮值的，对吧？值回票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99000。

0: 玩转新马就在此刻，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大亚洲人气旅游目的地，给您物超所值的出境游体验，气候温暖。两国均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冬季平均气温在23至30度之间，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享受温暖的阳光、椰林，人体旅行感受极为舒适，风景优美。鱼尾狮公园、新加坡樟宜机场等，或美轮美奂，或摩登现代，各具风情。多元文化之美，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及英国、荷兰、葡萄牙文化的交融之地，不同民族、多种风情，构建多重精彩。丰富美食，美味肉骨茶、咖喱面包鸡，娘惹风味、南洋风味，适合中国人口味。天天特色餐，大快朵颐。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联玩，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没有消费陷阱，悠闲假期，魅力新马之旅。
1: 看到后面这个双峰塔，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站呢，方明带大家来到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确实呢，在整个一个双塔的建筑群当中呢，依旧它现在是世界的最高峰。所以呢，在整个行程一定会带大家来到这里。包括呢，整个一个双塔呢，总共会有88层，它通过两栋建筑来做到很好的一个组合。而在他们的40和41层的时候呢，还会有中间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过道。也是说，在全世界来讲，这样的双塔的建筑也是非常的享有盛名。所以我相信这一圈走下来呢，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包括对于他们的首都吉隆坡，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0: 在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呢，还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顿特色餐。那其实讲到吉隆坡，讲到马来西亚，大家会知道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东南亚的美食，而这里面呢一定会有肉骨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桌菜里面呢，我看到肉骨茶有两种形式，除了就是我们通俗平时吃过可能品尝过的湿的这种肉骨茶之外呢，这家店里面还会有特别的干的肉骨茶。所以呢，其实两种口味的概念会不一样。而且其实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肉骨茶呢，它会比较偏向于福建派，它呢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中草药给大家带来肉质有鲜美，包括其实对身体也非常有益处。而且这一桌除了肉骨茶之外呢，看到还有鱼，包括像花蛤呀等等，所以说呢应该来说菜式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我们今天名额是非常少的啊，十九个名额，
2: 对的，我们只有19+1啊，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导游，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是像大团一样啊，就是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不会的啊，就只有到19个名额，而且能感受到我们当地的那种槟城的，包括说娘惹这种文化和历史，有很多很多的漂亮的一些风景啊，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包括说在我们槟城有什么呢？有到了我们的这个极乐寺啊，是东南亚最大的华人寺庙，整个是依山傍水，环境非常的幽静祥和，还有到什么我们的娘惹屋的博物馆，它里边是什么？我们是电视剧的小娘惹的取景地，是锡矿巨富郑景贵的私产，去了解一下我们娘惹的文化和历史，还会去到我们的巴都的丁尼沙滩，它那边的话我们的海水非常非常的清澈，还有很细腻的沙滩，傍晚的话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还能够看到我们精彩的火舞表演，包括很多的什么乔治城呐、还有这个水上人家、升旗山、二奶巷都等等等等啊，在槟城能够体验到的。
1: 对，有的人说啊，去南洋啊，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啊等等，去玩什么？我觉得其实，相比在国内来说，其实在那些地方你能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对吧？不同的这种口味，毕竟我们说从包括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啊，我觉得是整个。大家都知道郑和七下西洋，对吧？他其实每一次基本上都会经过哪个海峡呢？叫马六甲海峡，对吧？
2: 没错，
1: 也是带去了我们很多的金银珠宝、瓷器，也带回了很多，包括像西红柿啊、马铃薯啊、葡萄啊等等啊这些啊，我们说以前说是南洋地区过来的一些很好的植物啊、植被。所以其实在整个的南洋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跟我们几乎是文化也相通，
2: 没错，
1: 对吧？然后呢，这个口味也相近，语言更是交流没有障碍，你仿佛就是好像到了中国的一个区域地区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而且关键它不需要大家什么呢？不需要准备签证的材料，对吧？无需签证，直接就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即刻出发，8000多块钱两个国家，对吧？而且你都能吃到这么好的美食啊，看到这些，包括教堂，圣保罗教堂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些教堂和你去中东也好，去欧洲看的教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还是有南洋风情的教堂，我相信也是有很多当地有影响力的华人来捐资建造的啊。
2: 是的。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深度体验的项目，为什么要罗列这么多？虽然文字有点多，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心意，对吧？
2: 没错，
1: 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去，不光是说一价全包啊，吃住行玩，但是深度体验，我们说每到一个地方去，你总归要多多少少啊，要体验一把当地的风情，你可能另外要自掏腰包。但是现在你会看到的是，无论是沙滩，还是小火车，还是壁画打卡，对吧？包括怡宝，包括像那个双子塔等等等等，这都无需让大家额外再掏一分钱
2: 啊。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的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啊。这个深度体验项目差不多也得将近1000块钱，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包含在里面。
2: 是的啊，像很多的旅行团的话，这种深度体验他们都不会，就不太会去。
1: 有是有，但是大家说有几个，对吧？可能不一定说是都全包，
2: 没有这么全。
1: 但是我们既然去到了新加坡，既然去到了马来西亚，对吧？我觉得也是要大家去体验，比如说像新加坡摩天轮，对吧？我觉得这个摩天轮，大家说这个高度也好啊，这种而且你登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城。
2: 是的，
1: 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马六甲的游船，我们都知道马六甲海峡非常出名。
2: 对，
1: 那这个游船坐一坐，哎，它就是我们说以前就是被马六甲被誉为什么叫东方的威尼斯，
2: 哎，
1: 所以这些特色的游玩地方啊，其实在国内未必能找得到相同的这些景观啊。我们说出国，但是又不需要准备签证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啊，繁琐的手续不需要了。
2: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领略到不同的异域风情。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不是说10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10000以上的价格，但是因为是自营旅游产品，什么叫自营？就是 第一个，我们的线路都是产品经理直接提前好几个月啊去踩点，然后规划出一个非常又省时间但同时又能够玩得尽兴的这么一条线路，这是一个。第二个，能够把价格压到啊跟市场同类型产品来比，一定是让你满意的更低价格，对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是最低，但是这个价格你去比一比，我们还是非常有价格的竞争优势，8000多块钱，哇，对吧？嗯，然后能够在我们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两个地方，而且住呢，哎，说实话，我们说尽管说是错峰八月的这个暑假高峰期，但是你也知道的是，它基本上还在暑期档。
2: 对，
1: 那既然在暑期档，这个酒店的价格也不会便宜的，
2: 很贵的。
1: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像希尔顿啊、马六甲的这个酒店、假日酒店啊、千禧国敦河畔酒店啊等等，这些酒店的档次都非常高，
2: 对啊，
1: 有的甚至可以观市容街景，
2: 是，
1: 对吧？有的甚至可以能够俯瞰、鸟瞰整个城市的风貌。
2: 对，
1: 所以这些酒店你要住一住，而且当地无论新加坡也好，那新加坡更是，新加坡的物价消费也高，
2: 超高的，
1: 非常高，
2: 是，
1: 对吧？你就坐一坐新加坡航空的那个，你别说头等舱了，就是一般的经济舱，对吧？这个票价也是挺贵的。哎，这就是一个消费层次，包括它的 GDP。马来西亚其实也并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整个，对吧？酒店的住宿，你看啊，这么高级的酒店全帮你包含了。
2: 没错啊，我们有槟城的三晚，它都是很 C 位的一个位置啊。它是在什么？我们坐落于巴都丁宜啊。我刚刚说了，这边的话是非常漂亮的海边，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就是在这边，非常非常的 C 位。你出去的话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沙滩和我们的这种海景啊。然后的话，我们吉隆坡也会住一晚，也是在市中心啊，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你平时可以什么去逛一逛，去商业中心啊，跟着购物中心去买一点伴手礼啊，都是可以的。包括说我们的马六甲假日酒店，连住两晚，也是在我们的古城的核心的区域啊，包括说我们的新加坡一晚的话，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都要是好几千块钱一晚的，所以您看啊，我们就住的都是非常高品质的酒店的。
1: 对，而且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它的安全，对吧？国民的素质，对吧？水准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啊邦交的关系，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也可以放放心心，对吧？跟着我们的导游，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团，对吧？19个人就可以即刻成团。然后再来看一下吃啊，我们说其实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口味跟我们的潮汕口味是很相近的。
2: 对啊，
1: 大家其实看看这些名字，肉骨茶就不用说了，对吧？
2: 羊惹餐，特色的乐沙菜，槟城的 BBQ 烧烤自助，还有到我们特别这个怡保很特别的鲍鱼芽菜鸡的特色餐，还有这个怡保当地，因为它这边怡保是什么白咖啡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白咖啡的下午茶，还有吉隆坡的肉骨茶、面包鸡风味餐、马六甲的这个娘惹餐，都是当地人会他们自己会吃的一个特色餐啊。
1: 是的，所以呢，吃住行啊，不但是全包，而且还是那句话，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性价比，对吧？我们是一价全含，纯玩无自购的项目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8天品质游8999，8月25号发团，
2: 是的啊，
1: 19+1的高端精致小团，8月底9月份，其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你可以看到温度其实蛮适合的，
2: 很舒服了啊，没有说像我们在上海这么的一个热，
1: 上海还是处在三伏天的末尾，
2: 对，40度左右了，
1: 9、10月份又是秋老虎，天气还是蛮炎热的啊。当然我觉得要出去到国外去也要做好一定的防晒啊、降暑降温的工作，但总的来说气温还是蛮适合的啊。
2: 是的，
1: 然后预付款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就可以了，好不好？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商量一下，但是手速一定要快，因为是精品小团，抢的人是非常多，性价比也非常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对对对。

0: 新加坡，而说到新加坡呢，一定不能够忘记我身后的这个鱼尾狮的标准型的建筑物。那当然，其实讲到新加坡呢，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呢，其实是一段传说。因为呢，最早呢，苏门答腊的王子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一上岸就看到了一头狮子。然后呢，当时在梵文里面的狮子称为 Singa。然后呢，慢慢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之后呢 ，Pora 指的就是城。所以呢，新加坡的得来就如此。虽然说呢，新加坡是世界上非常小的国家之一，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当中，它非常的富有。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一个行程呢，你会对整个新加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1: 您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而想去一座城？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让无数人湿了眼眶，那些斑驳的骑楼、褪色的中文招牌、氤氲着咖啡香的旧街巷，阿妈端出娘惹糕时手上的皱纹。电影散场后，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南洋究竟是怎样的地方？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走进电影里的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8天7晚高端品质游，全新升级槟城目的地，重走那封写给时光的情书。升旗山的小火车穿梭于热带雨林间，宫崎骏漫画里的童话世界真实存在。巴都丁仪的白沙滩上，晚霞把海面染成金黄，浪花温柔地吻着脚踝。槟城乔治市，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弥漫着质朴而松弛的气息。旧屋斑驳，壁画灵动，没有匆匆赶路的行人，只有凝固在时光里的南洋日常。极乐寺的钟声悠远绵长，爱情巷里的涂鸦诉说着年少心事，怡宝二奶巷的典故在风中流传。给阿妈的情书里那些惹人落泪的亲情片段，就生长在这些寻常巷陌之间。走一遍槟城，便读懂了电影里未曾言说的深情。打开马六甲的历史之门，三宝庙的砖瓦从中国远渡而来，三宝井的清冽甘甜滋养了600年的乡愁，郑和七下西洋6次在此驻足，华人的足迹自此深植南洋。乘一叶游船穿城而过，马六甲河两岸荷兰红屋与彩虹打卡墙交相辉映，世界文化遗产在桨声灯影中徐徐展开，转身步入吉隆坡，双峰塔直插云霄，彩虹阶梯通往黑风洞的神秘洞穴，亲手 DIY 一份巧克力，把甜蜜带回家。最后一站抵达新加坡，鱼尾狮旁定格经典，摩天轮上俯瞰都会繁华，滨海湾的流光，赞美广场的圣洁，哈芝巷的缤纷，星耀张仪的飞瀑，花园城市的每一面都值得细细品味。全程不走回头路，槟城进，新加坡出，双点直飞，把宝贵时光留给风景。巴顿特色餐，舌尖上的南洋巡礼，品味土生华人世代相传的精致。全程覆盖19个景点，巴都丁仪沙滩，升旗山小火车，怡宝白咖啡下午茶，马六甲游船，新加坡摩天轮等深度体验让人意犹未尽。全程甄选国际品牌酒店，安睡每一晚，高端精致小团，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绝无隐形消费，免签证出行，说走就走。来南洋吧，在槟城的骑楼下听一段旧事，在马六甲的河上遥想当年的千帆浩荡，在新加坡的璀璨中见证华人的荣耀。这是一场跨越两国的旅程，更是一封写给南洋华人岁月的情书，等您亲启。
0: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到的热门景点，那就是他们的滨海花园。大家知道呢，其实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而且呢，其实政府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填海填出来的，也难怪新加坡现在城市的整体的一个绿化率已经达到70%了。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树啊，然后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强，既美观，而且呢，也给大家可以收集雨水啊，包括收集太阳能，所以可以讲。在科技化包括在未来化的这个程度上，新加坡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这样的大树呢，一共在整个一个滨海花园里面会有18棵，高低不同，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来到这里你也可以拍下这么漂亮的照片，包括也可以感受一下新加坡作为非常好的花园城市它是怎么样在努力的。
2: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南洋风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觉得大家说我今天可以去八月底的时候还是可以去自由行啊等等，但是自由行第一个它在暑假档对吧，它还是要讲究一个先定先得，
3: 对，
2: 特别是我们的酒店，高级的酒店等等，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当中住的酒店是非常好的对吧，
3: 是
2: 希尔顿逸林啊，希尔顿啊，马六甲假日啊，以及千禧河畔大酒店等等等等，这都高品质酒店，甚至可能要提前的预定啊。我们今天其实也都是啊帮大家订好的高级酒店，然后吃也不用担心，包括像新加坡其实吃一顿，新加坡的人均 GDP 也是蛮高的，
3: 是的，
2: 消费非常贵啊，但是我们今天新加坡餐对吧，我们包括像吃的里面有马六甲娘惹餐、
3: 嗯、啊，
2: 吉隆坡的面包鸡风味餐等等，肉骨茶、白咖啡、下午茶、
3: barbecue
2: 对，包括像、嗯、啊等等特色菜，这些菜尽管我们的时间不长对吧，我觉得其实你这点时间8天的时间啊，你要再长一点，我觉得有点舟车劳顿。
3: 对
2: 啊，你既然暑假或者是啊假期的尾巴，想要带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话，总归不能太短。短的话，我们就啊江浙沪周边玩一玩就可以了。
3: 对
2: 啊，你既然是出国啊，又不想去办很繁琐的签证资料，嗯、我们都无需签证。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最后给大家来再来展现一下、哎、它其实是就是整个的行程安排特别好对吧、嗯、我们从先落地到槟城，然后从马来西亚进，最后从新加坡出。
3: 对的啊，槟城的话它的游览的景点特别特别的好啊、
2: 嗯、
3: 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极乐寺，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寺庙。升旗山这边给大家安排什么是小火车上下，仿佛置身于我们宫崎骏的一个漫画里边的一个世界啊。
2: 这个还坐缆车的啊、
3: 哎、
2: 这个极乐寺还是坐缆车的啊。
3: 是的、嗯、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你觉得哎呦感觉走不动啊，也不用担心，我们是坐缆车上下。还有到了一个乔治城的老街道，这边的话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老城了，爱情巷这边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我们的壁画，还有很多的涂鸦在这边啊，非常的浪漫。包括说乔生娘惹屋的博物馆，这边是什么，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华人，它是什么锡矿巨富的一个，就是百年前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豪宅啊，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娘惹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嗯、还有到一个信氏桥水上人家，八都的定一沙滩，这边有非常清澈的海水和很细腻的一个我们沙子、
2: 这个、对，这个其实它是傍着印度洋，
3: 没错
2: 啊，这个就大家说太平洋啊印度洋这几大洋啊、
3: 嗯、
2: 都能够都已经看过了对吧，我觉得像印度洋的这种风景啊等等，它是真的像晚霞日落对吧、
3: 嗯、
2: 包括像我们早上起来的朝霞啊都是非常不错、
3: 哎、海水
2: 沙滩这个沙子是非常柔软细腻的啊、
3: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度假的方式，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吃住行对吧、
3: 哎、
2: 就是度假的时间绝对绰绰有余。
3: 是的、
2: 嗯、
3: 我们还会去到了这个怡宝，怡宝这边的话会安排一个白咖啡的下午茶、
2: 嗯、
3: 因为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白咖啡的一个发源地，而且这边这个二奶巷的话是什么，很多的电影像父与子呀，色戒的这个我们电影的一个取景地所在啊。

0: 郑和的三宝詹三宝庙和三宝井要感受一下，还有到了非常这个多巴胺色系的荷兰红屋，还有圣地亚哥的这个古城门、彩虹打卡墙，一定要感受一下。
1: 这个三宝场啊，其实啊三宝庙啊，其实跟郑和息息相关，对吧？我们说是郑和又叫三宝太监，对吧？所以它是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啊，其实都跟，因为郑和下西洋，我什么叫下西洋？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现在的南洋地区，
0: 对
1: 吧？所以它是把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些地大物博的一些文化呀，包括一些瓷器啊，一些礼物带到了南洋，然后又从南洋带回了很多我们当时在明朝的时候，对吧，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
0: 哎，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特别好啊，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会最后去到的是
0: 新加坡，
1: 新加坡的鱼尾狮啊，张开嘴，然后接住狮城，喷涌而出的是什么呢？是幸福。是财富、
0: 哎、
1: 是好运 对吧？摩天轮啊，这个摩天轮非常大啊。摩天轮在云端之上啊，可以将整个滨海湾的繁华是揽入眼中。
0: 对的、
1: 啊、包括像赞美广场啊，赞美广场呢，它也是啊，它是在纯白修道院的回廊之下，邂逅一场欧式浪漫的下午茶。
0: 没错、
1: 啊、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顿下午茶啊，包括滨海湾花园晴天大树、
0: 哎、
1: 啊，这个大树它是当音乐会响起的时候，它应该是整点响起啊。
0: 是
1: 这些参天大树便是夜空之下最绚烂的精灵，
0: 是的，
1: 包括哈之象啊、樟宜机场其实也是全球公认的一个花园机场，
0: 对，
1: 等等啊。所以整个呢，我们说既游览了我们说东南亚的这个热带的风情，又体验了当地深厚的南洋文化，又吃遍了。哎，我们说是美食，
0: 哎、啊，我们的话在当地就是吃到我们当地人自己吃的特色餐，像槟城的米其林的娘惹餐。当时在看那个小娘惹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真的很好奇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大家可以尝到槟城的特色的乐沙菜，还有槟城的 BBQ 的我们的烧烤的自助，还有到怡宝的鲍鱼芽菜鸡特色餐，怡宝的白咖啡的下午茶也会体验一下。到了吉隆坡的话，会吃到了我们的吉隆坡的肉骨茶呀、面包鸡风味餐呐、啊，包括说马六甲的这个娘惹餐啊，都能够吃到的。
1: 对，在东南亚啊等等这些地方，包括越南啊、马来西亚呀、菲律宾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新加坡、这些地方的菜呢，它口味不是那么的重，
0: 是，
1: 但是它有非常当地特色的这种风味，对吧？也蛮适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个胃口的。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住啊，我们看住也是首屈一指，
0: 是的、住得非常的好啊。很多的一些旅行团的话，大家会看一下啊，去留意一下是不是一些高品质的酒店。我们的话在槟城住的是希尔顿逸林，会住三晚，它是巴都丁宜的这样的一个 C 位的地方啊，远眺的是我们的印度洋。然后的话吉隆坡一晚呢是巴达岭的再也希尔顿酒店啊，也是在一个 C 位的我们商业和购物中心里边。然后的话在马六甲的话连住两晚，住的是古城的核心区域啊，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景观。包括到了新加坡的话，住的也是千禧国敦的河畔大酒店。
1: 所以我们在整个住宿方面不用大家操心，对吧？就是让大家住的是非常的舒舒服服、森森一啊。
0: 是。
1: 然后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性价比，八天的时间，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价格是每人8999，八月底发团，其实也是避开了暑假人流最高峰。这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国外包括国内的一些热门景点，人流人潮慢慢的退去了，因为毕竟也是临近9月1号开学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小错峰的一个游玩方式。
0: 是的。
1: 19+1高端精品小团，这个是我见过的人数最少的一个境外团了。
0: 是的。
1: 啊，您想境外团，你怎么着也得凑满人数，拉回成本啊。
0: 那是。
1: 是吧？三四十个人可能也会有啊，但是今天19个人，对吧？几乎，你说我今天叫一叫亲戚朋友，对吧？啊，也就是3-4个家庭而已，
0: 是
1: 那多好呀！相当于就是一个自由行的一种方式，
0: 啊，
1: 但是我的吃住行全帮你安排好，有人帮你像旅行管家一样啊，每一站啊，可以说是到站之前啊，帮你安排好酒店入住 check in 什么的，
0: 很省心啊，
1: 房卡直接送到你的手上，对吧？然后行李箱啊，你也就放在那里，然后自己去沙滩啊，去啊，整个的行程非常的轻松惬意啊，
0: 是的，
1: 温度也很合适，关键我们说还体验了一把当地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呢、其实说实话也是要额外花钱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也包含在里面，比如说啊，这个丁宜沙滩、乔治市 升旗山小火车、马六甲游船、新加坡摩天轮等等等等啊。
0: 没错、
1: 啊、我觉得挺好的。或者你可以带，对吧，现在还是比较小的小朋友，还没入学的小朋友，八月底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的，
0: 很适合、啊、
1: 也挺好、
0: 真的。因为的话很多的那种历史的一些学习呀、啊、包括说我们参观都是在里边的，让小朋友长长见识见见世面也是很好的。关键是价格也很划算啊，像常规上市面上这样一个

0: 团可能要到10000多，但今天我们才4位数，8999就能够我们去体验一场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个我们的游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些家庭啊，包括像我们现在还我们家还没有计划好暑假到底去哪里，我想暑假2个月时间60天。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周边的江浙沪一带吧，这个我觉得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搞定了。
0: 对，
1: 既然是暑假了，那总归走得相对远一点，但不能太远，你要是直接拉到欧洲啊，直接拉到其他对吧，10几个小时的飞机航程，那老人小孩也受不了啊。短短几个小时，新加坡到国内也就是4-5个小时左右，
0: 对，很舒服，
1: 这个时间打个盹啊，就马上就能到了啊。所以我觉得既能够出国，又省去了很多的签证的繁琐，我们是无需签证，一本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即可出行，
0: 是、啊、
1: 然后又是文化相近，语言相通，对吧？
0: 嗯，
1: 风情也是类似，但是它别有一番风味
0: 啊，
1: 别有一番风味。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大家不妨啊先定名额，把这个名额先抢下来，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去市面当中去比一比，对吧？8天时间，你要把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全包含进去，
0: 没错，
1: 等级跟咱们一样的啊，品质跟咱们一样的。啊，你看到这个8000多能不能搞得定？
0: 对的啊，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你先是不用考虑其他的，先来抢定我们名额，因为确实我们的人数不多啊，我们是19+1的一个小团，当然的话，一个家庭3-4个人，对不对？你要是定几个人，你就买几个我们的名额就可以了啊。关键是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像很多朋友们在看一些我们电影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特别想去当地去看一看，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我们精致的、深度的品质游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最后6分钟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您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而想去一座城？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让无数人湿了眼眶，那些斑驳的骑楼、褪色的中文招牌、氤氲着咖啡香的旧街巷，阿妈端出娘惹糕时手上的皱纹。电影散场后，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南洋究竟是怎样的地方？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走进电影里的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8天7晚高端品质游，全新升级槟城目的地，重走那封写给时光的情书。升旗山的小火车穿梭于热带雨林间，宫崎骏漫画里的童话世界真实存在，巴都丁仪的白沙滩上，晚霞把海面染成金黄，浪花温柔地吻着脚踝。槟城乔治市，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弥漫着质朴而松弛的气息，旧屋斑驳，壁画灵动，没有匆匆赶路的行人，只有凝固在时光里的南洋日常。极乐寺的钟声悠远绵长，爱情巷里的涂鸦诉说着年少心事，怡宝二奶巷的典故在风中流传。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些惹人落泪的亲情片段，就生长在这些寻常巷陌之间。走一遍槟城，便读懂了电影里未曾言说的深情。打开马六甲的历史之门，三宝庙的砖瓦从中国远渡而来，三宝井的清冽甘甜滋养了600年的乡愁，郑和七下西洋6次在此驻足，华人的足迹自此深植南洋。乘一叶游船穿城而过，马六甲河两岸荷兰红屋与彩虹打卡墙交相辉映，世界文化遗产在桨声灯影中徐徐展开，转身步入吉隆坡，双峰塔直插云霄，彩虹阶梯通往黑风洞的神秘洞穴，亲手 DIY 一份巧克力，把甜蜜带回家。最后一站抵达新加坡，鱼尾狮旁定格经典，摩天轮上俯瞰都会繁华，滨海湾的流光，赞美广场的圣洁，哈芝巷的缤纷，星耀张仪的飞瀑，花园城市的每一面都值得细细品味。全程不走回头路，槟城进，新加坡出，双点直飞，把宝贵时光留给风景。巴顿特色餐， 《舌尖上的南洋巡礼》，品味土生华人世代相传的精致，全程覆盖19个景点，巴都丁宜沙滩、升旗山小火车、怡宝白咖啡下午茶、马六甲游船、新加坡摩天轮等深度体验，让人意犹未尽。全程甄选国际品牌酒店，安睡每一晚，高端精致小团，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绝无隐形消费，免签证出行，说走就走。来南洋吧，在槟城的骑楼下听一段旧事，在马六甲的河上遥想当年的千帆浩荡，在新加坡的璀璨中见证华人的荣耀。这是一场跨越两国的旅程，更是一封写给南洋华人岁月的情书，等您亲启。
1: 好的，最后2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城8天深度品质游，也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我们19人成团啊，这个特别好，对吧？小团，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自由行加上啊，我们说这个有旅行社的帮你安排啊。
0: 对。
1: 因为为啥呢？因为你去到那边之后，我可以去沙滩啊，我可以在酒店里放松休息啊，等等。但其实我还可以去到更多好玩的地方。
0: 是的，是的啊，像现在很多的朋友们看到电影之后啊，非常对槟城、马来西亚有很多的一些感触，想去当地看一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旅行团了。还有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今天住的呢都是什么？都是高品质的、深度的一些很好的酒店。像新加坡的一晚酒店的话，至少都要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的。而且呢，我们也是顿顿吃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餐，8天7晚啊，基本每天的话都会吃到我们的特色餐，而且它我们价格真的是性价比很高，8999啊，很多的市场上10000多的一些团，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我们的旅游的景区都是没有体验到的啊。但是我们的话，帮大家都是要什么？都是要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马来西亚的很多的精彩的一些我们的旅游地呀，很多的一些我们当地的一种风情和文化所在啊。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996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和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八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砸了，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元？
0: 对
1: 不对？20多元，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元，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0: 对，
1: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情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操纸。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
0: 是
1: 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 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是不是？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对。
0: 然后总归觉不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 对吧？不出去，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三洋社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这个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盒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有时候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是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 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哎，
0: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
1: 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
1: 来来来来
0: 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嘛，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吃一点，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0: 对，
1: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啊，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你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大家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键嘛，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学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禁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嘞？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
0: 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
1: 蛋炒饭
0: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1: 很难，
0: 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肥
0: 厚，那肉很粗，
1: 对不对？那肉很粗，
0: 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2: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
1: 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得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啊，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新
0: 鲜，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是的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叔叔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
0: 是，
1: 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大鱼对伐？伊搿是去尾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
2: 嗯，
1: 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但是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赛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他打个招呼吧。
2: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赛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1: 当然，
2: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巴迪奥，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非常的薄，
2: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薄。
2: 对的。
1: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1: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2: 对，
1: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2: 对对对，
1: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2: 是的，
1: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2: 对，
1: 19公分都不到，
2: 是的，
1: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2: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2: 是的，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2: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的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1: 当然，
2: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1: 对，
2: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1: 当然，
2: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1: 对，
2: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这个是
1: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2: 对，
1: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2: 冷光
1: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2: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
1: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2: 对，
1: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2: 我再给它调到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
1: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2: 对，
1: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2: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3档可以调节，对吧？
1: 对，
2: 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1、2、3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1: 的确，
2: 自由来切换。
1: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2: 模拟干冰一下，
1: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2: 是，
1: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2: 是的，
1: 它是双交叉螺旋，
2: 对，
1: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伊现在大概有个5米左右
2: 了，有，
1: 大概有个5、6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2: 是的，
1: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2: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1: 对
2: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啊，
2: 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2: 对，
1: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2: 是，
1: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2: 对的。
1: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2: 是的。
1: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2: 超湿难受。
1: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 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2: 是，对吧？是，
1: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2: 是的，
1: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2: 是
1: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2: 啊，对。
1: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的、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
2: 是
1: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2: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1: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1: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堂风了，
2: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2: 是的，
1: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2: 是的，
1: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左右，18.5左右。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哇，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2: 是的，
1: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0: 他说什么意思？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365天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2: 365天维修，
3: 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0: 是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159900。
4: 看从它美观大方，
3: 隔音片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4: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扇也蛮柔和的，阿不会得那个感觉老好呀。
2: 比较知道人的生来比较舒服的，
3: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4: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这个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3: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进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4: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1: 对。
0: 尤其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1: 好像也用不上。
0: 用不上哎，
1: 就是开了之后，你觉得哎，一会儿就寒。
0: 开了冷，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
1: 而且是粘，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1: 是的，尤其中午大家喝点汤啊，吃点面啊，
0: 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吃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是吧？但是你的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1: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 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0: 没问题。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三档可以来调节，最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0: 的确是这样。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0: 对，
1: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然后叶片。
0: 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5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两层楼，第二层楼呢只有2米多，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1: 是的，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二楼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1: 是，
0: 其实如果真的是5米高的楼层。
1: 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0: 让我留起来，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桌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桌子上。
0: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 新品首发是比官方直降了一半左右，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1: 是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塞巴迪奥真真正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的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
1: 是的，
0: 1599块钱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开
0: 的。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它因为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围在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对吧？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那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种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角动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空气运行的能力，
0: 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说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说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啊。
1: 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是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桌，有没有觉得特别滑，特别潮？
0: 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快点干掉。
0: 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块钱，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块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大家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扇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只要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哦，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365天只换不修。
0: 国家三包的规定是7天包退，15天包退，一年之内包修。
1: 是的，
0: 我们把15天包退直接变成了15天包换直接变成了一年的只换不修。
1: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国家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严苛了有24倍。
1: 就主要只要您不是去故意破坏它，
0: 对，
1: 但凡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您换新机器，
0: 没问题。
1: 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我们自己内部做了很多检测、很多测试，对它的品质包括使用感受特别有信心，
0: 对的，
1: 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升级的服务。
0: 是的，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刺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要么1099，都看到过，对不对？1399、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了这个塞巴迪奥，799块钱，
1: 对，
0: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1: 是的，
0: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左右，
1: 对不对？
0: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1: 是，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1: 贴在天花板的感觉，
0: 它是贴在天花板上。
1: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大家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0: 对
1: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0: 的确，
1: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0: 是的，
1: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0: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坐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1: 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0: 还带灯
1: 无极调温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1: 不修，
0: 喜欢的话，按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作为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太突兀了？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个平面，
1: 是
0: 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
1: 去掉了，对的，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一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
0: ，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对不对？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
0: 的。但是你别说哦，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
1: 对，那肯定的。
0: 淮海路。
1: 那肯定的，
0: 法华镇路，
1: 对不对
0: ，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也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一下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做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特别的塞衣。
1: 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类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雕塞衣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送风的情况。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看到三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吧？
1: 而且
0: 整个的非常的稳定。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
0: 不容易晃。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就是很明显，而且你来看这个风，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
0: 37度，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
0: 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
0: 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不对
0: ？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

0: 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很昏黄的那种感觉，对不
0: 对,
1: 对，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调亮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
0: 而且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啊，我是折叠屏，你看
1: 我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何屏闪闪动，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灯的这种造型和这个原理，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对不对？
1: 所以就想告诉您，因为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说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是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
1: 对，
0: 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闪光，
1: 闪光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是无极调控，
1: 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方向盘里面，
0: 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哎，就像是照相机，
1: 是
0: 它既能调 ISO，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对不对？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赛巴吉奥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
1: 是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
1: 吧？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赛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坐灯，塔扇坐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塞巴迪奥的吊扇灯。
1: 是
0: 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对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塞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进缝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 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更加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会更加均匀，
0: 受力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塞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塞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的
0: 柔了，
1: 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家都是三个叶片，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七个叶片的话，就是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腻，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很好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一千块钱的哦，
1: 对呀，
0: 799块钱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了、反转了，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巴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是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的，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儿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电扇，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
1: 的，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
1: 我们自己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层高多少，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
1: 对呀，因为
0: 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或者您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感觉的，
0: 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现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然后呢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
1: 你
0: 看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就是石库门的。那个比较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对吧？可能层高就是2米1，但小朋友有时候1米8、1米9的，是不是？
0: 现在14、15岁的1米8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让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的，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蚁的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5米左右。
1: 那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对？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送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当然，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电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0: 的确，
1: 因为赛巴迪奥其实也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0: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玉这样有个5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 有个70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二平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3×25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1: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0: 它的整个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600块钱嘛，
1: 是的，
0: 1600块钱左右，这个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1: 直降800哦，
0: 对折，
1: 对，
0: 直接对折799，
1: 是
0: 说两个东方购物的其他品牌应该是赶不上的啊，它是第一个
1: 超薄款，
0: 也是第一个跌破1000，甚至跌破800的，
1: 是的，
0: 来，也是第一个什么？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的款，
1: 对，
0: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当然，我们的包送、包拆旧、包安装，一切全包，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已经是很基础的一个服务了。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一定是免费的，主要是收到手之后、安装好之后，我们还能给大家365天只换不修。
0: 的确，
1: 只要您不是故意去破坏它，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要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这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对的，
0: 苦于嘞，
1: 对呀，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年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的很暗也可以，
0: 对，
1: 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您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就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零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你换个新的。
1: 直接换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这个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塞巴迪奥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 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就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5: 对，
4: 这盒里一共有6包，
5: 对，
4: 一包当中巨大，
5: 巨大无比，
4: 巨多无比。
5: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4: 对，
5: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4: 今天是第一波，
5: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4: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5: 来，
4: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5: 这是有机的，
4: 不是一般的，
5: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4: 那是太安心了。
5: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4: 你看 NFC 的原，
5: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4: 有原浆肯定贵。
5: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4: 没有水都没有的，
5: 没有不加水的，
4: 不加水的
5: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4: 好，就这一箱，
5: 对，
4: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5: 好，
4: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6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5: 对，
4: 158。
5: 是，
4: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5: 六箱
4: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
5: 对对。
4: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 来看看果子。
5: 好，
4: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5: 来，
4: 有没有提过？
5: 是，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4: 是，
5: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豆子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四口五口喝一餐是够的，
4: 可以的，可以的。
5: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4: 对的，
5: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4: 7人份，
5: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4: 好，
5: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子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4: 这么浓的吗？
5: 惊不惊人？
4: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没有见过。
5: 对，
4: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5: 是，没有加一滴水
4: 的那个果酱，
5: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4: 对对对对对，
5: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4: 酱的样子。
5: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4: 来，我拿一下，感受感受。
5: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4: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5: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4: 天，真的是惊艳到我。
5: 对，真的很
4: 棒，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5: 好好喝，对不对？
4: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
5: 维 C
4: 含量高。
5: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4: 对的，
5: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4: 哇，太爽口了。
5: 这
4: 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5: 对，非常好喝，
4: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5: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4: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5: 对呀、
4: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5: 6箱
4: 近
5: 800块，
4: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5: 哇，
4: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5: 那这个划算？
4: 当然是这个划算
5: 了，这个算是
4: 绝对这个划算的。
5: 对，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5: 对，
4: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5: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4: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5: 对吧？
4: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5: 599，
4: 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了。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
1: 来，
0: 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这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
1: 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
1: 的，
0: 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
1: 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你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嗯，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啊，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2箱嘛。
0: 2箱嘛，300来块钱嘛，拿2箱。我们今天给您3箱。你说399拿3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3箱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啊。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3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2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有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

0: 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还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就用上了。
2: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3: 对，
2: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3: 哎是。NFC 就是
2: 这个好像有讲，
3: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2: 对，
3: 它就得先果榨，
2: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3: 我们没有
2: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3: 对对对，
2: 但是我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3: 对，
2: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3: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2: 对的，
3: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2: 对的，
3: 记得吧？
2: 很贵的，
3: 是的，很贵的。
2: 贵的，
3: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2: 是的。
3: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2: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3: 它不以甜取胜，
2: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3: 对，
2: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3: 啊，
2: 有一些那个
3: 陈皮，
2: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3: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2: 对，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3: 那个东西，对，
2: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3: 是。
2: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3: 铁也很重要。
2: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3: 的。对对对。
2: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3: 是是是。
2: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3: 写不下呀。
2: 还有 叶酸，里面还有贝胡萝卜素。
3: 对。
2: 对这个有好处
3: 啊，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饱和，
3: 你就知道。
2: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3: 是
2: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3: 没错没错，
2: 它不是兑出来的。
3: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2: 对的，
3: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3: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2: 我跟你讲，你就看
3: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2: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3: 玉液”啊，
2: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3: 有讲究，
2: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3: 对，
2: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3: 对，
2: 它不是液，
3: 真是
2: 它不是水，
3: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
2: 嗯，
3: 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2: 周周
3: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3: 对，
2: 有机，看到了吧？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

0: 哦，这一包有200杯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俩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可以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柠檬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哎，
1: 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呀，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
0: 每箱还不到100块钱，
1: 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9.99元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一百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499拿6箱啊。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
0: 这个东西是真的，已经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已经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1: 真是
0: 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补充。奇货可居啊！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 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2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D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 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八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C一样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
0: 了。对，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得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点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儿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蹲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哎，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子。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个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太浓了，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我们这个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
0: 有印象吗？
2: 经常，
0: 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2: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了，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对身体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啊。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那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不预约了吧？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吧？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萃源沙棘，采撷天山神域。 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吉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7: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伊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8: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我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2: 是
0: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2: 对呀，所以吉萃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2: 哎，
0: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像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还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还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1900订购吧。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特别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这很多零食它这个添加剂太多了，吃起来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没有加任何添加剂的，非常好吃的，我们的秋月梨干、苹果干，还有一个我们的苹果脆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会去非常吃老朋友我们的朱老师，你好，朱老师。
4: 哎，佳佳好。嗯啊，朋友们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莱阳的秋月梨干和烟台的苹果干，
3: 没错、啊、
4: 我们都是经过低温慢烘的工艺，三蒸三烘，哇、啊、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每一片苹果干或者秋月梨干都要用到半个梨或者半个苹果才能做出来，
3: 真的，
4: 所以说非常的健康。我们零添加，不添加防腐剂，
3: 是的，
4: 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放，所以说是、哎真正的食材原料本味，
3: 对的，真的、
4: 啊、给到大家。
3: 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朱老师他们就给我吃了，我说天哪，这也太好吃了，然后给我带了几包回家，这两天我一直在吃，
4: 是啊，
3: 真的很好吃、啊、
4: 对呀、啊、吃起来没有负担，非常的方便、
3: 哎、
4: 比吃新鲜的水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不是梨和苹果的季节，
3: 对对对，
4: 秋冬季了、哎、但是又想吃这一口怎么办，我们今天秋月梨干和苹果干正好让你解解馋。
3: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真的超级无敌干净、嗯、我平常呢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不太敢多吃，因为里边的配料表不太干净、嗯、但是您看我们的只有一项，就是什么红富士苹果100%
4: 啊，对，
3: 而且呢我们是一片苹果干里边用到的是半个苹果，
4: 是吧，
3: 是的，
4: 原料产地我们还是采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3: 哎、是的，大家都知道，看到没有啊，我们的产地往下看，
4: 黄金产地了，
3: 山西省烟台市，
4: 山东省
3: 、哦、对，山东省刚说了我这个家乡山西啊、哦、我这就回去了啊、嗯、山东省烟台市、嗯、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4: 是的，嗯，
3: 我们来拆看一下我们里边的这个苹果干是什么样子的吧
4: 的啊、嗯、
3: 每一包其实蛮大的啊，这么大一包里边的净含量我们是200克啊，
4: 对，
3: 200克，非常大的一包，看到没有，配料只有苹果
4: 啊，是的，
3: 只有苹果，非常的健康。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里边是这样子一个易拉口，然后有这样的密封包装。哎、里边很好啊，
4: 是
3: 这样的，一小袋一小袋
4: 的，
3: 嗯，非常的方便携带。
4: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整个一大包是一包是这么多。
3: 哇，好多！我们这个托盘是压根放不下了。
4: 托盘放不下。
3: 很多很多啊，
4: 对的，
3: 因为净含量的话是200克、嗯，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撕开了，撕开之后拿出来我们的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哦，
4: 对，
3: 给大家我们是什么？
4: 三蒸三烘，用低温慢烘的，
3: 哎、
4: 啊，所以说它脱水做得非常的好。
3: 对的、嗯、啊，它不是说那种纯干，它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
4: 而且不是那种干，其实我们是还是带着一点水分的，
3: 它有点韧，看到没有？韧韧的感觉，然后呢，你看到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是非常的有筋道的，
4: 对的，
3: 看到没有？
4: 嗯，
3: 哇，这个苹果的纤维啊，我们是这种三蒸三烘的低温烘干的，
4: 是的，
3: 对吧？很多我们苹果的这个纤维呀、苹果的营养价值都可以保存在里边。
4: 对的，
3: 对对，
4: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果酸就去掉了一部分，这样子，很多人吃苹果会觉得比较酸，
3: 没错，
4: 会比较刺激。
3: 哎，
4: 那我们经过三蒸三烘的 工艺以后，我们这个果酸平衡的非常好，酸甜适口。
3: 是的，我来尝一下吧。这个天天在家里边吃，我已经老熟了，特别好吃。
4: 对，平时上班也能吃，对吧？啊，小朋友放学到家了也能吃啊。
3: 很韧。
4: 是的。
3: 很糯。
4: 对。
3: 就是它这种苹果的香味特别的足，它不是说那种可能你烘完之后就是苹果香味没有了，香味很足，而且的话纤维在里边。哇，口感很丰富的。
4: 是的，因为我们还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低温慢烘，所以说它脱水的过程啊，它并没有那么急速，不像一般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它会非常的脆，脱得过头了，它就没有果香留在里头了。
3: 是的，很好吃。还有我们的秋月梨的，
4: 对，我们秋月梨其实选用的都是莱阳的秋月梨，
3: 莱阳的秋月梨，是的，里边也是啊，我们的。一个果干就是用到我们半个，
4: 对的，
3: 半个我们的秋月梨哦，你看下没有？
4: 满满的一大包。
3: 这个梨我们的原材料就在这边放着了，
4: 是的，
3: 这么大的秋月梨，我们的一片里边就是半个秋月梨哦，我们来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吧。
4: 对的，
3: 好。同样里边啊，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秋月梨。
4: 是的，我们秋月梨这个啊，看一下。这是半个秋月梨做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低温慢烘以后，它对果子这个这个感觉透亮，
3: 真的是透亮的，
4: 对吧？
3: 天哪，
4: 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很干的，其实你可以看到那种软软的、润润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它这样子经过低温慢烘以后，我们这个秋月梨的口感就非常的甘甜，非常的软糯醇香。
3: 没错，朱老师来尝一个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我发现啊，真的，因为很多市面上我们见到的那些果脯，它可能加了很多的糖啊，
4: 对，添加剂啊
3: 等等的，是吧？就是我觉得那种的话，口感它会有点点的过甜。
4: 是的。
3: 然后的话，没有这种我们原本的这种我们水果的香味所在，是不是？
4: 对。
3: 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100%是鲜果原切的啊，而且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三蒸三烤。然后您看，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啊。
4: 是的。
3: 而且我们用的也是什么莱阳的秋月梨。
4: 对。
3: 苹果也是如此啊，苹果干我们一片苹果干相当于半个苹果，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同样呢，配料里边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烟台苹果。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构成也是特别的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四盒苹果脆啊，刚刚我们说到苹果脆也是啊，99元带回家了。还有到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三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两包苹果干带回家，五包哦，
4: 性价比非常高，
3: 只要199，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平常的话，想要给就家里边小朋友吃一点这样子小零食的，你不要给他吃的过于不太健康了，对不对？这样的果干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这两天在家里边就是没事儿干，想就嘴巴馋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东西嘛。之前的话可能吃个薯片啊，吃个饼干啊，有了我们这个果干之后，我现在还真的是抓着放不下了，太好吃了。
1: 其实啊，你光拿它当果脯吃，你是浪费了。
0: 真的吗？
1: 像我们这个还能有很多很多种吃法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泡茶。冷泡也行，热泡也行。
0: 哦，
1: 我们用苹果干也好，我们的雀跃梨干也好，我们做一壶养生茶，这味道
0: 天
1: 棒极了。
0: 哎，
1: 我们还能什么？还能跟那个银耳什么？哎，做一个甜羹。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是。
0: 你这样说启发我了，真不愧这个朱老师，真的是会吃，太会吃了。确实啊，我们之前想到就是说很多这个水果茶，对吧？那种茶包卖的还老贵了。
1: 对的。
0: 咱们带回家用这样的苹果干，用这样的我们秋月梨干。去泡茶是不是？我们旁边的这个烘着的，就是这样子，热的也可以，冷的也可以。夏天我们喝点冷的，冷泡的也很好吃。包括说咱们可以加什么？加点酸奶，对吧？
1: 对，
0: 酸奶呀、燕麦呀、粥呀，
1: 是的，
0: 都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1: 对的，
0: 我觉得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确实您启发我了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这样吃？因为我们原料用得好。
0: 对。
1: 采自莱阳当地的秋月梨，那我们用烟台的苹果，我们整个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自有的果园的，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自己果园采摘，自己果园自己工厂生产，
0: 哇！
1: 三蒸三
0: 烤
1: 啊，低温慢烘，这个工艺现在确实市面上是。不多见
0: 哇，那真的吃得很放心哎！从有我们的自有的果园，到我们自己三蒸三烤，然后再到我们的手中，是不是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果干里边是饱含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的。
1: 是的。
0: 你说你吃个苹果，吃个梨，你撑死吃一个吧，
1: 对
0: 不对？那里边很多的这些丰富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是不是你就很难吸收了很多？但是我们做成干之后。不仅保留了营养物质，还可以让你吃得更多，对吧？也不占肚子。
1: 对，
0: 关键是营养成分很高呀，对不对？给小朋友长见识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是的，
0: 上了我们的这样苹果干、苹果脆的组合，真的是订购的很快啊、哦。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对产品的认可。哎、关键是什么、嗯？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工艺
0: 啊，
1: 我们的产地都是对这款产品的保证，我们没有添加。
0: 对的，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在那儿呈现给大家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苹果干，都是采用了非常非常纯正的我们的鲜果原切啊。
1: 是的，
0: 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
1: 啊。对，
0: 您看秋月梨多大，给大家拿一个干，你看看吧，是不是？
1: 对，
0: 一个秋月梨干就是咱们的半个秋月梨。
1: 干了，其实哎，就是这样子。
0: 对的，
1: 对，因为它要脱水，大家都知道梨里面水分比较大，
0: 是的，
1: 烘干了以后这就是半个梨烘
0: 出来。你想啊，这一个梨、你吃就吃一个，我觉得够，就够撑了。
1: 是的，是的，
0: 基本吃不下。
1: 对、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整个的整片的来呈现、我们讲半个梨来呈现、我们跟市面一般果脯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原料都是当地的，我们自有果园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品质一定是要保证的，我们要把果脯的这个形象真正的呈现给到大家、真正呈现给到大家，否则的话切碎了，
0: 是的，
1: 切丝了，你就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的了。
0: 对的，对的，
1: 用的到底是什么原料了？
0: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主打一个纯天然，主打一个安心和放心。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了一个原材料，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里边是非常非常的。
1: 这个配料表在这。
0: 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梨子的。刚刚我们看了苹果的，就是100%的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红富士的苹果
1: 啊，
0: 红富士的苹果，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两个摆在一起，我们的配料苹果干只有红富士苹果100%，然后
1: 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对的啊，只有到了秋月梨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不加蔗糖啊，
0: 不加甜味剂，不加，
1: 所有的都是原汁原味本味、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味道又会那么好呢？不添加，为什么不酸？我们用的原料好，自有果园，我们在山东的自有果园3800亩现摘，摘下来以后到我们工厂做好给到大家的。
0: 没错啊、真的，刚刚朱老师也就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因为我说我在家里边就只吃果干，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吃法。
1: 是的，
0: 他说哎呦，你真的是浪费了我们的这个果茶，对吧？
1: 它可以有很多种吃法，对吧？
0: 是的，热的水果茶，看到没有？
1: 是的，
0: 煮了这个香味儿一直在往外冒，我的天哪！
1: 这个就是啊，我们做的平时做的。这个黄芪雪梨
0: 黄芪和雪梨、
1: 对，煮在一起这个
0: 香味特别的足，因为的话
1: 的
0: 我刚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啊，就已经闻到了那个浓浓的香味，
1: 尝尝，
0: 太好了，
1: 尝尝，
0: 谢谢朱老师啊，尝一下，哇，先是闻上一口，它的那种梨子的香味其实已经能够清晰的闻到
1: 了，对，因为烘成果干以后，它这个香味其实保留的是更好。
0: 真的
1: 更好了，会激发的更
0: 香。大家你看到没有啊？用上一点点黄芪，用上一点点人参呢、对吧？就是水果茶的形式，你自己去冲泡一下，又健康又好喝。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把那果干给吃掉嘛？
1: 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关键它泡过之后，它这个大小，也变大了。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就到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梨子的大小了，感觉对不对啊？大片的果干，我来尝一下这种的味道吧。
1: 好的。
0: 有点小烫，
1: 有点小烫，
0: 有点小烫，但是很好喝。
1: 到了，马上到了夏天了。
0: 是的啊，
1: 比较浮躁了。
0: 对的
1: 啊，喝点这个果干做的这个梨汤，这个口感会更好。
0: 其实，
1: 当然如果觉得热的受不了，没事儿，我们还能做凉的嘛。
0: 这个我要先晾一晾，一会儿我要喝啊。刚刚我们喝了这个热的，我们的凉的做一个。刚刚朱老师跟我说了，我们的冷泡茶也特别的合适啊。
1: 也可以，对，
0: 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咱们的苹果干。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苹果的，做一个梨的吧。
1: 好的，
0: 一个苹果的，一个梨的，你可以倒上就是那种普通的白水，
1: 在这儿
0: 也可以倒上这个椰子水。太会喝了，我只能说啊，真的太会喝了。
1: 是的，
0: 你椰子水加上我们的这样子一点冰块，然后加上我们的苹果干，加一点点的柠檬，就是夏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暑的饮品，
1: 多健康的饮料，小朋友在家不愿意喝水，对吧？
0: 这杯给您，
1: 我们这样子来一杯，给到小朋友，营养又有了。到最后啊，如果觉得果干口感比较硬，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样泡过以后，它又软糯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又能吃下去了，越吃越香，越嚼越香。
0: 对的啊，这样的冷泡茶可以好喝的，是不是？
1: 它这个苹果的香味
0: 啊，
1: 带上这个椰汁的这个鲜甜，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苹果是用它烟台苹果，所以说脱水了以后我们不酸，
0: 是的，烟台 苹果一直都很有名嘛，全国闻名的
1: 啊。
0: 您平常的话，如果说肠胃可能吃不下那么多苹果，但是你又想补充点膳食纤维，补充点维生素 C， 对不对啊？我们的苹果干是能够保持这个营养成分所在，因为我们是低温烘烤的啊，三蒸三晒的啊，三蒸三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完全不会的啊。
1: 对，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刚刚的我们这个苹果脆四袋带回家的话是99块钱，也是用我们原果原切的啊。大家可以就是去购买啊，去订购啊，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话看一下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苹果干，三袋梨干，两袋我们的苹果干，价格是199，也很划算。说实在话，
1: 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了。
0: 五袋你想一下，其实很划算的，因为的话你去一些超市，我们是这么大一袋哦，看到没有？200多克，这么大一袋。你去到超市买一些这样子的果干，说实在话还是要很贵的，对不对？
1: 其实像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某马某母的供货企业，我们这个今天真的是把同款产品给大家带到了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那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生产线，一个一个这样子给大家摆上来，而且是非常的健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梨干和我们的苹果干，对不对？
1: 对，嗯，我们的原料选用的非常的好，都是莱阳当地的啊，这个秋月梨，
0: 是的，
1: 和我们烟台的苹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烟台，在莱阳，我们当地是有一共有3800亩的果园，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种出来了以后，采摘下来到了自己的工厂，嗯、都是按照某亩某码的这种标准来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配料干净，哎，啊、工艺三蒸三烘，低温慢烘，
0: 是的，啊、
1: 这个工艺。保留了果子果干的这啊果子的营养价值，又把果干的这个风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是的啊，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就是进到小朋友嘴巴里的东西，他是真的是很在意的。
1: 马上要放假了。
0: 对的，真的是马上要放假了。有小朋友在家里边，他肯定吵着要吃零食的。
1: 对的。
0: 是吧？你总不能说你到这个商场上面给他买一个薯片呀、巧克力呀，对不对？
1: 像这些东西都有大量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像我们只有。秋月梨
0: 是的，
1: 只有苹果这两个原料，没有其他，没有蔗糖，
0: 是的，
1: 没有甜味素，没有防腐剂，嗯，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剂、增香剂在里头的。
0: 我觉得啊，我们在我们电视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嗯，包括也好，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好啊。嗯，在家里边想就是比较在意小朋友的这个饮食健康的啊，
1: 的
0: 一定要给他多备一些这种健康的东西去吃，因为小朋友其实嘴巴确实是比较馋。
1: 对的啊，
0: 就是我们吃点这样
1: 子。其实老年人也合适。
0: 哎，老年人也很合适。
1: 为什么？年纪大了嘴淡。哎
0: 啊，
1: 吃水果其实也比较麻烦，你而且要买到新鲜好的水果。嗯、
0: 现在对的，
1: 现在是都能买到，但是你要应季吃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像我们果干就不用担心这个了、嗯、啊，平时又能像我们秋月梨吃下去都能补充高的膳食纤维，
0: 对
1: 吧？啊，让你自己哎又能吃到了梨子的这个清香味道，
0: 对的，
1: 又解了嘴馋，其实对身体也有益，对吧？
0: 对的，对的、嗯，没错啊。像平常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肠胃，你觉得可能吃在那么多太这种冷的一些东西，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夏天吃水果确实是可能会有些肠胃，就叔叔阿姨比较肠胃脆弱的，
1: 对，因为梨毕竟是寒凉的。
0: 对的啊，有点寒凉的，但是的话，您吃这样的果干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不是？帮大家三蒸三烤，嗯，去处理过的，而且保留了营养价值，
1: 对，
0: 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吃，关键是各种吃法也可以呀、啊。嗯，我们做于这个热茶，这样子泡一泡，对不对？可以泡一天，
1: 是的，
0: 然后再吃掉也不浪费，
1: 对，
0: 冷泡茶也可以，用椰子水呀、啊，包括是我们矿泉水都是可以的，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1: 放在酸奶里面，啊，这个口感。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增香、嗯、你这样子的话酸奶吃起来也更有味道，增加了新的风味出来，对不对？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嗯、想买我们的苹果脆的，是我们99块钱整整4袋带回家了，同样很好吃、嗯、苹果脆也是用了我们的苹果的原材料啊，没有任何的处理，还有没有任何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苹果干，嗯，秋月梨干还有我们2包的苹果干带回家，一共5包哦，都是大的包装，大的分量，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好吃。这个苹果干，包括说我们的秋叶梨干，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
0: 真的就是我家里就是会有朋友来玩嘛，我也给他们吃，就分享。嗯，都说哇很好吃，让我要链接。我说，哎呀，到时候到我节目上你们去
1: 买吧。到东方购物来买，对不对？
0: 到东方购物买。嗯，那我们除了咱们的苹果干和秋叶梨干，还有我们什么苹果脆？
1: 是的，
0: 这个也是真的很好吃。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那种，相当于就是类似于薯片，但是比薯片健康的东西。
1: 那当然，
0: 我们的苹果脆啊，原果原切，酸甜酥脆的。我们一包是102克啊。嗯，这个苹果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嗯，其实也很干净啊。我们用到了红富士的苹果，然后一点点稻米，有一点点的麦芽糖浆。
1: 对的，
0: 就没有了，因为的话苹果脆，它要脆嘛。
1: 是的，
0: 脆的话是要加一点点这样的东西所在的。
1: 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脆化。
0: 是的，是的。同样的话，看到没有，产地是我们的山东省的烟台市哦。
1: 对，
0: 都是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好东西啊。
1: 对。
0: 来，打开来看一下，
1: 我们这个苹果脆产地，苹果的原料产地也是用的烟台红富士。
0: 大家看到没有，里边的话也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啊，
0: 这样的一包一包，它就是真的是很脆，比薯片还要脆，但是比薯片要好吃还健康。
1: 是的，
0: 打开来看一下吧。
1: 它也很好的保留了苹果的原味。
0: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苹果的干，苹果的脆，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哎，可以掰一掰，
1: 掰一掰，相当的酥脆。轻轻一掰，它就裂了。
0: 是的，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个烘烤的
0: 很酥脆，
1: 非常的好的。烘烤的非常的好的。
0: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它没有吃，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吃起来很健康。
1: 而且酸甜适口。
0: 是的。
1: 酸甜适口，它不会过酸
0: 啊，也不会很甜。我这个酥脆的程度啊。听到没有？真的很脆。
1: 那当然。这个平时啊，在家刷个小短剧啊，看个某音啊，对吧？就可以在嘴里吃起来，没有负担。
0: 太合适了啊！
1: 没有负担，对的。
0: 我们是什么？11斤苹果才出1斤的苹果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苹果脆它需要更多的脱水，才能到达这样子一个脆度。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平常。爱吃点小零食的，跟我一样的，嘴巴馋的，就是停止不住的。苹果脆这样吃起来啊，
1: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马上要到家了，对吧？你要备点小零食的，像这个苹果脆，健康又干净又好吃，
0: 是的，
1: 小朋友又喜欢。
0: 而且我们什么真空的低温，给大家也是这样子，
1: 对，
0: 给大家去这个脱水的，
1: 是的，
0: 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任何其他东西啊，
1: 防腐剂啊，甜味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加，我们只加了一点点麦芽糖浆，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稻米油啊，
0: 对的，
1: 要保持它，防止它什么，防止它氧化，
0: 是的，而且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比较在意的朋友们啊，完全不用担心，吃起来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是的，
0: 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苹果脆带回家是99块钱4包了，
1: 对的，
0: 平常嘴巴馋的，想吃点健康零食的，我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我特别喜欢的秋叶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
1: 高货兼货，性价比又非常好，199块钱5包。
0: 是的，5包带回家，3包我们的秋叶梨干，2包我们的苹果干，可以做早餐，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小零食去吃
1: 啊，
0: 可以在这个办公室去分享一下，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现在啊，天气也比较热了。嗯，夏天其实就是要吃一些什么呢？就吃一些这样子能够富含天然这个膳食纤维的，
1: 对的，
0: 富含能够就是促进肠胃蠕动的。我们平常消化不好的，
1: 是的，
0: 容易这个就是不太顺利的，叔叔阿姨，我觉得一定要多吃。
1: 还要有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产品不吃药有添加的，哎，我们这里面是没有
0: 放，要健康的，
1: 要健康的，哎，对吧？这些产品才是真正大家平时应该注意摄入的东西。
0: 没错，嗯，常规的话确实我们平常吃水果，但是水果你能一下子吃好几个吗？很难吧？
1: 不时不食，嗯，对吧？为什么有果干系列的产品开发出来？哎，就是有我们中国老祖宗就讲不时不食。其实我们这些水果的话，你反季的跟应季的，它的口感也好，它的营养程度也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成果干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啊，嗯，而且的话，其实你想，人的肠胃，你吃太多这种太冷太寒的东西的话，是对我们肠胃有负担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做成果干是不一样的呀。嗯。它是经过我们三蒸三烤的，嗯，把水分都给大家烘干掉了。
1: 对
0: 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呀，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全部都是包括在里边的。
1: 对。
0: 想要补充维 C 的，想要让就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嗯，对不对？多吃点这样子的果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注意甄别哦，嗯，不能吃那些带有很多添加剂的果脯之类的，那个就不算了。
1: 是的。
0: 那个就真的是零食了。
1: 对。
0: 和咱们这种健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带回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刚刚的我们的苹果脆啊，很好吃，99块钱是我们的四包啊，四大包带回家，嗯，以及我们的新鲜的果干超值组。三包秋叶梨干，还有两包的苹果干啊，199块钱，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挖到宝了。苹果干、秋月梨干，这个真是我这两天在家里边爱不释手的一个这样小零食。但是虽然是小零食啊，但它里边的这个添加是完全没有的，零添加，只有一项。咱们来看一下啊，苹果干里边只有咱们的红富士苹果是100%哦，
1: 产自烟台。
0: 哎，我们的山东省烟台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大家看，
1: 对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你光看到这一项，你就已经有购买的理由了，
1: 是
0: 因为真的很健康。
1: 对，
0: 咱们买一些果干之类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怕买到这种有添加剂、香精的，
1: 对不对？
0: 很多的那种就是在外面买果脯，它可以放很久很久，
1: 所以说我们叫果干，
0: 你要当心了，
1: 我们叫果干，不叫蜜饯。这个上面是有很大区别。为什么果干只能是果子自然三蒸三烘以后，
0: 对的，
1: 低温慢烘，让它慢慢水分蒸发掉。出来的这个产品
0: 是的，
1: 它能叫果干。
0: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有多干净啊，多新鲜。5月27号前两天
1: 是的
0: 生产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新鲜日期生产出来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果干。打开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苹果干里边非常的韧，很好吃，就是那种很有嚼头，
1: 对，
0: 很有口感啊，
1: 对，
0: 很丰富，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一片苹果干要用到半个苹果，烟台红富士苹果才能慢慢烘出来的。
0: 是的，你想啊，这么大烘到这么小，真的是有一定的技术在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能够保留什么？保留我们苹果原来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大家可以放心去吃。
1: 另外什么也不会有酸口，它正好把果酸去除掉一部分以后，酸甜适口
0: 啊，清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撕一下啊。
1: 好的。
0: 哇，真的很韧，看到没有？
1: 是的，
0: 里面就是满满的维 C 和满满的膳食纤维，
1: 对，
0: 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平常呢，办公室里边，我们上午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嘴巴馋一点，
1: 嚼个小零食，
0: 不要吃巧克力啦，不要吃薯片啦，咱们就把这个苹果干和同事们分享一下，
1: 又健康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又好吃。你平时在家里，你觉得我要搞一点小的创意，把这些果干切成丁啊什么，放在酸奶里面，或者自己做一个果茶，这些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们配料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添加，所以说你吃起来做起来都会非常的放心。
0: 真的，朱老师，现在就吃起来，我就整个肉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太好吃了。我们半个里面就半个苹果嘛。
1: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秋月梨干，我们秋月梨干的配料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100%的秋月梨。
0: 是的，大家看一下，100%的秋月梨。
1: 秋月梨100%都是莱阳的秋月梨，因为为什么？我们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的果园，自己种植的。另外，我们半个秋月梨才能吃这样子一片果干。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秋月梨，它原本是长这样的哦。这么大一个哦，你想把这么大的半个烘成这样子啊，真的是需要点技术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您可以放心，我们果干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膳食纤维啊，都是满满的，
1: 很好的保留了。
0: 对的，保留在里面，用的是低温的烘烤，没有说很粗暴的，
1: 三烘，
0: 把我们里边的营养成分给大家给消耗掉啊，所以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我们这个果干最大的特色，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醇厚。秋月梨干真的是口感非常软糯醇厚，牙口好不好都不用担心。
0: 是的，都可以去放心吃，很好吃呢。
1: 对的，另外你平时泡个果茶也好，
0: 对啊，
1: 自己做个三明治，加点果脯在里面也好，
0: 是的，
1: 你甚至于吃燕麦粥的时候觉得没有味道没问题，我们把它放进去做成水果燕麦粥都可以，好吧？
0: 真的，刚刚我泡了我们这个秋月梨的这个冷泡茶，我泡了一阵子啊，真的是入味儿了，一趴的功夫，看到没有？
1: 这个颜色，
0: 哇，
1: 色泽。琥珀色，淡淡的琥珀色，
0: 对的，这个可能看不到，我就擦一擦。淡淡的琥珀色，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加了冰块，然后的话，你说夏天，加上一点点的柠檬，加一点椰子水或者是矿泉水啊，就好。把它这样子泡一泡，泡一会儿，
1: 关键这里面
0: 浓浓的清香就出来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甜味不是我们添加了蔗糖，不是我们添加了甜味剂或者其他的这个配方在里面。只有果子里面自己的自身的甜味激发出来的，
0: 真的很神奇，
1: 这才是最好的产品。
0: 很神奇，因为我以为倒出来之后可能是只有椰子水味儿，
1: 对，
0: 没想到它的果香味很浓，
1: 对，
0: 真的是很浓啊，朋友们，我觉得你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说您是养生的一些朋友，咱们。

0: 放一些黄芪呀、姜参呐、对不对？
1: 慢慢
0: 煮一下，咱们的果干煮一煮，您喝一整天
1: 啊，
0: 再完成就完了之后把这个果干一吃，对不对？
1: 啊、
0: 全部也不浪费，是不是？
1: 你煮夏天煮个银耳汤。
0: 哎、
1: 银耳汤的时候放一点果干，什么就立马变成甜羹了。
0: 对
1: 啊，这个味道更好，
0: 太合适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刚刚我们的看到没有，我们的组合苹果脆啊，苹果脆同样是很好吃的，11斤苹果出1斤的苹果干啊，苹果脆哦，
1: 是的，
0: 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4包，一包的话是102克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秋月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3包秋月梨干，2包苹果干带回家是5包，是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其实只要40来块钱，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吃，因为确实很软糯。
1: 是的，
0: 我就是上次你们给我之后，我就又就是寄了一包给家里边的人吃啊。老年人好喜欢吃这个口味的。
1: 为什么知道吗？年纪大人嘴里没有味道，
0: 是吧？啊，
1: 你一般吃水果，吃苹果，吃梨也好，你的味道可能跟年纪轻的时候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但是变成果干以后，这个果香激发的更浓郁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到了嘴里更好吃。
0: 真的，因为之前我跟我爷爷奶奶比较亲嘛，我就常给他们买一些这种各种零食回家，他们说哎呦，配料太多了，吃不了那种太甜的。
1: 对。
0: 然后我这次一看哟，我的妈呀，我们这个太干净了，我不用给他们，就是说就不用甄别了。大家看一下，里边只有一项，就是苹果干。
1: 对。
0: 当时就家里人吃了之后，又好吃啊。
1: 是
0: 啊。再寄一点吧，因为只有一包，给他们寄一包。
1: 对。
0: 很好吃啊，苹果干，而且我们用的什么烟台的红富士。看我们的产地，山东省烟台市啊，是可以放心的。
1: 我们的红富士是我们自己3800亩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的。哇。啊，不是市面上自己进的，我们秋月梨也是这3800亩果园里面自己摘
0: 的，自有的。
1: 所以说我们秋月梨的配方啊，配料里面只有秋月梨100%，没有甜味剂，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是能跟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的一片秋月梨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一片。带回家啊，是半个秋月梨，这样一片就半个秋月梨啊。
1: 对的，
0: 用的是我们3蒸3烤的工艺，
1: 对，
0: 100%的我们的鲜果原切。
1: 是的，
0: 莱阳秋月梨非常有名的，全国闻名，对
1: 不对啊？对。
0: 苹果干也是如此。一片苹果干是半个苹果啊，这么大个的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配料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啊，富含膳食纤维。
1: 对，
0: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3包秋月梨干，2包咱们的苹果干带回家199，是不是？
1: 对，
0: 我这样一算，一包价格都不到4块钱，30来块钱。
1: 是的，
0: 30多块钱去超市里边你买到这样子真材实料，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我觉得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配货是不是不太多呀？
1: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这些产量是不大的，
0: 啊，
1: 是不大的。夏天了，这个产品就大家也知道，这果子在生长期，
0: 是的，
1: 啊，我们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给到大家的。配料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0: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嗯，因为的话，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发，是不是啊？嗯，首发啊，嗯，首发的话，真的叔叔阿姨给我太多惊喜了，嗯，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备货就不是很足。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们可能就只剩下最后的十来组了。
1: 嗯，
0: 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无添加的，我们是零添加、零防腐剂啊，零就各种都没有，您可以放心。
1: 真的，
0: 小朋友吃两件事都可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特别适合小朋友啊，嗯，平时你到家了，有些小朋友不愿意吃水果，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你给他点果干，它其实营养成分很好的保留了，
0: 对的，
1: 果子鲜果原有的营养成分，
0: 哎，是的，
1: 而且风味上它又是浓缩了以后，风味更加的浓厚，
0: 没错，
1: 让小朋友更爱吃，
0: 真的，
1: 年纪大的人嘴里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对吧？吃水果可能觉得啊，吃起来负担也大，容易吃饱吃撑，或者比较寒凉，
0: 嗯，
1: 没问题，我们果干。不但保留了果子原有的鲜香，还把口味做得更香更好，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很适合带回家。你想啊，你去接小朋友小孙子去放学的时候，吵着说哎呦我想吃这个什么冰棍，我想吃巧克力，想吃饼干，
1: 哎，
0: 你不能给他买吧，对吧？
1: 不如给他一片秋月梨干，哎，给他一片苹果干，他吃的也开心，你给的也放心，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又健康又好吃，主要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书，我是维甲。其实呢，到了年底以后啊，现在要越来越多了，开始各种各样的用油了。咱们上海人炸春卷得用油吧，炸带鱼得用油吧。既然都要用油，咱们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油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油还分好和坏啊？哎，当然分了。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油当中啊，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而且呢能够经高温能够烟点高，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呢？那今天来自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利亚提的初榨亚麻籽油就来了，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其实这个油呢，今天给到大家呢有断货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3: 对的。
4: 然后呢今天是全新给大家升级的，
3: 是
4: 金标啊。
3: 对，
4: 这个呢在我们的
3: 蓝标变金标，
4: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二维码。
3: 我
4: 为什么先给大家看二维码呢？来，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就登录到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小程序商城。
3: 官方是一瓶一瓶卖的哦，
4: 一瓶看一下多少钱啊？
3: 89.8，
4: 对，
3: 90块钱。
4: 嗯，
3: 咱们今天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今天按照10瓶来买的话，
4: 嗯，
3: 898块钱不二价。
4: 嗯，
3: 在我们的官网，
4: 嗯，
3: 咱们今天东方共给大家。一样是金标吧，
4: 对，
3: 一样给到大家是500毫升一瓶吧，
4: 嗯，
3: 给到大家10瓶装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对，
3: 299块钱，
4: 也就是说
3: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4: 也就是
3: 说大概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
4: 一瓶油我们29.9，
3: 对，
4: 一瓶500毫升的亚麻籽油29.9，先不看它不看它等级，不看它配料，不看它这个原产国等等的，
3: 嗯，
4: 你就说这样子的一瓶亚麻籽油29.9划算不划算？
3: 的确
4: 已经相当划算了。
3: 当然，
4: 然后我们今天来全部都是
3: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4: 因为什么我要强调俄罗斯呢？你知道吗？
3: 冷啊，那个地方。
4: 全球几大优质的亚麻籽黄金产区，
3: 对，
4: 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3: 是，
4: 而且俄罗斯什么地方？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3: 新西伯利亚，哦呦，更冷。
4: 对，越冷，而且黑土地，对吧？
3: 对，
4: 越冷的地方，亚麻籽当中的亚麻酸，
3: 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4: 我们会积累的越多。
3: 的确
4: 啊，
3: 来给大家看看啊，常用食用油有很多，
4: 对，
3: 我们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食用油。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猪油，其实也挺好的，很香。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包括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菜籽油。咱们来看看，黄色的部分是饱和脂肪，蓝色的部分是不饱和脂肪，然后亚麻酸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绿色是亚油酸。来看啊，我们的亚麻籽油，黄色的饱和脂肪8.3，
4: 我给你解释一下，
3: 18%。对，
4: 解释一下，你就看下面这个啊，我们都知道单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比多不饱和，比这个叫什么饱和脂肪酸要好，
3: 对
4: 吧？然后当中又分3系亚麻酸，
3: 欧米伽三，
4: 或者是6系亚油酸。你知道你家里面的油，大豆油、 玉米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等等油，
3: 对，
4: 多数是欧米伽六亚麻酸，
3: 对，
4: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其实不缺这个，因为你的大多数油是亚油酸，但是
3: 你缺的是亚麻酸。
4: 亚麻酸，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吃大量的鱼油，
3: 对，
4: 没有吃大量的深海鱼，
3: 对，
4: 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些什么植物当中的这些什么亚麻酸来补充的话，可能你的身体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不足。
3: 熟悉我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摄入。为什么？我不能吃鱼嘛。
4: 好，
3: 我吃鱼过敏嘛。
4: 问题再来了，亚麻酸为什么会那么少？为什么会你吃的少？
3: 对，
4: 因为在很多的油类的原材料当中，它就没有那么多。
3: 的确啊，
4: 有亚麻酸，高亚麻酸含量的油就是紫苏油有的。
3: 对的，
4: 对吧？
3: 你看，然后就是猪油1%，大豆油8%，这边1%，所以我们今天亚麻酸很高。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要选择俄罗斯的有亚麻籽？第一，它高纬度，
4: 是
3: 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而且无污染，因为它远离俄罗斯的重工业，
4: 也没有什么工业，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而且承诺的是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有机证明。请注意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出款的这个俄罗斯文件。看不懂对不对？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啊，上海英通翻译服务有限公司翻译专用章，他们是逐字翻译的，不是那种什么 AI 翻译啊，或者直接找了一个什么翻译啊。你看在这边，其他的咱们不用看，100%有机看得懂了吧？
4: 对，
3: 100%有机大家看得懂了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欧利亚提又花钱自己在 CMA 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实验室当中做了一个检测，检测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请注意啊，在这边所有的这些这个有机磷的农药，
4: 对，
3: 什么都是 ND 是什么意思？
4: 未检出，
3: 包括说在这边磷苯的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未检出，其他你看不懂啊，
4: 对，
3: 乐果、贝硫磷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农药，
4: 是
3: 全部都是未检出 ND， 全部都是 ND 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对，所以
3: 还有一条，
4: 对，所以这个都是品质放心，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我吃亚麻籽油不就是从当中的亚麻酸，
3: 对，
4: 就是 Omega 3，
3: 当然。
4: 那么你要给我看你的 Omega 3到底营养成分数值是多少？
3: 是，
4: 所以来我们专门去检测。
3: 国家规定45以上就可以合格，我合格了，我们今天52.3。
4: 对。52.3，好吧，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然后呢，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3: 啊，
4: 我们的油体颜色。
3: 现场给大家倒一下啊。
4: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俄罗斯当地的，而且是黄金亚麻籽用到的，所以呢，采用的物理冷压榨的方式，你会发觉油它非常的亮。
3: 对，
4: 它有一种很浑浊的感觉，
3: 对，
4: 同时它的油体颜色是金灿灿的，
3: 的确，而且大家来看看，非常的通透，没有什么杂质。
4: 对，
3: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会发现整个的油倒出来了以后，它没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紫苏油啊，这个味道有点奇怪了，我可能吃不习惯。但是亚麻籽油，我有一说一，您自己来看啊，闻一闻也没有很奇怪的味道。
4: 对，如果它的工艺啊，包括它的压榨技术不够好，原材料不够新鲜，对吧，可能它的味道您不一定习惯，但是好的工艺，好的原材料，
3: 对，
4: 我们这个亚麻籽油是可以支持大家凉拌的。
3: 的确，
4: 就是说拿回家煎炒烹炸，凉拌菜都可以，而且它的耐烟点程度也非常高。
3: 当然，而且一句话，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哪里可以查？每一瓶拿回去，背后的这个二维码一扫，
4: 对，
3: 出来的价格就在这边，
4: 89.8，
3: 89.8。

0: 89.8，
1: 对，
0: 十瓶的价格就是898块钱。今天我们一样是十瓶，一样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十瓶299块钱，一瓶的价格29.9块，你可能一杯奶茶都不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真的刚才也通过这段短片看到了，人体是没有通过办法自身来合成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身体非常欢迎的。
1: 对，
0: 就像是您啊去这个专业机构去做了个检查，然后呢那个这个报告上面就写了，哎呦，你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啊，不够，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平时在饮食当中应该多摄取一点点，
1: 对，
0: 高密度啦低密度啦都要认清楚哦。
1: 对，因为一直大家听到过很多的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对吧？不是说其他的油不好，每一个油呢，
0: 猪油也可以，很香，
1: 每一个油呢，其实有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当然，
1: 对吧？我们欧米伽六，对吧？对身体也特别好，欧米伽三对身体也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家的厨房间基本上啊，大多数家里的油都是欧米伽六的油为主，
0: 对，
1: 就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包括那个什么米糠油等等，都是以欧米伽六这个营养物质为主的。
0: 的确，
1: 但是欧米伽三的油呢，像亚麻籽油就比较少。因为它本来这个营养物质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深海鱼油当中的，对吧？深海鱼当中的。所以你看，今天这款油，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来，
0: 六个月哦。
1: 而且今天来了之后，给大家新鲜批次之外啊，我们是全新升级装，
0: 对，
1: 金标的这个包装，
0: 对，
1: 每一瓶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来，
0: 对，让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高纬度、高海拔、极寒的地区。你想它出产的这个厂在哪儿？
1: 对，
0: 新西伯利亚。
1: 对，
0: 我们都说啊，这个冷空气，这个冬天的冷空气从哪儿来的？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空气。这个地方又冷，
1: 对，
0: 又能够又很少有植物能够生长，而能够生长的植物，它一定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亚麻这样植物，它就很神奇，
0: 对，
1: 它就喜欢这种贫。
0: 越冷
1: 贫瘠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几大优质的亚麻产区都是在
0: 大的北部，
1: 对，都是在比较冷的地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来
0: 快进北极圈了，
1: 对，我们今天这就更冷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粗榨的亚麻籽油，
0: 对，
1: 粗榨什么意思？
0: 头
1: 道就是第一道压榨，
0: 而且只有压榨，
1: 对，
0: 没有通过什么进出法，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亚麻籽油它的里面的亚麻酸营养成分会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嘛，
0: 对，
1: 对吧？其实跟亚麻籽本身的原材料的营养有关之外，还有啊，是不是第一道榨出来的油？
0: 对的，
1: 还是第二道榨出来的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粗榨的。
0: 对，
1: 啊，
0: 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一下1号键。咱们今天296块钱，整整10瓶，500毫升，一共5000毫升装。同时，如果说您去我们的官网去直接扫一扫来下单的话，89.8块，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能够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0: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 吃两回。
0: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4: 这个也非常流行。
5: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啊，好油要轮流吃。我们今天家里面肯定也有大豆油、花生油以及菜籽油，还甚至还有猪油。
6: 对，
5: 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掺着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很重要，阿尔法亚麻酸，来，我们专门去通过CMA 的检测哦。
6: 对，检测出来的话，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检测结果的数值来52.3，
5: 对，
6: 对吧？国家的这个标准45就已经算合格了，我们检测出来52.3。同时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底下这个我们也顺便做了个检测，
5: 色泽气味
6: 黄曲霉毒素，看到没有？未检出，
5: 对，
6: 三个字，对吧？说明就是买这些油的话，大家呢
5: 新鲜的，
6: 对，
5: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东西保质期多少？首先，这个保质期是18个月，生产日期我其他的看不懂，我数字看得懂啊，俄罗斯文字我其他看不懂，数字看得懂啊，2025年9月20号，换。过期时间2027年3月20号，
6: 对，27年后年嘛。
5: 各位，你后年这10瓶喝不完，这个
6: 10瓶喝不完，
5: 过了对不对？
6: 对。
5: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多少钱，先看我们的这个官网的价格啊。
6: 对，
5: 在我们的这个欧利亚提的官网，您在哪儿可以扫
6: 来
5: 瓶子的后面，
6: 对，
5: 就拿二维码这个扫。
6: 对，
5: 现在国内已经有经销商在卖了，
6: 对，
5: 1瓶89.8。
6: 其实对，
5: 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啊？因为现在俄罗斯商品比较流行。
6: 其实不单单是现在比较贵，亚麻籽油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都是属于贵的。
5: 对，
6: 1瓶500毫升，对吧？
5: 金标亚麻籽，它写了金标亚麻籽啊。
6: 对，89.8，那你买10瓶的话，898，好吧？10瓶就是898。
5: 对，
6: 我们今天来同样10瓶装，
5: 我们10瓶装是299块钱，
6: 对，
5: 平均每一瓶。29.9元，30块钱不到。
6: 对，
5: 您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咱们今天这500毫升，如果说您吃的省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吃一个多月。
6: 就是
5: 一个多月还有的多。
6: 就是对呀、你喝杯奶茶、喝杯咖啡，一杯就喝完了。但是我们这个油， 对吧？跟你的身体健康。
5: 而且那个奶茶里面有没有反式脂肪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啊？你也要打个问号、
6: 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对吧？它是好的油，它不单单只是说是好的油，它还有丰富的营养，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5: 对，
6: 然后呢，品质一定要看一下啊。我们的原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而且原料的原产国也是俄罗斯，配料看清楚，不是调和油，100%的粗榨亚麻籽油。
5: 对，
6: 是不是写得很清楚？
5: 对，
6: 加工工艺也是压榨啊、全部都是的啊，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煎炸呀，
5: 烹饪啊，烘焙啊，凉拌
6: 都可以。而且坚决不分装，
5: 原瓶原装进口，让大家连那个我们的桶、我们的运油车都是在俄罗斯的，
6: 封口全部都是封口的。
5: 换句话说，那很多人说，哎，你俄罗斯原瓶原装的，这个上面怎么会有中文字？哎，
6: 标签呢？中文标签。
5: 俄罗斯跟咱们中国的关系，大家都明白呀。
6: 你没中文标签，不给进口。
5: 就是给咱们中国专门的制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啊，这个是俄罗斯的原件，这个拿到也不容易啊，上面全是俄文字，咱也看不懂。但是我看到这儿有个什么100%，这个上面是什么字呢？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给大家翻译出来了，100%有机两个字，看到没有？有机许可证号。对吧？让大家一直到2027年4月15号过期，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6: 反正
5: 有机的亚麻籽。
6: 对，反正你要是今天不囤货的话，后面再过半年啊，是不是再过几个月我们才来直播？不敢保证的、
5: 给大家几大保证啊。第一，高纬度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土地肥沃，日照充足，没有污染之外，给大家几大保证：保证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不分装，不调和。

0: 和头到出炸，头到出炸，不是在国内灌装的，就在俄罗斯给您这么一瓶一瓶装好的，连箱子都是俄罗斯的箱子啊。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右下角大家看得到，299块钱，整整10瓶装。如果说您今天自动订购呢，还可以获得接近啊立减5块钱，同时还能再这个送给大家2.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给大家省下了接近8块钱了。喜欢的话，现在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1: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2: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1: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2: 吃2回。
1: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3: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原瓶原装进口的概念是什么，来自于这个俄罗斯。首先，它连罐装都不是在国内罐装的，
1: 对，全部都是
0: 分标都不是在国内分标的，
1: 全部都在俄罗斯
0: 完成，对吧？
1: 对，因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这个点呢？对吧？因为分装罐装，这个油啊，这种二次污染啊，
0: 对啊
1: 等等的，
0: 你要想到这个之前出过事儿嘛？
1: 对呀、
0: 啊，咱们不多说了啊。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第一，原装罐装很少见。第二点，为什么选择俄罗斯？非常的简单，人家是在西伯利亚平原。越冷的地方亚麻籽长得越好，而且亚麻籽主要看它是什么，亚油酸，
1: 亚麻酸，
0: 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我们今天的国家标准啊，准入制度是45，今天我们的在专业机构检测出来的报告呢是52.3%，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
1: 对，
0: 更关键的是我们其实还拥有到啊欧米伽6的亚油酸，还有欧米伽9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欧米伽3的亚麻酸，让大家能够吃到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不饱和脂肪酸要多来一点，对不对？包括说您这个去专业机构检测的时候，您的这个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就跟这个高不和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很要挂钩的哦。
1: 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越来越意识到了，
0: 对
1: 吧？就是吃油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整个我们的血管啊、血液啊等等的
0: 都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怎么去选一瓶好的油？好吧，这是
0: 你每天都要用的油，是不是可以把它替换成更好一点的？
1: 所以你
0: 也没有像我们官网卖的这么贵吧？89.9，89.8一瓶。
1: 你知道89.8这样子的一瓶，
0: 这个是有点吃不起的。
1: 好的亚麻籽油没有啊？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像我妈妈就经常会去花100多块钱买一瓶油。
0: 是的。
1: 她家里面什么油都有，什么牛油果油啊，亚麻籽油啊，
0: 欧米康油啊，
1: 紫苏油啊等等啊，
0: 我说句实话，都会有。紫苏油这个油啊，紫苏大家都吃过的，这个味道喜欢的人是会吃的，但是不喜欢的人，我说句实话还是有点重的。
1: 反正就是这么一说吧，家里面如果没有亚麻籽油的话，那么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新鲜批次，又是优质产地，
0: 对，
1: 又是品质放心。
0: 9月份的批次可以放18个月哦。
1: 又是亚麻酸含量那么高的油，
0: 当然
1: 价格才20几块钱一瓶，
0: 对，
1: 你就可以囤货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买2份，接下来的几年你都不用再来囤了。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 51119900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来，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在问啊，咱们今天生产日期是什么？来看这边，其他的这个文字我们不看了，就看这个 FD 和 ED 啊，
3: 2025年9月20号，
2: 过期时间是2027年3月20号，所以你可以多囤两份的，
3: 对，
2: 多囤两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因为你要是不囤啊，我们跟大家说啊，就这一瓶，
2: 欢迎
3: 来
2: 官网也有的买。
3: 对，就上面这个二维码，我直接现场我把它扫出来的，扫出来在我们的官网的话，你看是不是500毫升这样子的，而且头道粗榨，
2: 它是一瓶哦，
3: 然后一瓶
2: 哦，不是5-6瓶哦，它是单瓶装哦。
3: 你想哦，一瓶89.9块，89.8块，
2: 有眼举哦。
3: 我们今天29块多，这个在外面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了。
2: 我就算它30块钱
3: 啊，
2: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买3瓶？
3: 对呀，
2: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对，
2: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在微佳的手上啊，299块钱，
3: 来这边
2: 整整。的十瓶，299块钱，整整的十瓶给到大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3: 对，
2: 不在国内分装，也不在国内灌装，
3: 对，
2: 连标都是在俄罗斯全部贴好的。那么有些人就问了，为什么俄罗斯进口的这个标上面有中文字呢？
3: 原瓶原装进口，
2: 因为这个是给中国。咱们直接进口的，他知道我们以后要卖到中国去嘛，当然贴个中国的标了。
3: 对，然后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100%的这个初榨的亚麻籽油，原料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压榨啊，全部你看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区。然后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是多少？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2: 是
3: 亚麻酸的含量，来这一批送检，我们的质检
2: 52.3。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国标45就已经是属于符合要求了。好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2: 对，来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很多人现在想要是用什么？想用绿色食品吗？或者是有机食品吗？
3: 品质怎么样吗？对，
2: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份证书。查这里好多都是各种俄文字，咱也没学过，怎么办啊？来看，在这儿有一个100%，我们看得清楚，对不对？
3: 对。
2: 那么这个100%呢，我们专门的去找了一个翻译公司，花钱的啊，这个是要花钱的，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章啊，就说明它是真真正正按照这个上面来翻译的。您看，有机100%，看到没有？100%有机，至少在俄罗斯联邦，人家认它是100%有机的亚麻籽。
3: 所以这一瓶油，人家官网要卖到接近
2: 90块钱。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因为是有机，所以呢，国内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CMA 的检测报告，其中第一页就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52.3，第二点，你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啊？乐果什么什么磷什么磷，哎，这是什么？农药呀。
3: 对。
2: 所以它是未检出，对不对？
3: 对。
2: 其他的这些东西未检出，对不对？然后第二页再来看啊，这些什么磷苯，这是有机的农药。你看 ND 就是未检出 ，ND 就是未检出的意思。
3: 对。还有
2: 在这里，铅、总砷是什么？也重金属吧，也是未检出。说明种这块亚麻籽的地方，第一不用农药。
3: 对。
2: 因为有机本来就不能用农药嘛。
3: 对。
2: 第二点。周边呢也没有一些重污染的企业，让亚麻籽能够吸收到这些重金属，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这个油
2: 看一下，这个油好不好？
3: 这个油我真的还是蛮推荐的，因为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品牌的亚麻籽油。
2: 对的，
3: 就我们这款油，我自己闻下来
2: 味道很轻，
3: 对，味道非常非常的清淡，
2: 对，
3: 知道吗？你回去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2: 对，
3: 就我知道现在爸爸妈妈很懂养生，
2: 对，
3: 现在有一个非常火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早晨起来之后一杯白开水下去，
2: 来一勺。
3: 空腹一勺，
2: 对，
3: 像这样子，
2: 尤其是早上要去洗手间打卡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啊，
3: 对，
2: 来一勺空腹的
3: Omega 3哦，一定要 Omega 3含量高的这个油，
2: 对，
3: 然后一定要是可以冷拌凉，就是凉拌的，
2: 凉拌的
3: 啊，对，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
2: 给的，最后的10分钟了，给大家来承诺一下，第一，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第二，不分装。不调和，头道初榨，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好，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10瓶装，按照道理刚才应该是898块钱，
3: 对，
2: 因为他们已经降价了啊，已经这个是六个月前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299，是不是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3: 是的。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800-708-800-021 5111-9900。
4: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5: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4: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5: 吃两回。
4: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6: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我介绍。
1: 加油抢哦！嗯，对，
2: 要赶紧来抢了，因为备货真的是不足喽。嗯，
0: 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6个月之前，
1: 对，
0: 半年之前，而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升级装哦，原来是蓝标的，现在升级到了金标，
1: 是
0: 金标肯定代表着咱们今天品质更好嘛，而且今天刚刚也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所出具的1%有机的证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又是压榨出。
1: 出榨的亚麻籽油，
0: 首先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啊。嗯，有机，嗯，种的好，然后在哪里种的呢？西西伯利亚。那么这边的地方有什么特点呢？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1: 对。
0: 然后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嗯，压榨。嗯，
1: 对
0: 吧？处理方法又好。那么选择压榨当中呢，第几道呢？出榨。
1: 第一道。
0: 应该来说可以把好的工艺、好的种植条件。 好的种植地理位置都给您选好了，
1: 对，
0: 现在价格也给您选好了，因为在官网上的价格是89.8一瓶，
1: 对，
0: 10瓶898，嗯，今天299块钱10瓶，一瓶29.9，500毫升一瓶啊，一杯奶茶，
1: 对，
0: 哎，一杯咖啡，
1: 对，
0: 您今天至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就可以喝到或者说用到更好的油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讲，
0: 到了年底喽，
1: 对，
0: 用油高峰了。
1: 一个是用油高峰，还有一个天冷呢，我们会荤菜吃的比较多，嗯，哎，对不对？你想想看，大肉大荤，羊肉蹄胖等等的，嗯，对吧？然后在外面可能应酬吃饭也比较多，
0: 对，
1: 那你是不是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会饱和脂肪酸等等这些摄入过多？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家里面用油的时候，我们就选更好的油，嗯，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选这个亚麻酸、欧米伽3这种脂肪酸含量高的。
0: 是的，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录您购。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8000780001211，5111。

0: 我们喝亚麻籽油或者说用亚麻籽油主要除的是什么，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在很多的一些油料当中很少见到的。
1: 是
0: 国家准入制度45就可以了，我们达到了52.3，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可以直接在这个瓶身上找到我们的生产日期，
1: 对，
0: 2025年9月30号之外，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
0: 下面这个2027年呢，是2027年的3月20号，
1: 保质期到2027年3月20号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
0: 二维码，你去扫，
1: 包括你看这个条形码四开头嘛，对吧？
0: 是
1: 俄罗斯进口嘛？然后这个来二维码扫出来，
0: 你去扫，扫完了以后是什么效果？
1: 是我们的
0: 89块钱就一瓶，
1: 一瓶一模一样分量，500毫升啊，10瓶500毫升就是898，
0: 对，
1: 就是898。
0: 898，今天怎么样呢？在东方购物您能拿到什么样的实惠呢？
1: 来，
0: 非常的简单，来。10瓶还是10瓶给到大家299块钱，平均每一瓶29块9，89块8和29块9的区别大家应该明白了吧？这个很明白了吧？
1: 东西是一样的，
0: 东西是一样的，
1: 都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0: 不分装，不调和，头道初榨。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
1: 对，
0: 而且保证的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高纬度，土地肥沃，日照更充足，没有工业污染。价格多少钱？299块钱，整整10瓶，俄罗斯原瓶原装。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啊，咱们今天能不能这个炒菜，能不能煎炒？跟大家来说啊，煎炒烹炸焖溜熬炖，您无论是中式菜肴想要用到的，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1: 对，
0: 29.9元一瓶儿，给到大家。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都非常丰富的，
1: 尤其是亚麻酸。
0: 亚麻酸，
1: 对，
0: 众所周知，您平时去专业机构拿到那张白单子上面的什么高密度啊、低密度啊，跟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就看您平时吃的是什么了。到了年底了，用油高峰了，既然都要用油，咱们就用好一点的油。不是说您家里面就只能用这种油了，跟其他的油掺一掺。
1: 你一定要轮着吃，
0: 对，
1: 好吧，一定要轮着吃，因为你盯着一种油吃，会导致您摄入单一油脂的营养过剩。
0: 的确是，
1: 明白吗？所以啊，就趁今天有现货，还是这么新鲜批次，2025年9月份的批次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0: 那肯定吃完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完完全全可以多囤两份啊。咱们今天是俄罗斯原皮儿原装进口，连标都是在俄罗斯贴的，不在国内做任何的分装。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每一瓶欧力亚提直接到家里面以后呢，您可以直接看反面有一个二维码，
1: 对，
0: 拿手机微信也可以扫啊，支付宝也可以扫，嗯，扫完了以后呢，就到它的官方网站，嗯，一瓶的价格89.8，
1: 对，
0: 89.8，而且是人家搞活动哦，
1: 对，
0: 原来的价格是99.8哦，
1: 对，
0: 换句话说呢，您平时如果说是要买10瓶的话是998块钱，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9.9一瓶，10瓶的话299块钱，保质期非常的新鲜哦，
1: 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啊。然后我快速给大家擦一下，我们的备货，这是真实备货，真不多了，
0: 最后的几单了，
1: 因为昨天还是前天刚入库，一下子已经把我们的货源抢掉很多，
0: 肯定的，
1: 你知道吗？因为有半年时间没来直播了，
0: 对的，嗯，咱们的亚麻籽油的好处就是拥有很多的阿尔法亚麻酸，嗯，和我们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平时用油用更好的油非常的不错，喜欢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8007088000021 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请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嗯，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 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

0: 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
1: 哦，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0: 对对，
1: 为什么呢？
0: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0: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饭。
0: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0: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0: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
1: 是。
0: 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0: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0: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2: 那你三五八买的？
3: 对，
2: 对，
1: 所以
2: 三五八
1: 买的价格
3: 三五八。
1: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3: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3: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3: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了。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3: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3: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2: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3: 没有呀，
1: 没有，
3: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0: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2: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吃。
4: 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 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嗯，超好吃，嗯，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嗯，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嗯，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对的，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
4: 很烦。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啊，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
5: 个
2: 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哦，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3: 乌梅膏，
5: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
2: 对的。哎呦，你看没有？
5: 可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5: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2: 对吧？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就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就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挺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

0: 那胃口大开。
1: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宫，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吧，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啊，我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扇啊，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0: 魏家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时候说到空调和风扇，我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5: 放在这个电风扇的前面，
0: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
5: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一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5: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扇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
0: 啊，七十度左右，
5: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0: 是
5: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0: 对，
5: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儿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0: 对，
5: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0: 是
5: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0: 是，
5: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 话呀，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5: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5: 对。
0: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
5: 对，
0: 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容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汽、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5: 对。
0: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5: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
0: 好啊，
5: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0: 好的。
5: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
0: 好，
5: 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开始就降下来了？
0: 原先是33度，是不是？
5: 刚才是33度啊。
0: 嗯。
5: 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0: 19、20左右。
5: 19、20度左右了。
0: 哦。
5: 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0: 是。
5: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0: 哦，那很开心
5: 了。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0: 是。
5: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实验哈。
0: 好。
5: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0: 是的，
5: 煮了一锅热水。
0: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5: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0: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5: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0: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5: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多度左右，
0: 是
5: 不是？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嗯，
5: 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降温？
0: 降了25度
5: 了，开始往下走喽。
0: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5: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0: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5: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现在
0: 21度了，
5: 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0: 90几度
5: 哦。
0: 对，
5: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0: 对，
5: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对吧？90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0: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5: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0: 是
5: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0: 吓我一跳，
5: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0: 比如在哪里？
5: 大概是10米左右。各位，大概是10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0: 天哪！
5: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5: 对的。
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两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5: 真的。
0: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5: 的确是的，
0: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5: 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5: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0: 对不对？
5: 缭绕的感觉，
0: 是
5: 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0: 是的，
5: 但还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0: 是
5: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帘，制冷效果，999。
0: 是的。
5: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0: 是，
5: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0: 对，
5: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0: 3399，
5: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是的，
5: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售前有保障。
0: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价格。
5: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5: 7天免费试用，
0: 我们就给到大家。 家7天的免费试用。
5: 对，
0: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5: 对，
0: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618，
5: 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
5: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三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式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正好可能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式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
4: 对。
5: 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更加柔和，
4: 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试试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来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开始往下降，
5: 23、21。
4: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5: 是的，
4: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度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5: 可能对，
4: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5: 是的，
4: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5: 对，
4: 30几度左右嘛，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5: 是的。
4: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5: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5: 对，
4: 小的这个制冷剂，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5: 是的。
4: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 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5: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4: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5: 对对对对，
4: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5: 是的，然后
4: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
5: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4: 对，
5: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4: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5: 对，
4: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5: 是的，
4: 没有任何问题。
5: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这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4: 对，
5: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
4: 了。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5: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4: 的确，
5: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再外置一个水箱
4: 出
5: 在这边，直接就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4: 当然。
5: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当然。
5: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造型，
4: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嗯。
4: 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5: 先看一下那边的温度。
4: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5: 是。
4: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5: 是。
4: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5: 94.5度。
4: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这有点像桑拿房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4: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5: 对，
4: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5: 35度
4: 左右。
5: 嗯，
4: 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5: 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4: 对，
5: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室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4: 还在往下降，
5: 23度
4: 还在往下降。
5: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4: 对的，
5: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4: 对的，
5: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对吧？35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开空调吧，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4: 空调开个27度、28度，还不如不开。
5: 哎，对呀。
4: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对对对。
4: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送风距离。
4: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拿过来啊，你看它到底送风距离有多远啊？
5: 嗯。
4: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电风扇打开了。
5: 我们离得还挺远的。
4: 这边其实已经接近有个3-4米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各位注意一下啊。
5: 嗯。
4: 我现在走到了接近离开为止。有个小10米啊，
5: 小十米差不多。
4: 各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5: 还能走？
4: 谁家的客厅有10米的宽度？现在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送风距离已经把马邑变成了小仙女了。
5: 是的，就是感觉送风过来之后距离很远，其实就意味着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4: 对，
5: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4: 用电也便宜哦。
5: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2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4: 对，
5: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4: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5: 对，
4: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5: 是的，
4: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5: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0瓦的这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0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4: 而且还有一点啊，
5: 三个月大概42块电费
4: 左右。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5: 冰箱您反正总该要开的呀，
4: 冰箱也会开。
5: 对呀，
4: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5: 是的，
4: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5: 没事，反正就顺手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4: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下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5: 是的，
4: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5: 399块钱。是的，
4: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5: 是的。 七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
4: 对，
5: 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4: 当然，
5: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应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
1: 爽
2: 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式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哦。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哦。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给大家
1: 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之前说了，哎，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是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2: 好，
1: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又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2: 60多度，
1: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 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2: 做饭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2: 我就感觉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2: 好，
1: 直接一键式打开，
2: 一键式打开，
1: 你会发现啊，
2: 对，
1: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2: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1: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2: 是。
1: 看一下，
2: 您看
1: 里面是60多度哦，
2: 这边出来是21.7，
1: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2: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1: 现在是21.7度哦，
2: 对，
1: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哦，
2: 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式
1: 蒸发，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来，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2: 好，
1: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2: 温度上来了，
1: 三，瞬间你看。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2: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2: 对，
1: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2: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2: 好，
1: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2: 是，
1: 一直走走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2: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1: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了，
2: 差不多。
1: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50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1: 对。
2: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他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1: 的确。
2: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1: 大家看看，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2: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这个款式，
1: 参展的款式啊，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爱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2: 是的，
1: 999块钱，
2: 是的，
1: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块钱，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
2: 399，
1: 直降了600块钱。
2: 对对对，
1: 直降了600块钱。
2: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1: 对
2: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1: 对，
2: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
1: 是，
2: 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1: 618
2: 的，
1: 爱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向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炎炎夏日，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63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是
0: 个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度。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看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
1: 达到八米左右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或者有很多树，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9块钱？因为艾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1: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0: 对，那你说那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有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1: 是，哎，我觉得
0: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1: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0: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0: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1: 是的，
0: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1: 给大家降温，
0: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1: 好，
0: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1: 一点点小时间，
0: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1: 是，
0: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1: 好，
0: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1: 是，
0: 就放在这里啊。

0: 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延吉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延吉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0: 是
4: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4: 嗯，
0: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0: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4: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4: 嗯，
0: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4: 对。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4: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4: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4: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4: 对，
0: 3000克，
4: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4: 嗯，
0: 就可以吃了。
4: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4: 有点装不下。
0: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搞开了，搞开了，来来，好，
4: 哎，
0: 热热乎乎的。
4: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相美好，
4: 对
0: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4: 嗯，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4: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4: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4: 好，
0: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4: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4: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4: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4: 皮是很薄的，
0: 哎，
4: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0: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4: 嗯，
0: 鸡肉，看到吗？
4: 哇，好棒！
0: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 哎呦，空气怎么样？好香，
4: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嗯，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了，
1: 走地鸡、山林鸡，
0: 对。哎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哦，真的老香，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来碗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嗯，焗的很入味。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嗯，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1: 真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嗯、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嗯、
1: 对，
0: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嗯，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嗯，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嗯，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哎、嗯，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嗯，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啊，
0: 水质清纯、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嗯，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嗯，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哎，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哦、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哎、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嗯，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哦嗯、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嗯，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六袋，不多的、哦、哎，
1: 是的，哦、六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呢，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儿，
1: 对，然后你就有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是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啊老两口
2: 是
1: 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
2: 的肉汁儿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0: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嗯，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1: 超级好吃。
0: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1: 一包才30来块钱。
0: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3: 天堂的鸡是那个
2: 对，
3: 像这样，
2: 就那么简单，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3: 打开，哎，完全熟嘞，
2: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真是。
0: 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吧，
1: 是
0: 吧？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1: 这功夫菜，
0: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1: 是，
0: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1: 对
0: 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1: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0: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1: 盐焗鸡，
0: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的，
0: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1: 哇，
0: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1: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1: 是，
0: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1: 那没错，
0: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1: 对
0: 吧？又开胃的，
1: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0: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1: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0: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1: 哎，
0: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煲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1: 自己真的做不来。
0: 鸡本身要选得好，
1: 是
0: 要不大不小。

0: 小刚刚好，你看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1: 是、
0: 其实蛮有说头的，
1: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0: 要的，
1: 对啊、
0: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1: 第二个香料来腌，
0: 白砂纸加黄纸
1: 包裹啊。
0: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1: 很棒，
0: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1: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0: 古法炒盐，
1: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0: 对，放哪儿呢？
1: 放
0: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1: 对吧？
0: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1: 保持高温。
0: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1: 对，
0: 也蛮耗料的。
1: 是
0: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些，哎呦，
1: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0: 尝一下吧，
1: 好漂亮。
0: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1: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0: 没啥油，
1: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0: 来，哇，
1: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0: 尝一块，
1: 我直接拿起来了。
0: 对，
1: 尝一下这个
0: 鸡怎么样？对，真的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1: 皮超级脆，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0: 肉呢？
1: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0: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1: 哇，好好
0: 吃，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1: 正宗
0: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1: 咸香
0: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1: 出汗了，出汗多，
0: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1: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0: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1: 对
0: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1: 是，
0: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0: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0: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0: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0: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0: 对呀、啊，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嗯啊，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0: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
0: 嗯，
1: 啊，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0: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0: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0: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
0: 嗯，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嗯，
1: 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0: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0: 非常脆，
1: 199，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
0: 嗯。
1: 六包，
0: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0: 哎，
1: 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
0: 嗯，
1: 帮你全部焗好，
0: 嗯，
1: 全部盐焗焗好，
0: 对，
1: 30块钱出头，
0: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0: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0: 我来端着，
1: 对吧？
0: 嗯，
1: 你看，33块钱平均，
0: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0: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0: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0: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0: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0: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0: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0: 嗯，
1: 对，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0: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0: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0: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0: 对，
1: 啊，
0: 嗯，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0: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0: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嗯，
0: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
0: 嗯，
1: 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
0: 嗯，
1: 来点这个鸡，
0: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
0: 嗯、
1: 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0: 嗯、
1: 对吧？开瓶酒，
0: 啊，
1: 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0: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啊、那就辣味儿的鸡，
0: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0: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啊、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
1: 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0: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0: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啊？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0: 是
1: 能够，对吧？
0: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0: 啊，就要预约了，这么快？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
0: 啊，
1: 葱油盐焗鸡啊，
0: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
1: 嗯，
0: 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0: 还是一只
1: 整的，好，给大
0: 家看一下
1: 啊，打开啊，
0: 嗯。
1: 啊，还是一整只，
0: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
0: 是
1: 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0: 是
1: 6只，每一只33块钱。
0: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
0: 哎，
1: 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0: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几个蛋饺。 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0: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鲜美，
0: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3: 天堂的鸡上一个扣子上面，
2: 对，
3: 像这样，
2: 真的吗？怎么？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3: 哎，完全熟嘞。
2: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没事。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0: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的，
0: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0: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时，我们说夏天就容易什么苦夏，
0: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0: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0: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0: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0: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0: 对，
1: 一周的时间，
0: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0: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0: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0: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0: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0: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0: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0: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0: 对，
1: 古法盐焗，
0: 是，
1: 好吧。 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0: 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0: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啊。
1: 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0: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0: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0: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
0: 是、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
0: 对，
1: 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0: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0: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0: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0: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
0: 不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0: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0: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0: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0: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0: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0: 对，
1: 是吧？
0: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0: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0: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0: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0: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0: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0: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0: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0: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0: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0: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0: 太好吃了，就太再晚我都得吃2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0: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送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0: 对，
1: 优惠5块，
0: 对，
1: 194，
0: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0: 哇，
1: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0: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啊，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
4: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3: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束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搭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很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笔挺得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做得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4: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
3: 是。
4: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圆领。 龄款的要比分龄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3: 没错，
4: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3: 是，
4: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
3: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啊就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4: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3: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玲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啊，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圆领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得以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身边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都帮过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玲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0: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 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摆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100%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啊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啊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哦。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一下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圆领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圆领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啊，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
0: 对，
1: 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的。
1: 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得以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2件就要800块钱左右了，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1: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
1: 对的，
0: 而且穿了以后
1: 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着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1: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
0: 当
1: 季的产品，余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0: 是
1: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0: 全棉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的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500的价值感。
1: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难免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的那种淡蓝呢、 淡粉啊、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
1: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

0: 箱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哦，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1: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林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0: 是，
1: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0: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你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巴巴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1: 对的，特别是4XL、5XL、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啊，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啊，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5: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5: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5: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5: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 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5: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5: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3/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5: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5: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5: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5: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5: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5: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5: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5: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5: 的啊，
1: 总共5件，218。
5: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5: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
6: 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些就是松弛啊下坠的，
1: 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的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背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好像但
1: 是
0: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后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1: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哎，这好
1: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
0: 哎，
1: 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
0: 对，
1: 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聚酯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1: 调整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对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9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
0: 尺码
1: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尴尬了呀，
0: 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吧？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看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

0: 这之后也就送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啊，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啊，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深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嗯，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都就想看一下。 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它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嗯。但我们这种打扣啊，简单。 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0: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
1: 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
0: 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
1: 做到百分之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哦，
0: 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很薄，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就是
0: 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
0: 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你正面仍然甜。
0: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抚平管理，
1: 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垂就。 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U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透透的，
0: 加上氨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飞，哎，什么叫跑飞？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然后跑杯了，他们以前是做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
2: 完了，完全不能。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
2: 完了，完全不能。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
1: 完了，完全不能。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
1: 完了，完全不能。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膊完了，完了，完全不能。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胳 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蛮多年前去看了它，它这个是原料基地。
1: 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对吧？
1: 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
0: 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给我们的顾客。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
1: 而且
0: 优质的。
1: 对的，新疆有没有发现？
0: 它们不会踩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
0: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
1: 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而且
0: 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你说要做的很浓很浓。
1: 把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出来了。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C到D，C到D，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她就直接上升为D。但她就在说啊，就是。
0: 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
1: 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
0: 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哎，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1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葱烤大排档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5: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4: 等了好久了，
5: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哎，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4: 尤其是糟香卤味。
5: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4: 当然
5: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4: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5: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4: 哎，对的，
5: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4: 来
5: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4: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5: 对，
4: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5: 我们东西门
4: 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5: 崇明本地猪，
4: 本地猪，
5: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
4: 对的，
5: 你说好不好？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5: 一个舌头，对，一根舌头，
4: 猪蹄也很难，
5: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4: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4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2袋98块钱，
5: 就是两
4: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5: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4: 238，
5: 238。今年夏天
4: 直接降39，降40块钱。
5: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4: 还会有啊，不一定有的哦。
5: 对，
4: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5: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4: 当然，
5: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4: 全部都是
5: 90天的保
4: 质期。是糟香卤味嘛？
5: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4: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5: 来吧，
4: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
5: 啊。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4: 太快速了。
5: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4: 对的，
5: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4: 很麻烦的。
5: 还有一 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4: 对的，
5: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4: 没问题、哦、
5: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4: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5: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4: 对，
5: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4: 猪舌头
5: 为什么好吃，
4: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5: 因为它是活肉啊，
4: 对，
5: 你知道吗？它活肉、
4: Q 弹的，
5: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4: 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哎呀，我让我咽一下。
5: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4: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5: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4: 对的。
5: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4: 对。
5: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4: 对，
5: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4: 对，
5: 我们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进行调味，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4: 当然，
5: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4: 对的，
5: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4: 对，跟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5: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
4: 不一样的、
5: 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4: 对的，
5: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4: 是的，
5: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4: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5: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
4: 对的，
5: 糟货
4: 会更好吃、哦、
5: 它就真的更香，
4: 所以啊
5: 忍不住了，来一口，
4: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5: 说明，
4: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5: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4: 对
5: 卫生、
4: 对
5: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4: 肯定要过关，
5: 是不是必须要过
4: 关，因为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5: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重
4: 要？安全要注意，
5: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4: 的确是的，
5: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哦呦，
4: 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5: 猪蹄
4: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5: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4: 对，
5: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4: 方便。
5: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4: 很难，
5: 不会啊。
4: 对的，
5: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4: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5: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4: 对的，
5: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4: 真的，
5: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4: 对
5: 的，3个多小时厨房间，
4: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5: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4: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5: 对它这个
4: 咣咣咣的，
5: 它这个口感你看，
4: 哎呀，
5: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4: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5: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4: 对，
5: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4: 真的是，
5: 对吧？前蹄刨食，
4: 对，
5: 更有劲道，
4: 真的，
5: 这个皮儿。
4: 蹄筋儿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5: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4: 对的，
5: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4: 对，
5: 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4: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4: 对，
5: 处理得不干净，
4: 当然
5: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4: 但是啊，
5: 对不对？
4: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儿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5: 这个猪蹄、啊，
4: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5: ，Q 弹 Q 弹，
4: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5: 囤两套，
4: 不要出门了，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5: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4: 对的，
5: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
4: 键的，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苦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袋，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
0: 对
1: 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糟的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烹饪大师。
0: 是的，
1: 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0: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4包猪蹄，市面上1包就要49，
1: 对，
0: 2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个，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要油锅煎，煎完的糟。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
1: 对，
2: 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
1: 嗯，
2: 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这样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厨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好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都是当月，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盖也蛮好吃的，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

0: 实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对，我说句实话，
1: 我们都说了啊，
0: 对吧？
1: 就是爸爸妈妈懂，
0: 这个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六届、第七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哎，
1: 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因为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呀，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了，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六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士，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19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6届、第7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袋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

0: 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1: 对，
0: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1: 对，
0: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1: 是，
0: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1: 是，
0: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1: 不保证有第二次。
0: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我们的门腔
1: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对。
1: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0: 的确，
1: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0: 有
1: 的哦，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2: 而且
1: 然后
2: 口条它有个好处，它的脂肪很低哦，
1: 这种地方处理得很干净。
2: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1: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2: 对的，
1: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
0: 对
1: 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得非常干净
0: 哦，
1: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0: 全部都是
1: 厚实，
0: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1: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0: 很难的。
1: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
0: 糟香
1: 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0: 的确是的。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那么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0: 当然是
1: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0: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1: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0: 可以啊。
1: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0: 没问题，
1: 好不好？特别好，
0: 对，
1: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0: 都是可以的。
1: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0: 猪蹄儿，再来看看。
1: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0: 的确
1: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0: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1/4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1: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0: 有哦，
1: 品质好不好？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0: 果冻肉，
1: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0: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1: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哎呦，
0: 全部都有，
1: 自己慢慢吃，
0: 对，
1: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0: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1: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0: 是的，
1: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0: 没问题，
1: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0: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1: 没有，
0: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1: 全猪肉，
0: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1: 肉皮，
0: 哦呦，皮很 Q 很弹，
1: 牙齿咬上去，
0: 对，
1: 超级就是，
0: 就像吃那个
1: 口感很好，
0: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1: ？Q 弹 Q 弹，然后
0: Q 糖啊，
1: 咸。不咸不腻，
0: 可以淡口吃，
1: 对，
0: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1: 配冷面，
0: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1: 是
0: 过两天恢复到238，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漆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玉洁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因为夏天就好
0: 陈斌大师的调味嘛，
1: 就好这口香皂的味道，
0: 真的是
1: 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皂的来的过瘾，
0: 的确，
1: 对不对？
0: 因为香皂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计时
0: 的。是可以开袋计时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哪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沪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沪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当然，
1: 好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沪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皂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不的确不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啊，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沪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六包，四包猪蹄，两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1: 恢复原价，
0: 恢复原价了。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哦。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啊？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沪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
0: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好吧，就是
0: 应时应季，4+2的组合。
1: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0: 的确
1: 建议大家冷藏。
0: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1: 对，
0: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1: 对，
0: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1: 对，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1: 要下暴雨嘛，
0: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 也不要出门了。
1: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0: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

0: 9900。
1: 酷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酷时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离口。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2: 开胃
0: 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2: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猪舌头啊，
0: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2: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0: 当然。
2: 然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0: 是的。
2: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0: 对的。
2: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0: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酷时，因为我们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2: 还有陈斌陈大厨。
0: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2: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0: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2: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0: 对
2: 对吧？就是出锅
0: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2: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2: 少了50块钱，
0: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2: 特卖价格，
0: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2: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9: 划算的，
8: 划算的呀。
9: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8: 对的。
9: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8: 是的，
9: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冻精华。
8: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9: 对呀，
8: 很占分量的呀。
9: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8: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9: 中旬嘛，对吧？
8: 大年三十，
9: 大年三十儿除夕，
8: 是的。
9: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8: 对的。
9: 海，这算海鲜
8: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9: 可以。
8: 这个呢，清蒸
9: 可以，
8: 或者炒一下
9: 都没问题。
8: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9: 对。
8: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9: 对，
8: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9: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8: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9: 吃些批次
8: 吧，每一袋是450克。
9: 对，
8: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9: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8: 对，
9: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8: 对的，
9: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8: 是。
9: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8: 是的，
9: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8: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9: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8: 好的，
9: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8: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9: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8: 是的，
9: 看看，青青，
8: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9: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8: 我们一起来给他看一下，
9: 拿这只，
8: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9: 是
8: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 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9: 我
8: 俩就直接可以吃。
9: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8: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9: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8: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9: 是
8: 甜甜的，
9: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8: 你上嘴，你上嘴，我也
9: 对对对对，尝一尝。
8: 嗯，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9: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8: 对对对，
9: 这个
8: 我上手了。
9: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8: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9: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啊。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9: 对，
8: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9: 对的，
8: 好有黏的感觉，
9: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8: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9: 对，
8: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9: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8: 满口的肉，
9: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8: 鲜甜，
9: 对。
8: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9: 还真是。
8: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哎呀，
9: 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8: 好吃的
9: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8: 是的。
9: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8: 爆炒。
9: 哎，这是咖喱的，哇。
8: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9: 对。
8: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鲜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10: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的好，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了，就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

0: 段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1: 对的，
0: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就一块一块挺大的，
0: 太棒了，
1: 东海的美味啊！
0: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1: 首先
0: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1: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0: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1: 你看里面这个肉，
0: 这肉，
1: 对，
0: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1: 是的，
0: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好像
1: 还带点黄，这个还带点黄，
0: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1: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0: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1: 对，
0: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1: 是的是，
0: 对吧？
1: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0: 冷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0: 对对对，来亲亲，
1: 这个是辣的
0: 干锅，
1: 我继续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0: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0: 对，好好，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1: 对，
0: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1: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0: 对，
1: 红烧的，
0: 对，
1: 都可以，葱姜爆炒，
0: 对，
1: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0: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1: 啊，葱姜爆炒呀，
0: 这里面吃到的
1: 清蒸，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0: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
1: 的
0: 肉，对，都是大货。
1: 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0: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
0: 哎呦，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1: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1: 海鲜锅，
0: 对，
1: 买点虾，
0: 对，
1: 买点蛤蜊，
0: 可以
1: 烧在一起，
0: 可以的，
1: 炖一个汤。
0: 哎呦，鲜美无比啊！
1: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囤。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
1: 要。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做一个这个破坏信息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搬来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的。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过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啊、红与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皮刺，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四包，一个是八包，比较推荐买八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11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熊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Omega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绝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份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搿沙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沙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沙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沙子蟹了，老开心。搿沙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吗，导演？哦，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金星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0一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
0: 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0: 对，
1: 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捆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
1: 对，不用说了啊。
0: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哦，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哦。
0: 封顶呀，2家你盖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我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五嘞，12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2: 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只，
1: 你多的话呢，四八三十，30多只，所原来70吧，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在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
0: 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1: 对的呀，
0: 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人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
1: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0: 哎，
1: 反正我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0: 对呀，
1: 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
0: 可以的呀，青青，
1: 对不对？
0: 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干干净净说的蛤蜊，
0: 蛤蜊，
1: 哎呦，这可以，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干干净净说的蛤蜊，
0: 嗯，
1: 都没问题，
0: 直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
0: 然后还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有点粉条，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
0: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哈了，老开心。搿梳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2: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两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7收到。嗯，先解冻一包试一下，
3: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2: 值不值？你来评价。如果是空蟹、坏蟹，包赔，
3: 对
2: 啊，
3: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2: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3: 非常好，
2: 大家都要囤年货，
3: 非常好，对，
2: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3: 对呀，
2: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3: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2: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看方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邀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199。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

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5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琳。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嗯，
1: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在立春之后，包括在整个的这个惊蛰之后、嗯，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哇，
2: 就是我刚刚还有高丽姐说啊，这个演播室的味道全部都被这个灯鸡给那啥了，给弥漫了，特别特别的香啊。嗯。

0: 来自于光明的，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牌子。然后呢这个鸡呢是以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聚到一起的时候才吃得到的，
1: 是的，
0: 叫炖鸡，对不对？黄油炖鸡。今天是光明上海农场的黄油炖鸡，一共是有两只，每一只是1.9公斤，也差不多就是将近4斤了，
1: 3.8斤，
0: 对吧？买一只再送一只。这个在那个上海的那个第一食品啊，大家可以买得到的，就是一只差不多就要200多块钱。
1: 对的，对的，是的。我也是给我妈打了电话，你知道，专门问了一下，我说炖鸡一般的话要多少钱？她说第一的话你不太能买得到，第二价格是真的很贵的啊。
0: 然后售价是278块钱，两只带回去，然后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来做一个白斩鸡或者做一个烤鸡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尝鲜装。
1: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这个鸡为什么说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地？我们是来自于苏北的这个野生公园的旁边。旁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国家自然保护区。你说在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鸡，它的这个整个的味道啊，营养能差吗？完全是不差的啊。
0: 是的，
1: 而且
0: 全部都是盒包装的。
1: 对的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包装，都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话，是的，我们的古寺黄油炖鸡，然后呢它的就是俗称熟鸡、腌鸡，就是现鸡，它有丰富的营养啊，它也是白肉里边呢就是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也是我们上海人的情怀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要送礼啊，或者说是想要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特别鲜美，而且肉很多啊，
1: 特别特别的多。刚刚我俩就在感叹啊，就是说这个，看到没有，这个白切鸡我觉得上海的朋友最常吃的啊，一个腿都这么大，你看到没有，比我的手还要大了。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大鸡腿啊，特别特别香。而且的话，这个鸡其实最开始的话就是用这种炖鸡去做白切鸡的，而不是说什么三黄鸡，这样的鸡的味道更加的好啊。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拿出来以后，它个头是非常大的，然后
1: 的
0: 鸡头是这个状态，它的鸡冠不会特别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被腌掉了，然后所以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鸡冠就不会往大里长。
1: 是的，
0: 然后呢个头就是非常大，因为它就只长肉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肉质就会特别的鲜美，个头也会特别的大。这就是你拿到手的，差不多就是3.8斤左右。
1: 是的，
0: 今天会有两种做法哈，包括还有炖汤也可以的。
1: 对的，
0: 一个就是白斩鸡，一个就是这个烤鸡。来，我们吃起来。
1: 真的要吃起来，我就已经口水流不住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先看到这个大大的鸡腿，给大家看。
0: 拿鸡腿你吃，两个鸡腿都归你了。佳佳，你还在长身体，多吃点
1: 我就不客气了。看到没有，这个鸡腿
0: 蘸点这个蘸料。
1: 看到没有，这是我的拳头啊，
0: 对，
1: 比我的拳头还要大。你不说的话，以为这是个火鸡腿呢，真的。你说普通的一只这样的炖鸡能做到这么大，由此可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在家里边，如果说是全家人聚到一起，对吧？接下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到一起，你就在家里面来吃这个炖鸡。你想想看，你可以有各种炒法，你可以比如说一半拿来清蒸，另外一半呢，就是拿来做这个烤鸡，
1: 好香，
0: 或者说是还可以拿一些这个肉质拿来炖汤，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味道是不是特别好？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它就是当之无愧的黄油炖鸡，你知道吗？吃到嘴巴里边，由此可见呢，它是第一层的这个皮特别特别的香，油脂感很丰富，然后肉的话肉质不柴，非常非常的那种嫩，
0: 就是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面，你看它肉质啊，
1: 哇，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就是你吃的话，它不是那种塞牙的，不是那种柴的，
0: 对，
1: 特别好吃。你一吃的话就知道这个鸡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0: 肉好吃，然后汤也好喝。我给大家那个佳佳可以在这吃着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品，汤品也是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炖一些汤，然后呢你可以放一点儿。起锅的时候可以加点小青菜进去，
1: 是的，好香好香的。其实这样的鸡肉去炖汤的话，营养物质是很丰富的。家里面有养身体的小朋友啊、老人呢、喝点这个汤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看啊，黄澄澄的，它就是这样的油脂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哇，而且是古寺的鸡哦。
0: 对，
1: 古寺的鸡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它的这个肉质也是更加嫩的。一吃的话，这个口感和就是其他的鸡腿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这个也可以，待会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我们278块钱，大家如果是账上有积分的话，可以直接在用账上的积分来买，
1: 没错，
0: 或者是参加凑单也是可以的，278块钱，你凑单以后，你400元积分一到账，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吃了，
1: 真的是的，是的啊，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根据我一般性就是过年辰光，买了有种传统的观念嘛，晓得吧？就是讲春节一定要吃只好的鸡，搿是一种习俗。
3: 我印象当中呢，就一般辣逢年过节， 大家要全有全全的所谓这登记呢，是难办吃的。
2: 登记呢，首先一点，伊是老稀的搿只女子。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性的正宗的登记呢，就是三四月份开始来登它，养个几个号头呀，春夏秋冬个季节过它，搿鸡呢也到辰光了，也勿是老老嘛，也勿是老嫩，对伐？葛末侬以上子讲，听到登记登记，上海人过年。侬必要弄只登记个啦，白菜鸡。
4: 必用的是，就是讲，土的公鸡来炖的，所以讲做白菜做白菜鸡呢，这个是相当好。
2: 我拿到手里，我搿能还没吃呢，我闻到个鸡个就是鸡在到鸡的鲜味道，搿第一点对伐？第二点呢，就是讲伊吃个辰光哦，就是讲我刚刚吃了一块是清蒸的，味道老好吃个，为啥呢？我勿是跟侬讲嘛，像阿拉搿年龄个人，牙齿勿一定老好了。葛末以上次熬的辰光，侬要顺牢一个丝溜熬，伊勿要个，侬熬好唻，熬下来侬丝溜拉下来，但是侬到了嘴巴里以后呢，也用勿着侬硬劲穷心穷心穷熬去熬个，就是讲相当到位，
4: 鲜嫩，对伐？精致嫩滑，
3: 嫩啊，嫩绝对嫩。为啥呢？一般侬像了上了年纪个人，对伐？侬像老了些也用熬脱一些，伊迭个轻轻一熬一拉就下来了，说明迭个鸡肉是好。
4: 人家讲起来回味无穷，我只嘴巴到现在也辣鲜。
3: 那下趟要买鸡就买正宗的登记要，对吧？不要让人家听到啥个风球是雨，看到这个鸡，哎呦，登记也买下来，上当的要，那一定要买正宗的登记。
4: 市场高头，侬现在买嘛，最起码三四百块一只呀，一个鸡登记，因为毕竟少哎。再讲现在外头个市场高头五花八门的鸡多的是啊，侬晓得伊正宗不正宗啊？对吧？像搿趟就是光明搿个农场出的搿个就是那个品牌的登记，那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不一定买得着。难买
2: 哎！光明牌搿只登记呢，相当好。就是平常呢，阿拉蹲辣菜场里，我去看看啊，登记啊，刚刚才讲登记个，三四百块里用下去，买回来买了只大型个，还是勿讲勿合算啦。
4: 葛末伊侬一样个，侬出了钞票到市场高头去买得来大型个，我钞票也出脱了，鸡也勿好，搿勿是浪费钞票嘛？对勿啦？我一样个出高价钿买只好个鸡，搿就勿是买值了嘛？
5: 清泉市，山水钟灵毓秀，幽静而古老。山林葱翠浓郁，蓝霭悠悠萦绕在山间，一江秋水澄蓝彻底。生长在这里的公鸡体质结实灵活，公鸡头大小适中，单冠直立，颜色鲜红，冠齿为五至六个，肉垂，耳叶鲜红，红彩呈黄色绘黄，颈部长短适中，头颈背部的羽金黄色，胸羽、腹羽、尾羽及主翼羽黑色，缩羽枣红色，爪儿黄，其肉质紧实，鸡味十足。
0: 烤箱的话，就拿那个黄油炖鸡来拿来烤一只鸡，超级香无比，
1: 真的好好吃啊！这个就是烤鸡，刚刚我已经看了半天了啊。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啊，这一整只烤鸡都放不进那个烤箱里边，它只能劈一半去烤一下，因为太大了，
0: 对
1: 实在是。
0: 对我们是每一只是3.8斤，就1.9公斤，然后买一只再送一只，送的这一只也是1.9公斤，
1: 是的，
0: 也是1.9公斤，就差不多将近哈，就是有8斤的这个鸡带回家里。
1: 是的，
0: 多营养啊！而且特别是做白斩鸡，用炖鸡做白斩鸡是最合适的。
1: 对的，真的真的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如果喜欢吃白斩鸡的话，你是知道的啊。白斩鸡最先前就是用炖鸡做的，而且每一个腿儿它几乎就是有一个成年人的手那么长啊。由此可见，它这个整个鸡的这个鸡肉的质感呢，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苏北的这个生长起来的。旁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我们这个麋鹿的自然保护区啊。你说在这样的地方生长起来的这个鸡，你营养能不丰富吗？
0: 对，或者是烧鸡，对吧？
1: 对，
0: 或者是炖鸡汤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现在有12位顾客订购成功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讲，是古寺的黄油的炖鸡。
1: 对的，
0: 在东方购物呢，这是独一份的存在，然后也是光明的大品牌。
1: 没错，
0: 就大家放心的来买哈，就是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的。
1: 是的啊，我们这样的话，其实鸡啊，你说如果说你在市场里边买，能够买到这样的品相的，其实是不太多的。而且我们帮您是送到家门口的，不用您跑上跑下，不论您是住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8楼，直接我们的这个黄油炖鸡帮您送到家门口了。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两个人就是看到这只鸡就已经走不动路了。来，
1: 真的，
0: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香迷糊了。
1: 刚刚这个腿儿看到没有？我已经拆下来了。而且你看里边的汁水，超级超级
0: 丰富，这里面的汁水真的超多。
1: 天哪，好香好香，这个真的是火香鸡腿一样啊！
0: 吃吧，
1: 不客气了。嗯，
0: 这个就是你烤鸡，做烤鸡或者是做这种，哎，这个是不是很好吃？
1: 超好吃。
0: 哎，我就觉得这个炖鸡啊，我以前还真是不了解哈，这是炖鸡做这种做法真的是很过瘾呢、在家里面
1: 看到没有黄油哎，在这里，哎，这个黄澄澄的啊，它这个脂肪是非常非常好的，沿着鸡皮和这个嫩嫩的鸡肉在一块，味道超级超级好啊！
0: 不行，我也不能落后，
1: 真的尝一下，
0: 我也不能落后，我也吃起来，
1: 它整个的口感它完全不柴，就是那种鸡的黄油的香味，肉质特别特别的嫩，
0: 哎呦，太好吃了，
1: 是吧？真的很好吃啊，
0: 太好吃了，
1: 因为妈呀，这个鸡肉已经占住我的嘴巴了。其实你平常吃鸡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吃到那种比较柴的，比较那种就是塞牙齿的那种鸡肉，这个完全不会，嚼到嘴巴里边还有点那种弹性的，弹弹弹的，特别特别的香。烤鸡的做法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的，这样做我跟你讲，这一整只鸡它没有白死，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它这个鸡有一股天然的香味，你有没有发现？哇，
1: 这鸡皮好好吃啊，真的好好吃，
0: 有一股天然的香味。怎么办？我觉得需要第三个人来介绍一下产品。哇，
1: 而且你看啊，这个鸡的这个鸡腿的大小，我已经吃了很多了啊，长度一只腿哦，就已经做到我的手掌的长度了，特别特别的大，个头是3.8斤的这样的鸡。其实腌鸡的话，它的腥味啊、营养物质啊都特别特别的丰富的，腥味它是比较简单的。太香了。太香了，
0: 就是香，
1: 节目上吃到这么香的，真的。
0: 它这个鸡啊，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我蛮推荐烤鸡的。
1: 真的好好吃，
0: 确实很香。哇，我估计导演在那个演播厅也，
1: 我们俩真的都停不下来了。
0: 278，两只，大家自己去打电话去吧，02151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哇，就是哎，这个鸡怎么可以，这品质怎么可以这么好？
1: 真的，现场我们两个其实这个鸡啊，都真的是吃的拆的这个七零
0: 八落了。
1: 你要腿儿，我要翅的，真的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如果没有尝试过炖鸡的，真的要尝一下。它和其实普通那种老母鸡的味道，
0: 加了点什么东西，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蚝油，还有呢，番茄酱，蜂蜜。哦，哇，难怪这么好吃。
1: 哎，真的，那就是回去复刻一下我们这样的做
0: 法。复刻一下啊，
1: 超香超香，
0: 拿它来做烤鸡。嗯，
1: 真的，现场啊，这个演播室里边都被这个黄油鸡的这个香味给弥漫住了，特别特别好吃。特别是皮，
0: 我搞了半天。
1: 如果你喜欢吃鸡皮的话，真的，一吃的话，完全完全这个口感是和普通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肉质啊。哦、
0: 上面抹了点蜂蜜，是它的灵魂呢，是吧？
1: 超好吃，是的。
0: 每一只呢，它都是那个炖鸡，炖鸡就是，腌过的鸡啊，腌过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所以它器官不会长得很大。
1: 对。
0: 然后呢，它就是就光长肉，它肉质会。比较的嫩，就是相当于是脆皮嫩肉的。
1: 是的，
0: 这个呢，你去做那种白斩鸡，哎，或者来做这种烤鸡，都超级合适。或者你炖一个鸡汤也非常合适。哎，
1: 是的，是的，咱们一说嘛，吃鸡肉一定要选好的产区。我们的鸡肉生产在哪里呢？是苏北的森林公园啊。旁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我们麋鹿丹顶鹤的养殖基地，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由此可见。鸡长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它怎么能够营养不丰富呢？而且它是就是属于炖鸡嘛，炖鸡它的话其实是腌制过的，这个腌掉的啊，腌掉的话它其实之前之后呢，它这整个的力气全部都是卯足劲要长肉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么大型的这样的鸡，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之后它是猛猛的长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
0: 对，然后肉质也会比一般的公鸡要肉质要嫩，
1: 对，
0: 所以它不是公鸡，它叫腌那个
1: 炖鸡，
0: 是我们老家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就是会有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叫法，但这种鸡就是一般来讲以前我们说过年才吃得到这种个头大，然后特别嫩，
2: 是的，
0: 就是、它主打一个又大又嫩啊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没错，
0: 啊我们
1: 真的很香，
0: 我们今天分量是挺重的，一只

0: 6.9公斤。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舍外再加赠一只哦。其实蹲鸡，您去市场去问一下啊，一只蹲鸡其实要200多块钱的。
2: 进堂后1.9公斤还是蛮厉害的。
1: 对的，是的，是的。其实你说在外面买的话，你说就是分量是重的，但是它是里面的什么都有的，不帮你去进堂的，我们帮您处理好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278，带走整整的两只哦，两斤的话将近要8斤了哦。
2: 是的，
1: 对，16斤了。
2: 对对对，什么16斤？
1: 1.9公斤，一只是将近4斤，8斤，是的，是的，8斤。我这个算
2: 数，我心想这个16斤是打来的，你是想买2套了，我知道了。哎，
1: 真的是的，好吃。
2: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来自于光宁上海农场的古寺的
1: 这个黄油炖鸡，
0: 然后它是一个尝鲜装。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春天啊，你吃一点好的这种鸡黄油鸡，其实对这个增强咱们的这个抵抗力还是挺有帮助的。
1: 是的，
0: 关键是光明的上海农场是大家很放心的，又是上海本地的一个很信任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它的整个的散养的环境，还有这种谷饲的环境，就让这个鸡肉啊本身是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并且本身炖鸡就鲜嫩，对吧？
1: 是的，
0: 本身鲜嫩的情况下，它这个饲养的方式让它更加鲜嫩。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是可以用来做什么鸡的呢？白斩鸡。
1: 哎，
0: 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吃这个正鼎鸡吗？正鼎鸡当中的白斩鸡，大家就是知道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啊，三上三下。
1: 哎，
0: 然后呢，就大概再煮个十几分钟就出来了。白斩鸡，
1: 这个
0: 好吃
1: 的
0: 不得了
1: 啊！刚刚我吃了一口啊，那个鸡油啊在嘴巴里面扑扑香啊，特别特别香。而且你看它这个鸡腿的个头，哎。比我的这个手都要大喽，你看到没有？真的是很大，很难见到一个鸡腿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个头，它简直就像是一个火鸡的大小了。而且你看，肉质是很丰富的啊，里边的这个黄油的鸡皮，包括说里边这个肉超级超级嫩，它不是说你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柴的，是塞牙齿的，完全不是，是非常嫩的口感，你回家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还有个豉油鸡，
1: 哎，
0: 豉油鸡也是特别好吃的，
1: 这个太香了，光看这个颜色啊，都已经特别特别好看了。
0: 这个豉汁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豉油鸡，
1: 哇。哇，你看这个流的汁水，
0: 看到汁水了没有？我的天哪，这个汁水真的太灵了！
1: 哎，真的，它不愧是黄油鸡啊！
0: 你还能再吃一只鸡腿吗？
1: 我来吧，今天不吃白不吃啊！这个鸡，我觉得
0: 这个鸡外面吃不到的，
1: 对，外面你很难买到的。
0: 你看，感觉到那个肉嘛，一丝，我这个是干净的啊，我是刚刚换了一套新的啊。你看这肉一丝一丝的，
1: 哇，
0: 一定要带着皮，
1: 哎，这个鸡皮是我最爱的。
0: 哎，我拔不下来。
1: 哎，真的，它的你看很紧实，
0: 来来
1: 是不是？
0: 全给你了，
1: 哇塞，真的太大了！它你看，它
0: 还很，哎，这很过瘾哎，
1: 手枪腿一样，
0: 真的。
1: 我吃了，
0: 吃，必须吃。
1: 这个
0: 是送到嘴边的美味，为什么不吃？然后你想想看，在长个子的孩子，对吧？然后呢，或者我们女士其实也应该多吃点蛋白质，还有现在电视机前的很多人都知道，年纪大的人也要多吃点蛋白质嘛，对身体有帮助。它就主打一个好吃，连着皮儿吃都很鲜，对不对？
1: 太香了，
0: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知道你别说我体谅你，你在旁边一边吃吧。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炖的汤。这边炖的是汤啊，然后
1: 这个汤颜色很漂亮啊。
0: 黄油嘛，黄油汤嘛，
1: 黄澄澄的啊，它就是说黄油鸡，它就是黄油在这里啊。炖汤来说，营养物质全都在汤里了，很丰富，很丰富，养身体的。看老人呐、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啊。
0: 加一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下去，然后你自己来炖。这个已经炖的时间已经蛮久了，然后就已经非常酥烂，
1: 哎，很软烂了。你看，天哪！
0: 你看，已经非常酥烂了。
1: 哎，真的，这个肉质啊，其实您带回家尝一下，它真的是不像一些其他您吃到的一些老母鸡啊，比较容易塞牙齿，比较容易肉质比较柴。你看，它这样的话特别。

0: 别的嫩呐、啊，哪怕说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你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一丝一丝的，
0: 是的、啊，
1: 全是一丝一丝的，哇，对不对？
0: 这个鸡
1: 是一丝一丝的，你下面再来一只。
0: 我吃这个烤的，我爱吃这个烤的，
1: 啊、好的好的、哎，烤的香哈、啊。
0: 鸡汤可以来一点，我觉得鸡汤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1: 这个肉都特别鲜美。
0: 哎，对的，
1: 你看，
0: 我们来尝一尝
1: 整个的这一只看看，这只鸡就被我已经拆开了。哇，就直接就可以拆解开。
0: 你看这个鸡油，哇，这个黄油，嗯，我们是没有放任何黄油的哦。嗯，哎，真的、啊，哇，太香了。这个鸡汤啊，一定要多喝，特别是现在啊，这种换季的季节，多喝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像家里边有小朋友、老人的，对不对？多给他们炖一些这样的鸡汤。关键是要用好的鸡，好的原材料啊。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啊。今天一只是1.9公斤，也就将近4斤，3.8斤。
0: 没错。
1: 买一只再送一只，一共就是差不多7.6斤左右。7.6斤是你拿到手的进堂后的鸡的重量。嗯。光明上海农场古寺黄油炖鸡尝鲜装，就是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带来的。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白斩鸡，或者做一些烤鸡、烧鸡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价是278块钱，这个呢，就大家如果到第一食品都可以买得到的。他那边的鸡，如果说是黄油炖鸡，一只就要200多。我们今天相当于一只才100多块钱，
0: 没错，
1: 所以是一个尝鲜装。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登记我一般性是过年辰光，买了有种传统的观念嘛，晓得吧？啊，就是讲春节一定要吃只好的鸡。搿是一种习俗。
3: 我印象当中呢，就一般辣辣逢年过节，大家要聚一聚一个所谓叫登记呢，是难办吃的。
4: 登记呢，首先一点，伊是老稀的搿只日子。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性的正宗登记呢，就是3、4月份开始来登它，养个几个号头呀，春夏秋冬个季节过它，搿鸡呢也到辰光了，也勿是老老嘛，也勿是老嫩，对伐？葛末侬以上只是听到登记，上海人过年。侬不要弄只登记个啦，白斩鸡。
2: 要用的是，就是讲，土的公鸡来炖的，所以讲做白斩鸡呢，这个是相当好。
4: 我拿到手里，我搿能还没吃呢，我闻到个鸡个就是鸡味道，鸡的鲜味道，搿第一点对伐？第二点呢，就是讲，伊吃个辰光哦，就是讲我刚刚吃了一块是清蒸的，味道老好吃个，为啥呢？我不是跟侬讲嘛，像阿拉搿年龄个人，牙齿不一定老好了。葛末有上次熬个辰光，侬要顺牢一个丝溜熬，伊勿要个。侬熬好嘞，熬下来侬丝溜拉下来，但是侬到了嘴巴里以后呢，也用不着侬硬劲穷去熬的，就是讲相当到位，
2: 鸡嫩，是吧？精致嫩滑，
3: 嫩啊，嫩绝对嫩。为啥呢？一般侬像了上了年纪个人，对吧？侬像老来些也用熬脱些，伊这个轻轻一熬一拉就下来了，说明这个筋肉是好。
2: 人家讲起来回味无穷，我这嘴巴都咽了些。
3: 那下趟要买鸡就买正宗的炖鸡哟，对吧？不要说你个听到啥个风就是雨，看到这个鸡。有登记也买下来，上当的药，那一定要买正宗登记。
2: 市场高头，侬现在买嘛，最起码300-400块一只呀。一个鸡登记，因为毕竟少哎。再讲现在外头个市场高头5花8门个鸡多的是啊，侬晓得伊正宗不正宗啊？对吧？像搿哈就是光明搿个农场出个搿个就是那个品牌个登记，那侬要到市场高头去，勿一定买得着，难买哎。
4: 光明牌搿只登记呢，相当好，就是。平常呢，阿拉蹲了菜场里，我去看看啊，登记啊，刚刚才刚登记的，300-400块里用下去，买回来买了只大型的，也是不讲不合算了。
2: 葛么，伊侬一样的，侬出了钞票到市场高头去买得来大型的，我钞票也出脱了，鸡也不好，搿不是浪费钞票嘛？对不啦？我一样的出高价钿，买只好的鸡，搿就不是买值了嘛？
5: 我们今天备货大概还有个十几套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全部都是最新的一个批次，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毕竟这健康是摆在第一位的。
0: 是的啊，就这个鸡的品质，我跟您讲啊，就是真的是很难遇得到，而且的话，它的这个产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在我们苏北旁边是什么地方呢？旁边是我们麋鹿啊、丹顶鹤的自然保护区。你想那样的地方啊，雨水又充沛，而且的话，它这个鸡吃的又好，我们全部都是古饲的鸡哦。嗯，这样的话，营养物质能不丰富吗？特别特别的丰富、啊。
5: 对，你看这个黄油，
0: 还有
5: 黄油炖鸡。
0: 真的很香啊，
5: 就是在家里面想要滋补一下，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的，没力气的、人比较虚的，对吧？动了大刀子的，
0: 对，
5: 然后想要滋补一下身体的，这个一只炖下去，然后你就分两天把它吃掉，
0: 或者是要分两天，
5: 或者是一天。是中午一顿
0: 一，
5: 晚上一顿，把它吃掉。一般的鸡个头小了，真的不够吃，不够分。
0: 真的，这个鸡啊，就可以说